0: 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酒店不想只卖今晚了。
0: 国际财经观察，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召开，专家解读面对十字路口如何汇聚全球北极树共识。俄美总统通话，普京称俄将向美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专家分析全球能源博弈仍难破局。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美联储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偿债能力持续恶化。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3: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5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李宁与 NBA 中国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全球纯汽油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跌破50%。安踏商业版图再扩容，113亿元收购彪马。北交所公募产品密集上新。快手可灵 AI 计划最早明年赴港上市，至少融资10亿美元。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4: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NBA 中国与李宁本周三宣布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NBA 中国与李宁将依托重点赛事及线下体验活动开展球迷互动，覆盖 NBA Hoop Park 和 NBA House 等项目。此外，双方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层及青少年篮球发展项目，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积累国际篮球经验的机会。Mobility Global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纯汽油车型占全球新车销量的49%，这是历史上纯汽油车销量占比首次跌破50%，且较2021年的73%大幅下降了24个百分点。安踏本周四宣布，以15.055亿欧元现金，约合人民币113亿元，完成对彪马29.06%的股权交易，正式成为彪马的第一大股东。此前，安踏于今年1月发布拟收购公告，9月获市场监管总局无条件批准。自2009年起，安踏通过收购已拥有始祖鸟、萨洛蒙等10余个品牌。本周四起，北交所3个月持有期公募基金密集发行，富国、华夏等产品陆续募集，单支上限5亿元。机构测算，预计为市场注入最。

0: 提高135亿元增量资金。据媒体报道，快手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计划最早明年赴港上市，至少融资10亿美元。
1: 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
3: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以前住酒店呢，退房的时候拎走的是自己的行李，那现在住酒店退房的时候抱走的可能是枕头、香薰，甚至还有一整套深睡体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住的是宜家。我刚才说的可不是段子。2026年上半年，亚朵零售业务收入达到了26.46亿元，枕头这个品类累计卖破了1000万只。你没听错，一个开酒店的，枕头卖得比大部分家纺品牌还狠。网友的吐槽就很一针见血啊，房间就是个展厅，里面的东西摆放着，你要是喜欢都可以买。然后再补一刀，如果我不小心住进了这样的酒店，我会要求他们把这些展示品拿出房间。但是酒店们显然没打算收手，首旅如家就上线了 Ru Life 俱乐部，华住商城呢就把酒店同款的背心儿还有洗护香氛摆上了货架，君庭酒店更直接，在线上商城推出了近50个 SKU 的客房同款商品，枕头、吹风机、香薰一应俱全。博曼酒店甚至拉上了名创优品还有淘宝闪购，国庆期间搞了一个跨界营销活动，累计的曝光量超过了8000万。那本期的财经先锋派就来跟您聊聊，酒店不想只卖今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说白了呀，卖房间这个生意其实越来越不好做了。先说最直接的，客房收入的天花板肉眼可见。虽然中国酒店业的每间可售房收入在2025年有所回暖，但是我们拉长来看啊，客房的边际效应呢，实际上是持续递减的。锦江酒店2025年的主营构成里面，酒店客房的收入占总营收的比重只有35.93%，也就是说，超过60%的收入其实是来自客房之外的。而国际市场的对照其实是更扎心的，在国际酒店市场，非房收入平均占比达到20%，而国内酒店这一比例普遍不足8%。中国饭店协会的数据就显示，真正扛过周期的酒店，非房收入占比都超过了30%，差距就是空间，而空间就是生意。我们再说深一点啊，就是这个流量逻辑呢，其实是发生变化了。过去酒店呢是靠的是位置吃饭， OTA 上挂个链接，自然它就有客人来。但是现在啊，消费者选择酒店的起点其实已经前移了。同程旅行的数据就显示，2026年暑期以来，像这个聚宿、剧本杀等关键词的酒店搜索还有预订量，其实是呈一个大幅上升的态势。18到27岁的年轭用户占比超过了70%。2026年青年住酒店调研报告更直接地指出，超过90%后还有00后订酒店，他们是为了看演唱会、跑马拉松、滑雪这类兴趣爱好。年轻人不是到了目的地顺便住一晚，而是为了一个理由专门去住一家酒店。酒店如果还只卖一张床，那就等于是把消费者最值钱的注意力白白让给了 OTA 平台。第三层原因啊，就是这个品牌溢价的焦虑。当所有的酒店都在拼硬件，你上智能马桶，我上戴森的吹风机，他上全屋的语音智能，标准化的尽头其实是没有差异的。华东一位酒店的负责人说得很直接啊，行业苦无差异久矣，产品端已经很难做出显著的差别了，获取的方式只能来自于场景。于是酒店们集体转向了一个词儿，那就是生活方式。亚朵呢，其实是最早跑通这条路子的。4.0版本的酒店把大堂升级成为了亚朵生活空间，图书借阅、文创零售、艺术展览全给塞了进去。酒店直接从住的地方变成了逛的地方。更关键的是啊，他把这个客房呢变成了一个体验场， 你在亚朵睡了一晚的枕头，你

0: 觉得很舒服，那扫个码下个单就行了。决策周期从几天缩短到几分钟，这不叫卖货，这叫先用后买的场景降维打击。那会员体系呢，也在往生活方式上靠，像这个华住的积分，它就能够直接兑换视频会员，还有滴滴出行的券，手里如家给大学生发了青春卡，零门槛认证就能够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甚至是洗衣健身。酒店的逻辑从你来住，我给你积分，变成了你生活里面需要什么，我的会员体系我就覆盖什么。用行业观察者的话来说，就是酒店集团之间的竞争已经从短期的卖房转向了卖生活方式。但是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啊，就是当所有酒店都开始卖生活方式的时候，那生活方式本身就变得千篇一律了。有观察者描绘过这样一幅画面，打开预订平台，清一色的工业风大堂，水泥肌理墙壁，藤编家具，精酿吧台，共享长桌，自助咖啡机等等吧。当这个概念被无限的泛化，成为从中端商务到高端奢华所有酒店他们都想贴上的标签时，那这个灾难就开始了。这句话虽然说的有一些刻薄，但是我想其实不算冤枉人。酒店卖生活方式，方向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大多数酒店卖的是生活方式的样子，而不是生活方式的本身。真正的分水岭在于，你提供的这个场景是否真的能够让人产生我想把这一整套体验给带走的冲动，还是只贴了几张好看的照片，摆了几件网红家具。亚朵卖枕头卖了1000万只，他靠的不是生活方式这四个字，而是实打实的深睡体验还有产品力。那反过来，如果一家酒店的大堂摆着藤编椅子，但是咖啡很难喝，枕头好看，但是一睡就落枕，那所谓的生活方式就只是一场装修竞赛了。一位上海的网友描述得很精辟啊，他说高端酒店的房间被拆成拍照时间段来卖，15个人分摊，1人200块钱。当生活方式变成了可以低价批发的社交素材，它就不再是酒店的护城河了，而是酒店的自嗨。说到底，酒店业正在经历的这场转型，本质上呢，它是一次从空间租赁商到场景运营商的进化。未来的酒店集团会越来越像文化公司和零售品牌的混合体，但是混得好不好，不取决于你贴了多少标签，而取决于你有没有一套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住过就忘不了的产品和体验。就像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说的，我常在家附近酒店的大堂学习，24小时开放，比图书馆舒服，比咖啡馆安静，这才是酒店最好的广告。消费者不是因为今晚没地方睡才来，而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值得来。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原来我每次住的不是酒店，而是参加一场没有主持人的直播带货呀。
3: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4: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国际财经观察，
7: 2026

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8号在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拉开帷幕。今年的大会为期3天，将于当地时间10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落幕。北极圈论坛大会是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和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

0: 近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会议现场，与会专家有哪些观察？如何让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的共识？总台记者王泽华专访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来听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邓贝西观察，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美俄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这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相关情况，请听总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通话中详细介绍了俄罗斯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实施的恐怖袭击而采取的措施。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导致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遭到破坏。普京还指出，乌克兰方面试图阻止俄罗斯军队推进的企图没有任何成功的前景，俄军目前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并正在持续向前推进。普京强调，由于乌克兰方面的立场，特别是其试图破坏俄杜马选举的行为，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乌沙科夫称，关于举行普京与特朗普双边会晤的问题，双方目前尚未进行具体讨论。
0: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在俄乌局势陷入僵持的当下，俄罗斯为什么愿意配合美国帮助对冲柴油价格压力？这次能源交易会如何改变当前的能源博弈格局？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本次俄美领导人达成的柴油贸易安排，有着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多重考量。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面临着巨大的中期选举压力，受中东局势动荡的影响，今年美国的柴油价格飙升了近70%，推高了国内的通胀和民生压力，进而影响到了共和党的选情。那特朗普此次选择放松对俄成品油的制裁， 推动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成品油，就是希望

0: 够尽快平抑啊这个美国国内的油价，缓解民生压力，争取更好的这种选举结果。其次啊，在外交上看，美俄均有希望将俄乌冲突与俄美关系适度切割的这样一种想法。在俄乌和谈啊和俄乌冲突长期处于僵局的背景下，俄美关系啊实际上是受到了地缘对抗的捆绑，双方呢迟迟无法实现关系的正常化。那么此次通过能源合作试图实现某种切割，俄美之间有一些能源和矿产合作的意向，却受制于俄乌和谈，导致这些合作迟迟无法落地。因此此次的这种成品油贸易是一种试水试图呢来打破俄乌冲突捆绑俄美关系的这样一种战略困局。第三呢，从俄罗斯的角度讲，推动俄罗斯成品油对美出口也是打破对俄制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和杠杆。能源呢是俄罗斯的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占财政收入的近四成。美国这次的局部的松绑可以有利于俄罗斯扩大成品油出口，进而呢稳定财政，缓解制裁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压力。但是本次交易实际上是很难改变当前的能源博弈格局。美俄仍然是存在着结构性的一些矛盾双方在地缘方面、战略方面还是有很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单方面的解除制裁可能与欧洲形成一种反差，会加剧西方的分裂削弱对俄罗斯的统一制裁的体系。但美俄合作呢，现在看来仅仅是一种战术性的利益交换，它的合作基础仍然十分脆弱。目前看呢，成品油交易可能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全球成品油供应的紧张，却无法完全对冲中东供给的硬缺口，也改变不了美俄长期战略博弈的一个整体格局。
1: 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说，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到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个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三年，美国居民按时偿还债务的能力持续恶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期还贷的家庭占比从上一轮调查中的约 12% 升至近 20%， 增幅约为 67%。 逾期时间达到两个月及以上的家庭比例也显著上升，从2022年的 5% 升至 8% 以上。报告指出，自2010年那轮调查之后，美国家庭未能按时履行财务义务的情况从未如此严重。报告还显示，美国家庭偿债负担有所加重，偿债支出超过收入 40% 的家庭占比从2022年的 6.5% 升至 8.6%， 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净资产大幅增长，其中收入最高 10% 家庭的实际净资产中位数上升了 31%， 75岁及以上家庭的收入增长尤为显著，而35至44岁家庭的收入则下降了 25%。 这份报告覆盖的2022至2025年间美国经济保持增长，但期间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罕见的高通胀。据悉，美联储每三年发布一次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涵盖大量家庭财务数据，旨在全面反映美国家庭的财务健康状况。
4: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土耳其正式公布一项禁令，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根据禁令，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

0: 已满十五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禁令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以及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该禁令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0号，印度央行宣布新措施，以稳定本币卢比汇率。报道称，印度央行将开设一个特殊窗口，直接以外汇储备向3家国有石油公司供应美元，使其无需从现货市场购汇。印度央行表示，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公司和巴拉特石油公司将从下周1起获准使用该窗口。印度卢比今年以来已累计下跌超7%。分析人士指出，石油公司是外汇市场最大的美元需求方之一，新措施可以短暂缓解，但无法消除卢比贬值压力。真正考验在于后续油价走势及资本流动情况。据彭博社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将于11月恢复向欧洲炼油商供应足额原油，意味着此番因沙特管道遭袭引发的原油配额暂停局面有望结束。报道称，至少3家欧洲炼油商已获通知，将在11月收到来自沙特阿美的足额原油供应。此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曾告知欧洲客户，10月将不向其供应任何原油，迫使买家紧急寻求替代货源。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巴西检察官对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就巴西南部2024年致命洪水事件索赔约1.08亿美元。法庭文件显示，巴西检察官联合该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指控壳牌子公司破坏环境和气候，进而造成2024年南里奥格兰德州的极端天气事件。他们指出，壳牌子公司应该对其过去和现在与勘探、生产和销售化石燃料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1.08亿美元索赔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损失。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
3: 据乌克兰方面10月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2: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 AI 面试官上岗，招聘数字

0: 字画背后那些看不见的隐形成本。
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平均审查时间缩短至 18.6 天，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制度性交易成本。
0: 护航企业走出去，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昨天正式上线。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昨天起上调，节后机票价格回落，错峰出游迎来高性价比窗口期。
0: 财经身边事，桂花满枝头，杭州赏桂季如约开启，满城桂香带火秋日文旅消费。安全添保障，四川绵阳老旧燃气管网换新，58万用户受益。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 AI 面试官上岗，招聘数字化背后那些看不见的隐性成本。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3: 各位好，我是文慧。今年秋招，可能很多同学发现了一件特别魔幻的事儿：投简历后，面试你的不是 HR， 而是 AI。没有寒暄，没有眼神交流，没有临场沟通，全程镜头对着脸，倒计时在跳动，机器自动出题，算法自动打分。答得快不快，卡不卡顿，语气够不够自信，能不能按规定时间说完，这些细微的表现全部被系统量化评分。企业爽了，求职者懵了， AI 出面真的可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吗？理论上讲， AI 面试是效率革命，是招聘的数字化升级。不过呢，今天我们会从真实财经账、产业成本账、人才经济账三个维度来看一看目前的 AI 面试官对企业的实际帮助有多大。首先咱们来算这第一笔账，企业为啥疯狂上线 AI 面试？很简单，因为它很省钱。有人力资源服务商做过测算显示，一个技术岗位的出面，面试官的时间成本加上协调成本，单人面试的综合开销在250元到300元之间。一旦遇上校招季或者是批量扩岗的时候，几百场出面下来，就是几万甚至十几万的隐性成本。而 AI 面试可以一次性批量筛查，全天候无休面试，还可以实现跨省人员招聘，不受时间、地点、人力的限制，这就是企业的降本神器呀！效率拉满，成本下降，所以不少企业把 AI 面试当成了秋招标配。但是问题来了，这省下来的是短期人工成本，对企业发展真的划算吗？想回答这个问题，咱们还得继续来算账啊！来看一下这背后的隐性成本账。 AI 评分可能制造表达能力溢价和实干人才贬值。 AI 面试官依靠算法抓取关键词、表情、语速、语音、语调综合打分，它的评价逻辑相对简单，语速流畅、话术完整、情绪稳定、镜头表现力强就是高分，语速慢、性格内敛、逻辑不强、不善表达就可能低分淘汰。 AI 很厉害，但是它很难区分不会说话和不会干活，这样的操作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现象，就是表达能力溢价，而那些专业扎实、埋头苦干的技术型求职者，一旦出现不善言辞、面对镜头紧张、轻微口音、表情拘谨等状况，就很可能被算法扣分，导致止步出山。已经有工科学生反映遇到了这样的困境，专业功底很扎实，但是镜头前表达不够流畅， AI 直接判定不合格，连进入真人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样就很容易把内向实干型的人才直接筛掉，造成劳动力错配。会说的不一定能干，能干的不一定会说，这个现象并不少见。企业有可能招进来的是一批面试高手、干活新手，招进来擅长镜头表达但是实操薄弱的求职者，而筛掉了真正能创造价值的实干人才。短期看，企业省了面试时间，长期看可能会漏掉合适的人才， 后续岗位磨合、离职重新招聘，反而增加更高的用人成本。事实上，很多技术岗、研发岗、运营岗、财务岗等这些核心岗位需要的是踏实、细心、稳扎稳打的实干型人才，而不仅仅是镜头感好、能说会道、懂 AI 规则的人。
4: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3: 而这第三笔隐性成本，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的隐私合规成本和就业公平成本。AI 面试全程抓取人脸、声纹、表情、语速等数据，属于高度敏感生物信息。这些生物信息怎么存？存多久？谁在用？真实情况是，这些数据的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和求职者之间并不对等。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自动化决策必须透明可解释，敏感信息采集需单独同意。但是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只看到一封面试链接邮件，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数据会被怎么处理。而且这种算法一票否决，还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公平现象的出现。比方说，求职者不再比拼能力，而是比拼 AI 适配度、模板熟练度、镜头表现力。更关键的是， AI 过度参与招聘筛选，会加剧就业结构性偏差。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地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不是 AI 不好，而是 AI 的角色不该是筛选人才的决策者。招聘数字化不等于招聘简单化，降本增效不能以牺牲人才质量和就业公平为代价。AI 可以替人减负，不能替人判断。算法负责筛选人才质量，还是得交给人脑判断。未来的企业竞争，拼的永远不是面试效率有多高，而是能不能精准留住真正能干的人。省下了面试成本，透支的可能是企业好几年的人才竞争力。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5: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6: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8: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7: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8: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7: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9: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440件。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自2014年实施以来取得显著成效，审查效率明显提升。

0: 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 其中附条件批准3件，禁止1件。另外，对5起经营者集中提出了竞争关注，有力防范市场垄断行为，维护好市场公平竞争。同时，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高效服务企业投资并购。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服务企业投资并购，同时让有限的行政资源聚焦重点案件，确保审查质量，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2: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简易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简易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 简易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3: 司法部昨天召开加强涉外法律服务建设暨法通网正式上线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近年来全国涉外法律服务建设成效，宣布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总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推动涉外律师、仲裁、公证、商事调解等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提质增效，加快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的涉外法律服务格局。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介绍，法通网目前设置了10项功能，目的就是精准对接，更好服务走出去的企业和公民的实践急需。
4: 主要包括3个全面提供。全面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等资源，也方便企业公民参考借鉴，做好出海法律风险评估和应对。全面提供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的信息，便利企业公民一站式集中查询。全面提供智能化的涉外法律服务信息解说和个性化的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以科技手段为群众提供更加可感可及的涉外法律服务。
0: 司法部涉外法制工作局副局长郑伟介绍，法通网聚焦走出去企业和公民的实际需求，设置了法律法规查询、专业问题咨询等务实管用的功能，持续为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公民提升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5: 一种执行渠道是法小通 AI 智能体，由 AI 基于网站的整体资源快速给予答复，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另一种咨询渠道是法通咨询栏，用户提出问题后，由后台专业团队经过认真研究给出参考意见。
0: 昨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比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
3: 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相比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 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7: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6: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8: 财经身边事，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0: 财经身边事，赏桂花正当时。作为杭州市花，赏桂闻香早已是这座城市刻进日常的秋日仪式。眼下杭州的桂花陆续绽放，赏花热度顺势带动集市、美食、咖啡、民宿等多种业态升温，催生出独具秋日氛围感的特色消费。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洲的报道。
11: 走进杭州西湖景区，各处桂树渐次绽放，馥韵甜香四处弥漫。众多赏桂去处当中，满觉陇凭借深厚底蕴成为人气最高的打卡地，山间桂树层层错落，枝头缀满点点金色小花，饱满花苞蓄势待放，甜香随风四散。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闻香游玩，深圳游客刘丽飞已经是第五次到访这里，
12: 就那种人闲桂花落的感觉，而且它花不大，但它这个香气很迷人，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特意来的，我已经第五次来这里了。
11: 满觉陇村内栽种桂花7000余株，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种一应俱全，村内树龄最久的桂树已经超过200年。当地赏桂选择也十分丰富，石屋洞融合自然溶洞摩崖石刻与山林风光，是很多游客赏桂的第一站。杭州市民张玲燕，
13: 它这里的人文底蕴就比较浓郁，自古这个文人墨客都来杭州嘛，都喜欢赏桂。
11: 为了优化市民游客赏桂游玩体验，9月25日至11月11日，杭州开通赏桂公交专线，双休日、节假日分北线、南线、西线三段接驳满觉陇赏桂核心区，工作日车辆可直达村内，缕缕桂香引来八方来客，也激活了秋日文旅的消费活力。在满觉陇村1公里左右的山间主干道两旁，140个特色摊位顺着桂树依次排开，桂花主题咖啡、特色食品、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赏花客流实实在在转化成商户的经营收入。满觉陇一家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杨子熙介绍，近期门店销量迎来明显上涨，
14: 大概桂花季期间的话呢，都是在1000多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杯量，等桂花盛开之后一般都是在1500杯到2000杯左右，一直持续到桂花结束为止。
11: 赏桂带来的流量也在向全村辐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党委副书记陈俊臣表示，
15: 我们预计整个的桂花季是会为我们村里的村民啊，还有民宿、咖啡带来数百万元的经济效益。
10: 财经身边事，燃气安全要重视。近日，四川绵阳历时约4年，完成了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改造，覆盖1000多个老旧小区， 惠及580,000燃气用户，进一步提升城市燃气安全保障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16: 在四川绵阳涪城区一个老旧小区，施工人员正忙着进行管道开挖、治管等作业。多台工程抢险车和数十名施工人员分组协同作业，一根根新管道陆续运抵现场，准备就位。晚上11点，在完成停气、管道放空等一系列安全准备工作之后，施工人员对原有管道进行切割处理，随后与新管道精准对接焊接，完成燃气管道碰管接驳作业。绵阳燃气集团老旧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负责人焦聪聪：
17: 我们此次改造项目是将原有的老旧钢制管道全面更换为了耐腐蚀寿命长的 PE 管，从根源上大幅降低了泄漏风险。
16: 这次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工程历时约4年，总投资近1.6亿元。绵阳市民王超：
18: 现在换了新的管道之后，消除了安全隐患，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用起更加安心更加放心了。
16: 据统计，这次绵阳市老旧燃气管道改造升级，累计更新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覆盖了1045个老旧小区，惠及580,000燃气用户。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加强管道巡护和运行调度，同时做好用户端后续接驳工作，确保新建燃气管网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10: 财经身边事，楼市出现回暖趋势。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都有所提升。总台记者报道。
19: 10月1号至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位于南山区的这个楼盘在假期推出9折优惠和一口价房源等促销活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看房选房。香港居民潘先生：
20: 考察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比较方便，然后那个商业圈也很好，又在地铁的旁边，所以我还是考虑就是入手嘛。
19: 某楼盘营销总经理毛进荣：
21: 我们的上门量比平时多了50%，我们的成交情况呢也比以前最少要多30%。
19: 此外，光明、宝安、龙岗等区域新房项目到访量也明显增加，部分楼盘假期日均到访客户较平日上涨约30%，性价比高、配套完善、品质较好的楼盘受到市场欢迎。同时，深圳还举办了多场好房节活动，通过消费券、佣金下调等服务举措，进一步提升市民旧房置换新房便利度。新房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活跃度同步提升。据当地多家中介机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二手住宅带看量同比增加13%，签约套数同比增加49.1%。
3: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在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
9: 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源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帮助品牌从被看见到被信任和被推荐。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品牌强国工程入选企业将首批进驻该平台。
3: 活动现场集中推介了《中华何徐书》《中国制造盛典》《此刻有你》《八一晚会》与 AI 童歌演唱大赛暨音乐盛典，新时代影响世界的中国人为梦想干杯 ，CMG 群众系列赛，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等多个精品项目，全方位展示总台立足时代前沿、深耕内容主业、强化科技赋能、深化跨界融合的前瞻布局与创新实践。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

0: 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激发区域消费活力，助力农业农村发展。近30家企业与总台总经理室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焦浩、唐明，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0: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与您共同探讨 DJI 食品走红，消费者如何选得明白，吃得放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 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不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老板，来几个杯子。
9: 哎，好嘞，稍等啊。
8: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9: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2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6: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8: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
6: 正经用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哎，口感咋样？
1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1: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3: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又茶香。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6: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各位网友周末好，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千羽。大家好，我是微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日，我们很荣幸啊， 能够邀请各位一起探讨梳理本周我们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央视频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大家可以打开客户端，然后往下滑动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您也可以搜索王冠红人馆，另外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啊，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的双直播间都在为大家直播，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视频号里多视窗同屏功能已经开启了，期待您能够多转发多点赞。好了， 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奖品安排，请您看大屏幕啊，这本书是不是能够赢得大家的兴趣和喜欢啊，活明白的学问，这是知名的经济学者姚洋教授的作品，在微信公众号上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来自中信出版集团，大家可以点击王冠红人馆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早上8点左右的推送，大家可以看一下。 点开之后有我们的内容预告，然后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也有我们的总台文创的奖品介绍，那一并送上的除了图书礼包之外，还有我们的总台文创奖品，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我们的李莹组长的视窗，期待各位朋友喜欢。得到的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推送的今天最下方的留言的位置啊， 然后写上您的收货地址，直接点提交啊，就是大家的快递地址，我们会做好后台的信息保护工作，期待您的加入。那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啊，告知四方，央行如何表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啊，央行如何表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今天的 我们的头条新闻呀，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有一定的学术专业度吧。我们自封的哈，一点学术专业度，期待着大家能够跟上节奏，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央行的官宣。同时也邀请朋友们在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哎，总有一些西方的声音说我们操纵人民币汇率，咱们该如何有理有据的怼回去啊，这是一个博士论文级的互动啊，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另外， 这个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产业，我们中国的产品啊，这个一直保持着国际竞争力啊，一直保持着国际竞争力，而且这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我们做对了什么？最近20年，一会儿我们会有详细的图表和大家来讲一讲哈。 从2005年 我们的这个汇改到去年2025年，我们的贸易顺差翻了10倍， 从突破1000亿美元到突破1万亿美元，我们做对了什么呢？ 我们做对了什么呢？大家弹幕上可以来交流一下好不好？我的小建议哈，不要说因为我们什么人力便宜什么之类的，这都太初级了，全世界比我们便宜的地儿多太多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个我们的产业保持着这种在全球一等一的竞争力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做对了什么？大家在哪些行业工作，尤其是我们外贸行业的朋友来说一说，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是怎么构成的，好不好？大家弹幕上一起交流起来，马上展开详细的梳理和直播学习。

来看我们今天为大家首先精选的新闻语录，各位网友看大屏幕啊，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得贸易竞争的优势。那么这条新闻语录摘选自本周正式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咱们的央行啊，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那我们马上和大家展开直播的学习和探讨。 10月9号央视财经发表了评论文章，标题是央行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冒号，中国正积极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大家可以把政策立场这四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在10月8号，也就是国庆假期之后的这咱们的上班第一天，央行正式发布了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这全文啊分为7大部分啊，一共是5600余字。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划重点和大家一起来展开学习啊。我们来看一看开篇央行公布的这份重磅文件。开篇是怎么说的呢？说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现将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阐明如下，怎么阐明的这个如下的部分，咱们稍后来直播学习。那么有一些网友啊，我们很荣幸啊，经常会关注我们的这个小专栏，然后呢，我们也经常会探讨美联储方面的动作消息。美联储这个，比方说就是每半年左右，它会公布一个白皮书，它的政策报告，然后呢， 议息会议之后会有褐皮书，对吧？那咱们央行的这个文件叫政策立场，威亮教授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什么叫政策立场，这个文件为什么以政策立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向全国和全球进行公布。

应该说呢，政策立场它首先是一个官方的态度哈，它就是应当说是以国家名义发布的一个官方的文本。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呢，作为我们国家货币政策的和这个主管部门，外汇政策的主管部门呢，那它自然也有职责代表国家呢，在它所管辖的主责范围内呢的政策呢进行解读和宣示。所以说呢，我们结合这个就可以看到说，政策立场呢就是国家在特定议题上所持的一种根本的态度啊、价值取向啊、原则底线啊和政策主张的总和。所以大家可以看这5000多字的这个政策立场里边，它实际上是讲到了很多方面，就是我们根本态度是什么，我们的这个做这个执行这个货币政策，这个对这个人民币汇率的态度是什么啊？原则是什么？政策是什么？哎，还有包括了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我们要坚持什么？反对什么？遵循什么准则？是吧？都是些核心的内容。那么至于说呢，这个政策立场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布？那实际上呢是有很多元的载体的。它，有的时候呢，也许是文件当中的一句话表明的是我们的政策立场，也可能是谈话呀、声明啊、报告啊，也包括白皮书，它都实际上都能够起到表达这个政策立场的作用。那么这一次呢，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文件呢，它就是以政策立场为题，实际上呢具有更强的这样一种针对性，那么就是为了回应当前这个国际社会啊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增多这个现实啊，就是大家都在说啊，但是你们说的呢都是应该说是只能是说看到了这个人民币汇率问题包括与之相关联问题你们自己看中的那一面啊。那么作为这个中国，作为人民银行，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金融主管部门，那么当然有责任说我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这人民币毕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货币，那么我们在针对着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怎么想怎么看，到底是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取向是什么，它需要说得很清楚。那么这个选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发布啊，实际上这个政策立场文件呢，它已经在开头的时候，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因为这个最近的讨论比较多，那么所以说呢要讲讲。那么至于讨论的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呢，大致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汇率本身的问题，就是汇率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啊？有的说是吧，汇率就是这个。因为货币的交易啊，外汇的交易所决定的是吧，市场决定的。有的说啊，那可能是不是中央银行能在里边起到一定的作用啊，有的说啊，可能这里边你的这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包括我们说这政策立场里边说的金融账户的问题，是不是影响到汇率啊，众说纷纭。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讲清楚，就是汇率决定它非常非常复杂，它没有一个线性的啊，比如说 2x 等于 y 啊这样的机制来决定。那么这实际上才是国际上的共识，是学界的共识，是政策界的一个共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与汇率相关的问题。与汇率相关的主要是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世界经济失衡问题。那么许多的学者学界包括其他国家的政策界呢，都把世界经济失衡作为一个可能同汇率相关的问题提出来啊。说实在的，这个我这个参加工作之初，我记得我参加工作的那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就把世界经济失衡问题作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啊。那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啊。所以说如果说世界经济失衡真的是个问题的话，持续了20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就要去考虑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单一的跟汇率相关，还是说失衡本来是种常态，平衡
却是一种动态，就是你不可能你做一个这个做一个切面说这个这一定这个在这个点上它一定是这个平衡的，就像包括我们家里边哈、啊、收入支出，你任何一个点你们家的收入支出都是平衡的，我觉得那你要想把握这个点，那说明你的手很准啊，也得切得太准了。所以说呢要讲清楚，就是失

0: 哎呀，不能够通过一个方程来解决。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汇率问题与经常账户的差额问题，就是我们说的顺差呀、逆差呀、赤字啊、盈余啊，啊，经常账户。那么因为呢，这个许多的这个人呢都认为啊，要实现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那么可以用的手段呢，非常直白的哈，我们说每个人拍脑袋都能想到的手段，那就是，降低这个国家的出口的价格呗。降低价格，当然我们说最拍脑袋的直白的想法说，那你我们就把汇率降下来啊，贬值是吧？那不就相当于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整体的出口的成本就低了吗？你这个价钱在国际上就有竞争力了吗？啊，当然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能拍脑袋就想出来的问题，但这和中国的出口的蓬勃发展就能简单的画上等号吗？恐怕不能。因为啊，我们说我们确实有非常强的产业竞争力，我们何必要降价去买这个竞争力？没有必要。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在这个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上向大家讲清楚啊。有些问题啊，你作为一个国际上的学者也好，作为其他国家的政策界的人士也好，战略界的人士也好，你恐怕不如中国人民银行掌握的清楚，不如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管理执行政策的机构搞得那么明白吧。那既然如此，你们都想讨论，那么我们也代表国家发表我们的观点，发表我们的立场，讲清楚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总不能说让这个放任这样一种这个有偏差的、碎片化的、可能引起不良影响的声音，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流。至少说，哪怕是讨论呢，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想法和意见说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人民银行发布这个政策立场是十分必要。
1: 邀请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啊。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告知四方啊，央行如何表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这本周正式发布的官宣文件。刚才雷良教授呢，就什么是政策立场，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在十月上旬的时候来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来为大家初步的画了重点，有一定的这个外汇知识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哈。那大家刚才这段听明白了，我们要做好您的服务工作。听明白了，这是魏亮教授讲的很通俗很清晰了，弹幕上打一。还有一些地方不是特别理解，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很正常啊。咱们接着来加入咱们的一个直播小课堂好不好？而且刚才魏亮教授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都是起步就是金融专业的这个研究生论文级别的哈。一个国家的汇率或者说我们人民币的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对吧？刚才咱们就问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央行马上我们马上会划重点，也讲到了这个汇率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它的一个形成机制。那大家觉得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说是中国可以操纵汇率，所以我们有了产业竞争力，我还是说比我们便宜的主权货币太多了，对不对？那这谁的汇率低谁就有产业竞争力，这事儿是不是也太简单了？那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那全世界挑个最便宜的地儿呢，它的产业很快就起来了，有这么简单吗？我们从50年代初的这个15计划到现在持之以恒了，我们到15的开局之年了，我们一路筚路蓝缕是怎么走过来的？前人的努力，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展格局，都是怎么接力棒走过来的？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哈，我们还有弹幕上。我们先来学习一下各位网友的弹幕哈，这个大家讲的都非常好。我们央视频2909的网友说我们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我们完善的教育体系，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的产业链配套，开放的市场营商环境，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啊，对吧？这不光是一个金融汇率的问题，这大家讲的都非常有高度。还有我们央视频的这个772A的网友说，我在上海，我90年代初在上海纺织工业设计院工作，我就参与设计了很多纺织工厂啊。那么90年代我们的企业就在出海了。当时在拉美啊，这个墨西哥、秘鲁、洪都拉斯等等，然后东南亚等等，我们中国人勤劳，政府服务也很给力，国内的基础设施非常完善，更关键的是我们的产业链，全产业链非常齐全呀，我深有体会啊。你看这个，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视频号的各位网友，这大家讲的都特别棒。然后呢，有网友说， 说我从事工厂制造业管理30多年了，我眼睁睁看着我们超越了日资的生产。

0: 产效率啊，我们的生产效率在全球可以说是天下无双啊！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同时还有网友说，说你们礼拜天不是全球的财经热点盘点吗？怎么一上来盘点咱们央行新公布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这说起来稍微有一点凡尔赛哈、啊。我先通俗的来讲一个在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俗语，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我说的慢一点，如果愿意的话，大家可以来做一下记录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是一个俗语啊，没有什么学术性。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很简单，十个字：大国无内政，弱国无外交。什么意思呀？你大国的国内的一举一动，全世界都非常的关注。比如我们一会儿要说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对吧？这完全是他的内政啊。但为什么全球都非常关注啊？包括美联储的加息，这也是他的自己的央行的动作呀。那我们也很关注啊，对不对？大国无内政，你的一举一动对全球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那另外一方面，弱国无外交啊。看看我们的晚清史、北洋史、民国史，我们是怎么一路走来的。这就不再做过多的解释了，而且这份央行的重磅官宣本身就是发布给全球看的，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这是我们一个话语主导权的问题，这不能让你们在那儿叨叨叨，然后我们自己是怎么来系统的向国内和全球阐释这个问题，好不好？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来吧，这个千羽带着我们来画一下重点，央行这5000多字的重磅文件，前半部分，各个维度表明和论证了我们的立场，你来提炼一下。
1: 好的，其实纵观我们这一次央行的政策立场，可以说用词非常的简洁和清晰，可以说是做到了让中外各界人士啊都能通俗易懂。我们在这一次的政策立场开篇就非常明确的说了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立场，怎么说的呢？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咱们开篇就非常明确清晰的摆正了我们的政策立场，让全球的人都可以看到。那紧接着在我们这次的政策立场中继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这个也非常的简单清晰了，我们传递的信号大家都可以看到了，我们没有预设，没有干预，而是让它符合市场规律，符合这个市场的需求，进行一个双向的浮动。什么是双向浮动和弹性浮动啊？我们是有升有降的，这个是没有任何干预的，这个非常的清晰，不用再过多的解释了。紧接着我还注意到啊，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会不断增强汇率政策的透明度，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并且会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的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送外汇相关数据。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的数据维度和频率不光我们自己知道，你们有一些国外的基金机构啊，或者一些组织不是想知道吗？那从2027年开始好了，我们就是会报送我们的外汇相关的数据，透明公开，这是我们的政策立场，也是我们的态度。我还注意到有一组数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是这一次很多媒体在进行政策立场分析时候提到的，就是2025年呀，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接近10万亿美元，那其中人民币的日均外汇交易量也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有大概80%，那每一笔交易啊都在影响汇率的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那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自己的贸易竞争力。这组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还继续在自己的政策立场中表示啊，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 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除了中国以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只要你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会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那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的时候呢，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的提升。这一段话也非常清晰地提到了，不管我们的汇率如何的变化，跟我们的出口这个增长或者提升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后啊，就是我们提到了一个科学观，就是怎么说的呢？在我们政策立场中也提到了，汇率啊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到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综合的结果。那分析汇率的变化，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不仅要看经常账户，也要看金融账户。这个刚才魏教授也介绍了。那同时啊，不仅要关注经济基本面的因素，也要关注预期等因素。所以综合我们这一次的政策立场，这一段科学的表述，影响到一国汇率的，它是一个综合的多因素的影响结果，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干预的结果。这个是我关注到的一些金句和核心的政策立场上我们的表态。
0: 好，邀请全国的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哈。告知四方，央行如何表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很荣幸您能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大家可以打开客户端，然后呢首页向下滑动一下，或者您搜索王冠红人馆，同时您也可以搜索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的非常热烈。这个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觉得为什么要关注央行发布的这样的一个重磅文件？这个听起来很宏大哈，可能您也不是做外贸工作的，那么这事儿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来说一说，您为什么愿意关注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思考好不好？一个国家的汇率问题是主权问题啊，这是主权问题啊！大家想一想，这个事儿由谁说了算？这怎么该在全球去表明我们的立场？那么我们的人民币汇率的这个形成机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很宏大，看似很宏大，实际上对于我们千千万万的外贸企业，是一个非常非常关切的利益攸关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那我们时间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多次向各位网友推荐过哈，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公众号，搜索一下叫玉渊潭天，就是北京那个玉渊潭公园后头加一个天气的天，玉渊潭天，我们总台最优秀的新闻评论账号之一。那么他呢也是这个发表了评论文章，其中有一张图请大家来看一下，各位网友请看大屏幕。你看，这是从202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这不千羽刚讲完吗？咱们的央行讲到了，其实央行的那个原文是从90年代我们汇改就开始讲了，90年代初，咱们从2005年汇改以来到去年这20年来，这个整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整个的一个汇率表现。那么大家看一看，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7月份汇改的时候，当时人民币对美元是多少？是1美元能换8.2人民币。杨月，你指一下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截个图哈，指一下这个位置。那我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2005年年中的时候，这次汇改核心是什么？核心之一，我这很简单哈，比较偏颇的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不再单向盯住美元，而是我们有一个一篮子的这样的一个外币的基准，那么这样的话形成人民币的一个浮动。之后大家看到了吧，2005年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人民币全是升值的，对不对？我们从8.2这个1美元兑8.2，然后换成了1美元兑6.8呀。然后之后大家看到，在这个2010年左右，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的时候，人民币兑美元升到了6.09啊，6.1左右啊，然后呢又下跌。然后到2016年，中美经贸摩擦又下跌到了这个到了6.7-6.8，然后接到7左右。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在2020年左右，人民币对美元是破7的。与此同时，然后又进一步升高，大家看到了吗？从2024年到现在，这个人民币对美元一直是升值的。我们低的时候是到了1.7对美元， 对不起，7.17比一，然后到现在这个大概在6.7左右，这20年的 K 线大家看下来完全是双向波动嘛，就像咱们的心电图一样，对不对？而且整体上是升值的，我们从8.2比一到现在6.7比一，而与此同时人民币的我们这个人民币的对美元的这种双向波动，那我们的整个的出口是什么？是单边，我尤其的出口以及我们的外汇的我们的顺差，我们的外汇的顺差，贸易顺差全都是上涨的。那我们在2005年贸易顺差按美元计价是破了1000亿美元，20年之后到2025年，我们去年首次是破了1万亿美元，这是事实，是最好的回应啊。我们在人民币双向波动的时候，那么对美元双向波动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出口以及我们的外贸盈余全都是增长的嘛，20年翻了10倍啊。我们做对了什么？你家按理说，这个按照这个一些声音说，那我们应该越来越低啊，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汇率应该越来越低啊，你出口越出口和外汇结余越涨越高，那我们的币值实际上是整体升值，双向波动啊，跟央行的表态是完全一致的。好了，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哈。微亮教授，回到我们为大家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为什么央行说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得贸易竞争优势？怎么看央行的表态？以及那我们的贸易竞争优势不是来自于汇率贬值，来自什么？
2: 嗯，这个人民银行他这个讲的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得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这个竞争性货币贬值。其实话前面它实际上还有半句，就是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这个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的讲清楚了，就是，中国外贸它没必要啊，就是用这个操纵汇率的方式，或者说竞争性贬值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因为相比来说呢，这个产业竞争力它确实它能让这个大家获利更大嘛。就是大家实际上都很清楚哈，就是你买东西到底是真去买便宜货，还是去买这个质量物美价廉的呢？质量比较好的呢？那很显然，大多数人还是希望买质量好的。那么中国的贸易呢，就是中国的货物贸易呢，它的出口呢，更主要的是给大家，提供的是这样一种质量比较高，而且物美价廉的这样一种产品。为什么我们能这样做呢？或者说怎么能做到呢？它当然是跟我们的产业基础，跟我们的这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制造业的这个底盘的和供应链的韧性呢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全球第一，全球占比接近了30%。说实在的，这个供应量，这个市场的占比，那这个当然它是有竞争力的。比如说有3家选1家，那怎么也能选到中国吧。那么再有呢，像这样一种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呢，是向新向优向好的方向调整。比如讲这个规模以上的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大家去看哈，就是每个月每个季度的这个统计公报啊，包括海关总署发的这些数据啊，大家去看看就明白了。就是它的增速啊，就是高技术产业、装备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它的增速一定是远远的，增加值的增速一定是远远的超过了 GDP 的增速。那有些都不是说简单的这个倍增的关系哈，尤其是去看这个海关的这个进出口数据，就可以发现，高技术产业这个包括集中电路啊、电子专用材料啊、工业机器人啊、3D 打印啊。这个新能源设备呀、我这个背不下来这么多哈，大家去看，很多都是2位数增长。那怎么讲呢？你这个汇率调整啊，你敢去调到2位数去吗？你什么样的力度能把汇率这么调啊？没有这样的办法。所以说，只要是认真的去读数据，就能够非常清楚的了解到，那么一定是我们的产业的竞争力强，而不是我们通过啊这个汇率的调节啊，或者是说跟其他的经济体竞相的贬值的手段，来提升了中国的出口，不可能， 也做不到，就是你没办法，没有任何央行有这样的能力说，哎，我让这个，通过这个贬值的手段，让一些产业的出口增长20%、30%，这实际上，但凡学习过这方面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天方夜谭。那么同样呢，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外贸的市场呢，也十分的多元化，也就使得说我们有许多的这个买方市场，就是有许多的买家，我们的这个商品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它是不愁卖的，它的这个市场主体非常非常多元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说从产业竞争力这方面就可以很清楚的体现出来啊，大家就可以去看数字哈，就是包括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对东盟的出口，对欧盟的出口，它这个数字的增长态势是什么样的。它很显然它和汇率啊那些如果说有调整，那关系几乎都是忽略的，何况就是说没有必要通过这样一种非常费劲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吧，它一定是从产业方面来解决。再有呢，就是我们说产业竞争力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从道理也不是这样啊。我们说最近全世界最知名的干预汇率事件是啥呀？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前段时间我们还讨论过，谁干预汇率来着？谁动用了美联储的力量啊？这个用了别的国家的力量来干预自己国家汇率啊？啊，那明摆着就是干预汇率是吧？所以说呢，别人干预了，我们都没干预，为什么还要在这儿要讨论这个问题呢？这个政策立场文件里边他也讲到了一些哈，比如讲这个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东南亚地区确实是这个货币竞贬，那个情况下中国都没说，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啊，在危机面前我都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我为什么要在常态化的时候搞所谓的贬值？这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所以无论是从产业竞争力上，从它的基本的汇率变化的逻辑上，以及相应的成本上，还有我们一贯坚持的道义上，都没有这种应该说干预汇率，刻意的去干预汇率的这样一种动机，实际上也包括它的能力。所以说呢，从这些方面来讲呢，就可以说中国确实是没必要吧。那么面对着中国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蓬勃态势，恐怕我们也一定程度上说用金融渠道来干预它干预不了吧，也没有这种意愿吧，那么也行不成吧。那么这些东西我们汇总到一块就可以看到，到底我们的产业发展，我们的进出口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它金融上顶多能给它提供一部分的支持，但不可能通过这些方式，也没有必要通过这些方式来提供支持。
0: 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的学习和探讨啊！我们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告知四方，央行如何表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首页，大家往下滑动一下，或者您可以搜索在央视频上搜索王冠红人馆，也可以在这个微信里直接搜索王冠红人馆，这样就能进入我们的视频号，大家探讨的非常热烈。我们有网友说呀，说这个汇率的高低啊，对于我们百姓生活有什么影响？这息息相关啊。那比方说我们的出口企业，对吧？我们出口企业大家都很清楚了，我们规模以上的出口企业，那可能要做外汇的套期保值啊，对吧？某一时间约定这个外币的结算的价格。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如果说我不是在外贸企业的话，那汇率跟我们高低有什么，高低跟我们老百姓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大呀！大家想一想，接下来我说六个字，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卖全球，买全球啊！这个你有一些西方的声音说啊，中国都是在卖全球，我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去年有上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今年一定会突破的货物贸易顺差啊，这也不包括服务贸易。但是别忘了，谁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呀？对不对？这不是最近大家像我这样开燃油车的朋友，这痛感就上来了吧？对吧？我们在买全球啊，那你原油就是我们的物价基准线呀、啊。这个就不用再解释了。那我跟大家报告个大数，我们每年共和国大概要消耗7亿吨 啊，说的不是桶啊，是吨，七亿吨的这个标准原油，我们大概自产2亿吨，我们的进口大概在5亿吨，对外依存度是70%左右，甚至还要高一些，还有铁矿石呢，对不对？你想想，这个钢铁、原油，这都是基础的工业原材料和命脉啊。我们的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大概也在80%左右啊。在这种情况下，说啊，对，这个我们人民币贬值，出口就占便宜了，那你成本不就上来了吗？这个逻辑根本说不通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我卖馒头，然后我那个面粉是进口的，我最后一直馒头越卖越便宜，贬值，然后那个我就赚到钱了。那我进口的原材料这块这窟窿怎么算呢？所以大家来想一想，我们有进博会啊，每年有进博会啊。那我们的这个买全球这块，大家来说一说，你直接间接的看到了哪些买全球的，还有我们的大豆，对吧？这个看到了哪些买全球的，我们的这种贸易往来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接下来大家这个净给大家出题了，这种课堂味儿稍微多一点，大家觉得有意思吗？还是说这个有点沉重了，有点累了啊？都可以弹幕上来反馈一下，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是个挺好的，大家一块集体学习的机会。弹幕上打一，太累了，这周日还不休息会儿，大家在弹幕上打二，8个字，经常账户，哎，咱们就。经常走动一下呀，那个经常，对吧？经常账户，金融账户，大家把这8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你看我们的央行的这个官宣呀，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特别谈到了，说我们要看经常账户，这也要看金融账户啊。你不能老看经常账户，说我们的贸易顺差等等，那还要看金融账户，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专业度。魏亮教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啥叫经常账户，啥叫金融账户，为什么央行强调俩账户都得看？
2: 确实是这样，一个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呢，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两个核心的账户。原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资本账户开放哈，资本账户它就是金融账户的一部分。经常账户是干啥的呢？可能我们讲的更多一些，介绍的更多一些，大家比较清楚，它是记录商品服务收益转移的持续性流量的这样一种交易。比如说进出口，它是卖了多少钱啊，我们买进来多少东西，花了多少钱，那都是这个在这个经常账户里边的货物贸易的向下计算的。那比如说服务贸易，哎，我们买了人家知识产权，我们付费了，那这就是在服务贸易向下。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侨汇啊，就像我们有些朋友出国了，在国外这个工作，哎，挣了钱了，说给家里寄点吧，寄回来的，这也算是经常账户。之所以当时他把它命名为经常账户，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应该说是100年前，它是一个这个主要的渠道啊，就是买卖货物哈，货物贸易，包括后来的服务贸易，包括侨汇啊，包括投资的利息啊，赚了钱要汇回去，这些东西呢，它是国际经济的一个主流。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们说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啊崩溃以后，这个国际投资业务、国际金融业务，应该说它的交易量啊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出现国际金融，尤其包括外汇领域，出现了电子交易以后，那个金融交易的量，那是远远要超过这个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量。这个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里边有没有金融巨擘哈，经常搞些国际交易、国际金融交易，可以说说你刚才上一笔交易这个下单了多少钱哈？就是如果大家去看看那个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话，就会发现，能够影响汇率的现在真的是主要是金融账户。金融账户它包括的，比如说它像这个，跨境投资、证券交易，也包括存款、贷款、储备啊。但后边的这些都是跟国家，这个储备它是跟国家相关的啊。证券投资，大家想想。那个每天一个股市上的交易量是多少啊？你得买多少这个烧饼才能顶得上这个去买一只股票是吧？那个今天上午8:50买进啊，9:50买进，9:51卖出，2笔可都记进去了，这就变成了金融账户的一部分。 所以说呢，这个能够影响这个一个货币稳定的，那肯定是它里边的汇率交易啊，外。

0: 汇交易啊，经济上一分钟买进人民币，下一分钟卖出人民币，又下是再过一分钟买进美元。如果说这个大家了解这个外汇交易的要义的话，就会知道一定是大资金量，这个可能是甚至是三角的这个套汇，他才能赚到钱。没有这个资金量，就可能凭着我和王冠两个人倾其所有积蓄投入到外汇市场，恐怕这个每天赚的还不如工资多。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这个金融市场它本身的这个交易量，或者金融账户当中的这个交易量，它对于这个外汇价格，也就是汇率的直接的。因此呢，这个如果还拿几十年前那个老观念来看，说这个汇率问题主要是资本账户经常账户决定的，是买多少卖多少，卖的多买的少，或者买的少卖的多来决定，那就不如去看看金融账户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它是一个数量级上的差距的影响，就是金融账户它的影响呢，可能是超过了这个经常账户的十倍百倍哈，这跟每个国家的关系不同。但是我们说一个这个全球性具有全球的联系的经济大经济体，它一定是越来越多的金融账户上的余额呢，或者说它的交易呢，要远远超过金融账户上的余额一定是远远超过经常账户上的。因为比如说直接投资，你这个国家好，大家都会来你这儿投资，你这个国家经济好，那一定都会来买你这个国家的货币，你这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好，那一定都愿意投资你的股票包括债券。那么你想想，你这收进来多少钱，作为一个国家都来买你的，不都得把这个外汇这个交给你吗？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下，这恐怕才是现在影响汇率的一个更加重要的渠道。当然了，我们说每个人的看法有不同，有的人可能就是这个坚持着这个，比如说40年50年前的老经验或者是老的概念啊，就是我就是盯着这个经常账户看，我就是不去看金融账户。那当然也有一些呢，他出于这个预设前提的或者预设这个答案的方式去研究，那我就是只研究经常账户，那我当然研究出来的就是这么样一个。但是现实社会现实的交易当中，确实是金融账户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经常账户，这是一个事实。
1: 这整明白了吗，各位朋友？经常账户、金融账户啊，经常账户、金融账户，我有，听这梁教授讲明白了，理解了，当不上大一，还是没太理解，当不上大二。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就是大家什么那个支付宝里的或者那个微信里的零钱，大家有印象吧？你买瓶水、买个面包的那个零钱啊，这不就是这过日子用的？还有呢，我们很多朋友。有都是股民基民啊，大家不都有券商的那个账户吗？对不对？哪个账户的余额多呀？哪个账户的交易量大呀？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当然这个就是很偏颇哈，就是你因为你金融账户你就有 FDA 啊这种直接投资啊，然后包括那个我没有 QD 嘛，也比方说走出去的海外的这些投资啊等等，那个额度肯定要大得多呀。你为什么老盯着我们这个整个的做生意的这些大家卖我们的进出口的这个做生意的这个叫经常账户了，对对对，这舍本逐末了嘛，这大家整明白了吗？整明白了，弹幕上打一；没太整明白，弹幕上打二。咱们接着来加入学习啊！我觉得这还大家互动还都挺热烈。我本来说咱们学习个30分钟左右，咱们就换下一个话题。我看大家意犹未尽啊。
2: 再来30分钟
1: 该结束了吗？该结束了吗？这个我们来说一说，学习一下央行的这个官宣7部分5600余字，后半部分啊就很有意思，这央行呢也是很犀利哈。那比方说7大部分第6部分，这个标题叫什么？第6部分的标题，缓解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你好好想一想吧，你为什么老有贸易逆差？你当年可都是贸易顺差的，对不对？你现在的贸易逆差是怎么产生的？最后你回过头来说啊，因为我们所谓的什么操纵汇率，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这个这像我似的天天不锻炼，然后天天躺沙发上就想着 站起来就八块腹肌，那怎么可能呢？对吧？那绝无可能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央行后半部分的官宣。哎，主要讲的就是贸易逆差国呀，你现在在回避你自身的产业竞争力下降啊。那大家来说一说，这些曾经的工业国、贸易顺差国，它为什么产业竞争力会不断的下降呢？然后他不反省自己，他说中国在操纵汇率啊。咱们看看央行的官宣怎么说的。
2: 好，我们看央行的政策立场中啊，是提到了个别国家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那么立场中啊，就认为部分国家贸易竞争力的下降是反映了自身的结构性的困境，有的经济体能源成本长期高位运行，制造业成本高企，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监管政策僵化，创新与数字化投入不足，工业发展陷于了路径的依赖，就削弱了本国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那在这里呢，其实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跟大家我们一起交流一下。首先我们说欧洲部分工业国家，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们的因为地缘冲突的问题，包括能源对外依赖高度非常高的因素的导致，能源价格是长期高位波动的。那么工业用电包括油气成本都是大幅增加的，所以这样的原因就导致了什么？钢铁、化工、机械化等传统的制造业的成本，包括欧洲很多的本土工厂就被迫缩减产能、外迁产能，所以制造业的产业链就持续萎缩的。那除此以外，还有就是日本的很多的产业衰落，就是特别典型的创新滞后与路径依赖的一个问题。我们以前经常提到说，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强国，日本长期依赖的就是家电，包括燃油汽车等传统的赛道，但是他们的产业布局是非常的固化的，转型也是非常的迟缓的。所以我们现在以前大家提到日本制造是优质的，但现在大家一提到日本制造的口碑是什么？效率下滑，这个丑闻不断，僵化保守等等一系列的，
1: 没有创新力，
2: 没有一系列的创新力。所以我们想想，我们的政策文件里面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真正需要调整的是逆差国、低储蓄、高消费、产业竞争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立场建议中的原文是提到了说，各国都应该推动自身的结构性改革。那么逆差国应该做的是什么？着手进行财政的整顿，提高本国的储蓄率和产业竞争力。那么顺差国呢，就要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央行的坚定的一个表态，也能看出我们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表现出的一个积极的态度。
1: 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互动。这个央视频 5CC7 的网友讲得很好，说经常账户啊是货物往来啊，我再打个小括弧，包括服务往来，对吧？你旅个游什么之类的。金融账户是资本往来，讲得很好啊，对吧？金融账户是资本往来，对吧？买的股票，魏教授说，哎，收购一公司，对对对，对，这资本往来，这颗粒度啊，用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话说，叫颗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接着来学习央行的这个文件。感谢啊，各位网友，这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来，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和大家进行这样的直播的学习和讨论。来吧，魏亮教授来说一说吧。你看这个央行的官宣第六部分，这个缓解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其中特别讲到历史上的主要工业国呀，曾经都出现过经常账户的顺差呀。特别谈到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到全球比重大约在40%上下呀。大家想一想，它的整个的这个制造业的产值占到全球的40%啊，那是当时的第一大货物贸易顺差国。然后70-80年代国际分工历经调整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学习这个经济史的朋友可能知道，哎，日本啊，后来我们叫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是谁啊？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对吧？然后我们改革开放，像我很荣幸作为深圳特区的同龄人，我们改革开放，我们中国的沿海崛起，全国崛起，然后制造业的这个每五年的我们的从当年的五年计划到现在的五年规划，我们的这种产业长线的产业布局等等，这是。是大浪淘沙呀，然后这就奥运会一样，全球竞争啊。那你现在回过头来说，你有没有反省过你自己的本国的产业竞争力为什么下降？为什么会下降啊？ 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英国那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吧？
2: 嗯，
1: 就是完全是他为什么现在全世界说英语啊？就是他第一次工业革命遥遥领先呀，然后产品出口啊，大英制造啊，等等等等。来吧，魏尚教授来开个头，然后咱们一会儿再跟这个，我看是不是一会儿征求一下，把我意见要不要继续来再做一段讨论？哎，这些贸易央行这个官宣中谈到的贸易逆差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这个原因该怎么提炼？
0: 对，这个原因其实非常复杂的，一个首先就是盯着这个货物贸易逆差来看，或者货物贸易差额来看。那当然你的产业竞争力强，你的这个进出口呢，应该说就它应该是本身自然会强的，这是个规律。所以说呢，你如果这个本身的这个产业没有进行不断的升级，你的竞争力变弱了，那很显然的谁还会买你的东西啊？这是盯着货物贸易这一块来看哈。再有呢，就是你可能转行了呀，原来你是这个卖馒头，
1: 转行了。来来来，抱歉，我叫个暂停哈，转行了，咱们就记住转行了这个话头哈。然后呢，我们话题要不要转行啊？大家弹幕上来反馈一下，我们大概有个四分钟左右的广告和整点报时，我们看看是不是应该和大家再做一段讨论。大家弹幕上来回馈一下，好不好？咱们稍等一下。
3: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4: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5: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从打磨品质的匠心，到服务城市的担当，再到点亮生活的实践。10月11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河北拥锦集团，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0: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千羽。
4: 大家好，我是魏亮。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欢迎大家能够接着关注我们的直播，深感荣幸啊，我们再和大家做一段讨论。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告知四方央行如何表明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立场。这个各位网友探讨很热烈，应广大网友的强烈要求，其实是我们自己想说的话没说完，我们再做一小段讨论。那个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大家往下滑动一下，或者搜索王冠红人馆也行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视频号，这个感谢各位网友啊，感谢各位网友，大家要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咱们接着来学习央行在本周八号正式公布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前半部分我们讲了，央行表明了说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得贸易竞争优势。后半部分主要讲的是，当然一共有接近6000字哈，我们提炼一下划重点，没有必要跟大家一块念一遍哈。那么主要讲的是，其中重点是贸易逆差国，你不要回避自身产业竞争力下降啊，然后你不反省自己，你就这刚才杨月带着大家梳理半天了，对，你不反省自己，然后说啊，中国刻意的操纵人民币汇率，这是无稽之谈嘛。那么刚才呢，这个整点报时之前，我们请教了一下魏亮教授，这些主要的曾经的这个都是贸易顺差国，比方说央行的报告说，50-60年代啊，这个美国的工业增加值占到全球40%，这个它是当时第一大的贸易顺差国，那么结果到现在成了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两年都是贸易逆差，货物贸易逆差都在上万亿美元。那么它的产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是，这个刚才魏亮教授谈到了一个话头，叫转行了，是吧？转行了，然后呢，这个广告就进来了，你接着说吧，对，怎么理解它的贸易竞争力下降？
4: 好，那我们往前这个再倒一点啊，就是说到它首先产业竞争力这个下降呢，是它这个货物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那确实是你这个造的东西不行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播用的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设备，清晰度也不行，色彩也不行，谁还看呢，对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产业能力，对吧？这是一个方面。但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些国家或有些经济体呢，它也不是说这个这个产业竞争力不行了，所以贸易逆差，就这么个单纯的原因，也许就是转行了呀。比如说，原来我是这个向国外出口馒头的，卖馒头，现在呢，我向国外卖保险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卖馒头它就是货物贸易，卖保险就是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出现了逆差，不代表服务贸易不行啊，许多的国家都这样。尤其是许多的发达经济体，它整体的从这个，应该说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啊，比如说那个一些这个欧洲的国家，啊，也当然实际上也包括美国，就是那服务业很强啊，你光盯着这个贸易逆差，尤其是货物贸易逆差来跟我说事儿，那本身就是不讲道理。那服务你们都去已经做别的工作了，你说这个现在你跟我说我过去的工作不如你了。那这个就是不讲道理吧。那么还有就是说，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也你的这个货物贸易出现逆差，不代表你不强啊。那有很多国家它就是金融大国、金融强国呀。你而且呢，有一些国家比较小，你比如像卢森堡这样的国家，你说它有多少制造业，它有多少的这个单纯的这个那个。服务业也很少， 但是人家就确实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呀，老百姓的收入很高啊，那主要就是因为啊它的金融业很发达，它是个金融中心啊，所以说货物贸易逆差其实也不代表什么，也盯着货物贸易逆差看本身就它很片面，也许是你的产业竞争力不行，也许是你的自然禀赋它就不适应于这个产业发展，那么也许是你在其他行业干得很好，当然我们说确实也存在一些国家就是货物这产制造业不行，服务业也相对滞后啊，这些国家也有，那么但是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多数国家是都还是各有所长的，没必要拿自己这个不太擅长的方面，或者说过去擅长现在已经不擅长的方面来和这个其他的国家相比较。
1: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哈，千羽带着我们来学习一下，咱们就根据海关总署的官宣来学习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呀，这个你根据央行的这个官宣的文件呀，包括我们多次跟各位网友报告过哈，大家刷刷财经新闻，今天的我们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出口、中国制造，从传统的价格敏感性，其实就是比谁便宜嘛，到今天叫什么？我们进入到了品质敏感性，哎，你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有性价比，以及科技敏感性。你看，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就在国庆节期间，包括之前，那世界各国的网友到了深圳干嘛？和机器人合影啊！大家想想，对吧？你跟机器人合影，你在这不是我小时候还看过叫什么西洋镜啊，翻画片嘛，就现在年轻人都听不懂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个事儿。对，那么呢，就是这个最后欧洲的游客，美国的游客到了深圳去和机器人合影啊，看这个自动配餐、无人机送餐等等，然后来看这个所谓的叫西洋镜，那到中国来体会科技感。那千羽，你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最近几年，包括眼下，我们对外出口的这个高新技术含量是什么样的？
3: 好的，我这里啊是引用了咱们新华社在上个月9月8号的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里，咱们新华社也是直接引用了来自海关总署在当天9月8号发布的一组官方的数据。数据是怎么说的呢？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比前7个月进一步加快0.3个百分点。然后咱们海关总署的统计分析司的司长吕大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介绍了，在现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货物贸易增长的这个趋势稳定，充分就体现了我们国家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持，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怎么说呢？就从数据上来说，先看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就是扛起了咱们国家出口的大梁。前八个月呀，我国有20.17万亿元的出口额中，其中啊，机电产品占比就超过了60%。那在这60%里边呢，锂电池、汽车、工业机器人还有船舶的出口分别增长为34.4%、47.1%、13%、29.8%。产品结构就是向新向智，这个智是指的智能和向绿，这个特征特别的明显，这就不用说了。锂电池、汽车这个事情特别有说明。如果说十几年前中国的汽车我们在出口的时候主打的是低价便宜，那现在当下可以说，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出国去玩了。那不管我个人的感受是，现在大多数在国外或者海外国家的路面上，都可以看到中国汽车品牌的身影。而且再提到中国汽车，当地的老百姓或者说咱们口中的老外提到的都是智能、电池是吧，还有这个人工驾驶辅助等等，这些功能便宜已经是在伺候和再伺候的。那工业机器人在最近两年已经是占据了可以说全世界的这个注意力了。那在这篇文章里边，咱们新华社引用海关总署的文章里也举了2个这种智能和绿色企业的例子，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欧洲啊，也是9月份开学， 现在不是已经开学了吗？在咱们深圳就有一家这个科技产业公司的车间里，专门生产的是智能数码显微镜。在这里他们完成质检，整齐打包以后，是通过深圳海关所属的部级海关监管后，分批是发往了西班牙。那在西班牙的很多学校里买的就是咱们深圳这家公司的数码智能显微镜。有什么功能呢？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就介绍说，我们这个显微镜啊，内置 AI 图像识别算法，只要对准这个玻片，显微镜的玻片就可以自动识别细胞结构，标注生物特征，让生物实验更具交互性，受到了海外教育体系的这个青睐。那据公司介绍，今年前七个月，他们公司整体出口是去年同期的将近4倍，哎，产品也覆盖了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所学校，其中这个智能显微镜的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倍，这个就是我们的科技附加值。哎，再举一个例子，是来自咱们江苏的一家专门做草坪的哎公司的产品，他们公司的这个分析或者观察注意到，东南亚温度特别高，紫外线特别强，在这样的环境下会使人造草坪更容易褪色和老化，还发生一些草丝脆裂呀、背胶脱层的情况。那针对东盟客户的需求，这家公司专门研发了一些耐老化的材料，显著提升了草坪抗 UV 的性能，还优化了草丝的韧性啊，还有背胶的工艺，同时适配这个东盟或者东南亚国家潮湿环境下防霉防脱丝的需求。那因这种环境质疑的创新技术，也让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跳出了同质化价格的竞争。今年前七个月，江苏的这家公司对东盟国家出口的人造草坪，哎，也是同比增长了126%。这是举了两个特别显著的例子啊。那纵观数据，最后哎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年前八个月，我们国家和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其中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过了20%，增速快于整体3个百分点，而对拉美、非洲进出口的分别也增长了14.5%和18.5%。所以说从数据上和这个案例上来看，我们的进出口贸易不仅在全世界的范围上有增长，同时我们的高新科技和智能

0: 我就鹦鹉学舌转述一下，就是我们中国的治安为什么天下无双这么好。大家想一想，我和魏亮教授小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俩都是80初，自行车上两把锁很正常啊。这和我们强大的中国制造、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包括我们不断在迭代的这个，刚才千羽说我们现在叫智能制造了哈。一方面我们是无现金支付社会，就是大家钱都在手机里，手机还死攥着，对吧？
1: 对
0: 对，加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现在都是 AI 比对的摄像头，我们的治安非常好。另外一方面，这和我们强大的中国制造有什么关系？有谁像魏教授和我？我猜测，我没跟魏教授聊过这个事儿哈。我猜测我们小时候家里刚放电视机的时候，电视机上都要照个罩。
1: 罩，对。
0: 魏教授是不是这样？然后妈妈或者奶奶
2: 至少盖块布
0: 啊，盖块布啊，奶奶或者姥姥，然后什么缝一个罩，罩到那个电视机上。电视机有多金贵啊，大家想想，那会儿是要票的。你今天你就说你是入室盗窃的，你偷一家电有什么可就没有变现的空间呀，对不对？你今天大家想一想，谁还见过或者你买过消费过这种旧家电？就是你强大的中国制造，物美价廉，我们的工业品啊，电视、冰箱等等不断的迭代，还便宜还好，它旧家电就卖不出去。你的整个的这个入室盗窃这块儿，没有标的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就是这个，实际上你看，强大的中国制造带来的不光是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对于国内的治安，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和依托的作用。当然这还有更多的，这比方说我们的纳税啊，城市更新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就业岗位啊等等等等啊。就是你从这个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你不要老想说是哎，这都便宜了海外市场，不是这样的。你对于国内的消费者，那首先咱们是近水楼台，与此同时对于刚才说的这个逻辑，对不对？大家就家电换新嘛，我们还有补贴呀，没多少钱嘛。我们现在的月收入，大家想想能买多少这些家，就是我们叫不管是大家电还是白色或者叫黑色家电，这个逻辑成立不成立？大家觉得，哎，老王说的有一定道理，这不是我原创的观点哈，我觉得是我深受启发。那这个觉得这个观点有道理，弹幕上打一；觉得有点偏颇了啊，这个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那与此同时，我推荐一本书啊，就是刚才千羽说的时候，我也在想，蓝小欢教授这本书很有名，可能不少朋友看过，叫《置身事内》。我这个国庆期间又重温又阅读了一下。那个我们改革，主要改革开放以来吧，我们地方政府主导的这种经济模式发展，那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伴生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经济，这每个就很多城市都有经济开发区啊，等等等等，然后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基建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新型的这种城市小区啊，等等，到现在房地产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它的快速城市化的这样的历史使命。那在我刚出生的时候，80年的时候，我们的城镇化率不到20%。2008年，对于我这代人刻骨铭心的最华彩的青年时期的乐章，北京夏季奥运会，对吧？当年的城镇化率50%不到，现在接近70%了。所以房地产的那个大发展的这个阶段过去了，我们现在叫城市更新，以人为本，人民城市等等。那么中国经济的腾龙换鸟，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什么？新质生产力。哎，我们从2023年三年前到现在，正好提出了3年的时间，这个三年前的这个秋天到现在，那么就在本周，就在10月1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我们和大家来学习一下，我们简单的画一下重点，学习一下这篇文件，这是纲领性的顶层设计哈。我们接下来15开局之年，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这个进一步的布局深化？这就回过头来说，我们的产业竞争力为什么在全球能够保持领先，同时还能不断提升？好吧，咱们来学习一下。
1: 好的，本周央视新闻也关于这篇意见给予了相关的报道。那么意见中啊，就提到了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啊，提出了19项的重点的举措。那么也是在系统中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那么这份意见啊，在大力 推进科技创新方面就部署了5项的重大的任务，其中呢包括了加强与

0: 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还有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那么专家就提到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除此以外呢，意见中啊还提出了聚焦科技和经济要紧密结合，深化改革。这是就提到什么呢，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层面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那么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这个基础上呢，使科技创新能够更好的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又能够更好的激发科技创新。除此以外，还有我们看到本次的意见中突出强调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那么文件中就提到了说，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这个基地，包括高价值应用场景中的各行业的应用。所以专家也提到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的改造的提升。那么意见中还提到了要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这一项指的是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大的战略的抉择。那么文件中其实有很多的措施，大家可以看一下原文，想的还是非常的细致的，我只是给大家找了一些重点内容。
1: 对，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这个梳理哈。来，这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第一我们怎么来看这份文件的布局，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我们今天啊这个如何能够保持和提升我们的全球竞争力。我们的这个刚才千羽说的时候很感慨，我们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整个的货物贸易出口60%都是机电、机械、电子产品啊，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攀登科技树。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全球最大的原油买家，我们的那个每年买5亿吨左右的原油，那别忘了，这在我们的进口大项里是排第二，排第一的是什么？排第一的是什么？我们进口额度最高的不是原油，是芯片，同志们，是芯片，中高端的芯片。我们有的时候能自产，但是它量，就是它的量产之后的那个性价比还是不够高，对吧？就是我们还是要攀登科技树。来，结合这个本周新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然后魏乃教授，来你的分析是我们怎么保持，同时还要提升啊我们的全球的这种产业产品竞争力。
2: 应该说呢，这次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呢，十分重要，也十分的及时哈。它是把我们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质效以及如何处理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诸多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应该说是给全国上下了一个明晰的这个蓝图。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按照这个蓝图呢扎实去推进工作。我想这个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么如何把这个新质生产力和这个产业竞争力很好的结合起来，能够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呢，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然后我只是初步的哈讲讲我自己的理解，跟大家介绍介绍。一个呢，就是从新质生产力它本身来说呢，现在呢，意见给出了这个更加明晰的这样一个这个框定。那同时呢，把它从产业创新、科技创新的关系、产业创新的关系，以及这个科技创新与这个产业创新融合的关系，包括这个发展方式的关系、体制机制的关系，人才工作机制的关系呢，都进一步的理顺了。我们说我们这些年里边呢，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全球的产业竞争力，一个根本是我们加大了创新的力度，这里边实际上包括的是科技创新的力度，以及我们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力度。科技创新它是重要的生产力，是第一，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同时呢，如何落到产业里边，它就有一个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问题，就是产业它能生

0: 生产出身什么样的产品，它有什么样的需求，那么你要通过科技创新来满足。那么现在呢，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它本质上在这方面呢是没有改变的，而且是需要加强的，就是要聚焦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啊，来完成这样一种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同时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互融合的这样一种发展关系。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应当当看到啊，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它不仅仅是单一的，哎，单线条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就能够这个形成闭环的，还有许多，比如说这个发展方式的创新啊，比如说体制机制的创新啊，比如说人才的这个服务啊、保障啊，这些东西才能够全面的推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产业自身通过市场的发展当然是能够发展的很好，那么科技给它赋能，能够使它进一步的迭代，增强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全要素生产率里边还有其他的这个保障机制或者是支撑的机制，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要跟上，那么我们的人才要跟上，那么我们的发展方式要转变，同时呢，注意要这个形成同新质生产力这个相适应的这样一种新质的新型的这样一种生产关系，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才更加完满。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了，那么实际上推动了我们的这样一种全球的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这个竞争力的提升，我觉得不仅仅是说我们造出了更好的产品，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个的流程机制的一个迭代的升级，向新向优的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也包括我们配套这个产品生产，包括产业自强的整个的体系能力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提升啊，恐怕不仅仅是说我们的产业迭代升级了，而是整个的国家能力的这样一种升级。
1: 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我们从央行的这个本周公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立场，然后呢谈到了全球的整个的产业竞争的比较格局，然后最后还是关键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啊。本周刚刚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可能大家觉得还目前看还是有一些宏观啊，和我们的生活略有距离。很快很快，大家想一想，每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规划，我们规划的事情全都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现实。那最后这个新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纲领性的16个字，我说的慢一点，大家愿意的话可以记一下笔记，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好不好。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我们各行各业可能都面临着这样的机遇，当然也是挑战。复述一遍，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如果愿意的话，各位网友可以在弹幕上讨论一下怎么理解这16个字啊，这是纲领性的战略性的布局，这16个字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啊。好吧，这个很荣幸能和大家展开深度的咱们共同的直播的学习和探讨。接下来呢，咱们视线转向中东，视线转向沙特，我们的新闻标题要换成硝烟再起，沙特首都机场遇袭该如何化解经济冲击。

0: 我们视线转向沙特，这个中东现在越来越不太平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整个的国际油价呀，以及这些中东的海湾产油国的现在面临着这种经济转型的巨大的压力。那大家可以来弹幕上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哈，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三楼或者四楼，大家可以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各位网友这个探讨的也非常热烈。大屏幕上这张
1: 这个硝烟滚滚的图片，来，时间交给千羽。好的，哎，大屏幕上这个照片是来自10月10号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的配图。首先说一下标题，哎，沙特机场遇袭后，沙漠达沃斯峰会和能源大会面临考验。哎，这个就是 当地时间本周四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的一个现场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正中央航站楼还有廊桥的背后有熊熊的火光，特别明显的火光燃起，还有这个浓烈的黑烟。在我们画面的右侧方有民航的飞机的机头露出来，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国际机场民航机场的 遭到袭击以后的画面，在画面中间还有地勤的车辆啊、拖车等等，非常惨烈的一个现场画面。大家可能关注本周的新闻，都可以看到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呀，相互袭击。但是这一次的袭击有一个特点，就是互相袭击对方的机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早晨凌晨最新的消息，因为我特意查了一下沙特利雅得当地的时间呀，和咱们北京时间是相差5个小时。北京时间减5，就是当地时间。那这是来自沙特民航部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刚刚发布的声明，提到的就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 在当地时间10号，也就是昨天遭遇袭击，造成12人死亡， 309人受伤。 在声明中提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 2名孟加拉国人， 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那来自民航部门的声明提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经暂停 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的安全。那也受到这样一个安全形势的影响，大家注意， 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 往返利雅得的航班。那在之前8号9号阿联酋的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经分别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到10月12号。那这个袭击发生以后，我也注意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在11号凌晨也发表声明说，他在声明里将这一次的袭击形容为 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了战争罪，多国联军将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那除了10号当天的这一次针对民航机场的袭击以外， 其实如果看回顾本周的新闻， 像沙特民航局9号也发表了声明， 当天也是首都利雅得的机场遭遇袭击， 当天也是造成了3人死亡， 还有多人受伤。 那在之前10月5号晚上， 沙特南部的贾赞和纳吉兰两地的机场也是遭到袭击， 造成了3人轻伤。 之前沙特官方的通报已经统计了， 从10月5号到10月7号， 沙特境内已经有4座机场 遭到袭击，累计造成3人死亡，39人受伤，袭击当时已经造成了部分航班运行的影响。那大家也注意了，那在昨天这一次袭击造成了更大的伤亡，是12人死亡，309人受伤。那其实在稍早前间呀，就是我提到本周其实袭击针对民航机场的袭击一直没有停，在当时德国汉莎航空已经是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经延到了 10月16号，印度航空啊、英国航空、国泰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也已经暂停飞往沙特的航线。那同时 9号的时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发出了旅行建议，建议自己国家的旅客非必要不要前往沙特，同时禁止前往和也门接壤的很多的省份以及距离也门边境30公里以内的地区。这个是一个旅游警告啊，也是很高级别的。这个是双方针对民航机场的一个袭击。我也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曾经发表一个声明，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8号他胡塞武装这边已经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了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但警告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所以说之后才会在接近1周的时间里不停地针对沙特境内的多座机场去发生袭击。那在7号的时候，胡塞武装也提到了沙特在过去的24小时里对也门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那胡塞武装也是使用了，大家注意了，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去袭击沙特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机场以及多处的军事基地。那这就明显提到了沙特这边适用的还是传统的空袭和导弹，但是胡塞武装使用的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待会儿我会给大家介绍，就是双方这个在军事力量上的效费比是完全不成比例的。那我也注意到也门这边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在7号还提到过一个事儿，说在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也门的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最新袭击呢，也使得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了1798次。那沙特这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也是在7号的时候发表声明，是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啊，在当天是摧毁了82处军事目标。这些打击目标主要就是弹道导弹的所在地啊，指挥控制中心呀，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地点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针对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遭到袭击的一样回应。那最后我要介绍的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们听到的或者在过去一周看到的屡屡都是沙特的民航机场遭到了这样的一个重创或不停的打击。这就要提到了沙特主要的一个防空力量，它现在目前使用的还是爱国者系列的一个防空导弹，但是在今年过去的从2月底开始的美伊冲突中，由于伊朗对驻沙特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长时间的打击，消耗了大量的沙特的防空导弹。我看到有一组数字提到的是，目前沙特的防空导弹消耗量已经接近了80%消耗掉了，而且沙特方面因为自己的这个库存弹药库存所剩无几，已经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是截止到昨天啊，重要的盟友美国没有强烈的意愿介入。而且还有一个新闻是在今年1月份，美国国务院当时是批准向沙特出售价值90亿美元的730枚防空导弹，当时是一笔非常大的单笔拦截弹的补充订单。从这个侧面能说明什么？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沙特就需要补货了，但是2月底的时候发生了美伊冲突，所以它的库存，这90亿美元的730枚导弹，不可能我订了以后，第二天闪送就到了。它是需要几年的持续的生产和补充，那说明在1月份他下订单的时候库存不足，2月份到现在10月份，由于这个伊朗对于沙特的军事基地的持续打击，他的库存弹药特别是防空弹已经不够了，所以导致现在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防空力量可以说非常的不足。而胡塞武装采用的是什么？叫低成本饱和攻击战术，大量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去消耗沙特昂贵的导弹。你这边一枚拦截弹是数百万美元，而胡塞武装这边 简易的无人机，最便宜的可能造价才几千美元，这样不对称的消费比的消耗战，你就是再有钱，财力再雄厚的沙特，他也难以长期的承受。根据美联社很多媒体在最近一段时间援引了中东地区很多官员的消息或者风声来报道，说沙特呀已经请求了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去提供防空支援，就是帮忙防御胡塞武装和其他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但是目前可以看到，上述的国家呀，自己的库存本身不多了，而且还有这个武器供应商某国自顾不暇，所以都是顾不上来帮助沙特。可以说用中东某一位官员的话说，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军事基地、民用设施、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管道等等，所以呢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最后啊，就是补充一点，就是咱们中国驻沙特使领馆也提醒了在沙特的中资机构和咱们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那有乘坐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呀，要实时的和自己的航司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免影响您自己的行程。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且联系咱们中国驻沙特的使领馆。这是我关注到的以上的信息。
0: 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哈。这个千羽刚才介绍了，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频繁的遭袭，这个重要的航空枢纽现在基本已经瘫痪了。那么我们新闻标题是这样的，沙特首都机场遇袭，该如何化解经济冲击？现在中东有多乱，这个美伊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整个的拉扯到现在呢也没有看到一个清晰的头绪。同时呢曼德海峡这个沙特我们有一张地图请大家来看一下，方便的话我们有一张地图请大家看一下，杨月可以给大家来指一下。你看这个曼德海峡，这个南边就是萨那底下就是这个曼德海峡，对吧？曼德海峡大家看这个利雅得机场在首都啊，在沙特的中部。也门在沙特的南边，这也门的胡塞武装是反政府武装，但是实际上控制了也门的这个南部的主要的这个港口通航线哈，我们多次跟各位网友报告过。现在呢，也门跟胡塞武装跟沙特，这个也门完全采用了一种进攻的态势啊，包括说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骚扰的态势。那沙特现在这个本身原油就卖不出去，这个运不出去，又遭受了这样的一个腹地遇袭的巨大的经济打击。好了，我们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各位网友来说一说，美国会不会下场啊？美国会不会下场啊？然后呢，清剿胡塞武装来保护沙特，会，弹幕上打一，不会，不可能，自顾不暇了，伊朗还没整明白呢，弹幕上打二。那么这就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当时这个基辛格主导的吧，就是这个威亮教授之前讲的布林顿森林体系，美元和黄金挂钩，71年，美国赖账了，实际上就是赖账了。然后到70年代中期改成了美国的美元和沙特为代表的海湾产油国的原油来挂钩。那么，产油国让渡一部分权利，说我们的原油卖到世界各地要以美元来结算，美国的承诺是什么，或者叫对价是什么，是为这些沙特为代表的产油国来提供军事保护，实际上是一种国防外包。但是现在不好使了，这个首都机场都本周连续多次被炸了，不好使了。那美国对海湾产油国的保护结束了吗？现在看事实上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你没有能力提供保护了，对吧？沙特反复的请求支援，刚才说了，这个爱国者导弹、防空导弹都成了期货了，你现在发不了货。那如果结束的话，那石油美元会不会随之结束呢？这就是一个很深刻的金融的变量了。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好不好？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美国会不会下场，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会还是不会。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们岁月如歌说不会下场，没有利益，不是啊。当然我这不是杠精啊，是为了咱们一块来思考和讨论。你继续维持住石油美元，这就是最大的利益啊。否则的话，你美元的这种必要性在哪儿呢？我们央行的那个咱们央行官宣的人民币汇率的 政策立场已经谈到了我们的外贸30%都是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的了，对不对？我们已经用人民币来直接结算了，你说我们操纵汇率没有必要啊，汇率是人民币对美元或者一篮子的挂钩，我们人民币自己就能直接对外结算，我还操纵什么汇率啊，对不对？这所以呢，就是那你美元的必要性是什么？这就是美国的利益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还有网友说这个应该是想管，但是中期选举在即，他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管了。白宫怎么表态？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白宫的态度在本周是有所转变的。我们可以先从十月初的时候，美国 XS 新闻网站就提到了，当时呢沙特就已经提出了希望这个美国可以加入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并且进行空袭的请求，但是当时是遭到了美方的拒绝。而且呢，文章中也提到了沙特的国防大臣其实在1号的时候就已经致电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时已经向他介绍了计划发动的军事的行动，但当时就是月初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左右的纠结，最终决定的是不采取行动。为什么？第一是主要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在中东被卷入新的战线。我们再来时间线到7号的时候，美国彭博社的报道中就再次提到了美国政府表示不愿意更多的介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而且呢，特朗普反对美国在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扮演更深入的角色，而且呢，美国也告知了沙特，在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中断的情况下，不要向也门增派更多的士兵。但是时间线来到了今天，那我们看今天早上央视新闻最新的报道中就提到了，美国当地时间的10月10号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表示了对沙特的攻击这次是一件糟糕的事情，那么这一次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的行动。同时美国国务卿还表示了，他说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而且他也提到了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的遭袭的事件。
0: 可能派兵，
2: 但前两天刚才我提到他开始说的是绝对不会派兵，为的是不想介入新的一个战线，但今天的态度就改了。
0: 哎，主观题啊，为什么白宫口风转了，从这个拒不派兵，然后变成了可能派兵，那这可能的这个可能的概率又有多大呢？这个大家怎么看呀？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是这魏教授先说说吧，怎么来看白宫这个表态，还是有点叫云山雾罩的哈，就是也没
2: 两可，
0: 对对对，也没说清楚哈，怎么看白宫的这个表态。
3: 我觉得呢，现在从美国的它的大的盘算来说呢，首先是要稳住这个它的中期选举。如果说让这个海外的因素呢破坏了它的内政的稳定，尤其是这个让这个共和党的核心利益呢受到了损伤的话呢，很显然对他来说是这个得不偿失的。那么所以说呢，从这个白宫之前的表态来说，包括这个美国国防部啊，各个方方面面的表态来说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不愿意哈，或者是无论是明确的还是这个暗示的，不愿意有大的军事行动。因为但凡有这种军事行动，它很显然它会有受到损失。那么受到损失呢，它就会对这个令这个美国国内的，尤其是选民呢，对于他这个白宫，包括国防部，他这个共和党这个集团呢，这个他的这样一种政策呢产生质疑，那当然就影响到选票了。所以说以稳为主是他们的想法，但是稳不稳得住不由美国决定。那么同时呢，也需要考虑除了这个军事行动对民意的影响之外，军事行动还会影响到利益集团的利益，利益集团呢也影响选票，而且可能是更大规模的影响选票。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美国国内共和党内部包括白宫呢恐怕还会做出个权衡。这个权衡就是如果美国不做任何动作，那但是呢这个沙特包括其他的和美国联系紧密的海湾国家，它出现了更不安全的事件，比如说这刚才我们也讲到的这些已经首都这个遇到了机场遇到的袭击这些事情，如果扩大化的话， 那么这些海湾国家会不会通过各种层面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我想这个因素恐怕白宫会考虑，共和党的这个现在的核心的团队包括国会议员们会考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也会对白宫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对于美国国防部开展一定的游说，包括呢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引发这个美国呢派出一定的武装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对沙特进行协助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我们说从它本身的这个白宫的出发点来说呢，协助那当然情报协助最性价比最高了，就给提供点信息呗，提供点情况，哎，说他要打你了，你防着点儿。再有呢就是提供防空系统，但是呢现在确实它不光是这个进攻性的武器，它现在这个缺乏。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拦截弹啊，包括它的防空系统，在海湾国家实际上这次在冲突中它没有产生很好的效果嘛，也这个消耗的很快。所以这方面呢它本身它提供的能力也有限。所以我想一定程度上如果说事态推动的给白宫给共和党比较大的压力的话，那么也许他会一定程度上有限制的或者说克制的对于这个沙特在这个武装力量上有些支持。但是呢很显然还需要进行仔细的评估，因为一旦开火动武，那么就不是说单方面能够撤回的这么简单的。这个不像说我们打个错字点一下撤回键它就能撤回来的，这里边恐怕就也不没如美国的愿了，就像中东冲突一样，并不是说哎美国什么时候想开打就打，想什么时候收场就能收场一样。所以说呢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动机哈，就是这个参加帮助这个沙特这个打击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动机，但是不是最后能成型还要看方方面面的力量对比，包括对于各方面对于中期选举的影响做综合评估。我觉得这个决心确实是很难下的，这个节点确实是太敏感了。
0: 问题是沙特能不能等得起，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大家这个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哈，沙特呢在今年签了麦加协议，麦加这个安全保护协议，另外两个军事同盟国呢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千羽你的观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个军事盟友有什么表态吗？
1: 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介绍过麦加协议，但是当时一个是他签署，还有一个是在这一轮袭击刚刚发生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的态度还不是特别一样，毕竟当时的袭击没有落在沙特的本土上，这个事情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是针对沙特本土机场还有民用设施，哎，遭到了袭击。那这一下对于麦加协议这个或者整个防务联盟，哎，是马上要进行一个调整或者声明的。所以我就关注到，在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方就是在沙特首都的利雅得召开了麦加防务联盟叫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的就是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三方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个表态很明确。那三国同时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那这个就是说到，虽然三方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但是怎么部署，部署什么力量，哎，分几个步骤，目前我没有看到三方明确的一个规划或者是时间表，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关人士的分析以及三方面的一个官宣表态。首先我看到有国际人士的分析，就是提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首先啊，沙特不再单独面对 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了，而是获得了一种跨区域的军事支撑的体系。那相关的一些分析提到了一种可能性，土耳其去提供防空和无人机的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样的一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相关的一些地区的武装力量来讲，会形成一种多维度的压力。这个是目前的一些相关人士的分析和提出的可能性。土耳其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去提供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样的一种分析，我们可以从接下来两方面的官宣去得到一个侧面的印证。
0: 对，我们这样，我们叫个小暂停哈，我们叫个小暂停，然后一段广告之后，钱宇接着跟我们来讲一讲。各位网友来说一说，那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不会下场？会不会下场来保护这个沙特？打到弹幕区。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11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9: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用啥好酒给推一下？
20: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9: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20: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9: 嚯，诚意满满啊！
2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9: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2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9: 嗯，的确是。
20: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 010-6373-7300 010-6373-7300。

大清光绪33年，他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富商之家，他没有继承家业，而是投身热爱的电影。30年代，他和哥哥背着放映机跑遍了整个南洋，后因日寇侵略而惨淡收场。50年代，他在天命之年赴港创业，在一片荒山野岭中成立了邵氏影业。

六十年代，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视时代的来临，创办了 TVB。 如今香港的传奇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半天。

代，他开始投身慈善，从香港到内地，到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培养人才，我很欣慰。

0: 他以107岁的高龄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而网友则留言说，如果将全国逸夫楼的台阶连到一起，足以让邵先生步入天堂。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4: 大家好，我是千羽。
5: 大家好，我是微亮。
2: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接着加入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二楼或者三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的多视窗通屏已经开启了哈。大家多转发，多转发，多点赞，谢谢各位网友的支持啊！我们再和大家做一段直播的新闻梳理和探讨。我们这全球通史这好几周没讲出去了，这主要是这个现在这每周的国际新闻啊，确实是非常的硬核，这都有不少纵深空间和大家来梳理一下。我正好也预告一下，我们正在和大家探讨的新闻主题呢是硝烟再起，沙特首都机场遇袭，如何化解经济冲击。你看我们还有什么话题就准备好了，这个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都注定今天是没有办法直播探讨了，我们先攒着。欲罢还休，美国为何要从俄罗斯购买柴油？这都很难想象，这个其实跟这正在探讨的话题也相关。美国都从俄罗斯来购买柴油了，大家想一想，乌克兰得是什么反应，欧洲是什么反应。然后还有一条准备好的这个新闻主题是燃眉之急， IMF 总裁如何警示全球债务压力。这都不说了，咱们接着说沙特的事儿。这个刚才整点报时之前，千羽说到了卖家安保协议，那沙特的既然美国不给力嘛，指望不上嘛，那两个新的军事盟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怎么表态啊？这个你接着带着我来梳理一下。
4: 我们看一下巴基斯坦这边的官宣，是来自三军新闻局局长艾哈迈德沙里夫乔杜里在7号的表态。他提到啊，巴基斯坦军队目前已经在沙特阿拉伯以多种能力在多个领域开展防务合作。同时他也表示，麦加联盟啊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建立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之间长期存在的外交、政治、军事以及民间交往的一个关系基础之上的。那此前，这个信息点很重要，此前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在沙特阿拉伯驻扎数十年。那我也看到有一些媒体，国外媒体的报道提到，可能巴基斯坦目前在沙特阿拉伯驻扎的军队人数可能有数千人这样的一个规模。可以看到这个是比较落地的一个军事力量的协助。那再看一下土耳其这边的表态，比较谨慎。它是来自土耳其政府的消息人士在7号的一个发言，他提到的是，土方啊，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那他同时也提到一个稍微有一点自相矛盾的信息，就是一方面土耳其方面说啊，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这件事儿啊，又目前不在议程当中，所以这个事情就稍微有一点自相矛盾了。就是说，整个这个军事基地这个事儿是在框架内的，但是现在又不是讨论的这个重点。我们再看一下，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号的时候说啊，说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的时间。同时，英国的媒体也援引了土耳其官员的报道，他们的话来进行报道，说土方啊只是计划 计划派小规模部队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方面的一个表态。那最后一句话就是看看胡塞武装在七号是怎么说的。他在七号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胡塞武装表示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所以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周里，相关的各个方面都通过不同的渠道，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2: 我们和大家来在这梳理一下哈，我们和大家再来梳理一下现在中东有多乱。那个美国和伊朗本周是如何拉扯的，有什么进展？
3: 好的，我们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八号的时候就提到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遇袭的事件就有所增加了。那么对此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啊，他也提到了，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的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的控制权，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非法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除此以外呢，他还强调了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之前，局面将会继续下去。美国副总统万斯那在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就提到了，美国正在同伊朗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在谈判，但是达成协议的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在的铀浓缩的能力。那除此以外呢，伊朗的高级官员对此反驳了，他说万斯的言论是美方的想法和诉求与伊朗方面的要求是相悖的，不是双边协商的基础。除此以外，十月八日的时候，美国当地时间晚间一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到了说，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十一月三日的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是我们看，但是在此前的一天，也就是当地时间十月七号的时候，多名的美国官员说了，说五角大楼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

0: 行动。所以我们看看他这样的一个发言和五角大楼的一个表态，又是让大家觉得有点模糊啊，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那除此以外呢，伊朗外长当天也表示了说，伊美的谈判行程仍在继续了，各方正在通过这个调解人来交换信息。伊朗方面现在推出了自己的一个方案，叫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方案，那目前也在审核这些意见，希望双方几天内做出回复。
1: 国际油价也说说吧。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本周这个国际油价的一个波动啊，其实从10月6日到9日，国际油价呈现一个微涨下跌，地缘紧张推动大涨又到微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看收盘价来计算，纽约轻质原油是从本周初的89.44美元一桶升至了91.85美元每桶，累计涨幅达到了2.7%。那么布伦特原油是从100.58美元每桶升至了104.72美元每桶，累计涨约4.12%。那这其中10月8日，由于受到中东地缘局势冲突的影响，油价是大幅的拉升了，在盘中涨幅曾一度突破了5%。
1: 到了100美元以上吧，
0: 没错。
1: 现在这个油价又回到了三位数，这对
0: 而且本周整体的时间是站稳了100美元，
1: 站稳了100美元、嗯，这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直观的哈。这个，我看一个网友开玩笑说这95号油不会9.5块了吧？当然，我们是有着我们的整个的发改委价格司对于油价的一个上限的保护措施的，我们多次跟大家讲过，就是下限和上限都是有着保护措施的，这不是这些的重点，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哈。接下来大家把拖延的拖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拖延的拖，就是刚才杨月带大家的梳理，你看白宫方面现在对伊朗也不是那么积极了哈，好像就是就先这样，
0: 就你不问我不回答
1: 啊，对对对，
0: 你问我说我就随便说两句
1: 啊，对对对，就先这样，就跟那个2月28号开始的那个啊，开始白宫的那种，对对对，白宫的这个之前的那种盛气凌人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要拖？因为11月3号就要中期选举了，不管是来，我们还有一张地图，我们请大家再看一下，就是刚才那张地图，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大屏幕可以出示一下。你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大家可以圈一下，霍尔木兹海峡就是美伊的冲突嘛，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在封锁之中。那么包括杨月指的这个曼德海峡，这两大海峡，一边是伊朗美伊，然后一边是沙特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你说你美国现在你怎么办？你就东北都摁了葫芦起了瓢。你如果跟伊朗再硬碰硬的话，那么这个伊朗和胡塞武装关系又很密切，最后呢两个海峡全都封锁，那整个的这个海湾的产油国，尤其像沙特，这个东西的输油管道完全就废掉了。那眼下是不是首选的就是拖过了11月3号开始的中期选举？那这美国的油价高企怎么办呢？啊，从俄罗斯买石油嘛，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嘛，这个就本来也要当成一个重点话题和大家说的，这因为这周的新闻非常硬核，我们就没有跟大家说。那你想想，那乌克兰的脸色得有多难看呀？从俄罗斯买柴油还是买成品柴油啊？我们曾经多次跟大家报告过，柴油对于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它的能源供应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拖是第一选择？大家觉得就得拖呀，对吧？就是你这得拖过中期选举再说呀，你否则的话，你这原油从105变成120了，那怎么收场啊？你更没法解释了。大家觉得拖是第一选择，弹幕上打一，不，越拖问题越多呀。你问题能拖过去，这事儿也太好办了。眼下就得美国得正视问题和挑战呀，在中期选举之前，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得抓紧灭火呀。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微亮教授来说一说，白宫现在是不是把拖当成首选了呢？还是他要打什么牌？我们看的也不是特清楚。对。
2: 我觉得拖肯定是一个首选，或者是说不愿意在这个把这个事儿挑大，就是说中期选举之前啊，把这个事儿挑大，这个是这个应该说是白宫的一个现在的首要的选项，因为这个从3月份到现在，哎呀，一晃眼过去7个月时间了，7个月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节目里反反复复跟大家讲，就是美国他没有拿到值得称道的战略收益， 如果用成本利润的方式来讲呢，就更谈不上有战略利润。是投入倒是投入了好多，但是你真正的拿什么来对冲这个投入啊，对冲这个成本啊，比如说高油价，比如说美国的通胀，比如说这个人员的伤亡啊，比如说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啊被检验出有诸多漏洞，拿什么来对冲？

0: 再投入还没有回报的话，那更加验证了共和党有也包括白宫在这个他的国际问题上的这样一种应该说是软肋和短板。那如果说还会增加通胀的话，那很显然这也就变成了影响选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呢，从这些方面来看呢，不动为好，这我猜测哈，这是这个美国的一个基本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谈判加紧，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那么这个跟伊朗方面啊，比如说通过秘密的不为人知的渠道加强沟通，让一些形势呢向稍微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我想这是白宫的第二个盘算。比如讲霍尔木兹海峡，通过某种方式能让这个原油呢更多的运出，比如讲这个曼德海峡呢能保持一个尚且能通航的状态，再比如讲沙特这些海湾国家能保持一个比较安稳的给他们一个喘息之机。那么这些东西呢，我想美国也会发动一些力量去做工作，但是能不能够稳得住啊，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现在刚才讲的沙特的这个问题啊，出现的这些安全问题，这也同样会纳入美国纳入白宫的视野。也就是说，影响选票的不是个单一因素，它也是个复杂问题，同样不能用啊一个一元一次方程来解决。所以说呢，但凡涉及到选票的问题，都会纳入到白宫纳入到共和党利益集团他的这样一个盘算当中。所以呢，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稳啊拖呀是个他的首要选择啊。但是呢，怎么样保证大体上稳，大体上拖过中期选举，恐怕呢还会有些技术层面的操作，有的是动文的啊，有的是动武的，我觉得这也都不能够排除。因为如果说这个大家尤其是美国的对立一面，比如像胡塞武装啊，包括跟美国持续博弈缠斗的伊朗啊，也看明白了说啊，这段时间你啥也不敢做，那啥也不敢做就进入了这些这个力量的这个战略反攻阶段，那对于美国来说，他很显然也不会啊坐视这些国家就这个在利用这个机会哈，让美国没法喘息哈，没法还手啊，就加大这方面的优势。我觉得呢，也并不是必然哈，它不是一个这个片面的说美国就一定就拖下去了哈。那么所以说呢，有些技术操作它还要维持它在海湾地区对于胡塞武装的、对于伊朗的威慑力。当然呢，我想呢，秘密沟通渠道啊，一定是有的。一定是要把这个事儿向有利于美国方向去推的。至于用什么手段，现在看来呢，就是什么的手段都行了，包括从这个俄罗斯买柴油，这都是可以选择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那儿这个通航的问题持续的解决不了，甚至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它本身的这个通航能力再进一步下降的话，那确实是对于这个中期选举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尤其是像美国，它柴油的进口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它国内炼化柴油的设施是不足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说呢，那得找个解决办法呀。所以拖是拖，想办法美国也是在想办法，
1: 对，
0: 方方面面的办法，有可能是买，有可能是谈，有可能是说一定规模上的他认为能控制住的打。
1: 正好我顺着这思路再请教一下韦良教授，就是你怎么，就是我现在觉得我看到这个美国而且是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亲自通话定的啊，对对，是亲自通话定的。这个美国现在从俄罗斯买柴油，而且是个递进式的啊，说先30万桶、30万吨、50万吨、100万吨递进式的成柴油的成品油啊，就是为什么这么做，以及你怎么和乌克兰和所谓的欧洲盟友去解释啊？因为拜登那会儿也是前任美国总统啊，信誓旦旦的说啊，我们必须要对俄罗斯进行全面绞杀，什么 SWIFT 的金融支付系统都给他踢出去，然后呢，就是这个不能用俄罗斯的油，然后这个等等等等哈。到现在，哎，直接这个从俄罗斯来买柴油，就是为什么打出这张牌，以及

0: 怎么来看欧洲盟友？大家想一想，那乌克兰完全疯了嘛，对吧？就是这个反应可以想象。我们时间有限，就不展开说了。就是魏亮教授为什么打出这张牌，以及美白宫方面肯定，我觉得肯定会预先想到欧洲的愤怒，他们又该怎么面对欧洲的愤怒？
1: 欧洲的愤怒，我们直白的说，简单点说，就是欧洲的愤怒不太影响美国的选票，但是柴油供应确实影响美国的选票，所以说现在在白宫内部，他的这样一种决策风格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是短期化，就是眼前的问题先解决吧，都中期选举了，那个要是拿不着票，这谁都不好交代。那可能未来白宫的执政，他在这个经费方面，在这个立法方面，甚至在人事任命方面，都会面临掣肘。啊，欧洲有这个怨言，过两天也能消下去。时间啊，就是让欧洲的这个，它本身对美国的影响力就没有这么大嘛。所以说呢，这个从俄罗斯买石油，买柴油，然后同时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欧洲不满，那么很显然就使得说这个。谁对美国的利更大啊，弊更小，那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稳住美国的通胀是第一位吧。那么这个美国又没有在俄乌冲突的这个地缘上的接近的地带哈，这个安全上它又不受威胁，所以对于美国来说，那当然从这个交易的思维、生意的思维来说呢，既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又没有给这个自己带来更大的安全困境，很显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欧洲再不高兴，隔着大西洋呢，他能这个在美国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吗？那很显然，这方面呢还是相对弱一些的。再有就是，美国还有其他的办法来影响欧洲啊，比如说，这个今天早上我看到的新闻就是讲白宫又发话了，说乌克兰方面啊，你们的这个总统是不是该调整了？那对于欧洲的影响非常大呀。那如果和乌克兰内部的政局它出现了变化的话，那可比这个美国去这个俄罗斯买点柴油的对于这个欧洲的影响大。所以说呢，美国有很大的能力还牵制住欧洲，调动欧洲的情绪，那也不是太特别的在意欧洲对于美国的怨言。所以呢，买柴油当然更重要啊，美国老百姓手中的选票更重要。即便如此，都不一定能靠这个柴油来拢住选票呢，何况还去担心这个欧洲人怎么想？
0: 一方面是拖过十一月初的中期选举，大概还有三周时间哈。另外，我们也是爱操心哈，我们替白宫在操操心，你还得一边拖一边赢呢。对吧？大家想一想，那个白宫的官网说我们从早赢到晚，赢到美国人民不知所措。
2: 赢邪？
0: 对呀、啊，你这拖的时候该怎么赢啊？对吧？这是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啊？因为你承认你在拖，那你就赢不了了嘛。而且你刚才这个，魏亮教授讲的很重要啊。伊朗方面，包括这个方方面面，民主党，然后国内民主党，海外伊朗，然后包括胡塞武装，那都知道这是战略反攻期了。你的赢的那个皇帝新衣就会被扯下来了，你如何边拖边赢，这道难题交给我们各位网友哈，咱们肯定是各有奇招，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上，这个拖和赢怎么能够兼容。千羽你来讲一讲这个，本来沙特要开一个，咱们简短一点，可能还剩个三分钟左右，本来要开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能源和经济转型大会，现在被这个机场遇袭彻底给搅和了。
2: 三分钟真的不太够，因为他开的是两个顶流的大会。第一个是就是在当地时间今天要举办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是11号到15号要举办的，而且这是世界石油大会93年历史上第一次落地沙特，它是一个全球能源政策制定者会参与的一个盛会，绝对是全球顶流。像我们熟知的壳牌、英国石油、道达尔能源、康菲石油、雪铁龙的高管，在本周的一个伦敦的石油论坛上，当时都表态了， 会来参与这一次的盛会，而且就是答应了沙特能源大臣萨勒曼亲王的亲自邀请来参加的，而且要继续释放的是什么？是投资信心，是投资中东或者是说投资沙特的一个信心。结果你昨天十号你把这个机场炸了，伤亡这么严重，现在考虑的是这
0: 个嘉宾还能来吗？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嘉宾还能来吗？
2: 现在没有看到推迟或者取消相关活动的消息，没有。但是你安保团队或者你的航空公司的团队，不管大佬们是坐民航还是坐自己的专机或者包机过来，你中间的风险压力全部是给到安保团队，包括沙特当地，你的安保怎么来保障？你的防空现在不说变成筛子吧，但是你过来一枚导弹谁也受不了，对不对？还有一个紧接着是10月26号到29号举行的叫未来投资倡议大会，这个是沙特每年举办的国家级旗舰型的一个活动，吸引的是全世界的企业高管、政府、投资者、银行家。但现在得到的消息是在周四上午这个尼利亚德市区发生巨大爆炸以后，很多跨国公司已经通知员工啊居家办公，很多在当地的国外的这个外交官也收到了警告，哎，学校是通知家长啊就地避难。那你让这些国外的金融家、银行家、企业高管，包括有政府领导人，怎么来参加这样一个
3: 东道主倡议大会？对对对，这东道主就很难看了。
2: 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2025年，当时举办了250场活动，邀请了16国领导人、政府官员、企业家，还有8000名嘉宾出席。你照着这个规模，你今年怎么办？
3: 所以
2: 这是给沙特的打击。
3: 所以沙特这个2030的这个愿景啊，经济转型计划，现在看是不是要凉了呢？这是也就3年了吧？对对对对，大家觉得是不是要凉了？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吧，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我们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咱们下周见。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刚刚过去的秋分时节，我国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面对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面向15五，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本期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赵长宝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刚刚过去的农历秋分，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田地里、晒场上一片沉甸甸、金灿灿，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大家的心头。丰收时节更要看风云变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了133.3点，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小麦价格呢同比上涨了15%，很多国家呀收紧了粮食的出口。国际机构也频频预警，粮食危机这个词啊再次牵动了世界的神经。那么有人问，外面的粮价在涨，我们的饭碗稳不稳啊？先看一组数字。2025年啊，我国粮食产量1.43万亿斤，连续2年站上了1.4万亿斤的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500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口中有粮啊，心中不慌。那么我们在粮食生产上究竟做对了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今天呢，我想从3个方面跟大家聊一聊。从世界范围看，像粮食这种大宗农产品，消费需求非常大，品质差异又很小，市场竞争啊非常激烈，单位面积的收益呢都很低。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人均耕地面积太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

0: 粮食产量啊是很难稳定住的。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生产效益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我国粮食价格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呢？目前呢，我国小麦的国内收购价大约是2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1800元每吨，比我们低了600元。这样一对比啊，就能看出来，国内粮食价格是高于国外的。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国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比较高，要保证种粮收益，粮食价格啊就不能太低，否则啊农民就会亏本。但如果粮食价格抬得太高，低价进口农产品啊就会大量涌入国内粮食市场，农民产的粮食啊就会卖不出去。所以人们比喻这种情况是，生产成本的地板啊在上升，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呢又摆在那儿，中间被挤压的就是粮食生产效率。粮食是人种出来的，只有农民愿意种粮，国家粮食安全啊才有保障。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粮？说1000到10000，归根结底还是要保证啊种粮的基本收益。这些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尽可能向粮食生产领域倾斜，去让农民啊种粮多赚钱。现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其中最管用、最好用的，我认为有3个工具。第一个呢，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压舱石，是战略性武器，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有了最低收购价托底，农民种粮啊就没了后顾之忧。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每年在粮食播种季到来之前，国家呀都会公布当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就是为了给农民啊吃上定心丸。二个工具呢，就是农业补贴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加油站。哪个区域哪个品种的效益比较弱，我们就用补贴给它加加油。全国普惠性的补贴有耕地地利保护补贴，东北的农民呢有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南方稻区的农民啊有稻谷补贴。很多补贴啊农民群众可能没有听说过，实际上呢正在享受着。一些地方为了鼓励农民多种粮，还会再给开小灶。比如四川今年呢对成都平原区种粮大户每亩补贴100元，对丘陵山地高原区每亩补贴200元。第三个工具呢，就是农业保险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稳定粮食效益，遇到各种各样的农业灾害，都可以用保险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及时恢复再生产。这几年呢，我们在全国推广稻谷、小麦、玉米安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不仅保化肥农药投入，还要保人工成本、土地租金，乃至全部种植收入。这样呢，保额能达到800-900元，甚至1000多元。农民受灾以后获得的赔偿啊，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减少灾害赔偿，还主动参与农业防灾减灾，帮助农民打药、抢收、防冰雹。可以说，价格、补贴、保险这三项政策工具，就像一尊大鼎的三足，稳稳支撑起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盘。各种风险相互交织，是农业与二三产业最大的不同。我们的理念是坚持防胜于救，把防灾啊放在首要位置。实践证明，农业领域的灾害是可以提前预防的，效果很好。像2023年河南的烂场雨，全省短时间内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无人机在头上照明，收割机连夜收割小麦，烘干点全部开足马力。所以啊，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今后啊，我们将加强灾害预警预报，建设一批平级两用的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组建一批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确保呢有队伍、有技术、有装备、有物资，一旦发生重大农业灾害，能够迅速投入到防灾减灾工作中去。15时期啊，围绕粮食生产的各项支持政策，关键要提高效能。这些政策效果都很好，今后呢将继续坚持下去，给种粮农民啊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
1: 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一吨半的粮食。党的18大后，中央正式确立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既解答了如何用有限的耕地种出更多粮食的难题，两藏战略实现了传统农业经验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了我国粮食连年丰收。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刚才我们聊了怎么通过政策支持让农民愿意种粮，

0: 但仅仅有意愿还不够，还要有良好的生产条件、生产技术，才能把地种好。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央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也就是常说的两藏战略，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安排。先来看藏粮于地战略。说起耕地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我们用现有的耕地种出更多的粮食。要回答这个问题啊，确实很难。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守住底线啊，就是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十四五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上图，对地方党委政府严格考核，压实地方的耕地保护责任。改善设施呢，就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建成灌排渠道超过1000万公里，田间设施机耕道路超过了1200万公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超过2700万处。2025年上半年，河南小麦遭遇了严重旱情，当时呢，正值小麦拔节运穗和灌浆的关键期，也就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的时候。如果浇不上水，全省小麦肯定要大幅减产。在这种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发挥了关键作用。农田里都有配套机井，一眼井呢就能浇60-70亩地，水泵直接固定在水井里，刷卡就能出水，非常方便。利用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机井，全省确保能浇尽浇，抗旱浇灌面积超过了1.1亿亩次，最终啊成功稳住了小麦生产。十五时期啊，我们将按照一平两通三提升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建设质量。一平呢就是田块平整，两通呢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呢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去年中央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计划呢到2035年。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农田基础啊就夯得更实了。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耕作，东北黑土地啊正在逐渐的变薄、变瘦、变硬。为了遏制住黑土地退化的趋势，十四五时期啊，我们实施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组织东北四省区在黑土地上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防治侵蚀沟、肥耕作层。累计保护黑土地超过4亿亩次，十五啊还要继续实施新一轮的黑土地保护工程，这项工作啊继续推进下去。通过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我们就能把现有的耕地啊守住、建好、用好，发挥最大的效能，为粮食稳产增产啊筑牢根基。再来看藏粮于技战略，农业现代化呀，关键是农业科技的现代化。我国农业科技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呢？已经整体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底盘工具，能够精准地剪切生物体遗传物质 DNA。通俗的讲啊，就是编辑基因所要用到的剪刀，一举打破了长期由少数国家垄断核心专利的局面。目前呢，已经拿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授权，而且剪刀的效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农机方面，我们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了35亿亩次。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激光除草机、果树采摘机、巡检搬运机都已经研发成功，并且投入使用。我们现在啊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无人机制造国、使用国。应该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已经从跟跑变成了并跑、领跑。我们利用农业科技更好地推动农业稳产保供呢？关键呀，还是要一手抓好科技创新，一手呢抓好推广应用，科技优势啊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十五五呢，我们也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让农业产业急需紧缺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持续产出一批重大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支持农业强国建设，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科技研发出来了，怎么让农民用上，变成真实的产量也很关键。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很多植物新品种测产的时候啊，单产很高，可一到大田里呢，产量就下来了，甚至跟测产的数据啊还相差不少。高产不仅仅是种子决定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要把各种高产技术集中应用到一块田上才行。所以从2023年起，我们针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五个粮油品种，把最关键的几项技术提炼出来，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四粮融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就拿玉米来说，粮田呢是在田间铺上滴灌管道，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玉米抗旱能力。粮种呢是使用耐米品种配合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每亩的种植株数啊提高上来。有些地方呢可以从每亩4500株提高到5500到6000株。亩产呢能增加 15% 到 20%。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的项目区亩产比非项目区啊能提高 26.8%。今后呢我们将推动各地啊整建制的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助技术，争取建成东北吨粮、黄淮海吨半粮、长江流域超吨粮等这么几个啊超大面积的高产片。总的来说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我们提高粮食产能的战略布局，今后呢要继续牢牢坚持。耕地呢要坚决守住红线，既要守数量的红线，也要守质量的红线。科技方面呢将统筹整合各方面的科研力量，面向终端需求开展技术攻关，产业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组织农业企业、科研机构、涉农高校研发什么技术，研究成果质量怎么样交给用户来评价验收，这样呢来确保产学研相互打通，科技成果呢能快速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1: 过去人们更多是向耕地要粮食，现在森林、草原、江河、湖海乃至盐碱地都可以成为食物来源。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那么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的餐桌啊越来越丰富，我们平时说的吃饭其实不仅仅是吃主食，像肉蛋奶、果菜鱼同样都是美食。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缺了哪样都不行。这么多的食物消费需求都靠有限的耕地来生产，可能也不科学不划算。我国除了有19亿亩耕地，还有34亿多亩森林、40亿亩草原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些都是我们生产食物的宝贵资源。现在呢我国每年生产森林食物超过2亿吨，人均森林食物产量130公斤左右，居世界前列。我国每年还生产海洋水产品3800多万吨，占我国水产品产量的一半，连续30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所以啊，我们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样呢，既能更好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也能更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努力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拓展食物开发空间。随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正在不断的弱化。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设施农业是农业的折叠空间。设施农业呢可以通过立体式种养，把生产的横向延伸变为纵向的拓展，向上层空间要土地要规模。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建立的20层垂直智慧植物工厂，用 LED 光源代替阳光，配合水肥一体化、环境控制等等这些精准农业技术，用仅仅100平方米的空间，每年可以生产50吨生菜，年总产量是陆地种植的120倍。第二个例子，广袤的海洋是我们的蓝色粮仓。过去我们的海洋渔业主要是近海养殖、远洋捕捞，这些年呢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我们把远海和养殖联系了起来，探索发展了深海养殖网箱技术。第三个例子，微生物是未来的优质蛋白。随着生物合成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啊可以通过工业发酵的方式在工厂里种出新型微生物蛋白，不需要依靠传统种植食用菌的方法。今年5月刚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的锦觅镰刀菌蛋白 MM1

0: 35就是一种源自真菌的菌丝蛋白，属于优质的完全蛋白，生产效率很高，24小时就能完成蛋白合成，单轮生产周期不超过30个小时，比传统肉类减少 90% 以上的土地资源占用，降低 94% 的温室气体排放，口感也不错。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是农业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呢，市场规模啊在快速的扩大，已经成为各国竞相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我们也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深度融合，建立完善相关产业体系，在这方面牢牢掌握战略主动。第四个例子，空气是潜力无限的食物来源，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可以用空气中的一碳气体来合成蛋白、淀粉、脂肪。福冈集团利用炼钢尾气中的一碳气体为原料，通过乙醇缩菌来发酵产生蛋白，粗蛋白含量啊超过80%，广泛应用于畜禽和水产饲料当中。全球首套万吨级装置已经在河北曹妃甸落地，中科院天津所用酶制剂模拟光合作用，可以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分子结构和天然淀粉啊完全一样。首条吨级中式生产线已经在天津正式运行，这些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突破性技术，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彻底打破水土资源的限制，弥补我国农业发展的短板。归纳起来啊，我们就是要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摄食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另一方面呢，就是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啊，现在不仅关注农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还对口感、风味、外观、包装、品牌形象、消费体验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拿 DGI 食品来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我国2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啊，约有2.3亿，比2005年增长了163%，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一人患病。所以最近几年 DGI 食品销售额成倍的增长，品类呢也从早期的麦片拓展到主食、饮料、烘焙食品、休闲零食等等，电商、商超等渠道都全面铺开。面对市场需求的这种变化，我国农产品供给体系也必须相应做出调整，不断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供给，加快实现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怎么样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喜欢一个农产品或者食品，首先会看它的哪个方面？一定是这个农产品本身是安全的，吃起来放心，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在这方面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十四五呢，我们新制修订了一大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目前呢总量已经超过了1.3万项，约为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总数的2倍。标准制定出来了，还要有人去监督执行。我们在乡镇实施网格化管理，推行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推广新型胶体菌快速检测技术，在地头上马上就能够拿出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基层监管能力啊大大加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的监测和抽查力度，严把农产品上市出一公里质量关，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农产品的身份证？我们平时购买工业产品，里面都会有一张合格证或者是保修证，证明产品质量符合标准，保修退货都靠它。以前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啊，是不需要开具合格证的。如果在流通过程中恰巧没有遇到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检测，它的质量安全水平啊，实际上就处于黑箱状态，出了问题呢，也很难往回追溯。现在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我们在全国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凡是生产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的企业、合作社销售产品时啊，都必须依据质量管控标准、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售卖农产品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 常规农社药残留不超标，并且呢，在合格证上标明产品名称、数量、产地、联系方式等信息。这样呢，每一批农产品都有了身份证，要带证上市，凭证流通。这样呢，既压实了生产流通主体的责任，也方便倒查追溯。有了安全的农产品做原料，怎么把它变成人民群众需要的食品和其他产品呢？这里面的学问啊也不少。现在我们主要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已经达到了75%，但主要是以洗切分拣这些初加工为主，营养提取、功能食品开发这些精神加工啊还比较滞后。果皮、果渣、动物内脏这些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啊也还比较低。今后呢，要实现产品功能、产品价值的升级啊，就必须在精神加工和利用上下功夫，提升食品开发的价值量。红薯呢，作为粗粮原料售卖，一斤卖不到1块钱，但加工成酸辣粉以后，价值能提升8到10倍。河南有一个县，就靠酸辣粉这一个产业，当地产值啊就超过了100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发展农产品精神加工，推动食品向功能化、高质化跃升，最关键的是突破科技瓶颈。产品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由企业科技实力决定的。举个例子，普通精白大米的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超过80。四川有一家研究院研发了酶法定向控糖技术，可以选择性脱去大米中快速升糖的粉糖浆，同时呢保留传统大米的口感和饱腹感。加工后的控糖大米 GI 值啊下降到了 38.4， 变成了低 GI 主食。所以科技创新啊是产品创新的关键。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食物开发的基础性研究，把食物里那些好的营养和有益成分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根本原理给彻底研究透。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发一批筛选功能活性成分、营养靶向设计、食品精准制造、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为我们创造更高端的食品提供有力支撑。总之呢，15五时期啊，我们要牢牢抓住多样和品质这两个关键词，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升级趋势，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做到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更好地保障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同时呢，也把我国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始终稳定安全供给，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一直保持平稳，确实啊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奔着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应，确保到203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给强国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大家。
1: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之声，天天三幺五。
1: 近年来 ，DGI 食品广受控糖减脂人群青睐。GI 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指标，但部分商家存在违规标注、虚假宣传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对无碳水的肉类产品违规标注 DGI， 违背基础营养学常识，有的产品不标注具体 GI 数值与检测依据，还有商家使用模糊失效认证文件，甚至拒绝向消费者提供检测证明。上海市消保委调查显示，大众对 DGI 食品普遍存在认知偏差，超四成消费者认为 DGI 食品热量低，可随意食用，超八成混淆低糖、无糖与 DGI 概念。专家提醒消费者，科学控糖不能只关注 GI 值，需结合血糖负荷数值和整体膳食结构综合判断。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共同探讨 DJI 食品走红，消费者如何选得明白，吃得放心。
2: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近年来，控糖减脂成了很多人的日常功课，国家喊你来减重被更多人在生活中落到实处。一段时间以来 DGI 食品火热，不知道您买食品的时候会不会特意关注包装上的

0: DGI 标识呢？不少食品，比如饼干、麦片、面包、月饼、汤圆，甚至肉类、奶类，都有标注宣称 DGI 的。GI 是血糖生成指数，简单说呢，就是衡量一种食物让血糖升多快的指标。一般认为 GI 值在55以下的叫 DGI 食物，这类食物消化吸收慢，血糖上升也相对平缓。有消费者发现，蜂蜜、肉干等公认升糖快或者几乎不含碳水化合物的产品，也有宣称拿到了 DGI 认证的。面对这些情况，消费者心里也很忐忑，不知道这些标注了 DGI 的产品能不能有宣称的效果。有调查发现，花3万块钱就能送检样品，就能拿到一张 DGI 证书，但这张证书只对那一个样品负责，没办法保证买到的每一批产品都达标。还有的商家用体外测试替代人体测试后，在包装上堂而皇之写上了低升糖。上海市消保委的调查发现，超过40%的消费者认为 DGI 食品热量低，可以随便吃，超过80%的人把低糖、无糖和 DGI 混为一谈。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越来越常见的 DGI 标签到底有多少含金量，我们消费者该怎么分辨。欢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老师长期从事食品营养与健康研究。范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也欢迎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饶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欢迎您。我们先从这个 GI 说起啊。DGI 食品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同类食品，饶律师您会专门选择标注这个 DGI 的吗？
2: 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目前我对于这种低阶的食品关注还是，就购买的时候关注还是比较少。但是如果说是对于比如说家中有老人，特别是或者是有些涉及到血糖要控制的这个一些朋友，要送这样相关的这个，这些礼物，或者说买的购买相应的物品的时候，可能会特别去关注这个低阶的食品。
0: 我们再问问范教授哈，您是食品营养方面的专家，您会特别选择这方面的食品吗？
1: 我也基本上不会啊，因为我正好就是做食物血糖反应研究的这个方面。所以对我来讲呢，这个 GI 这个概念稍微有点过于简化了。我会多方面进行评估，而不会只看个 GI 值。
0: 我们很多消费者呢是把 DGI 和吃了不会胖或者说对血糖友好相关联，甚至画上了等号。范教授，那这个 GI 值它到底是衡量什么呢？
1: 它衡量的确实是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在吃了之后2个小时之内对健康人的一个升糖的情况。所以你看到这里边，首先就是50克碳水化合物，它是一个定量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你吃的多吃的少可能那就有影响。另外就是你要是还吃了别的东西混在一起，可能也会有影响。他说的只是你单吃一种东西的时候，而且是餐后2个小时，而且你吃的量还正好里边含的是50克碳水化合物，而且你还得是健康人，如果你是病人那就不定是什么情况了。
0: 也就是说附加的条件有很多，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个 DGI 就认为吃了肯定不会胖，或者说对血糖一定就是友好的，对吧？
1: 怎么说呢，这个 GI 值跟食物的热量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它跟胖不胖之间呢不能说没有关系，可能有一点点，就是说如果餐后血糖反应不会太高的话，就不会太离谱，那么是有利于我们控制体重和减肥的。但是仅仅看 GI 值还不能决定你吃了这个东西胖不胖。所以这些东西真的画不上等号，真的。
0: 那能画约等号吗？
1: 约等号也不行。
0: 也不行哈。GI 值和热量胖不胖之间，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如果说是同类的东西热量值也差不多， 然后营养价值也差不了很远。这个时候低价的产品和高价的产品相比，可能低价的食品是更有利于你控糖和控制体重的。但是如果刚才我说了前面那些前提不存在，比如说热量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吃的量也是不一样的，产品类别也是不一样的，那就不大好比，就不大好说有啥关系了。
0: 这个 GI 值哈，只看碳水化合物让血糖升高的速度，而且有很多的这个限定性条件，刚才范教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所以说我们把它跟食物多少热量、胖不胖、含多少脂肪划等号啊，这完全是不对的。那也就是说我个人理解啊，一块标注了这个 DGI 的饼干，如果说制作过程当中它加了很多油啊糖啊等等，那吃多了照样是也不行的哈。这个对照的比较还是很重要的。
1: 我要补充一下，现在真的很多产品它是加好多脂肪来降低 GI 值的，这个做法是对于无论是对于预防糖尿病还是预防长胖，那都是极不可取的。
0: 是，请教您为什么加了很多脂肪会来降低这个 GI 值呢？
1: 加了脂肪以后消化速度就会变慢，就是我们吃葡萄糖水为什么特别特别升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葡萄糖是不需要消化的，直接吸收，它吸收的速度特别特别快，那你一下子血液里拥进那么多糖，这个对咱们控糖的这个机制来讲，这挑战就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加了好多的脂肪以后，这个胃排空的速度就会变慢，就是说你同一个时间消化出来那个葡萄糖就要少很多，所以这样显得呢血糖升的就没那么的迅猛。但是话又说回来，让你长胖可不仅仅是血糖的问题啊，你别忘了还有脂肪的问题。很多人就认为血糖高了以后会促进脂肪合成，你别忘了你直接吃进去脂肪，你连合成都不用合成，直接就存到我们脂肪细胞里了，那真的是拿来就用啊。
0: 对，千万不能把这个 GI 值哈，当成和减重完全相关联。另外，范教授也提示我们了，有一些产品可能为了让这个测试的 GI 值显得很低，通过添加脂肪，这种方法，这个呢，可能我们想要的效果和我们想要的效果是相反的啊。饶律师，刚才我们谈到啊 ，DGI 的这种标注，它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呢？如果说我的这个产品标注了 DGI， 我向消费者承诺了什么？
2: 现在我们国家关于这个食品的这个标注啊、标签，其实对于这个DGI 的这个称谓吧，其实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标识。但是呢，如果说对于食品的生产方来讲，它一旦在这个产品上有标注，那么这个呢，它其实就已经产生了对于它的产品质量状况的对外的一个明示的一个确认，或者甚至于一个保证。那如果说它不符合这个 DGI 的这个指标，却宣称，是这个 DGI 的食品，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受到我们这个国家有相关的法律，比如说食品安全法啊，还有包括我们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产品质量法的一个约束和要求啊。
0: 那也就是
2: 说
0: 我可以理解为这个标注它还是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是吗？
2: 对，它只要标注在产品上面，就对外相当于它的一种承诺和保证，就会对它产生约束力。
0: 那现在呢，我们通常认为这个 DGI 啊是 GI 值在55以下的哈。饶律师请教您，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这个产品标注了 DGI， 那理应我买到的这个产品去测试的话，这个 GI 值应该在55以下。
2: 对，这个就相当于他自己承诺的是一个 DGI 的这个食品，那么他就应该符合他所承诺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指标。
0: 问题是我们普通消费者要验证这个 GI 值可能有点难呢。
2: 对，像因为涉及到食品的这个特定领域的这个行业，如果要让消费者去证明它的 GI 值到底是高或者低，这个本身确实难度非常大。但是呢，因为是食 企业或者生产厂家他自己有标注或者有承诺他是属于这个低阶的食品，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消费者要求生产厂家提供他的这个关于低 GI 的这个指标的一些证明或者说依据，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举证的责任就转移到了这个商家的这个身上。如果他在消费者要求他提供，他又不能提供相应的检测的这个，比如说检测报告，或者说相应的这个第三方给出的这个明确的这些指标或者论证的结果，那这个就是属于他自己违反了自己的承诺。那对于消费者讲，他可以去主张，你比如说以这种虚假宣传啊，或者说是去走这种行政的投诉，或者说是像这种行业协会啊，比如说我们通常大家会使用的12315啊，去做投诉啊，有这样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方式。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 DJI 食品走红，消费者如何选得明白，吃得放心，稍后探讨继续。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4: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3: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4: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3: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3: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 DJI 食品。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再次欢迎二位。范教授啊，请教您个问题啊，有消费者买到过标注 DJI 的肉类食品啊，肉干啊，肉脆啊等等吧，这个能进行这个 GI 测试吗？
1: 现在也没什么法规禁止进行测试，
0: 哦，
1: 只不过对肉类食品进行 GI 测试这件事儿是相当没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 GI 值我刚才已经说了是摄入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时候进行，餐后血糖情况的比较。如果说吃你这个东西吃了100克进去，你摄入不了50克碳水化合物哈，
0: 嗯，
1: 那可能你这个血糖的反应就会低很多很多，因为肉里边，除非人往里面加淀粉加糖，
0: 是，
1: 否则的话肉是不会升什么血糖的。因为它不是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有效的大量的来源，所以没有 DGI 标注的这些肉制品它也照样都不会，
0: 也都是 DGI
1: 上升
0: 是
1: 对，我们现在市场上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豆制品说它是 DGI， 一个奶制品，奶粉也说它是 DGI， 现在只要是个正常奶粉你不往里加糖它都是 DGI，它就不可能是高 GI 的，所以现在就是你会看到产品宣传有很多所谓的正确的废话，
0: 是，
1: 他说，比如说说植物油里不含胆固醇呐，啊，这个什么肉是 DGI 呀，都属于这种，就是没有这个说辞的其他产品，它也一样是有这个特点的，只不过呢，就是别人没宣传，就他家宣传了，然后消费者就觉得，哎呀，有宣传的总比没宣传的好哈，他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哎，给我一个理由我就买这个东西这种感觉，
0: 抓住了所谓的这个大家关注的点，觉得那我就宣传一把吧，反正我也是符合大家这个诉求期望的。
1: 什么情况下这个肉类产品才应该考虑 DGI 呢？除非是你这里肉非常非常少，大部分都是淀粉啊，或者加了好多的糖啊，你少量加一点淀粉少量加一点糖都不能改变肉类升血糖很少这个特点，因为大量的蛋白质会把 这点碳水化合物升的血糖给压住，因为它会延缓消化的速度，而且会激发胰岛素，就是蛋白质是会激发胰岛素的，它会加强胰岛素的作用，所以说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那种产品一般都不太可能是高 GI。
0: 那这么看来这淀粉肠可以标注一下。所以说这种标注的话

0: 对口，对不对？
1: 是，没有碳水化合物。刚才啊，范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科普。这个有的所谓的标注了 GI 啊，这简直是我们说无从谈起，或者说是正确的废话哈。饶律师，那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一个产品如果不需要标注这个GI 啊，不需要进行 GI 的测试啊，却拿到了啊这种 DGI 的认证，这种情况下的话，属于什么性质的？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得分两个方面来讲啊，就是拿到这个认证，那其实两边，一边是相关的生产企业，他要去申请，
1: 对，
0: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相关的这个认证机构，
1: 给他出了，
0: 能够去出这个认证，对吧？
1: 对，
0: 就一个敢去申请，一个敢去发那个这个证，那这个问题我们来评价，因为本身如果说就没有足量可利用的碳水，其实就不存在可像刚才范教授说，就不存在可测量的这个 GI 值。如果你又去标注说是 DGI 认证，那这个其实就属于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法所禁止的这个虚假的标签。同时呢，这个也涉及到我们比如说在这个有法律叫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涉及到的虚假的宣传。如果他在广告中又这么去宣传，那么这个也触及到广告法里面的虚假广告。那如果消费者基于他的这个宣传去购买了，那消费者其实是可以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去主张这个厂家有欺诈可以主张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么一个基础性的权利。这是从对于企业这段来讲。那另外一方面，对于机构这方面来讲，就他如果明知就不满足这个测试的基础条件，他还去出具这个认证，那实际上这个也是属于我们这个产品质量法里面所规定的叫出具虚假证明啊。那如果说他出具的虚假证明，其实就应该面临的行政机关的这个责令，比如改正罚款甚至于取消他的认证资格。如果他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失，那么消费者还有权去主张相应的赔偿的责任。
1: 饶律师请教您哈，这个认证啊，比如说那我确实测了，只不过是刚才范教授介绍那种情况，就没有必要嘛，我是正确的废话，是正确的无需出具的这种认证，这种情况下也符合您刚才提就是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气哦这样的哈。还有一种
0: 他如果
1: 您请讲，
0: 如果说商家他在这个不具备进行测试的条件这个基础上却标注了这个叫 DGI 的这个事情，那么如果这个标签上面的这个信息是不真实的，那么这个就涉嫌像刚才所说的还有虚假宣传的这个问题。
1: 是
0: 啊，同时也会对消费者一般来讲可以他存在欺诈去主张索赔的问题。
1: 也就是说无论是这个认证也好还是标注也好，如果说这种产品它不需要用这个 GI 测试来证明它产品的这个情况的话，那饶律师刚才跟我们分析有可能会涉嫌这个欺诈或者虚假宣传哈。好，我们聊了这个肉类产品标DGI 的问题啊，接下来再说一说标签上的信息缩水。有媒体呢对60款标称 DGI 的产品进行过统计，发现啊超80%没有标注具体的 GI 测试值，近50%呢没有标注测定方法，还有至少10款样品存在脂肪或这个饱和脂肪过量的风险哈。范教授，如果说我这个产品标注了 DGI， 又是确实可以标注的，不是咱们说的那种正确的废话类型的，那我们消费者是不是应该知道这个 GI 值具体是多少呢？他不让我们消费者知道，又不公布用什么方法测的，那这个标签还有意义吗？
2: 这个标签如果说这标签上说它 DGI， 没有告诉你是具体多少，你基本上可以不相信它，
1: 也没有什么参考的有效信息，
2: 你没有必要相信它。对，
1: 是
2: 因为 GI 值这个测定呢是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它不是什么人都能测的，然后它测的这个方法其实也是有要求的，就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啊。我们国家其实是有一个卫生部的标准，叫做《食物血糖指数测定与标识规范》啊。 有
1: 这

0: 是当年卫生部发布的标准是吗？
1: 是有一个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方法，
0: 嗯，
1: 这么一个标准在公开征求意见，
0: 是
1: 它还没有成为就是法律效力的这么一个标准，以前的只有一个卫生部的，还有中国营养学会有一个测定的，属于团体标准，然后国际上呢有一个 ISO 的标准26642-2010啊，就是说这个国外是国际上有标准，行业上就是科技学术团体有标准啊，卫生部有标准啊，但是他们都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的这个层次上。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嗯，还有一些人他就是钻这些空子，他觉得好像没有国标，然后就采用其他的方式来，怎么说呢，算是冒充吧，这个 GI 测定。因为 GI 值的测定理论上说应该是用人来测的，而且不是一个人，这些人呢是有筛入选的这个筛查标准的，而且还得是一批人，人数啊、测定的方法啊、流程啊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那有一些人觉得这太费钱太费劲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呢，我就用一个体外的方法来替代一下，
0: 这很隐蔽，
1: 叫做预期血糖指数。还有一些人是用老鼠来做实验，那老鼠跟人的那个反应那差远了是吧，所以用老鼠来做。也有一些干脆他啥都没做，然后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应该是低价，或者是他看见一些
0: 类似的产品也这么标注
1: 说相关的一些东西
0: 啊
1: 是低价，比如说他看到哎燕麦这个数是低价，那我这个东西也加了一些燕麦作为原料，那我也说它是低价，
0: 这样
1: 就什么样的都有。
0: 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卫生部的标准是国家卫健委还是就是之前的出台的这比较早的标准了是吧？
1: 哦，这个标准不是特别早，是2019的，但是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已经是
0: 那应该是不是卫生部时期了，应该是现在的这个国家卫健委时期出台的。
1: 对对对，已经是啊，对不起，我刚才说的不是太准确，应该是卫健委出台的这个标准。
0: 还有，
1: 所以说也不是没有依据。
0: 我注意到哈，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国家推荐的标准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方法，这里面呢是明确要求 GI 测定必须是人体测试，也就是如果体外测试的话，我可以理解为这种测试是无效的，对吧？不是人体测试又不符合受试者人数要求，这种情况下的测定那肯定就是无效的了。
1: 对，严格来讲是参考意义比较差的。
0: 明白。不标注具体的数值，检测方法就等于只给了一个结论没有证据嘛，这种情况下饶律师那可以这样吗？
2: 对，像这个标签上这么一个标注啊，首先我们得知道就是说国家这个法律的规则对于这个标签的要求。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国家相关的这个法律呢，就是对于一个标签它的要求，就是说必须要标什么啊，还有些不得标什么，还是说可以标什么，就大概是这么三类。那像目前因为这个关于 GI 数值的这个呢并不在要法律所规定的强制的标识的范围之内啊，所以如果说商家他只是标了这个说低 GI 的这个数值啊，甚至于连方法他都没有标注，没有标注。其实这个目前倒没有直接的法律去规定它属于这个侵权或者说违反了这个强制性的规则啊。但是呢，说他自己标注了有这么一个结论，像刚才所说，这个只给了这个结论啊。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他基于了解这个结论而去主张。基于知情权要求商家提供这个结论产生的证据，那么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企业来讲他就应该要提供这个真实性的这个检测的这个结果，包括他当时就是检测的一些依据包括在消费者去咨询或者说去沟通过程中他要予以正面的这个回复如果说 它标注了这个 DGI 的这个标识，但是又没有具体数值，也没有具体的相关的方法，也提供不出来。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存在着说违反了我们国家规则的这种情况。
0: 嗯，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 DGI 食品的相关话题，稍后探讨继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近年来 DGI 食品广受控糖减脂人群青睐， GI 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指标，但部分商家存在违规标注、虚假宣传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对无碳水的肉类产品违规标注 DGI， 违背基础营养学常识，有的产品不标注具体 GI 数值与检测依据，还有商家使用模糊失效认证文件，甚至拒绝向消费者提供检测证明。上海市消保委调查显示，大众对 DGI 食品普遍存在认知偏差，超40%消费者认为 DGI 食品热量低，可随意食用，超80%混淆低糖、无糖与 DGI 概念。专家提醒消费者，科学控糖不能只关注 GI 值，需结合血糖负荷数值和整体膳食结构综合判断。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共同探讨 DGI 食品走红，消费者如何选得明白，吃得放心。
1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啊，我们聚焦的是 DGI 食品的相关内容。有消费者反映呢，向商家客服人员啊索要这个产品的 GI 检测报告的时候呢，对方以公司公司秘密为由拒绝提供。刚才饶律师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就是说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是可以要求商家提供 GI 检测报告的，商家不应该拒绝，对吧，饶律师？
16: 是的，因为在商家他自己的标签上或者对外宣传中，他有提到或者确认过他是属于低GI的食品，那么这个低GI他在消费者需要获取进一步的信息，包括也但不限于就是这个低GI的这个检测报告的时候，那对于商家来讲，他就有义务向消费者告知这个商品的真实的情况啊。那如果说包括对于商品的这个比如说质量呀、性能呀，要做出一些真实的明确的一个回复啊。如果说他不能够提供，或者说是就无理由一概拒绝，那么在这种时候对于消费者来讲，实际上是可以去这个以涉嫌消费的这个知情权受到侵犯去投诉啊，甚至于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起诉啊。
15: 他既然在产品的宣传上标示了，就不能认为这个属于公司的秘密，对吧？
16: 对，他相当于他自己对外宣称了我具备这个能力，我具备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在消费者需要进一步的获取这个，就进一步去完善去他的知情权的时候，对于这个结论怎么来的， 那么对于商家来讲，他就有义务去提供啊。
15: 还有一个现象哈，一些检测机构呢，很简单，你企业想要认证吧，你花几万块钱啊，有的是3万块钱送检一个样品，通过这个测试之后呢，就能拿到机构出具的这个 DJI 标志和证书。但是呢，人家机构也说了啊，我的这个证书啊，只对你送检的那一个样品负责，你后续的这个我不能确认哈。所以说我们消费者买到这种产品的话，那企业可以说，哦，那我送检的那一个是吧，机构说我他送检的来的这一个我检测是 DJI 的，其他的我管不了啊，不保证。这种情况下的测试结果，怎么说呢，范教授，您觉得他同一种产品吧，食品原料的批次差异啊，加工工艺啊，这种的对 GI 值的影响很大吗？
3: 应该说是品种和加工方法以及烹调方法，包括吃的方式，其实都是会对餐后的血糖变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里面我们要区分两方面的因素啊，这里科普一下。就是一方面是食品的因素，一方面是人的因素。也就是说，完全同样的一种东西，不同人吃了，是不是他的血糖上升会差得很远，对吧？比如说糖尿病人，他可能会升得非常高。那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控糖能力很好，他可能就会很低，甚至可能他喝了葡萄糖水啊，他也没有高到哪里去，是吧？
15: 有这种。
3: 那么实际上呢，那么测试钙值呢，一般是用一些健康人啊，健康人来测的。所以呢，它不能代表在每一个人当中的情况，只能说它代表在大部分健康人当中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这个 GI 值有人就问了，为什么要在健康人里测，为什么不能在病人里测，难道不是病人更需要控糖吗？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病人每一个人病情不一样，而且他们敏感的食物也不一样，最后你会发现测完那个数简直就没办法看，它就太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对一个食品标 GI 值，你想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它代表了食品是不是容易消化，是不是容易升血糖的一个性质。
15: 是，
3: 它是对食品的一个描述。那么大部分健康人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个事情就是描述食品的。所以说，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 GI 值实际上它不是说对每一个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一个情况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食物的这种性质，它是跟消化速度关系非常大的。那比如说它用了一个 DJI 的食材，比如它用了个燕麦呀，用了一个什么鹰嘴豆啊，是吧？这个东西你单吃，而且如果你只是煮煮吃的话，那么它们消化速度确实是比较慢，这个 GI 值比较低。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把同样一个燕麦啊，你不是燕麦粒啊，你现在把它压成燕麦片了，它就会价值就会提升一些，然后把燕麦片再拿来做一些速食处理。

0: 说你是用热蒸汽去蒸了，
1: 嗯，
0: 或者是把它放在烤箱里烤了，
1: 嗯，
0: 然后你冲了不就更容易熟吗，是吧？你做了这些熟化的处理，它就会使得这个燕麦片里边的成分这些碳水化合物更容易被消化，所以接下来这又要上你的档。如果你再把它磨成粉，然后冲成糊糊那么吃，那还要再上一个档。所以说你吃一个燕麦粒这个原料直接煮的饭，你可能发现这个 GI 值就只有50左右。但是如果你要是吃的是一个烤了的燕麦，然后再打成粉再冲成糊糊，它可能就80几了。
1: 是，嗯，
0: 差的非常之远。那我们平常煮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哪怕我们就煮饭的时候水放的多放的少，你提前有没有泡几个小时，有的人一泡就是一泡就七八个小时啊，我早上泡上我下班回来再吃，这样它价值会上升。然后你刚是出锅的时候热腾腾的吃，这价值会高，然后你把它放到室温晾个半个小时它又会降一点。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价值对于一种食品来讲它是有好大的变动的范围的。那我们对于一种加工食品来讲，因为加工食品它的配方是固定的，工艺也是固定的，对吧？然后你吃法也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标 GI 值还是有意义的。
1: 嗯，一方面相同的食品不同的加工工艺，甚至不同的这个我们食用它的这个时间啊方式啊等等，都会影响到本身的这个 GI 值的变化。另外就是如果是同一加工工艺，那不同的批次它可能这个 GI 值的测定是相对稳定的哈。范教授，刚才
0: 理论上说相对，理论上说如果它的工艺一样那么它应该比较稳定。一般来讲它用的是同一个品种的原料，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原料，那么稳定性会比较的好。假如说是用的不同的品种，那可就差的会比较远
1: 这样的。那所以这种情况，饶律师，如果说检测机构出具了这个低 GI 值的相关的认证哈，但是说只对送检的样品负责，这种情况下，这个在法律上合规吗？
2: 这种机构出具的这种证书，这种表述本身来讲倒是合规的啊，因为检测机构它只是对于它检测的样品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而且确实这种表述在目前这个检验检测领域，就这行业里面也算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做法，对。但是问题主要在于说，这个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对吧？在商家他去拿样品去做了检测，后续有批量的去生产，但是在批量生产过程中，他应该是要遵守前面这个样品同样的一些性能指标，同样的标准去产出同样的这个商品，这或者叫产品。
1: 对，
2: 如果说因为我们说像这个有那种凭样品买卖的这种合同啊，那么你必须要遵后续的这个交付的这个货物必须要遵守跟样品一致的条件，你才能够去说我的这个所有的商品都是符合这个第三方机构有做检测的这样一种证书的这种结论啊。如果说后续的这个批量的生产或者批量的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像刚才范教授所说的，它的因为涉及到各种的这个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其实对于后边的这个结论其实就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对于商家来讲，他既然要在这个销售过程中要在所有的货物所有的产品上都标注这个低 GI 的食品，那么他就应该要保证所有的这个商品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要跟样品基本上是要一样的，这样的话才符合这个本身这个认证证书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要求。
1: 饶律师，我理解哈，比如说我生产的这一款产品，那我的这个工艺啊加工方式啊等等可能是一样的，所以在理论上来说的话，这种 GI 值的测定可以是由一个批次推及到这些产品。但如果说像刚才范教授提到那种情况，比如说我都用这个小麦打个比方，但是呢我的这个原料的产地换了，这种情况下的认证还有效吗？
2: 这种情况实际上还是像刚才所说的，

0: 对于企业的这一端来讲，他要去保证他后面的批量的这个产品要跟样品，就是送检的，
1: 跟送检的是一样的，
0: 同样条件。
1: 嗯，
0: 对，要是同一样的，如果那个后面批量生产的都跟那个送检的性能指标或者说有明显的差别，
1: 嗯，
0: 那么你就在后续的销售或者批量的这个货物的这个销售过程中，你就不能够直接说我这个产品是属于这个经过认证的 DGI 的这个，
1: 就是你要么再送检一个批次，也认证同样是符合这个 DGI 的标准的，要么你就不能这么标注了，这是企业的义务，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嗯，刚才我们讲了哈，就是一个比较隐蔽的问题，体外测试替代人体测试。那这种测试，范教授，我看了一下，我们在这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上是能查到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方法的。这个方法呢，发布时间是2019年6月11日，实施时间是2019年12月1日哈。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用了体外测试来替代人体测试，这个测试是无效的，对吧，范教授？
2: 是这样的，严格来讲，这个就不能叫做 GI 值。
1: 嗯，
2: 所以 GI 值呢，它是有一个很严格的定义的，在国际上大家公认的，这就应该是人体测定的。其他那些测定方法，它不能叫 GI 值，不能叫血糖生成指数，比如说有一些叫预期血糖生成指数，
1: 你就不能混淆这个概念。
2: 以外的实验，它估计一下。通过测定这个淀粉的消化速度哈，
1: 嗯，
2: 然后看一看有可能，大概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是一个模拟。
1: 所以说才应该在产品上，嗯，
2: 对，应该是直接放 GI 值，而且它不仅要给 GI 值的那个数，它应该给我这个测定用的是什么标准，
1: 嗯。嗯，
2: 然后是哪一个机构给测的，因为不是什么机构都能测，它要有相关的培训，然后有相关的许可，以及呢它是要有一个质量控制的这一套的保证，它才能够做这个测定工作。
1: 嗯，也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哈，不能只看是不是标了这个 DGI 或者是一个数，还要看相关的，比如说测定方法啊、机构啊、数值啊等等哈。所以我们提示您一定要注意 ，DGI 不是万能的标签啊，要避免这个认知误区。上海市消保委的调查显示呢，超过40%的消费者认为 DGI 食品的热量低，可以多吃啊，随便吃。超过80%的人呢，把低糖、无糖和 DGI 混为一谈。今年9月，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牵头发布了一份行业共识，专门厘清了六大误区。一个呢是 DGI 等于无糖低糖，这是误区哈。第二个是 GI 数值越低越好。三是DGI 食品可以无限吃。四是杂粮天然就是 DGI。五是控糖必须完全戒断碳水。六是所有食品都做 DGI 的评价。这是误区，六个误区。刚才呢我们对一些误区也做了分析。范教授请教您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GI 数值不是越低越好呢？
2: GI 数值越低越好，这个想法就是我餐后的血糖就应该是一条直线，最好是波澜不惊啊。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吃了碳水化合物之后，这个碳水化合物被你消化了，那么进了体内以后，它都会或多或少的升高血糖。如果你想要一点都不升高，你基本上就是不能吃碳水化合物了。但是大家知道碳水化合物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营养素，而且它是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意思就是碳水化合物它给我们供应能量之后是不产生任何废物的，它是不会增加肝肾负担的，而且碳水化合物本身它就是一类营养物质，它对于我们节约蛋白质啊，帮助脂肪代谢呀、包括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啊，比如说像我们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这抗体分子上都得带着一些糖链，
1: 嗯，
2: 这也是用咱们吃的碳水化合物的那些糖啊给合成的啊，
1: 嗯，
2: 那这个是有免疫识别的作用啊，
1: 嗯，
2: 所以说实际上碳水化合物的作用是非常多的，你不吃，长期不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是不好的，
1: 嗯，
2: 另外就是这个GI值呢。 也不是说你越低你对你的健康就越有好处，因为 GI 值特别低的东西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膳食纤维和蛋白质都特别特别高，这样的话你是很难消化的，或者是它确实消化速度特别慢啊，那么一些抗消化的物质也特别多，那会给我们的消化系统增加太多的负担，所以并不是说 GI 值越低越好，甚至还有少数的研究已经发现可能中等的那个 GI 值会比特别低的 GI 值更加有利一些。那我们平常营养学会也是建议我们啊，膳食指南建议我们说粗细搭配，
1: 是
2: 你既要顾到保护你的消化系统，不要让你消化的东西累得不得了啊，也要顾及血糖不要升得太猛。咱们中国的传统养生也好，还是现在的营养科学也好，它都讲究平衡。
1: 对，这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我们人体哈。所以如果说正在控糖的朋友，如果就完全戒断碳水，这是不对的，对身体是不好的。饶律师，如果说我们商家啊，有商家利用了我们消费者对 GI 值的认知误区，比方说暗示 DGI 就可以随便吃啊 ，DGI 就等于无糖等等吧，这种营销话术啊，在法律上可以如何来认定呢？消费者因为这种宣传误导吧，我们可以叫误导吗？购买了这种产品，发现实际不符合预期，能主张权利吗？关键是难点啊，怎么去认证啊，去确认啊？
0: 对，就是这种宣传的话术呢，按照法律上语言应该叫做属于叫引人误解的宣传，引人误解宣传，不管是说在我们的广告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说消保法里面都有一个明确的约束和禁止，就禁止有在商家有引人误解的这种内容啊。那么如果说消费者因为这种宣传而去购买了，那其实可以主张这个商家有这种欺诈的行为啊，他可以去主张退赔啊，我们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有说到的退一赔三，如果有其他的损失呢，还可以去主张赔偿啊。但这个难点确实，就在于说，对于这种话术啊，因为他的日常过程中可能并没有想到去留存啊。
1: 是啊。
0: 那所以这个对于证据的保留，这个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个难点啊。如果说是通过这种网络的这种购物啊，大家通过这个咨询这个留言。这样方式可能还有留下这个沟通的记录，但如果是通过这种电话的营销方式，一般来讲大家可能没有特别的意识说我电话都要去录个音，所以确实在这种时候这个取证啊就会确实比较难。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牵头起草的我国首部 GI 国家标准啊，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与标示规范已经公开征求意见，首次呢在国家层面明确了 DGI 小于等于55的数值分类。那等到这个国家标准正式出台之后， DGI 食品市场的检测标准不统一、标签滥用等等问题哈，范教授您判断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吗？然后呢对行业规范您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建议呢？
2: 有了这个国标之后呢，主要是解决了一个从法律层面上怎么样去界定的问题。那么一个是对于企业方，他就不敢随便用一些不合国标的这种方式来胡乱的标注什么 DGI 之类的这些说辞，包括呢，现在我看到咱们食品安全法也做修订，然后对于网络的推广食品啊，卖食品这种情况，也是做了一个全程的管理，然后界定了各个岗位的人对于食品安全这些说法的责任。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网络上推各种商品的这些主播们，他们动不动就是说什么 DGI 啊，小糖人也能吃啊， 什么控糖的孕妇也能吃啊，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其实很多都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有了这些法规的界定，消费者要想再讨论说法就容易了，然后企业呢，它也会因此会比较收敛一些，就不敢那么乱标了。所以我想，对于重新现在这个混乱局面呢，会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嗯，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相关的科普工作，消费者也得配合。所谓有什么水平的消费者，就会有什么水平的产品。
1: 嗯，我们要多了解相关的这个知识哈。饶律师，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建议呢？
0: 我觉得国标能够出台啊，这个是推进这个行业往前发展的很重要的一步。但确实，基于这个标准出台就认为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太过于乐观。啊，我们刚刚所说的，把这个国标纳入到法定的强制性的这个标准里面，可能这只是属于我们叫有法可依的这么一个内容。但是，这个怎么能实现最终法律的一些价值和要求？那么在后续的这个执法的过程中，这个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去落实。那刚才您说到关于这个行业的这个规范的一个建议啊，其实我们想可能有这么几点嘛，就。第一个还是说，对于这个标签里面涉及到这个低阶的这个标识啊，它的标识的范围可能在后续，包括哪些是不能去标识的，就禁用的范围，可能在后续这个法律的规则里面还是需要再做的要求更细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就对于这个认证机构来讲，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它只对送检的报告负责，那这是目前的现状，但是后面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只要是做了这个检测，对于后续你是不是还有一个监督和抽检的一个责任？我想这个可能在这个后续的这个规则的进一步落实过程中也是需要加强的。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所说的，以样品的检测报告去覆盖全批次的全部的这种产品，这种宣传，那么对于商家来讲，他要承担的责任一定是明确的，而且是这个责任是属于非常的高的，非常重的这么一种要求，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整个这个认证的这个行业认证的这种结果，在批量的使用过程中，在对于这个宣传的这个途径的时候，能够做到更加的规范。
1: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执法必严哈。
0: 对的，对的。
1: 嗯，范教授，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啊，给消费者一些建议，怎么判断一款宣称这个 DGI 的食品啊，是不是真的物有所值，买不买？
2: 我们在考虑它 DGI 之前呢，首先要考虑它的营养价值，然后还要考虑一下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呢，首先是要想一下，我真的需要吃低价的食物吗？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比如说有一些人需要增肌的，他还需要一些高 GI 的碳水呢，来促进他的增肌啊。如果他全都吃低 GI 的话，他可能增肌的效果并不好。一些瘦人啊，一些手术康复期的人，他们可能不需要那么难消化那样的食品。所以说首先你考虑你自己是不是有需要，
1: 根据自己的需要适配情况来选购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老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饶伟律师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夏青，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4: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享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长官。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那么马上要和您共同走进的是今天的全球通史。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主题是如何认知古典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这种论文级别的主题，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有助于您的丝滑睡眠？马上和大家来展开我们的直播学习。
4: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

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迪亚诺斯教授，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是他的名作《全球通史》啊，为您共同咱们来学习和讲述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啊，这个160页，大家有书的朋友可以

0: 台160页，我们开启一段合家欢的学习的时光。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和大家学习古希腊的思想界的先哲们有何作品，对吧？有何成就。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认知古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学习全球通史啊，这个纵享丝滑睡眠啊，各位网友，为什么要讲古典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这是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在这段古希腊文明总结中的他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一起打开160页，讲到了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啊，第三小章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那么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在原文中怎么说呢？说我们在描述了古希腊人在如此诸多的领域的非凡成就之后，对吧？咱们其实就前一阵儿，咱们等于是去年的最后两个月吧，全球通史基本我个人觉得等于把那个拉斐尔的雅典学院里的大咖们挨个讲了一遍，讲了得有个小一半，那么各个领域的伟大的成就。哎，紧接着呢话锋一转，作者说也必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首先一个缺点就是存在奴隶，他们和客籍居民，也就是居留在希腊城邦中的外邦人。我当时看到这儿，我说这不是绿卡吗？大概是这个意思，绿卡，常住居民，构成了居民的大多数。他们和客籍中的这个外邦人构成了居民的大多数，但是呢，这个奴隶和这些外邦人啊，绝无雅典的公民权。啊，我们动不动说这个西方的民主可以上溯到雅典时期、古希腊时期，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民主啊，这不是一个当时城邦的所有人的民主。这回到一个我们经常跟大家说的问题：奴隶是不是人？印第安人是不是人？黑人是不是人？巴拿马人民是不是人？这个民主实际上是有着严格的壁垒的。那么咱们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当时的，我们以雅典最有名的希腊城邦为例，雅典的公民他的门槛和壁垒是大约的数量是、
1: 那还是比较高的，他说公民身份还是比较严格。首先他讲究的是一个出生资格，就是一个人你要想成为一个雅典公民的话，你通常是要出生于雅典的，而且父母双方也得是雅典公民，所以这个出生权利是成为公民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有在特别特殊的一些情况下，雅典才会授予外邦人以公民权。当然是他们做出了非常显著的这种贡献啊，比如说这个亚里士多德他就是色雷斯人，但是他被授予了雅典的这个公民权。其次还有这个父母身份，比如说他们必须得是合法婚姻所生的子女，这个私生子通常是不具备公民资格的。还有性别，刚才其实馆长也提到了，就是在古希腊的时期，这个只有男性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这公民，女性呀、儿童啊，更何况奴隶啊，这通通都被排除在这个公民的这个范围之外。还有岁数要求必须成年，通常指的是18岁，而且他们应该经过一定的这个仪式和教育，这个所谓的仪式当然指的是军事训练和教育了啊，指的这方面。然后还有这个军事服务，因为他们都有义务要为雅典的这个军队服役。最后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财产资格。这个在应该怎么说，在某些时期吧，这个雅典要求公民还要具备一定这个财产资格。比如说在这个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梭伦改革就引入了财产阶级制度，不同阶级的这个公民就有了不同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雅典公民的一个门槛。从人数上来看，不那个当然每个阶段这个人数不太一样，像伯利克利的这个时期，雅典的总人口大概在25万到30万之间，那么能够称其为公民的大概只有4万多人，
0: 1/6。
1: 对，1/6，不到1/7吧。换句话说，每一个公民能够拥有比如说6个非公民，是尤其是奴隶，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
0: 对，所以呢，就是雅典的这种民主是一个典型的公民圈子里的民主，而不是一个全体民众的民主啊，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我有一个很牵强的、牵强附会的一个比，这个对比啊，我想到的是满八旗，就是你看曹雪芹他们家那么牛，对吧？就是这个都到江宁织造了，这超级肥缺了，但是他的出身依然是包衣呀、啊，就是他实际上是，这不就属于雅典的奴隶嘛？只是混得比较好的奴隶嘛。那当时的这个，像刚才，肖博士说的，亚里士多德这不用满清的话说，等于抬旗了嘛？大概相当于这样。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我们该怎么来看待？古典。希腊时期的这个民主啊，我们一定要从一个当时的客观的历史情况来看，一个女同志没有啊，有公民权的一个女同志没有，这是一会儿让千羽同志来讲一讲她的感受。那么公民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对，
2: 应该说呢，公民的权利呢还是比较广泛的，因为毕竟人家是统治阶级哈、
0: 哎、
2: 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普遍意义的或者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那公民的权利呢，主要一个就是有这种选举权呐。那么另外呢，同时呢，他还有一些这个本身呢，应该说是和这个义务相关联的权益，比如说他的这样一种军事上的义务，同时也是他的权利。因为在雅典时期呢，最主要的时代里边呢，就是服兵役，它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雅典最重要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参与国防的权利，就是参与城邦防御的权利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以及在这些活动下面他的经济上的权利、经济活动的权利和社会生活的权利。那么这些权利呢，实际上也就相应的对照的是他的一些义务。那么这些义务呢，也是其他人不能履行的，实际上是，比如说服兵役，大家都要去当兵，只要是公民都有义务要为城邦服兵役，要拿起武器来保卫城邦。这个肖博士多次讲过，就是你想拿起武器来保卫城邦吗？你得够格才行，自己得有这个盔甲，自己得有武器。好一点的，你要成为重装步兵或者骑兵的话，那你还得有马或者说有重装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才有这样一种参与军事训练的权利和义务啊，就是说你这个能参加到这个队伍里边去，那是你的一种光荣啊，能够保持一种战斗的技能和体能，也是你区别于雅典一般人的一种特权。另外呢，公民大会制度确保了公民的选举权利。我们说，不论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放逐令也好啊，还是说他这样一种担任这个公职人员的这样一种的程序也好啊，或者说是办法也好呢，它都是这个一个小范围内行使的对于城邦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当然也包括讨论权。那么这些呢，使得说能够使雅典公民始终处于雅典城邦里边的最上层，他的话语权得到了保证，他的行使权力的权利也得到了保证。那么另外呢，就像他的经济活动也有许多的权利，比如说他有这个从事商业的这样一个权利，有贸易的权利。那么同时呢，作为义务呢，他也需要纳税啊，这个给这个城邦缴税，包括呢他也能够捐赠。那我们说雅典的戏剧如此之这个活跃，雅典的哲学思想如此之蓬勃，这也是跟他们的公民权利相挂钩的。一方面是说有这样的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说也是因为公民有义务来支持这样的事情。那么同时呢，在社会权利方面呢，在节日的庆典呀、宗教仪式方面呢，它实际上不仅仅是文化生活，它也是限制范围的，也是有门槛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入场券的。因此呢，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去，参与到节日的庆典当中去，参与到祭祀当中去，参与到宗教当中去，都是公民才能够来实现的。从这样一点来说呢，就是说雅典城邦我们看起来啊，我们感觉到这个雅典的时期的民主呢， 在西方来说是所谓的是先贤。那但是呢，我们说不可避免的是也被套上了很多的光环。那么这些光环呢，就是美化他这个应该说是在当时先进的一面，但是所谓的先进也仅仅是对一小部分人或者说极小部分人的一种先进，是一种特权的表示。所以呢，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呢，雅典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或者是待遇。
3: 这个魏拉教授讲得非常深刻啊，就是雅典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或者说是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的游戏。我觉得我们讲全球通史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或者说一个立足点，就是要对这个西式的体制和文化去魅啊，就去掉它的这些魅影的部分啊。我们想象的刚才魏良教授说的光环的部分，我们应该客观的公正的全面的去学习它，尊敬它，但是不要跪着去仰视整个的说啊、哦，这就是西方的民主，天哪，这就是应该天国有的制度啊，人家都搞了2500年了，是那么简单吗？是那么简单吗？就是2500年前这个制度延续至今就是完美无缺的吗？大概是这样，就是它一定有它非常先进的一面才能写进全球通史，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该如何客观的辩证的来看它的局限性。说到局限性，接下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个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接下来的大段的批判啊，对于当时的这个古希腊的女性权益让人低的发指的这个指数啊，然后也说到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当代我们理解的这种保障公民权益为主的这种民主。千羽，接下来这段你来讲吧。
4: 好的，让人非常气愤的，作为一个女性来看这段文章啊，这是赤裸裸的没有地位的雅典妇女，很糟糕。书里怎么写的呢？在雅典啊，妇女的情况比其他城邦的妇女更糟。比如说像这个地中海啊，中东其他国家中那样，这个妇女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然后就开始举例子了。第一个，妇女她们不能拥有财产，也没有包括投票权或者担任陪审员的权利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利。哎，这两句话，第一个妇女没财产没钱，第二个没有政治权利，这两点就很重要了。第二，接着想看看家庭生活吧，也很差。丈夫们掌控着子女们的一切，甚至连杀害哪个婴儿也全由男方决定。这个家庭地位那就更低了，没得说了，连自己的子女和婴儿都不能有这个完全的保护能力了。接着再看啊，诸如律师、医生和戏剧演员之类的职业啊，不准妇女们从事，奥林匹克竞赛也不准妇女参加，这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也没有什么这个从业的场所和技能要求了。然后再看啊，一些最杰出的，注意啊，最杰出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写到女性的时候，都说啥呢？开始贬低我们了啊，都说他们天生低贱，并且警告说，如果女人，获得太多的权利，便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这是天生的，这个希腊男性都有厌女症啊，要不然有恐女症。好，这就直接就写出来了。然后呢，女性要保住面子，这必须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就别出门，做好隐形人。这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雅典的这个领袖伯里克利劝告寡妇们说，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做到让男人们极少谈论自己。
0: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打到公屏上。我觉得伯里克利这话说的真是尖酸。对，
4: 让妇女们彻底隐形呗，
0: 就是不要上热搜是吧？对对，不要在男性的舆论里上热搜。对
4: 对对对对，不要成为男性的话题，甚至不要出现在有男性的场合。
0: 对，问题是男性，
4: 是
0: 问题是男性
4: 看到我，
0: 对，男性给女性提了这么高的要求，自我要求怎么样啊？
4: 这个就非常的无所谓了啊。就书里还有一句话， 因为是书里提到的，我们就分享一下。这个还有这个希腊的大佬，这个雅典大佬叫迪摩西尼，提到雅典有三种女人，这个时候绝妙的总结了这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
0: 稍等啊，稍等，稍等。
4: 女人呢？

此

哀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

销售

0: 点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有。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00到4:00。

0: 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人。人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能。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

0: This i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列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来，咱们继续全球通史的学习。这个主题是如何认知古典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我们刚才讲到了阶级局限啊，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制度，当然有着它的历史的进步意义，也有着很多的历史的局限性。那我们来讲到了性别压迫了啊。那么刚才千羽谈到了，以雅典时期最为光荣的执政领袖伯里克利啊。这个对女性，尤其是丧偶的女性的要求，就是说你们的光荣就是不要让男性谈论你们，就大概是这样。男性们是怎么自我要求的呀？千羽，你继续。
1: 这位大佬叫迪摩西尼，他总结了三类女性啊，有哪三类呢？这个当时的雅典，他说我们有情妇，让我们取乐；有小妾和妓女，供我们满足情欲。还有妻子替我们生育后代，这个是雅典大佬说的话。这是刚才原文里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赤裸裸的，在整个这个雅典的女性的地位比非常低下，几乎就是没有地位。那接下来我想再到每周讲两个小故事的时间了，再举两个例子去看看我们这个妇女权益、妇女地位有多低啊。你说希腊神话里好多女神好多公主，但真的生活里希腊男性普遍就是有厌女症。这个有一个文献记载啊，这个古希腊的一位男同志去罗马旅游了，打卡完景点可能也去当地人家里做客了，大概是公元前一世纪。这个希腊游客去罗马看见啥了呢？然后记下来了，给他吓坏了，说没有一个罗马人会觉得带妻子参加晚宴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儿。在罗马人的家里，妻子居然占据着首位，他们是家庭社交生活的中心，这让希腊男性觉得很害怕的事儿。这罗马人怎么你参加晚宴跟我吃饭还带着媳妇儿呢？说在我们希腊呀，情况截然不同，除了家庭聚会，妻子从来不出席任何晚宴，并且他们要一直待在家里被称作妇女区的一个犄角旮旯里，家里的男人从来不涉足这个区域半步，除非是这个女人非常非常亲密的人。哎，大家有机会可能去看一些希腊的古希腊的建筑，就一般那个楼啊，如果是有二楼的话，最犄角旮旯的就是这个家里女性住的一个区域啊，基本上旁边就是什么奴隶啊、仆人啊，就是你即使是家里的女主人，你也就只能住这个，就类似于这个就是佣人间一样的这个家庭这个位置了。然后呢，再举一个例子，刚才这个是我们的肖博士提到了一个古希腊的先贤是梭伦，是吧？这个你看各个文献啊，历史上的评价他是什么西方民主政治奠基人、
0: 啊、对对对
1: 啊，什么政治家、立法者、诗人，还有一个最牛的 title 叫古希腊七贤之一。但是哎，麻烦李莹上图片让我们认识一位这个位男士啊，长得道貌盎然的这个
0: 标，该你喷他了，你要喷他什么？对，
1: 我先喷他，他是这个希腊的开国元勋啊，还立了法，但是他立的法律里头有一条，凡在女人影响下所做的事情，皆与法律无效。这就是说，这女的干啥都不受法律保护，女的没有自主能力。还有呢，他在立法里写的，女人的丈夫去世以后不能继承她的财产，就我们也没有什么财权，这就很过分了。你把女性的地位写在法律里这么低，更离谱的是啊，开国元勋、古希腊七贤梭伦同志，最伟大的一个功绩是在那个时候专门建立了一座为这个叫雅典公民男性服务的国营妓院，用来保证良家妇女不被男人骚扰，同时让青年的雅典公民有地方去玩。因此梭伦得到了许多这方面同好的男性的称赞，他是伟大的梭伦。这大离谱，太大离谱了，这是开国元勋干的事儿。这是两个小故事每周分享。那总结一下，就是在这个当时的雅典所谓的民主制度下，政治权力女性没有，哎，就是什么投票啊，什么陪审员没有，家庭社会角色没有，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丈夫的附属品，负责什么干干家务，哎，生孩子传宗接代， 没有独立的经济和财产权。那再延伸呢，就是女性的教育机会也基本上没有，主要呢受到的教育是你怎么管家呀，做点什么家务啊，咱们中国古代管这叫女德吧，哎，就接受这些教育。然后就是宗教活动中女性也没有，基本上你没有参与的机会。那只有一些，比如说这雅典要搞一个戏剧节，没人演雅典娜了，可能勉为其难的挑选一两位女性去扮演一下这种哎宗教角色。那在法律上，刚才我提到梭伦的立法了，女性基本上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不能签契约，不能继承遗产，也不能起诉，基本上都必须要靠男性来主导。那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观察到的很不公平、很低下的一个雅典妇女的地位了。
0: 这个感谢千羽的精彩的分享啊！这段全球通史对于古希腊的这个民主制度的局限性的批判，一个是讲到他的阶级压迫啊，就是所谓的公民只是极少数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性别压迫。那么呢，其实大家也许有时间可以看一看独立宣言的原文啊，就是开篇我们就是讲的，可能有些朋友都很熟悉了，人所共知的啊，这个视之为天理的人人生而并平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请注意，独立宣言里，这已经是公元1776年了，这已经过去了，这个离伯里克利的时代过去了2000年了，就是那儿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这个人，好像和伯里克利制定的雅典的这个公民法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是有产的白人男性，有产的白人男性，大概是这样，就是印第安人啊、黑人奴隶啊，这都是就是视之为财产而不是公民。女性呢，一直到一战结束之后，才有了这个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大概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先说局限性，再说进步性哈。从局限性来说，微亮教授你怎么来看？古希腊民主的这个阶级和性别的局限性，对后世的西方的整个的民主制度有哪些长期的惯性和影响？
2: 啊，应该说这种惯性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王冠，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美国直到晚近时期，女性和其他的非白人，她实际上都没有投票权。在上世纪的这个前半叶，那么甚至它是有严重的种族隔离。那么再往前说，我们说在林肯的时代之前，这个有许多州还有奴隶，而且呢，黑人呢得到了。他实际上得到待遇是非常不公正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为什么说很多国际组织都是呼吁要这个提高女性的地位，要让女性出来工作，要让女性得到平等的工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参与节目的小伙伴们可能都觉得好像在我们周围没有这样的需求了，因为它主要是因为中国男女平等这个提高妇女地位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会很多人会觉得国际组织说这些话是在指谁呢？大家可以完全去看看现在世界上我们说最发达的那几个国家和地区，你去看看他们的统计局的公报里边，男性的收入是多少，女性的收入是多少，有色人种的收入是多少，不同年龄和阶层的人群收入是多少，大家去看一看就会明白为什么国际组织会提出这样的这个主张，就是呼吁那些国家呀要进一步的提高妇女的权利，要进一步的种族平等。因为即便是他们在经济上那么发达了，许多的女性依然不能参与到工作，即便是他们的经济那么发达了，那么男女之间的工资收入依然有非常大的区别。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我们说不能不说是古希腊它所谓的民主它的这样一种阶级的性别的阶层的这样一种局限性。那么这种局限性呢，实际上它就一直延续到了后世，它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延续到了后世，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当中它是普遍留存下来的。我们说在中国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们做到了先进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那么实际上在西方世界 依然做得非常不好，且不说一些东亚国家，就是在一些美欧的国家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这方面的男女不平等这样的问题。再有就是所谓的这样一种阶层的控制力的问题，实际上呢在西方世界也是普遍的存在的。那么在希腊呢，我们说刚才讲到了希腊公民他有权利也有义务，我们说他所谓的权利，他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再去解构他的时候会发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能够完成这个阶层所需要的义务，所以才赋予了他们相应的这种权利。也就是说什么，你能够贡献国防，你能够贡献这个政治力量，你能够支持社会活动，好，所以你有权。其他人因为暂时还没有这样一个能力，或者说担心他们影响到稳定，影响到安全，所以你就没有权。那么这方面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也是普遍存在的，所谓的阶层上的差距，阶层上的固化，包括说这样一种一定阶层上的统治，它实际上都是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影响啊。说为什么有些人尤其是在上世纪前半叶，说有些人不能够有完全的选举权，有些人不应当享有选举权，是为什么呢？从根子上是来讲，是在他们的意识当中认为这些人不能为他们这个国家，他们这个群体做出他们认为合乎标准的贡献，所以说呢把他们排斥出了这样一种群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包括我们说看到的西方尤其是美欧经济当中的定价模式，就是到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家才发现的，居然是如此的不公开不透明啊！有几个交易量最大的商人我们一起就定了，这种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呢？实际上它的源头也是来自于古希腊，来自于古雅典，它的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他们的这样一种安全上的同盟，经济上的同盟关系，实际上我们说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一直在讲啊，提洛同盟和现在的北约它有多少相似之处啊？我们在讲西方的盟办体系到底它跟古希腊有多少渊源呢？实际上看它是有非常深重的渊源的，钱一个人管，然后呢权归一个城邦，是吧？这些东西呢我们说不能说它就没有一个渊源，那么在古希腊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说呢它的这种阶层上的阶级上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也一同随着古希腊古雅典它闪光的一面一起流传到了后世，流传到了甚至是在西方世界，是流传到了现当代。
0: 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啊，就是我们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的话，可能大家会研究先秦的历史，对吧？这个我们大一统王朝的1.0版本。我们研究西方的历史，这古希腊肯定是绕不过去的，这是文明的源头。我们对于高净值的这分为资产净值和智力净值，这些工程师其实就是20年前的马斯克对开放这种工程师签证。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墨西哥来的典型的拉美移民，视之为廉价的炮灰和随时可以驱赶走的奴隶。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伯里克利说的一等是公民，二等是外乡人吗？客居雅典的外乡人，这不就拿工程师签证的这些人吗？还有广大的奴隶。那么在雅典需要你的时候，脏脏乱差的工作你去做吧，雅典不需要你的时候，随时会被驱逐，视之为财产，或者说是这个支撑着人邦城邦荣耀的最顶级的耗材。大家觉得是不是有一定的可比性？如果觉得有一定可比性的话，弹幕上打一。这个老王又在云山雾罩的牵强附会，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种做法和思想的根源是不是可以追溯到古典雅典时代呢？ 虽然这些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斯塔夫扎亚诺斯教授说，评价古典希腊不应该看他哪些没有做到，而应该看他做到了什么。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意义，永远不要摆脱它的时代局限性，在当时的维度看它做到了什么，看它的先进性。如果这条标准可以成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以其历史意义就极其的明显和突出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尽管它有着诸多的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祛魅，不要盲目的去仰视和崇拜这样的制度，但是绝不能掩抑它的光芒和它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华彩乐章。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自由的探究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以及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体责任心的强调，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全人类的光辉遗产。我这段写的真是非常有文采啊，我这个英文水平太渣了，我没有办法看原文，我其实很希望能够看一下英文的原文，这段是怎么写的。我们的这个北京都大学出版社的翻译老师翻译的也非常有文采。我再为各位网友来报告一遍，我们共同来想一想啊，就是学习评价一段历史不应该看它哪些没有做到，而应该看它做到了什么。古典希腊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以及对个人自由和个体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啊，这是史诗一样的文字哈，为这段古典希腊的文明的乐章画上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什么是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责任？
3: 这个人的自由其实包括好多选项，
0: 嗯，
3: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了，包括他参与政治决策的这个权利。总的来说吧，它相当于意味着公民可以在不受不合理限制的这个情况下表达自己的观点，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参与社会或者政治的这个各种活动。
0: 嗯，
3: 和这个个人自由相伴的其实就是个人责任心。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的这个后果要负责，并且还要在维护这个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方面吧，他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0: 嗯，
3: 因为在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民主政治当中，公民你不但要享有权利，而且你也要有责任去参与政治啊、兵役啊、法律啊方方面面的一个东西，你要做出贡献。
0: 或者换一个角度说，这个从我们几个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咱们这个课代表吧，姑且自封为课代表的角度，肖博士，你觉得怎么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古希腊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最光辉的遗产，简单的来提炼一下是什么？
3: 其实是，如果要是说这个进步意义的话，大家都看到像公民民主的这个起源和示范还是挺到位的。因为就像刚才咱们说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这个事情一样，其实他已经非常突出的提到了这两者之间是相关的，你只有承担责任才能享受义务。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古希腊的这个公民民主给大家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吧。
0: 魏亮教授觉得呢？
2: 我觉得呢，就是说古希腊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由、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感呢，是它的文化和思想的这个种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说自由部分它闪耀着光辉，包括了参与的自由啊、批评和建议的自由、言论和思想的自由、社会生活的自由。公民他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去生活，同时呢才能够发展出他丰富的、灿烂的哲学和文化。当然就是像这个肖博士讲的一样，那你有这样一种自由，你就必须要配套一种责任感，就是说要维护这样一种自由。这种责任感是什么呢？就是你既然大家都要自由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套道德和伦理来维护它，维护这样一个秩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不负担道德和伦理的责任，就社会和城邦就会失去秩序。也就是说，我们从推而广之说，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的说我可以随意的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指责谁就指责谁，然后呢我不去维护这个道德和伦理，那这种自由就很快就会丧失掉。另外呢，就是说 这种规范性它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尤其是在这样一种我们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约束的背景之下尤为重要，就是它是要通过这样一种伦理道德和公民自发的责任感来维护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自由环境的。那他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说对现在的国际关系来说呢也有非常深远的这样一种接近。
0: 千羽，你的体会是？
1: 我们经常说要自由要自由，但是其实自由大家要摆脱这个外部的表象去看自由啊，自由其实往往代表的是我们能够自主去选择自主行动的一种能力，而不意味着无拘无束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你的自由建立在你要对你的选择你的行动付出责任的这个基础上，你承担了多大的责任你拥有多少自由。同时呢他们俩之间还是一种相互关联的一个关系吧，自由和责任。当你认识自己本身，当你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或者哪怕是咱们的一个小家庭里要承担多大的责任的时候，你认清了自己，然后你才会跟社会进行互动，跟其他人互动，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自我的自由。这是我的一点小看法。
0: 各位怎么看这个古希腊这段灿烂的历史留给后世的宝贵的遗产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这个我做一点个人的浅见，抛砖引玉啊，很简单的一句话，人类开始在诸神面前站起来了。就是虽然脚步非常的蹒跚，也很稚嫩，但是人类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走出自己文明轨迹的宝贵的时间。这就是古希腊的这段华彩乐章，以人为本的华彩乐章，在大约1600-1700年之后的文艺复兴的时候，我们才更能看到古希腊的这个诸子百家的光芒如何照亮了被压抑了千年之久的中世纪的黑暗的天空。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大咖。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8: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可以的。
9: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2: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10: 你好，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4: 它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皇冠。大家好，我是柯岩。
1: 大家好，我是千羽。
2: 大家好，我是藏羽。
0: 接下来全球通史今天的话题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学习一下啊，就是为什么罗马人要魔改啊，魔改古希腊的神。马上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的第164页啊，164页，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的中文校对版，作者是著名的斯塔夫扎诺斯教授。那么马上展开今天的学习和讨论。
3: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我们讲到了164页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我们讲到了第三小序章，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的尾声。这个大屏幕正在被大家播放雅典卫城的画面哈。我前一阵还自费休假去了趟雅典，就是为了跟大家讲好全球通史，请大家把感人至深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呢，当然也希望一些好心的网友说路费我包了，
4: 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5: 那赶紧上个链接。
0: 对，对，一会儿对有人发了之后，我就会跟您说我是包机去的，
4: 不是往返机票的。
0: 对，那么一会儿有时间和大家讲一讲我在雅典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咱们先来看164页，这个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我们讲到了这一章的尾声。那么我来和大家来领读一小段，咱们接着来探讨啊。我们讲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开创的希腊化的时代，然后全面希腊化的时代。这个大帝国虽然他30多岁的时候英年早逝，但是这个大帝国对于希腊文明的普及和扩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研带着大家一起学习了亚历山大图书馆，
5: 对
0: 啊，对对，就非常灿烂的这个及当时的古希腊文明的大成者。那么咱们来看一看，接下来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写了一段总结哈。总之，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的发展模型，把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的，哎，起，首先就会想到亚历山大的帝国和他开创的这个希腊化的时代。那么起先呢，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我们讲到了他们这个攻克了波斯，然后呢，这个亚历山大还让手下的将领们、士兵们娶了大量的波斯老婆，就是为了做文化融合，办集体婚礼，然后还打到了阿富汗，打到了巴基斯坦等等等等哈。说一开始他们是以统治者和征服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马其顿亚历山大军团和他的这些将领们啊，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了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某一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了西方，大大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请大家注意啊，就是说按照斯塔夫扎诺斯教授对于世界通史的、全球通史的这个分析，那一定程度上亚历山大开创的这个希腊化的帝国和后头的我们讲到的这个几大王国，像托勒密啊等等、马其顿王国等等，实际上对于后来几乎和他完成了同一时期历史交接的罗马帝国的运行，包括文化的这种大熔炉，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期的铺垫和探索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为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就是说亚历山大开启的这个希腊化的东西方跨地域的时代。

0: 哎，对吧？西边到那个亚平宁半岛，东边一直到了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对于未来的历史坐标，它的意义是什么？
1: 对，嗯。我们首先看它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啊，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整个亚历山大帝国从这亚平宁半岛一直延伸到这个印度河流域了。其实它是一支很细长的这么一个跨区域的大帝国，没维持多久，然后就分崩离析了，然后变成亚历山大死了之后，然后就分裂成了这个三个主要的大国家，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小国家。但是呢，由于它从这个希腊的文化区域的这种这个马其顿王国开始出征的，所以他整个把希腊的文化也带到了他的这个征服地区。但是呢，我个人啊觉得，就是所谓的希腊化时代的一个说法，是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的，就是说那因为希腊是这个欧洲的文化嘛，然后我说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希腊的文化、欧洲的文化传播到了整个的东方。但实际上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实际上文明叫交流互鉴，就整个这个后来马其顿帝国或者他留下的这些其他的国家也受到了很多东方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跨地域的文化交流，或者说这是有史上第一次欧亚文明的一次大交流。那么首先他有一个交流的载体，就是说亚历山大在征服的过程当中呢，他建立了70多座这个城市，他也懒，这每个城市他都叫亚历山大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什么这个以色列，不是没有以色列，就是这个阿富汗的亚历山大城等等，那走哪儿都叫亚历山大城。对，然后呢，这些城市本身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文明交融的枢纽，因为这些文化资源都会在城市里聚集嘛。另外，我们上周说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里边凝聚了当时他能搜集到的几乎全部的这个欧亚大陆上的这些文明的这个书籍，这个有各种这个什么文学的、历史的、医学的、天文的等等吧，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欧亚知识的一个大集合。然后呢，他也给这种比如他沿途的城市留下了很多这个希腊受希腊影响的建筑，比如说这些希腊化的城市都用了棋盘式的布局，露天剧场，包括它那个有神庙，神庙也融入了埃及的这个柱廊，还有波斯的浮雕。其实大家看到，而且在整个市场当中流行的是希腊的葡萄酒、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从物质文明来讲也是有一个这个多元文化的这种相互交流的体现啊。那我们再看这个，这中间有很多留下来，比如说这个创立了这个斯多葛学派，最后影响到罗马的法理。这个阿基米德在这个叙拉古结合埃及水利技术发明了螺旋提水器等等。这个阿拉托斯特尼用巴比伦的天文数据测算地球周长，误差仅是1%呀、啊，多让人惊叹的，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呀、啊？这个公元前。我们再来看这个最有意思的是，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神奇的这种文化重构，就是希腊的这个宙斯神和埃及的阿蒙神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宙斯阿蒙神。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印度的佛陀的造像借鉴了，就那个时期借鉴了希腊的阿波罗的面容，形成了犍陀罗艺术，后来传到中国，就是中国很多的这个像这个莫高窟石窟啊，甚至大同石窟里都有一些犍陀罗艺术的影子。我们简单大家看一眼，我给大家一张图，大家看一眼，这个是、
0: 哎、大家看大屏幕啊，对，
1: 看这张图左侧是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犍陀罗交脚菩萨像，大家看脚是这样交叉着的菩萨像，大家看这个菩萨像的那个头像的部分，脑袋顶上，看到没？这个头像，前额很宽广，眼窝很深，高鼻梁，这个眼线弯曲舒展，这个嘴唇很薄，但看头上那个波浪，在头顶盘成了一个发髻。大家看右手是非常典型的这个阿波罗，希腊阿波罗太阳神的雕像，看那头像像不像？除了这个阿波罗睁大眼睛，
2: 完全是复刻吧？
1: 阿波罗把眼睛
2: 就是换了个姿势，换了身衣服。
1: 对对，其实真的太像了，就是你看这个箭头的艺术明显受到了希腊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们再看一个图，这个是这个白沙瓦博物馆里收藏的帝释窟禅定图，大约是在3世纪到4世纪这个雕成的。大家主要看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呢它叫通肩衣，看 佛教大家经常看到有这种形式的这个雕像。

0: 的这种衣服哈，大家再想想古罗马的服饰，
1: 嗯，
0: 大家记得那个什么罗马元老院吗？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块布从右肩搭到左肩这样搭上来，而且这个整个技法和希腊的雕刻方法非常相似，它左肩为起点，放射状的发射到这个身体各个部分，衣服的这个质量显得也很厚重。这个但当然箭头罗浮像发展到后期，又这个佛陀会露双脚啊，或露右肩的这一些特点等等，大家看那个在后边这个云冈石窟，但是这个云冈石窟的第二石窟的造像也明显受到了箭头罗风格的影响，但是它变化也很多了，就是这里边有融入了一些这个中国的元素。我觉得简单大家这个有一点这个实体的感受啊，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体的文化传播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这种相互交流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回来再想它这样整个希腊化的时代，后来因为后来整个它被罗马帝国征服了嘛，那么这个文化基因又这个给了罗马帝国它的治理模式文化基因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比如说罗马的行省制大家非常熟悉哈，其实罗马的行省制是沿袭了这个希腊化王国，像当时托勒密时代的埃及，这个塞琉古的叙利亚都是行省制度的。然后呢这个托勒密埃及有一个叫双轨官僚制，就是他希腊官员管财政，本地的官员负责民政。大家知道罗马后来有一个这个骑士加元老院的这种管理模式，其实也很像，就是他有一个执政官，有个保民官，类似
1: 这
0: 种。
1: 像什么？
0: 包括这个
1: 满族总督加上这个汉族巡抚，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哎、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一个管军事，比如一个管民政之类的。然后当塞琉古当时有个军事殖民城市叫安条克，它成了罗马军团驻防地的一个原型。包括这个希腊化的君主啊，把王权和神权结合起来，他叫神上，就是神仙的这个神的孩子。罗马后期不也是皇帝崇拜，不也是把自己尊为神嘛？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其实罗马文化受到了非常多的这种当时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并不直接来自于希腊，更来自于整个的泛希腊化地区。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哎呀，这藏玉这段讲的这个真是精彩哈！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罗马人为何魔改希腊的神，我觉得刚才藏玉讲的，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我甚至觉得希腊的整套制度，包括它的文明，对于后来的罗马帝国来说就是借壳上市，就是他那个就对，就整体就其实就像那个
0: 罗马神话基本上就把希腊神话换个名字、
1: 哎、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魔改希腊的神嘛。然后呢就像那个清城明治是最典型的啊，就是故宫我也不拆，我就直接住了，然后改一改大明门改成大清门，整个的那个整个的一整套制度基本是延续下来了。那所以我们要学习罗马文明的话，先和大家一起来再来熟悉一下希腊文明。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这个第五章的第三序章就讲完了啊，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下一个序章啊，这个早期共和国讲的就是罗马共和国了哈、啊。
2: 对，
1: 早期共和国还是共和体制的。接下来这段令读科研交给你。
2: 嗯，其实他这里就是说当时的意思哈、啊，希腊的诸个城邦呢仍然像过去那样彼此征战不休，那他们呢也组织了一些同盟，比如说这个亚该亚同盟或者是埃托利亚同盟等等，但是呢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同盟是持久的和有效的，尽管呢得到过许多的警告，但是互不团结的希腊人还是忽视了罗马人日益崛起的势力哈、啊，就是这个时候罗马已经逐渐崛起了。那么罗马人呢，在击败他们在地中海西部的劲敌是谁？迦太基人之后，转而东征。他们呢，先是征服了马其顿和业已分裂的希腊城邦，然后侵占了整个希腊化东方。那这里呢，说到这个迦太基哈，我们可以请李莹上一张图片，大家来看一下。迦太基呢，现在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哈，就是今天的北非突尼斯的北部啊，就是紫色的这个区域，我们看到就是属于迦太基这一块和这一块啊。
1: 其实是地中海南北岸对打是吧？
2: 对，它基本上就处在这个东西地中海的一个要冲的位置，是临突尼斯湾的这个位置。而且我们看当时罗马的这个地块的范围 跟迦太基比，那真的是小太多。但在他们忽略了罗马当时的这个崛起哈，其实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三世纪有长达差不多300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呢，迦太基一直都是西地中海的一个霸主啊，但是在之后和希腊争夺主权的过程当中，又有了一个强大的罗马忽然这匹黑马冲出来了，然后呢开展了一个长达100多年的这个激烈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有。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列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4: 我们接着和大家共同学习全球通史。罗马为何魔改希腊的神，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希腊序章我们基本学习完毕，然后呢正在讲它和罗马的这个过渡和衔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学习哈，为什么罗马能够一统地中海乃至一统欧洲啊，就是今天的多少欧洲人就心心念念的，对吧？这个包括你看那个后来的这个东罗马帝国呀，然后包括俄罗斯的沙皇啊，包括美国，你看他的那个国会的那个徽章等等，其实一定程度上都是延续了古罗马的整个的它的标志啊，包括都在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罗马的正统，因为罗马第一次把地中海变成了帝国的内海，这是欧洲历史上罕见的大统一的这个时刻。那么为什么罗马能够成为整个地中海乃至整个欧洲的主人？我们接下来藏宇，你带着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原文。
5: 好的，那作者是这么说的，为什么罗马人能够成为整个地中海乃至整个欧洲的主人？他说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早期历史有许多相似处，两者均起于同一种族，正如印欧语系的亚盖亚人和多利安人是沿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那样，印欧语系的拉丁人是沿意大利半岛抵达了台伯河南岸，罗马是那时候形成的拉丁人共同体中的一个，位于台伯河旁可以方便的涉水过河的地势最低处和小船能够抵达的地势最高处，其战略位置颇同泰晤士河为伦敦，泰晤士河为伦敦，
4: 泰晤士河旁边的伦敦，对对对，
5: 旁边伦敦啊，使罗马一开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易于经营商业和接受外来影响，也就是以他的角度看来，这个台伯河对于罗马有着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对罗马的兴起啊，当然这个每个城市大部分城市都有自己的母亲河嘛，台伯河就是罗马的母亲河。来，我看一个地图来，这个台伯河在哪儿呢？它是起源在意大利的中部，来看这个亚平宁山脉中间这一条亚平宁山脉，它亚平宁山脉的西坡，然后这个台伯河从这儿起源，然后纵贯整个亚平宁半岛的中部，经过罗马市区后注入了蒂勒尼安海，全长405公里。这个台伯河是罗马市内的一条主要河流，因为罗马城嘛，大家在台伯河的这个下游哈，它在罗马河城中，这整个穿城而过。然后呢，整个在历史当中当然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一个，它是整个拉丁姆地区的一个天然的交通要道，过去这个河流这个水运是特别重要的。同时，它还为罗马提供了早期的防御，这个一个便利，因为这是天险嘛。首先，你看它有水。 它可以供应城市的淡水，可以养活很多人。第二呢，它可以进行农业灌溉，这个平原土地本来就肥沃嘛，你再有水，这个地方出产小麦、葡萄、橄榄，这样就让罗马会有大量的人口在这繁衍。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台风和通航能力，当时对于罗马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可能现在已经不行了，不能通航了。但是这个当时运输什么建筑材料啊、粮食、葡萄酒、橄榄油，大家通过这个台伯河，然后它还连接了地中海。那么连接地中海之后呢，它可以对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城市进行贸易。我们再看它的刚才说的天然优势，因为你隔着这么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包括河岸也很陡峭，敌人是很难直接进攻罗马的。就是罗马就在河边修了很多防御工事和城墙。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位置是整个罗马能够控制意大利的中部啊。这两边它都受到它的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台伯河在罗马的这个宗教神话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对罗马文化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这个咱们说拉丁人呢，它其实起源于公元前1000多年，最初就是意大利中部的这个部落联盟，主要就住在台伯河下游的这个拉丁姆地区。这拉丁人怎么来的？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地方叫拉丁姆地区。然后这个它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你看它的这个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朱比特、朱诺，什么这个密涅瓦，这些后来都是罗马宗教的一个核心。当然这个整个拉丁人中最著名最强大的就是罗马，所以他从一个最初的拉丁人的小城邦先统一了拉丁姆地区，然后这个推翻了这个伊特鲁里亚人统治，建立了整个罗马共和国，然后不断的征服，就成为刚才这个王冠说到整个地中海地区的霸主，把地中海作为他的一个内海，就这个成为拉丁人包括他的拉丁语对于整个后世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6: 好嘞，那接下来呢，这个我要跟大家来展示一下我那个刚才，对了，我去雅典学习的一些其实是去玩啊，这是我在雅典拍的几张图片，然后呢跟大家我先铺垫一下，就比较碎片化。我接下来是一段因为对这希腊诸神体系很复杂啊，这一知半解的我的一点故事会，大家就当成听段子。然后呢接下来千羽带着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罗马是怎么魔改希腊诸神的。大家看这张图片呢，就是你到了雅典之后啊，这个我带着我女儿去的啊，我姑娘从机场然后打车到我们住在市中心的那个酒店，第一句话是说这儿怎么没有楼啊我姑娘上初二，就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一二三线城市，我们习惯了高楼大厦，就真的是习惯了高楼大厦。那么呢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许我说的稍微矫情一点，也是我们对于自身文化传承的一定的缺失，对，就它未必完全是正面的。你整个雅典基本就是四五层高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小区，还是那种小板楼的小区那么高啊，就是它，所以导致什么呢？大家看，这是我在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就是叫雅典的古代市集，然后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拍摄的一张图片，大家看高的那个部分就是赫赫威名的雅典卫城。你在雅典的任何一个地方，雅典真的没多大，没比北京的那个就是天安门、地安门的那个皇城部分大太多，就是你很多地儿都能走着去。所以我就只待了好几天，只坐了一次地铁，别的时候都是走着去的。对，加上你确实它的遗迹非常密集啊，这些文化 IP 非常密集，所以你在雅典的任何一个地方依然能够看到卫城，就是2500年前修建的雅典卫城啊。你在，就是我还想了半天，我说我们国内哪座城市有一个小山或者有一个建筑，你在全城的任何一个地方全都能看到，基本不会，因为我们国内的天际线就是高楼大厦真的是太多了。那么我来回过头来，大家看这张夕阳西下的图片，高处就是卫城，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卫城啊，就是2500年前你上去之后还是非常的震撼的，然后一直还在修。大家看左侧的这个柱廊，古代集市柱廊，这就是雅典卫城。雅典卫城如果说是伯里克利这样的贵族共和的统治者们，然后他们的一个祭祀啊，然后他的金库啊，他的一个用今天的话说叫中央政务区， 它不是个过日子的地儿。大家看底下这个图片，这是复建的，这是复建的集市柱廊。因为雅典的阳光真的是太强了，我冬天去的已经是旅游的淡季了，我戴着北京配的墨镜都睁不开眼。就是咱们中国就不会配那么厚的墨镜，
7: 嗯，
6: 就是它的地中海的这个阳光啊。那所以呢，在这么晒的阳光之下，怎么做买卖呢？哎，大家看，就搭建了这样一个柱廊，贩夫走卒啊，用我们的话说叫做雅典的烟火气啊，就是天上的神啊，卫城里的这个统治者，这个执政官，在搞中央政务的管理，底下老百姓啊，这个贩夫走卒，然后大家一起来做买卖。老百姓崇拜谁呢？就不仅仅是雅典娜了。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看下一张图片，这是雅典乃至整个希腊唯一保存至今还有屋顶的神庙，请大家记住它的名字比较难记哈，叫赫菲斯托斯。赫菲斯托斯，大家看进出这只猫，雅典的猫真的是太多了，到处都是猫。这也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神庙看上去非常的这个威严哈。这个赫菲斯托斯，如果大家嫌这个名字麻烦呢，大家可以把火神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他既是火神也是铁匠之神。老百姓为什么崇拜他呀？第一，我要烧火做饭做买卖呀，对吧？我煮个园子还得那个取火呢。第二，我得这个打铁呀，我得搞金属冶炼呀，然后我得修农具啊。所以呢，老百姓崇拜的是火神，这个火神自己在一个小山头上。那么这个火神呢，可以说是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武大郎。他因为长得不好看，他因为生下来长得不好看，异常丑陋，就被天后赫拉给，就特别像咱们的天蓬元帅八戒，就给扔下凡间了，还把腿摔瘸了。所以呢，哎，就本身颜值就低。这是赫拉完全是个颜控，就把自己这儿子好嘛，也是孩子多，就直接就扔下凡界了，腿摔瘸了，长得也不好看。那么呢，但是很上进啊，这个估计抱了个雅典蓝翔之类的啊，就打的一手好铁，所以呢，哎，就成为了工匠之神，估计是雅典的什么十大这个十大知名工匠等等，老百姓都很崇拜他。
7: 嗯，
6: 结果什么呢？结果这个到了他成年的时候啊，该娶媳妇儿了。这个赫拉呢，给他带来了一个包办婚姻，娶的儿媳妇儿是谁啊？这个娶的儿媳妇儿叫阿弗洛狄特，就是著名的美神，罗马词儿就是维纳斯。哎，咱们一会儿呢，就会讲到这个罗马人的魔改哈。麻烦我们换下一张图片，接下来大家看这张图片。啊，不是这一张，是这个女神雕像的那张。我们请大家来，哎，对，请大家看这张图片。这是我在雅典考古博物馆作为一个叶公好龙的外行看到的最生动和最八卦的雕塑。咱们来讲一讲，他左边的女主角开始讲啊。左边的女主角就是大家就说成维纳斯吧，这维纳斯大家更熟悉啊，其实就是爱神和美神啊，阿弗洛狄特。这个包办婚姻啊，这个包办婚姻包办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美神嘛，大家想一想，这是天界著名的交际花了，追求者众多呀。结果被包办婚姻嫁给了火神。那实际上呢，她之前的男朋友很多。这个嫁给火神之后呢，并没有消停啊，她还在和战神约会。和战神约会之后还生了一个婚外的孩子。请大家注意啊，这个裸体雕塑的女爱神左肩上的

0: 这翅膀的就是和战神生的，并不是和火神生的。老公是火神啊，情人是战神。可雅已经听晕了是吧？
1: 我听明白了，就是这个女孩很花心
0: 啊。对对，爱神嘛，就是你让谁嫁给武大郎谁都不乐意啊。这是奥林匹亚金莲嘛，这东西是奥林匹斯山的金莲。
1: 嗯，
0: 这个著名的非婚生的小男孩就是丘比特，大家看到了吧？那丘比特左手摁着的，大家看这个图像，这个雕塑，我拍的这张图片右边的这个怪叔叔，人形长着羊角，然后腿都是羊腿，就是希腊神界奥林匹斯神界的著名的色鬼啊，人称这个希腊门庆的山羊神潘，山羊神潘，他呢抓住了美神的胳膊，抓住了美神的胳膊。一副这个讨好的样子哈，舔狗舔羊的这个样子，因为他是羊神嘛。大家注意看，我就说这个在希腊考古博物馆看到的他这个镇馆之宝有多么的生动，这大概是公元前一世纪，正是希腊和罗马交替的时候，有多么的生动。大家看到了吗？美神一手掩住自己的裸体，另一手举起的拖鞋，大家看到了吗？鞋拔子，大家看到了吗？
1: 我刚还在猜是不是真的是拖鞋。
0: 你看雕塑，你看女神的左脚，
2: 啊，
0: 是没有鞋的，是光脚的；右脚是有鞋的，
2: 啊，
0: 大家看到了吧？
2: 对。
0: 但是大家看到维纳斯的表情，她生气了吗？认为她生气了，义正辞严的在谴责这个山羊色鬼神潘，认为她生气了，弹幕上打一，并没有生气，只是在调情，在打情骂俏。大家在弹幕上打二，你就说这个雕塑有多生动。当然了，再深刻的我也看不懂。然后这个对，举着鞋拔子，再来看一看小丘比特的表情，这个维纳斯的
1: 推搡开的感觉吗？
0: 我觉得小丘比特熟练的让人心疼。你看他笑嘻嘻的，他抓着怪叔叔的头，山羊角。然后妈妈你来打他，一定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母子配合很熟练的。所以这就是这个爱神和这个火神的不幸的包办婚姻。然后他就用我们这个中国的话俗话说叫四处的戴绿帽，这是一个调情的一个场景。然后用这个雕塑啊，其实用今天话说就这一帧的画面传递了多少信息，化为了永恒。就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希腊考古博物馆去看一看。这个火神还那个调戏了自己的姐姐雅典娜，还又生了个儿子。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我就先不讲了。千羽我就先讲到这儿，你带着大家来学习一下，已经够乱的了哈。沧海一粟啊同志们，沧海一粟啊，这希腊诸神的这个关系太复杂了。对，我刚才讲这个说明白了吗？大家可以截个屏，这个雕塑有时间大家到那个雅典考古博物馆去看一看。你来带着我们，千羽带着我们学习一下下一段，就是怎么来讲这个怎么来斯塔夫利亚斯教授怎么来讲希腊的神被罗马魔改的，有请。
3: 好吧，我们听完希腊版灶王爷的悲惨故事，然后回到书中的正文。其实就提到了这个，其实古代的罗马受到了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作者是这样写的啊，主要外来影响来自先前从海外移居意大利的两个文明民族，伊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哎，这个伊特鲁斯坎人呢可能来自小亚细亚，待会儿我会说到，现在对于他们的起源史学界还是有一些争议，好多说法的。大概是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啊，这个伊特鲁斯坎人是移居到了台伯河的北边，然后啊就征服南面的拉丁人。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之前，他们将自己所信奉的男的女的神还有有关的拱门还有很多知识，以及通过检查动物内脏来占卜的典型的东方习俗都传给了罗马人。那希腊人出现呢是在伊特鲁斯坎人到来之后不久， 他们在意大利主要是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了若干的殖民地，包括了叙拉古和那不勒斯。他们对拉丁人的贡献有字母表、艺术、神话、宗教观念和习俗，其中就包括本身取自希腊神话的这个罗马诸神。希腊神话中的像宙斯、赫尔墨斯和阿尔宾尼斯都成为了罗马神话中的朱比特、莫丘利和戴安娜。这就说明一开始这个古罗马呀就是一个文化沙漠，主要是被了两个文明给叫感染了，然后人家抄作业抄得好，把这些精华的东西都抄到了自己的文化融进去了，把一些糟粕就给排除掉了。那主要我们要不然先说说这个罗马神话就怎么改希腊神话的吧。之前我们介绍希腊神话中，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大篇幅介绍过宙斯。宙斯虽然作为几大主神中最牛最厉害的，但是在希腊神话中绯闻很多，负面的新闻也不少，经常变成一个牛是吧，把人家公主就给驮走了，在海上一顿狂奔，然后还有一个爱吃醋小心眼的老婆。但是在罗马神话抄作业的过程中，首先宙斯改名叫朱庇特，他呢是天空和法律的主宰了，依然是主神，是众神之王，但是呢要赋予一些军事含义。比如说朱庇特在罗马的文化里叫是罗马帝国权力的象征，变得更加的伟光正了，就咱们通俗的话说，然后把他那些什么花边新闻桃色传奇在罗马神话中进行了一些篇幅的删减。
0: 哇塞，那没了，那宙斯没有篇幅了，他只有这些事儿，他的删没了就。对对对，那罗马的朱庇特在干嘛呀？你接着说。
3: 然后我们在这个朱庇特就是打仗啊，你后来这个罗马是发展军事。
0: 这人物太不完整了，对对对，这罗马这个。
3: 手握闪电嘛，手握闪电，谁不听我的我劈谁，对吧，我雷劈你。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更加的正面化了，而且为了罗马古罗马的军事扩张的作用，把这个主神中的宙斯赋予了政治和军事的象征意义。那个著名的爱吃醋的小心眼老婆赫拉呢，在罗马神话中把名一改叫朱诺，负责的是婚姻和生育的守护神，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神话里这个女神或者叫天后的很多职责。但是在古罗马后续啊，这不管是第几共和国吧，就是更多的文明进步了，所以呢在这个朱诺的职责里，很多关于家庭的责任呀、社会秩序的意义给它拔高了。然后我要说的第三个就是特别可怜的，就海神波塞冬举着大叉子那个神。在希腊神话中，波塞冬是主神，是主神。
0: 当然了，
3: 这个希腊的海洋统治力大家不用说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罗马神话中，波塞冬首先改名叫涅普顿，这个名字毫无关联，毫无关联。但是这就算了。他从主神的地位直接下降成为了普通神，
0: 小咖了是吧，
3: 这个地位对，变成小咖了，这个是最伤心的。这个为什么呢，就要说到罗马这个早期啊，他没有认识到海洋的力量，
0: 觉
3: 得海不重要。
0: 这不是藏语说的吗，就是台伯河的河神，你跟我什么海神没见过，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他这个古罗马早期他崇拜的很多神是和这么耕地种地，哪怕是灶王爷对吧，都和我们息息相关，哪怕是管理马匹的这个神的地位都比这海神要高了。所以呢这个波塞冬在希腊神话中，你管海洋管地震，但是呢这个罗马人我不在乎你，你就管一个小小小的东西，你变成一个小的
0: 马
3: 神。好了，
0: 我小小的补充，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哈，就是如果大家到雅典卫城的话，你会看到他那个很多讲解都在谈到，就是雅典卫城没有成为波塞冬卫城一票之差。当时这个雅典作为一个主要的城邦，那个各路神仙也在拉流量啊，然后就在 PUA 雅典人，波塞冬就说我会为你们带来战马，这代表着胜利，因为雅典本身是港口嘛，对海神的位置很高的。而雅典娜说我会为你们带来橄榄树，你们可以用它来这个酿酒和遮凉。当时雅典已经打赢了这个波西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了 橄榄枝，这不就是橄榄枝不意味着和平吗？大家想想，不和平鸽不老叼这些吗？都是从雅典卫城的这个传说来的。所以说雅典卫城险些成为了波塞冬卫城，但是没想到到罗马降级降得那么厉害。我补充完了，小鱼你继续。对，
3: 行，最后时间有限，就再

受一位著名的女神雅典娜，这个大家比较熟的啊，她到了罗马神话里又改名字叫米涅瓦，也完全无法想象。但是呢，它的作用或者职能变成了，不光希腊神话里它管战争，到罗马神话里增加为了智慧战争，还有管手工艺的女神，还挺忙的。特别是这个古罗马啊，这太打仗了，军事要搞扩张，把好好的这个智慧女神雅典娜变成米涅瓦以后呢，成为我们罗马军事和文化的象征。大家去想罗马神话中的这个雅典娜叫米涅瓦，她的形象就塑造成手拿盾牌和长矛的形象。因为早期古罗马这些战争是防御战，然后到后期要扩张，所以一手盾牌是防御，一手长矛是进攻。就是在古罗马神话里，米涅瓦的形象就变成了军事智慧、军事战略这样的一个军事知识女神了。然后呢，你抄作业给要女神要融进去啊，在这个罗马神话里，像特洛伊战争、巨人战争，哎，就把这个雅典娜、米涅瓦都给融进去了。

0: 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芒果。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藏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学习全球通史，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看大屏幕，罗马人是否注定统一亚平宁半岛啊？什么叫事后诸葛亮？不就是我们吗？罗马人是否注定统一亚平宁半岛？这虽然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但是听我们一分析，您可能一会儿就会觉得我们还真是事后诸葛亮。对，要和大家讲的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叫地理决定论。那为什么罗马会统一亚平宁半岛啊？背后的这个历史动线是什么？邀请大家来加入啊！作者是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啊，著名的这个全球通史，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大家看李英组长的视窗啊，是全球通史的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各位网友感兴趣的话，一起来加入学习啊！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共同打开的是第166页。那么这个为什么说罗马注定要统一亚平宁半岛呢？罗马人注定要统一亚平宁半岛呢？马上和大家展开共同的学习。
4: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弗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期打开全球通史的第166页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到了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第166页就是早罗马的早期共和国。在罗马呀，在罗马人统一亚平宁半岛之前呢，咱们先要讲一讲当时的外来户主要是两个民族，在现在的这个意大利上，一个呢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哈，伊特鲁斯坎人，这个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啊，叫伊特鲁里亚，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啊。那还有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个希腊人

希腊人，如果大家今天去意大利的南部，尤其是到了西西里，去这个什么希腊库萨呀，古称叫叙拉古啊，或者等等呢，这个阿格里真托等等，会看到有希腊的剧场。希腊的剧场，希腊的神庙啊，保存的非常好，有的一些就带屋顶。这个我不久之前刚有朋友春节期间去了希腊，然后在西西里岛拍的希腊神庙比在雅典的那个希腊神庙保存的还好。但是大家知道希腊嘛，这种当年的雅典搞的这套海洋殖民主义呢，就是我建个城邦在这儿住一阵就走了，他不是一个，或者做生意，他不是一个以长期占领然后扩大地盘为目的的，主要就是沿海的这些港口和据点。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伊特鲁斯坎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可请大家注意可能，因为它是充满了神秘感的。于公元前800年前后移居台伯河北岸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意大利中部啊，罗马这一带，然后呢征服了南边的拉丁人。那么哎，他们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的整个的这个风俗是什么呢？我们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讲啊。他们啊信奉自己的神，同时呢会用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占卜，没具体写怎么占卜啊，怎么用动物的内脏进行占卜啊。咱们以前跟大家好像讲过，把什么动物的肝脏鸡肝扔到灰里，然后来看上头的，就跟咱们那甲骨文的裂纹似的，但再具体的我就说不出来了。对，那么希腊人出现在伊特鲁斯坎人到来之后不久，他们主要在意大利的南部西西里等等来建殖民地。对，那么咱们希腊大家比较熟悉了哈，那咱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伊特鲁西亚文明。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罗马驱逐了伊特鲁西亚这样的一个由伊特鲁斯坎人建立的一个王国，然后呢罗马开始成为了独立的城邦，并且在之后短短几年之内，他们就征服了周围的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这个拉丁平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我们和大家来，请大家来看几张图哈。我们和大家来看一看，咱们先来看一看，在今天意大利的中部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叫达尔奎尼亚。达尔奎尼亚，这个我也没有去过。为什么这个地儿会成为文化遗产呢？就是已经世界文化遗产呢，就是请大家看大屏幕啊，就是已经消失的。这个刚才《全球通史》的作者说的，这个伊特鲁西亚王国，他们当时呢有着非常灿烂的墓葬文化，然后就开始在墙上画画，在墓穴的墙上画画。大家去那个去魏亮教授的老家，咱们应该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吧。这个魏亮教授是地下的一层还是二层似的，就是有咱们唐代的那个非常隋唐的非常漂亮的整个的墓穴的那个壁画啊，包括那个就是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很多陕西的朋友应该看过，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壁画到现在啊，请大家注意啊，我们看看这是大家看大屏幕，现在是塔尔奎尼亚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伊特鲁西亚的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一个男女舞者的壁画。大家看，这我是对绘画纯外行啊，就是请大家看一个简单的意思啊，我个人觉得呢明显受到了埃及风格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它还是正肩，然后是侧面侧身，对吧？肩膀是正的，然后脸呢正肩侧脸，然后脸都是侧着的，然后身体呢是有着一个朝向一个不同的方向，男女的这个舞者。那么这是树林里一对青年男女在跳舞。而与此同时，如果大家，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希腊克里特岛最早的米诺斯文明，如果你到克里特岛看看米诺斯王宫的那个壁画的话，会发现他们的风格有着一定的这个相似之处。那么这幅壁画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他们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在小树林中酒后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说呢，后世的学者也分析说，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希腊的，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啊，狄奥尼索斯大名鼎鼎的酒神文化的影响。

0: 喝多了，这个酒蒙子就要一块跳舞，而且呢，很有意思哈。这个伊特鲁西亚人啊，就是他崇拜死亡，他们呢就搞这种厚葬，搞这种厚葬呢，他对死亡并不恐惧，他觉得正因为有死亡，所以我们更要纵情的欢愉啊。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要及时行乐，这想的倒挺通啊。对，所以说他们，你看他壁画记载的都是生前的这样的一个很开心开 party 的这个时刻。好，接下来主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下一幅。这下一幅呢，这个壁画呢是年代更近一些，大概在公元前350年左右。这是一对贵族夫妇，贵族夫妇这前头还画的这非常的这线条很清晰哈，色彩很鲜艳哈，这男主人还赤裸着上身哈，然后呢跟女主持人两跟这个身边的女主人是一个互相的这个交流的一个状态哈。面前放的是什么吃的呀？我怎么看着有点像脑花啊？大家看一看面前放的是，我这虽然口味有点重，但大家看是不是像脑花啊？因为它整个的线条色彩都非常的清晰。面前放的是什么吃的，打到我们的弹幕区。而后头大家看到这个文字了吗？后头看到的这个文字，这个伊特鲁西亚的文字被称为最难破解的文字。我们大屏幕先放到这儿啊。被称为最难破解的文字，这是在墓穴的现在的专家学者分析，这是家谱。大家看女主持人后头还有一个侍女，还有一小青在那打扇子，对吧？这显然是一对贵族夫妇。那么这个家谱上写的是什么呢？哇，很多的一代代的考古专家都没有破译啊，但是我们红人馆的各位网友那脑洞有多大，大家开始破译吧。这个家谱写的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魏亮教授给我们来这个，哎，麻烦我们大屏幕回到这张图片，就先放到这儿就行了。哎 ，OK， 回到这张神秘文字的伊特鲁西亚神秘文字的这个图片。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魏亮教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就是现在呢，我们该怎么理解伊特鲁西亚王国的和文明的这个消失？能把它理解成罗马的前奏吗？它是被罗马驱逐了，被罗马人驱逐了，还是说？他们实际上是融合了，这个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分析。我们先请这个我们先请这个藏宇跟我们来说一说伊特鲁西亚文明有着什么样的特点。
1: 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哈，就是他们其实是有文字的，但是这个文字太难破解了。就是人们最初发现的时候啊，因为它有很多比如你刻在这个各种器物上的这些文字，然后呢考古人员很快就解读出了其中250多个这个伊特鲁里亚的词语，这里的人名啊地名啊什么的，说可能应该主要是名词。大家很兴奋，觉得哎呦很快要破解一个新发现的古代的语言。但是后来发现高兴早了，这个语言的难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可能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语义大家也没弄清楚。这个古语言学家试图把它和这个欧洲的很多语种联系起来，但是会发现这伊特鲁里亚语和任何已知的语言也没什么联系。这个字母呢像是从希腊字母当中借鉴过来，基本上就是把它镜像一下，就是你把希腊字母反过来然后做了一些这个修改，它这个字呢是从右往左写的，但是呢也没有能够完整的去解读这种语言。但是呢刚才说到发现了很完整的伊特鲁里亚的墓葬，这里边就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工艺品啊，漂亮的壁画。然后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文明的了解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个墓葬。我们还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政治和军事扩张能力挺强的，就是它十世纪初就占领了大部分意大利地区，还在不断的向四周扩张，全盛的时候几乎统治了整个意大利，所以它整体展现出了很显著的这种政治和军事的这种扩张能力。另外一个呢，它的经济和文化都很繁荣，手工艺技艺特别牛，它的这个陶器啊、金属器啊，包括墓葬里边这个墓葬品呢、啊，都非常精美，几乎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东西。然后它社会结构也挺复杂，它有城市、有乡村、有贵族、有奴隶，信这个多神教，崇拜各种各样的神奇，据说好多神奇也是从希腊的这个神话当中借鉴过来的。但是到公元前三世纪伊特鲁里亚文明开始衰落了，到公元前一世纪被罗马人吞并了。 那么我们

0: 现在可以看到呢，比如说它的这个文化的特色，第一个非常注重饮食文化，他就看的壁画呀，包括这个石棺上有各种各样宴会的场景。
1: 对对对，我插句话，你看我们弹幕区很多网友都说说这个男主人，大家看这个墓穴壁画，男主人女主人面前摆的应该是烤串，但这弯弯曲曲的，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是烤串啊，烤肉吗？这齐齐哈尔烤肉啊。然后那个曹玉，你接着说。
0: 就是呢，我们先看一张图吧。这个是出土的伊特鲁比亚人的一个石棺。
1: 哎，
0: 他们这些棺呢，最早是用陶土做的，后来呢用了石料。这棺上通常都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上就塑的这个人像，通常也都是这样的，斜靠这个姿态。他们很喜欢这么塑造人像，你从这个姿态就会看出来，这些人特别喜欢享乐，都不爱站着，他的像都是躺着的，他都是倚着的这种方式。然后这个石棺上会有很多浮雕，这些浮雕大多数记载的除了神话故事之外，就是各种宴会和歌舞。你去看他的这种浮雕上，看他的这个吃的有很多种粮食，很多种水果，包括这个有母牛啊、绵羊啊，包括已经有香料作为佐料，还使用各种野味鱼类，有什么金枪鱼之类的，还吃乌龟蛋，真是有可能是烤串。因为在这些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的烤具，有烤炉、铁夹子、铁签子，还有炖锅，这个吃法也很多，包括用手抓的手抓饭，然后就是吃饭前还用面包擦手，不是吃完饭还用面包擦手来去油，然后也可以用浸过香料的这个水来洗手，包括这个你开宴会的时候，旁边还有音乐、舞蹈、伴奏各种乐器，所以呢，就是大家觉得啊，这个伊特鲁里亚人是一个特别喜欢享乐的这么一个这个文化。我们再看一个壁画吧，这个是一个墓葬群里的壁画，这个墓呢被命名为花豹墓，其实就来自于这个壁画。你看壁画上边。这有两只花豹，那底下呢，我们看这个，这就是贵族夫妇参加饮宴的这个场景，大家一对一对的在这个榻上，也都是这种坐着卧着都在吃东西的。那站着这个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有什么这个斟酒的呀，有侍者呀，有乐师啊等等，这个夫妇都一对一对躺在石榻上去尽情享受美食。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珠宝首饰制作工艺非常发达，全世界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最富丽堂皇的这种这个装饰。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伊特鲁里亚人最后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太过于享乐，甚至很奢侈，对这个国家的或者城邦的力量都用来消费了。还有一特点呢，就是刚才说他们很迷信，是很崇拜这个有很多的宗教崇拜。王冠也来介绍了动物内脏啊，就获得预言等等，这个又开专门占卜的这种机构，包括也有这祭坛呐、啊，有神庙。然后他有一个这个很奇妙的这个哲学观。伊特鲁里亚人认为宇宙就是一个十字架，它分了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呢吉凶不一样，说最吉祥的就是东边，尤其是东北边，这是最吉祥的。然后这个南方呢是土地神，西方不祥，西方是深沉的这个阴沉的地狱，西北地区是最不祥的。然后呢，他们认为人是无法战胜自然的，说人呢有7次12个周期轮回，然后你人无法超越这个年限，到时候你就没了。所以他们对死后的这个世界就非常着迷，生前尽情享乐，死后呢，他们也把这种享乐的过程都带过来，在墓葬上就是壁画啊，包括这个石雕啊、石刻啊等等，就反映的是这些事情。然后有一个特点，在这个社会里啊，其实很早吧，几乎就是刚过了原始社会，妇女地位非常高，能参与各种活动，出入各种场合，包括它的水利技术也很发达，有完整的这个地下水、地下管道系统，甚至发明了类似水泵的这种装置，把水引到高处。它的这个建筑业也挺发达的，这个庙宇的形式呢和希腊不太一样，它有柱子，但是它那个是封闭起来的，廊柱中间是有实心墙的。其实呢，认为后来罗马的建筑很多都受到了伊特鲁里亚文化的影响。那么我们说这个罗马文化受到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个影响呢，甚至它继承了希腊文化。

0: 总觉得他是在这个征服了希腊半岛之后，把这个希腊文化就继承过来了。但是我们从这个伊特鲁里亚这个角度说呢，也可能因为伊特鲁里亚文明呢本身就有很多的希腊文明的元素，
1: 嗯，
0: 也可能在这个罗马文化的根基上就带有一些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些影子。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伊特鲁里亚文化的一些大致的。

0: 史的学习啊。还有网友说，这中间我觉得刚才那壁画摆的是发糕和菠萝，大家还是对吃的有兴趣啊。对，来，这个威亮教授，你来给我们领读一小段吧。
1: 好，这一段是这么说的，大家如果有书的话可以翻开来看啊。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邦的制度相似，有哪些相似的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有王权，就是国王拥有地权，也就是最高权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啊，就是什么元老院啊这些的，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公民大会对国王有一定的约束力。后来如同在希腊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王掌握的地权，这是转移到了两名执政官手中啊，这指的是希腊的这样一种权力的转移，在罗马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啊。元老院是主要的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同时呢接纳平民以后呢，它的性质仍然不变，这个主要讲的是希腊和罗马的相同点。再接下来呢，他也就说了一些罗马和希腊的不同点了，这实际上指的是罗马已经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也就是刚才藏宇说到的这个原来在这个意大利中部他已经这个
0: 来，我叫个小暂停啊。
2: 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

0: 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郝埋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对我婆还有农村呢，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10000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

0: 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干。

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

0: 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

0: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1: 好，欢迎全国的网友继续加入咱们全球通史的学习啊。116页啊，上册的116页，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罗马人是否注定统一亚平宁半岛。我们刚才花了一定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学习和介绍了，大概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啊，这个400-500年的时间，整个的这个今天我们称之为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啊，罗马这个帝国之前呢，实际上是伊特鲁西亚王国。那么他们的整个的这个生活呀，然后包括的文明啊，宗教啊，刚才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那刚才呢，我们魏亮教授带着我们学习到了哈，这个大概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罗马驱逐了这个伊特鲁西亚人，然后呢，很快就统一了整个的亚平宁平原。在这种情况下，刚才你带着我们简单的讲了讲罗马城邦的，还在城邦阶段的这个罗马城邦的他们的一个政治制度的一个运行模式，和希腊城邦的相同点是什么，和希腊城邦的不同点是什么？
2: 应该来说呢，就是罗马和希腊呢这两个区域里边的大的这个，应该说是我们说它是国家也好吧，就是它或者说城邦也好呢，它这个实际上是那原来讲过，它是中心支持型的这样一种权力吧，权力模式。那么在这种权力模式里边呢，原来呢，这个罗马与这个希腊之间的这样一种城邦的有很多相似的制度。我也是看了一些文献以后呢，觉得唐宇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哈，就是罗马和希腊它的这个应该说它在制度方面的，或者说是它在所谓的国家发展方面的这样一个转折点，就是它这个征服了或者说是吸纳了伊特鲁里亚这个王国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前，它可能更多的是从伊特鲁里亚来吸收这个希腊，包括这个雅典，实际上是雅典等更多城邦的这样一种政治上的制度上的优势和特色。那么在他征服了伊特鲁里亚之后呢，他实际上是发展出了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说呢，无论是从这个贸易关系，还是说当时的这样一种城邦的关系和当时的这样一种地理结构上来说呢，应该说罗马和希腊它这两种这个政治方面的这样一种异同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分裂点和这样的一个和这样的一种这个区隔的。那么这个区隔呢，就是一个是学习时期，就是罗马在征服伊特鲁里亚之前呢，实际上是有漫长的对这个雅典诸城邦的这样一种学习时期。那在这个学习时期呢，他们实际上就形成了许多和这个希腊或者说雅典相类似的这样一种这个制度，包括你看像这个国王的制度啊，像类似元老院的制度啊，像他的类似公民大会的制度啊，这些制度呢，它实际上都是通过经贸的联系慢慢的传到了罗马这边，那么形成了相类似的制度。但是呢，你看就是他这个罗马时期呢，他的库里亚大会，它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公民大会，但是呢，由于他们本身毕竟两个国家还是不同的，或者两个城邦还是不同的，所以呢，在罗马这边的库里亚大会它本身的实际的权力它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从这个罗马它本身和希腊的区别来说，那么说从建筑上来说，它有比较有传承的一面，也有区隔的一面。那么在它的政治方面呢，也确实是这样，就是它在有传承的一面之外呢，依然有着非常鲜明的这样一种罗马自己的特点。那如果说那个希腊呢，主要是通过殖民的方式来扩张的话呢，罗马就是通过征服和这个吸收的过程来扩张。刚才这个王冠你也说到 一个问题，就伊特鲁里亚与罗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这种关系呢，我觉得一个是学习的关系，一个是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啊。原来罗马它实际处于一个少数，后来整个呢它统一了这个意大利半岛中部以后，征服了伊特鲁里亚之后呢，它就从一种学习和被学习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在地域上征服了伊特鲁里亚，但是在制度上，在文明形态上，在许多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方式上，实际上是这个吸收了伊特鲁里亚的这样一种文化。我们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它实际上也是吸收了希腊的文化。那么但是呢，从这个视角再出发再去看，就是希腊和罗马之间它的重大的不同呢，就是在制度上的不同。希腊呢主要是说对于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它的民主制度，那对于罗马来说呢，它实际上最主要给对后世的影响是它的法律制度。所以我们说大陆法系，学生在法学院里边学一定会学罗马法。那罗马法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第一步的成文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制度政治体制之下呢，实际上罗马本身的这样一种发展过程呢，就和希腊产生了非常大的分野。那如果说从希腊和罗马在这样一种地盘上的成就来说呢，也确实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在希腊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直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总是有大城邦有小城邦，比如说像雅典的大城邦，它纠集一些国家形成提洛同盟，然后呢这个斯巴达然后跟他就不是一块儿的啊，所以说呢他们的这样一种关系呢始终是一种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这样一种博弈关系，有点类似现在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在中世纪前后的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那罗马呢它发展的关系就是通过征服加同化加网络化的形式呢希望形成的是一种一体的国家，也就是说无论是一种中心外围模式也好，还是一种这个居中的城邦与附属的模式也好，他们所做的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地域范围呢通过同一种的文化同一种的制度来统一起来。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就是说它的这样一种统治模式呢形成了它罗马化的一方面，它和希腊化的这样一种通过联盟的方式来统治呢形成了非常大的这样一种区别。
1: 好，这段魏教授的分享比较学术啊，各位网友这个觉得您的这个接受度怎么样啊？满分十分，您的接受度是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接着魏亮教授刚才的分析，魏亮教授讲的是政治制度在罗马的统一之后的早期实践的这种政治制度。那么在经济上呢，在罗马统一了这个刚刚统一亚平宁之后，它在经济上主要的这种运行模式是因为大家这个跟着咱们来直播学习，这个希腊主要是。用咱们的话说叫什么外需驱动型的，对吧？主要是这个城邦的都是海洋贸易啊，地中海内海的这种海洋贸易。那罗马当时是，
3: 确实是这个希腊罗马之间的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3: 大家可能未必想得到啊，就是尽管离得其实不是特别远，都在地中海沿岸，但实际上罗马城邦的这个经济基础是农业。因为很简单，因为地理条件不一样。和希腊半岛的那个地理条件比起来，就是意大利半岛拥有比较广阔的这种比较肥沃的广阔的平原，特别是拉丁姆平原和那个坎巴尼亚平原，这些大面积区域是非常适合农业的。所以依赖于这些肥沃的土地，能够产生大量的粮食和农产品，这就是罗马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就是先天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就是刚才说罗马的这种扩张性，它的这个领土扩张实际上为农业提供了大量土地，而这些扩张可以用来小麦啊，这个大麦啊，也包括一些农作物啊，像什么葡萄、橄榄之类的。
1: 第一产业占比很高，是吧？
3: 对，是。所以这个在罗马，农民是社会的基础，他们为城邦提供了这个原材料啊、粮食之类的这些东西。较次的原因是刚才说军事扩张。通过金融扩张把这个罗马的地盘铺 铺设到了整个地中海沿岸，获得大量的财富。所以这两点是罗马和那个希腊比较不同的地方。
1: 好，来，接下来我们逐渐切入今天的这个正题了哈。这个现在吃到包子馅的中心了哈。全国的网友来说一说，您是否认同地理决定论，或者说叫历史地理决定论？就是今天我们的历史都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认同的话，弹幕上打一；不太认同，只有些偏颇，弹幕上打二。为什么要做这个互动？接下来，来，藏宇，请你，接着带我们来领读一下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的这个对于地理历史决定论的这个分析。哎，小姐，这是开一下话筒吧。来，
4: 啊，抱歉，听得太专那个专心了。我们来看这个作者说啊，当罗马完成希腊城邦力所不及的事业，即征服和统一整个半岛时，罗马与希腊城邦的发展出现了很大不同。罗马能够征服意大利半岛，而诸希腊城邦却没有一个能够统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说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两者地形显著不同，巴尔干半岛山峦叠嶂。实际上呢，巴尔干这个名字就是从土耳其语的山脉一词派生而来的。希腊到处是交叉重叠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因而意大利半岛没有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应就更易于统一和保持统一。来，我们看一张地图吧。这个作者说的这个意思啊，大家看左边这个靴子形状的就是意大利半岛，中间的这条就是亚平宁山脉，右边的这一部分我们把那个红的科索沃那地方把它忽略不计啊，主要看地形，就是这个巴尔干半岛。很明显，其实啊，这两个半岛上的最高峰差不多都接近3000米，2900多。但是你看它整体的这个山脉，意大利半岛的亚平宁山脉显然它更细一点。
1: 嗯。
4: 然后呢，它其实最高的就中间这一部分，两边南边北边都不高。那么你看这个巴尔干半岛上这个大山非常宽阔，而且这个高的这个地方非常高，而且你再看海边的平原，这个希腊这边它的这个都是一小块一小块非常破碎的平原地区。但你看意大利半岛，它中间虽然有山脉，但是它两侧都有成片的这个平原地带。咱们就不说北边的这个更好的波河平原这一块哈，咱就说亚平宁山脉两侧都有成片的这样的平原，甚至这最多就是一点丘陵。所以呢，这个罗马人他从这个，大家看罗马人这个意大利半岛的中间有一条小河流，这个就是台伯河，这个罗马就在台伯河的这个出海。

0: 海口的这个地方差不多，然后呢它从这发展就很容易沿着这个平原地带就发展过去，而且它去跨越亚平宁山脉也比较容易一些，它这样可以这个比较更比希腊人更容易统一整个意大利半岛。这个就是刚才这个作者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地形决定了为什么罗马可以统一意大利半岛，但是希腊它没法统一这个希腊半岛，更别提整个巴尔干半岛了，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看这地图。
1: 我看我们弹幕区目前互动的网友，好像是100%认同地理决定论啊，就是地理决定论，大家好像没什么争议啊。接下来咱们这个压轴的大菜来了啊，咱们来说一说，按照这个逻辑，就是那罗马就是但凡有一个强盛的一个城邦也好，或者说一个军事集团吧，那就是很容易就统一平原。那回到咱们中国人的视角哈，我们再做一个10分钟左右的讨论，是否秦必然统一六国呀？就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咱们要不先请陕西人韦亮教授来说一说地理决定论和这个
2: 是否过于
1: 和秦统一六国，你话搭着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该怎么来看历史演进的过程？它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这说起来有点形而上，有点矫情，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来学习这今天本期主题的一个核心的意义。就是刚才我们跟这张地图放到这儿，大家一看就比较清楚了。刚才藏宇讲到了，就是不管是这个罗马还是罗牛，还是罗驴，总会有一个强盛的主体来统一相对平原的亚平宁半岛。那其实大家看过了亚得里亚海，这个巴尔干半岛那就不行，它的大一统的成本太高。回到公元前230年左右，秦统一六国，魏亮教授。
2: 让我来说这话会不会有点先入为主的意思？当然我支持。
1: 哎，我们可以杠着来，有请。
2: 我是这个基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它确实是这样，就是它一定是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哈。我们都不说秦国，就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规律就是你这个历史的大势呢，它当然不会被一个国家来改变哈。那也许那个国家叫做秦，也许那个国家叫做罗马，也许它叫做其他的，它都是因为当时的这样一种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所形成的。正好呢，我最近在重新读这个李建农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他里边说的一些话呢，之前我就忽略掉了，这次看了以后挺有启发的。他就说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理解的许多事情呢，它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段，当你把它联系起来看呢，你才能看到它的发展脉络。他就讲了这样一个史实，就是说呀，在周朝初年，在这个当时的周朝的这个周国的范围之内，有多少个国家或者部落呢？他说有接近1000个国家或者是部落。到了春秋时期呢，到春秋初年的时候就只剩下170多个，到了战国初年的时候呢就只剩10几个，到了最后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呢实际上只剩下7个啊，当然最后就只剩下1个了哈。他实际上说这是在周朝到秦朝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郡县制，这个我们都很知道哈，知道很清楚，因为当时讲商鞅变法的时候，讲这个秦国振兴的时候，我们主要的是提到了说，因为秦朝呢，秦国呢取消了这个分封制，然后实现了，尤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呢，实现了郡县制。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郡县制这个过程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慢慢变少，周朝里边的这种诸侯国或者说部落国家慢慢变少的这样一个过程。郡县的设立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为什么会有呢？就是因为国家之间的兼并了之后呢，他为了使得这个公家，也就是就比如说诸侯，他本身的权力呢不再被这种封建所分散，所以呢他就形成了一种吞并了一个小国，他就把它设为县，或者是说设为郡。那么在那个时代呢，郡是比县还要小的一个单位，行政单位哈，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郡县越来越多，封国越来越少，直到了最后呢，到了秦国的时候呢，大量的郡县的产生实现了我们说当时的中央集权，实现了这样一种集体的动员的能力，因此呢推动了说秦灭六国，实现了当时的这样一种一统天下的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大的趋势就是一个统一的趋势，大的趋势就是一个封国越来越少，郡县越来越多的趋势。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秦国它是顺着这样的一历史潮流取得了一些成绩，它的一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取得了比其他的当时的诸侯国更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商鞅变法、立木这个
1: 席穆立信
2: 啊，经济啊、军事的制度，席穆立信，对，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实际上是说赶超了其他国家一步，倒不是说秦国真的是比其他的诸侯国有更强的。
1: 哎，魏老教授凡尔赛了啊！对不起啊，我插句话啊。取得了一些成绩，哇塞，这一些，这可不是一些成绩，这彻底成为了我中华历史的拐点。这是北朝教授作为陕西人很谦虚啊，大家来说一说，也这个哎，我们从罗马统一亚平宁半岛来讲一讲，秦是否注定统一中国，就是其实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北朝教授刚才讲的非常精彩，对吧？这分封制啊，周朝初年1000个。这个国级单位，然后到170到7到1，这历史大势就是这样的，只是最后谁成为了弄潮儿，对吧？这个秦国靠着自己的改革和创新，那成为了整个的一个引领者啊。这萧博士怎么看这个问题？
3: 我非常同意历史就地理决定论，也非常同意刚才魏亮教授说的。如果要是就是咱就这么说吧，就是其实这个首先我刚才说了这两点之后，大家已经听出来了，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如果要拆开说的话，其中不太那么必然的是秦国从关中出来统一全国的这个过程。正经这个不是特别必然，不是那么必然啊。但是我相对而言，我说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关中这个地区的它这个地理条件非常有意思，它是个盆地，它东临黄河，然后那三面其实都是比如说北边是黄土高原，南边秦岭，那个西边是陇山，它在中间。它的这个地理条件应该是非常好啊，就是易守难攻。
1: 难攻。
3: 对。而且在当时那个时候呢，这个八百里秦川进出口其实只有四个关口。像什么东面是函谷关，南面是这个叫武关，北边是萧关，西边是散关。正是沾了这个地理条件这个光，所以秦国他可以在关中这个地区，比如他想养，他想修养，他想壮大的时候，他可以在里头完成自己的这个储备工作，
1: 可以苟着也可以支撑起来。
3: 对，他可以完成这个工作。他如果想统一中原的时候，他可以东出，他可以实现这一点。
1: 哎，曹玉，你要说啥？
0: 就是我为了支持萧博士刚才说的这个地形啊，你帮我上一张图，我后边有一张图。
1: 哎，大家来看一看，尤其我们陕西的朋友来看
0: 一看。就是你经常说地理决定，地理决定，这张图特别有意思。你会看整个其他的六国，在那华北平原多大一块平原啊？你也有多富庶的地方。你想，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关中平原，关中平原，你大家看那西安嘛，最左边这块西安，这它也就是这么一小块。当然这个地方非常好，土地很肥沃，这个出产很丰富，但是它就这么一小块地方。但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萧波说的它的地势，你看它怎么出来，在山里边，在吕梁山的左侧上黄河，从那大山里边出来，上面是中条山，然后就从那中条山山缝里这个黄河从这儿出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两边都是大山，它还不像一般的河，说你有河滩什么的，几乎没有河滩。这地方当时那个地形两边都是台地，就是你就是悬崖峭壁，底下就一条河，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函谷关。为什么后来这个秦国从这里边杀出来，从关中平原杀出来，把这个函谷关夺到，基本上就奠定了他后来的胜局。这第一个我居高临下，第二个我是易守不易攻，你攻不进来，就这么一条小山道。你进来就进来多少人就在这埋多少人，所以这是一个关键节点。但是你想， 那你要从地理决定论来讲，我这么大的平原，我得有多少人口，我有多少这个这个
1: 就是啊，
0: 这个、
1: 就是啊我的那个我可以调动的人力和资源应该是远远超过关中平原的秦国呀。
0: 对，它的地理有优势，但是我要说的是，地理不是唯一的决定优势。哎，肖博士继续啊，我给这个图。
1: 你说这很重要。对对，大家怎么看啊？就是这个、这个各位网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哈、啊，咱们从这个罗马帝国的统一到我们秦帝国的这个统一哈、啊，我以前的狭隘的历史观，作为一个北京人，就说哎呦，我们这北京人请的这燕王请的这燕太子请的荆轲，这剑法不争气啊！但是对，让魏教授成为了漏网之鱼。但是大家看这个，我建议各位网友截张屏啊。对，你荆轲剑法争气了，这很说明问题。
2: 也出不来啊！
1: 对，这张地图很说明问题。来，这个肖博士继续啊。
3: 刚才曹宇补充特别好，为什么一开始说？我确实是历史地理决定论啊、
1: 嗯、
3: 但是我刚才第一点提出来的说不是那么必然，相对而言不是那么必然的、嗯、其实就是这个秦国东出的这件事情，统一全国的这件事情、嗯、首先讲它确实是地理条件非常优越，这是不可争议无可争议的事实。
1: 嗯，
3: 其次这是客观条件，
1: 但是其实只是它的怎么说，我这个杠精了哈，它只是军事上地理条件优越，但是它的经济上地理条件一般啊。
3: 是的
1: 啊，对，
3: 穷则思变，所以我要说，
1: 动力反而强，对。
3: 所以我要说，他的主观条件也非常好，因为他有商鞅，所以在商鞅变法之后，主客观条件才结合了，让他有了充分的能力，
1: 嗯，
3: 然后统一全国。所以这个是相对而言不是那么必然的事情啊。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更加必然的事情，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土地刚才咱说的是关中啊，就是相对而言是一个包起来这个区域，中国这个土地其实同样是个半封闭区。比如像咱们看东边是大海，
1: 这个意犹未尽啊，叫个小暂停了啊，大家这个可以在我们这个央视频上反复搜索全球通史。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3: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2: 嗯，是啊。
3: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4: 口感怎么样？
2: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5: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2: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6: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北京时间16:00。

0: 严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2: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4: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从2020年特斯拉首次发布4680电池，到如今宝马新世代车型正式量产装车，被誉为锂电之光的大圆柱电池在过去一年里明显提速。今年8月的成都车展上，宝马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正式开启预售，三款车型定价26.99万元起。据介绍，这次推出的三款车型的核心差异主要集中在电池和续航。宝马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是继美国车企特斯拉率先实现大圆柱电池装车应用后，全球首款在豪华品牌主力车型上实现大圆柱电池规模化量产交付的车型，也标志着大圆柱电池商业化进程正式迈入全新阶段。与此同时，供应商格局也在快速成型。根据相关媒体报道，亿纬锂能已经成为宝马第一大电池供应商，远景动力的46120大圆柱电池在沧州和江阴双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宁德时代也与宝马签署了46毫米圆柱电池供应合同。大圆柱电池的量产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特斯拉从发布4680电池到真正实现全干阀量产装车用了将近6年时间。如今大圆柱电池的量产提速能否重塑动力电池产业格局？在闪充与换电并行推进的当下，消费者面对众多补能形式又该如何选择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修宇先生。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关于动力电池的材料形式和补能方式已经成为近年来行业热门话题。大圆柱电池的生产瓶颈、何时量产以及应用场景需求等等，也是从业人士最为关心的问题。最近搭载46系大圆柱电池的宝马新品亮相，也让行业看到了大圆柱电池商业化应用的可行性。大家听到大圆柱电池这个名词啊，可能会很懵，先来请您解释一下这个大圆柱它究竟大在哪里。
5: 这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了啊。首先大圆柱电池它是一种圆柱电池，只不过相对于原来常用的这个圆柱电池啊，它的体积更大了啊。原来新能源车啊用的比较多的这个圆柱电池是18650啊，这个命名方式呢就是前两位的这个18是直径啊18毫米，中间两位的65是高度65毫米，最后一位的零啊，代表它是这个圆柱。2004年特斯拉成立的时候，它的这个动力电池方案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啊，当时只有松下的这个18650电池还算比较成熟、比较稳定。 然后安全性也还不错。

0: 所以特斯拉啊，就把几千个18650电池啊组装在一起，做了这个动力电池。后来呢，圆柱电池开始体积变大，2170电池开始出现啊，这个就是直径21毫米，高度呢是70毫米，然后把最后的这个代表圆柱电池的零呢也去掉了。这几年啊，是出现了4680电池，也就是直径是46毫米，高度是80毫米的这个圆柱电池，当然也有其他尺寸的，比如4695还有这个46105的方案，高度就更高了，是105毫米，但是主要的还是4680，所以目前所谓的这个大圆柱电池啊，主要是指这种电池。
1: 回想国内新能源汽车的起步阶段，当时由于技术限制，电动车不仅充电速度慢，续航里程也很短。我记得很多车型当时的宣传呢，续航里程只有200多公里，而实际体验下来更是缩水严重，显得十分鸡肋。然而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随着大量研发力量的投入，电池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动力电池的讨论越来越多，而特斯拉和宝马相继量产大圆柱电池的消息更是受到普遍关注。采用这种新型电池有什么好处？
0: 4680大圆柱电池的这个单颗的电芯容量啊，提升了5倍，然后功率呢也提升了6倍，这个肯定就是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毕竟它的体积变大了嘛。同时因为是大包装，所以这个成本啊也降低了14%，然后对于工厂来说呢，投资成本也降低了7%。其实大尺寸呢只是一方面啊，因为这个各个企业把最新的其他技术都搭载到了这种电池上，比如啊叫这个全极耳，还有高硅负极，还有跟这个 CTC 结合等革命性的这个技术啊，才能让使用这些电池的这个新能源车呀续航增加了50%多，成本也下降了50%多，这里面说的这个全极耳的方案啊，就是它让两极之间的路径从本来应该是3.8米的这个距离缩短到80毫米，这样它这个电子呢就更容易在电池内部移动，所以这个充电肯定更快了，能够做到充70%的电量呢，只用15分钟。但是这些啊，其实跟圆柱电池的尺寸啊关系并没有那么大，就像是液晶电视和过去的这个老电视一样，它不只是尺寸大了，而是技术啊更先进了，所以单纯的讨论电池尺寸大小是没有意义的。准确的说啊，这些优点应该是搭载了全极耳高硅负极电池的这个优点。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有统计显示，从2020年到今天，国内外已经有超过50家企业开始布局大圆柱电池产能。最近，4680、4695、4610等型号更是吸引了宝马、奔驰、通用等欧美主流车企布局。但是大圆柱电池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却没有一炮而红。这么看来，这个大圆柱电池它是不是存在着什么软肋？
0: 首先是散热的问题虽然大圆柱电池可以让整车电池的这个数量减少BMS 的这个管理难度降低，但是呢大电芯它毕竟不好散热。目前特斯拉认为呢46毫米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临界点的尺寸这也是在目前生产工艺水平上的一个认知。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使用圆柱电池因为要把这些电池组装在一起，而且呢就是这个数量还是很多的，所以就是工艺比较复杂。另外同样是因为电池多，所以它的这个电池系统软件会比较复杂。因为电池多了就不好管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些圆柱电池各个电芯之间差异化的这个概率也升高了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1: 也有市场人士指出，在大圆柱电池中硅负极的导电性比较差，需要通过添加导电剂，比如说像碳纳米管等等来加以改善。所以动力电池的竞争本质上也是产业链生态的竞争。现在特斯拉、宝马都已经加入这个新赛道当中， 目前市场对于大圆柱电池的博弈持什么态度？
0: 可以说啊，是各怀心腹事啊。首先说特斯拉，刚才说过，因为他们从18650开始一直用的是这个圆柱电池，所以已经形成了这个路径的一个依赖，改成用别的电池啊就很难。所以特斯拉呢肯定是支持这种大圆柱电池的。上游企业中呢，国内的像亿维锂能啊，当然也包括宁德时代，这些厂商的这个大圆柱电池啊已经量产，但是就是原来采用其他电池这个企业呢并没有特别的动作啊，因为说白了，这其实仍然是电池形式的一个路线之争。
1: 大圆柱电池下线与规模化生产消息频传，显示出行业对于这种电池技术的看好以及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就像节目开始提到的，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甚至氢燃料电池等技术都在同步发展，在您看来哪种电池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0: 虽然特斯拉的这个 CEO 马斯克啊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大圆柱电池是未来5到10年内中高端电动车的这个最好的方案，但是这显然啊是从他们自身的这个角度考虑的一个说法。但是方形电池的这个优点啊也是不容忽视的，再加上有很多企业啊一直在使用方形电池，所以从技术发展路径上啊他们肯定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讨论的这些都是方形电池没有加载新技术的这个情况下假设的这显然也是不对的。如果方形电池有更新的这个技术加持，那么格局肯定还是不好说。目前来看，将来很有可能会形成，中低端市场啊，仍然以方形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高端车型呢，开始逐步使用4680大圆柱电池的这种局面。
1: 在业内人士看来，尽管大圆柱电池在量产过程中仍然面临工艺技术等方面的挑战，但随着各家企业工艺改进和产线跑通，良品率有望持续提升，市场前景广阔。在新能源技术多元探索的当下，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和形态同样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圆柱、方形、软包都有各自的优劣势，所以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工艺水平等都会导致企业选择不同的产品技术方向。这场量产装车竞争或将加速动力电池技术路线的分化，推动动力电池领域从产能扩张向新电池技术加速落地的跃迁。关于大圆柱电池的发展趋势，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将和修宇先生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补能方式和未来发展的相关话题。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和占有率的持续攀升，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突破50%，主流新能源车型续航里程突破600公里的背后，纯电动汽车消费者的补能焦虑阴影始终没有完全驱散。每逢节假日，排队充电的消息依然引发广泛讨论，而对于电动车的补能方式，业内也没有达成共识，各家车企依旧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情况下，产业整体还面临哪些新的问题？要想解决电动车里程焦虑，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呢？我们继续和车问网 CEO、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最近两年，新能源汽车无论是从销量还是从产品的发展态势上看，势头都非常好。但是在日常使用当中，新能源车也暴露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今年的11长假刚刚过完，大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顾虑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因为毕竟还是一个这个新生事物嘛。我看到这个司徒传播研究院的一个全网数据显示啊，消费者对新能源车这个最主要的抱怨，主要还是一个呢，就是里程焦虑，还有 安全还有这个残值啊，这三个问题。这个续航里程焦虑问题呢，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啊，因为很多开新能源车的这个消费者啊都是深有体会。第二个呢就是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新能源车着火的这个事件啊还是挺多的。电动车自燃事故啊也是这个比较频繁的发生。这对消费者的这个安全啊肯定是一种威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残值的问题。新能源车的这个电池啊它是有寿命的，所以在二手车转手的时候呢往往就是不太好出手。所以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制约了新能源车的这个进一步的快速发展。
1: 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容量越来越大，100度的电池包已经在一些车型上装备，续航500-600公里已经不在话下，甚至150度的超大容量电池包也已经在路上。而且在驾驶体验上更是把很多燃油车甩在了身后。由此可见，发展中的问题正在逐一解决。那还存在哪些短板？
0: 其实我们看啊，刚才说的新能源车的这些问题啊，就很容易发现都是指向电池技术的啊，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电池啊是新能源车的真正的一个短板，是电动汽车普及的一个最大的痛点。而这个痛点呢都是因为电池啊，也都是指向了这个动力电池这一块。
1: 还是电池的问题啊，的确作为新能源汽车最关键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的性能往往决定着车辆的使用寿命，而且很多矛盾和顾虑也都是围绕着动力电池展开的。节目开始我们聊到的大圆柱电池，那大家最近对于固态电池的讨论也很多，可以说行业还处在百家争鸣的发展阶段。现在主流车企配套的电池采用的都是什么形式？
0: 这个其实电池啊发明已经有200多年了啊，一开始呢是福特电池堆，后来呢就是铅酸电池，这是其实是1859年发明的，然后改良之后呢一直啊用到今天的这个燃油车上。锂电池虽然发明的比较早啊，1911几年就发明了，但是一直到1991年才开始这个商业化的生产。所以目前新能源车上使用的这个主流电池之一啊就是三元锂电池啊。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它的这个正极材料啊使用的是镍、钴、锰啊这三种材料。镍在其中呢就是起着提高电池能量密度的这个作用。决定了电池汽车的这个续航里程。目前呢就是提镍降钴是这个主流的方向。还有磷酸铁锂电池，相比较而言呢就是磷酸铁锂它的安全性比较好，然后寿命比较长，这个成本也比较低。但是缺点呢就是能量密度还有这个高低温性能是比较差。然后三元电池的这个正极材料啊使用钴和镍啊等高价的这个金属，所以成本啊是比较高的。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除了各种电池路线，现在的补能方式也在进步，不仅有800伏快充、兆瓦级超快充等等新模式新概念，而且还有换电这种新形式。那相对来说换电是不是更有优势一些
0: 啊？跟目前的这个充电技术相比呢，最大的优势啊就是时间短。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充电啊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换电就不一样了，基本上几分钟之内啊就能这个换好电池甚至已经比加油还要快了还有一个这个优势呢，就是在买的时候啊车和电池它是可以分开购买的这样消费者买的这个车呀就不含电池，所以他买车的这个成本啊一次性付出是降低了。当然这个以后租电池的时候是要花钱的。那除了这两点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刚才说了是对电池呢集中的养护，所以电池的寿命啊还有安全性啊会更好。还可以利用这个凌晨，比如说峰谷电价的这个差别来降低充电成本等等。
1: 换电一直被广泛认为是最接近加油的补能方式，因此很多消费者都期待着换电模式的普及。最近一段时间，宁德时代和蔚来汽车还有中石化在换电领域都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合作。 蔚来换电服务累计突破1亿次，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已经建成超过1100座换电站，覆盖46座核心城市。与中石化合作的长期目标是共建1万座换电站。可以说很多企业还是看好换电前景的。但是目前来看，换电这种补能形式并没有大规模铺开，所以换电模式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0: 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一个从产业层面来

0: 啊，它都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没法进行统一的更换电池，只能自己品牌的换电站服务自己品牌的车辆，这样呢就很难形成这个规模效应。如果要是从产品层面来看，换电的时候呢，电池它是需要频繁的拆装的啊，这就会加剧接口的一个磨损啊，影响电池的寿命，甚至呢加大自燃的这个风险，而且这个事故一旦出现，责任呢也难以划分。
1: 观察这几年车企的发展，各家车企在动力电池上下的功夫是不小的，每天一个新名词，常常让大家感觉目不暇接。但是新鲜劲儿一过，焦点又回到冬季续航、安全性、成本等等这些基础问题上。新能源车发展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0: 确实啊，在电子行业，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摩尔定律，就是集成电路芯片上所集成的这个电路的数量啊，每隔一年半它就会翻一番。而且呢，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互联网也是这个发展的特别快，但是实际上电池技术的发展啊是不能这么去比的啊。比如我们今天用的很多这个物品，它可能跟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这个区别啊都不大。从技术上看呢，锂电池中它的这个离子数是一定的，如果想要增加电池的容量，就只能增加锂离子的这个浓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锂本身是一种非常活跃的物质，浓度高了，电池发热爆炸的这个可能性啊会增加，这都是技术上的难点，所以决定了它跟这个燃油车的差距，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汽车企业直到现在仍然抱着燃油车不放的这个原因。
1: 当前动力电池市场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差异化竞争策略已经成为车企和电池厂寻求的重要方向。随着新能源渗透率快速提升，业内人士看来，对于新能源车企，未来几年是车企品牌向上、服务升级、差异化竞争的最佳窗口期。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到这里，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4: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1: 碎片财经，
2: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3: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仅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本期由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以武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我是张以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说到文艺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小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与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OR 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新。第一个新呢，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新，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其中 80% 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消费更便捷。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 1.8 亿人，平均年付费超过了300人，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的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典型的呢，就是文艺加文旅。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 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 45% 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 120%。 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 50%。 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0: 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3: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但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 11.8%，同比增长了 9.4%， 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 60%， 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千万。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 60%。 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的触达到亿万的受众。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职务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三个维度上 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 25%， 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了 80%， 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0: 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3: 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是下沉到了三四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竖店啊，大家讨论这个微短剧，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的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啊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郑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为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 32%， 吸纳就业超过 1.5 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 5.6 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 90% 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0: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电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映跨次元引力场，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两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3: 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地 精准地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iwi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出海平台通过付费阅读、会员订阅、广告植入、 IP 衍生等等多种的方式，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是京剧领域的亮点，令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超过 70% 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而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的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 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给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0: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碎片财经。
4: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5: 需要去进行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或者是呢来源于某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而事实上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一般化的。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
6: AI 投毒是指不法分子向人工智能系统注入虚假恶意信息，以操控模型行为或输出结果的违法行为。投资者该如何分辨 AI 投毒？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5: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
7: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6: 那利润表当中的核心信息之一呢，就是上市公司的利润数据，而根据各种利润产生的顺序，第一个产生的就是我们说的毛利润。说到毛利润，我们也要提一句啊，就是股神巴菲特他选股的时候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毛利率一定要高于40%。那为什么股神巴菲特把毛利率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呢？
7: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毛利润和毛利率，巴菲特的选股秘诀。
6: 在进行市场分析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红海和蓝海这两个词啊，红海指的是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那蓝海指的是新开发竞争比较小的市场。那在这两种市场当中，毛利率的状况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想象一下，就是红海的毛利率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蓝海是比较高的。具体来讲，这种区别到底有多大，又会不会有例外呢？
7: 实际上我们说红海和蓝海它是相对的，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的一个程度到底有多激烈。红海当中呢，因为它毕竟已经市场相对很成熟了，企业要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市场地位，那一定是要通过各种，不管是从价格的竞争也好，还是推陈出新的一个竞争也好，那么需要保持它的行业的地位，所以呢导致它的毛利率呢其实往往并不是太高。因为在红海市场中，它需要面对大量的竞争对手，首先要控制的就是市场份额，所以需要经常的频繁的去采用像降价销售等等这些策略去吸引消费者。那在蓝海的市场里面呀，它首先市场并不是特别成熟，相对来说的话它的话语权就比较高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竞争相对比较小，企业呢就会有比较大的自我发展的空间去创新，包括进行差异化的竞争。那这个时候蓝海中的这些企业，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的一些独特性，包括它的优势，去制定比较高的价格，去实现比较高的毛利率。比如说芯片呀，半导体的常用到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方向等等，这些我们会发现它是独一份嘛，那相对来说的话，它的价格来说话语权定价权就会比较高。那在红海市场中来说的话，那就是最大的对比，就是红蓝海它最核心的点就是因为它的竞争不同，所以说导致它的毛利率高低也会随着市场份额不同和竞争不同去进行一个波动。
6: 我们看到市场肯定是从蓝荒状态向繁荣发展来进步的，那么蓝海也必然会逐渐的走向红海。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如果一个企业它在特定的主业领域深耕的话，它的这个毛利率的情况必然会出现逐 逐步下滑的这么一种趋势呢？
7: 是的，那除非说这家公司在行业内它的市场份额占据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医药行业，它可能细分领域比较大，有一些生物疫苗类的，还有一些生物仿制药，包括一些中成药。像中成药里面你很难去突破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老字号，那么在老字号的这个品牌的一个优势下，虽然说它是一个红海，但是实际上它是红海中的蓝海，因为它的市场基本上竞争优势是极强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那在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需要大家去有一个细分。
6: 嗯，对，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行业龙头的重要性，实际上也就是在这儿，它在细分的红海市场当中，它有说白了就是独门绝活嘛，它可以让自己的毛利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除了红蓝海的这样一个竞争格局之外，企业的品牌价值对于毛利率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我查了一下啊，就是2021年4季度苹果公司它的综合毛利率达到了43.8%，明显是比它的竞争对手们都高出了一大块，这在这个业界也是非常有名的哈。像茅台这样的头部企业，它的这个毛利率也是比行业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大块。那企业品牌价值对毛利率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它有多重要呢？我们能不能够来分析来量化一下呢？
7: 品牌价值它实际上只是影响它的一个因素，那么其他因素也会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判啊。但是我们如果说单从品牌价值来看的话，它主要有几个方向。一个呢，就是说具有高品牌价值的和良好信誉的这些企业呢，它往往它的产品就能够获得更高的一些价值。毕竟因为我们说消费者在这一块在品牌方面的粘性和认知度来说它是足够的，所以说对于这家企业它的这个信任度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认可，那么往往呢也愿意它随着它的产品的一个提价也好，消费者更多的还是属于跟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就是品牌形象的一个魅力。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这些品牌价值高的，它往往它的消费者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就是喝茅台的，或者说我们说茅台酒这一块来看的话，那我们买茅台的，其实这一部分消费者往往每年他都会去定期去买茅台。客户呢，其实他已经认准的就是茅台这个品牌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忠诚度来说的话会更高。所以我们说茅台其实从这个2023年他提价已经提了30%，但是呢，依然能够有消费者还是年度这么高，也就意味着它的产品的这个毛利率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有个极强的一个竞争力了。还有就是产品差异化，往往说品牌价值高的企业，它有独特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实现差异化的竞争。同样以茅台为例，茅台它可能还会有茅台王子酒，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细分的一些品牌，那它的这个产品线是非常大的，那么定价的这个方式来说的话，那么价格区间也会有一个跨度，那在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说避免了一些价格战啊，对于它的整个的毛利率带来下滑，这个避免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定价权，因为品牌越到位的，价值越高的产品，往往就会拥有更强的一个定价权，所以说从一定程度上面来说，它控制了产品的售价，包括产品的一个提价和降价的一些策略在里面，那么也就能够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
5: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6: 我们再来从纵向的时间的维度来考察一下，那就是产品的周期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这个毛利率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从蓝海到红海的这个过程中，毛利率会有一个自然的下降的过程。同时呢，一款产品它从上市的成熟期到后期，它的销售的情况也是会有不同的变化。那么就现在带来一个问题，市场上有很多我们看到这几年出现的爆款啊，短线，但是它的这个销售非常好，溢价非常高，同时也有一些长销品，相对来说更倾向于薄利多销的这么样一种模式，但是它可以一年两年的持续的有一个销售额，这样的产品周期的选择不同，他们的这个毛利率我们会怎么样来判断？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
7: 因为我们说产品的生命周期跟它的毛利率它的一个变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而是它要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进行波动的。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把整个的一个产品它的一些生命周期定为几个周期，第一个在产品的一个引入期，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成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可能它需要前期投入，需要第一大量的研发，第二市场大量的一个推广，所以说它的产品呢，如果说售价比较高再加上定位比较高的话，那往往它的毛利率相对来说就会偏低一些。那到了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时候，那往往市场本身竞争就非常非常的大了，那再加上产品的价格来说，你只能通过价格战去占据市场的份额，那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说毛利率也会出现逐年的一个下降。那对于那些产品线比较短但是它会有一些爆款这样的公司，它的毛利率的趋势呢就需要去考虑多个因素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像一些食品饮料类的公司，它可能推出一款新品，那它并不是会持续性的推出，但是说只是在这个时期内它突然整个大家人所周知啊，或者说联名款等等这些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就是要考虑到它这款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那它的这个爆款呢本身现在如果说是处在一个成长期或者说成熟期的时候，那市场前景又是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它毛利率一定是会很高的。那如果说这个产品它的产品的一些策略，包括销售策略，包括它的一些定价策略，这些产品来说，它如果能够持续去推出这些爆款的话，那可能它就是需要通过定价策略去维持住它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了。那毛利率随着它的产品价格的波动还会呈现一些上涨的趋势。那比如说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可能算是大家说的这个奶茶界杀出的一匹黑马，对吧？那它的这个定价就是一下子获取了大量的像其他知名品牌，比如说像喜茶呀等等的这些知名客户。但是呢大家都在说这个是不是昙花一现，因为它的爆款产品哈，就是定价比较低，但是它是通过长期的这个爆款产品它的定价策略有一定的不同以外，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的份额。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呢，它会逐步的它的毛利率虽然说刚开始是低的，但是随着这些整个的成熟化以后，它就会慢慢的呈现一个毛利率呈现了一个逐年上涨的一个态势。
6: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毛利率与行业啊，就是不同的行业它的毛利率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那根据2022年的这个数据情况来看呢，食品饮料行业的毛利率接近50%，而建筑材料则只有不到30%。如果结合巴菲特的那个话来说，其实这个建筑材料行业的这个上市公司的总体毛利率可能都不到它的这个选择的范围区间哈。那什么样的行业毛利率会总体比较高，什么样的又比较低呢？是不是我们看到的高科技的属性比较高，或者是市场集中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毛利率会比较高呢？
7: 实际上我们说判断一个行业的毛利率高低，它跟这个是需要考虑到这个市场它的一些市场的环境啊，包括说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会发现整个行业这个整体都比较高毛利率的一些环境呢，是主要受到了一些因素的一些影响。首先就说产品的附加值，我们说产品附加值比较高的行业，那么打个比方，比如说医药行业，比如说高科技行业，比如说还有一些高端制造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它往往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毛利率。那么是主要的毛利率高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产品它在研发的过程中，它在生产和销售的时候呢，它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研发人员的投入。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投入呢，它往往在产品的价格中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体现了，所以说它能够获取到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原研药它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定价就会比较高，包括医美行业，那么其实它的产品定价本身也是比较高啊，那因为它也要有一个销售渠道啊，包括一些宣传的一些费用在里面。那么还有就是说通过市场竞争的一个不同来区别，那么市场竞争度比较低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像高端服务业啊，那么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奢侈品行业，那它往往也是具备较高的一些毛利率。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产品大家不是大部分人去消费的，那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消费者，那如果能去消费的基本上对价格因素也不是一个主要考量的一个方向了。所以说它更注重的是就是产品的一些品质，包括像一些服务的一些注重一些售后服务的一些体验。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呢，那企业就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上面。
5: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 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6: 分析行业毛利率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两个词，一个是轻资产，一个是高新技术，这两个概念。那轻资产跟高新技术这些概念，是不是跟高毛利率有一些更可能的联系呢？
7: 也不一定哈、我觉得它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不是必然的联系啊。那首先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有一些行业，刚才咱们讲到像医疗行业呀，包括还有一些服务类的行业，比如说还有一些教育的行业，它是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价格呢也会有一定的限制，毛利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啊。有一些概念呢，它是某些情况下能够带来毛利率，但是也不一定。比如说像轻资产的一些企业。轻资产意味着它的固定资产投入是比较少的，而且呢，它依赖外部的一些资源来实现它的快速扩张，所以说它的毛利率可能要受到什么供应链管理，包括它成本控制这一块，都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毛利率不会很高。但是呢，高新技术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因为它有一个行业的一个附加值，那这个附加值来看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较高的一个技术含量，或者说就是它的这个软科技软实力会比较强。但是呢，这一类的行业它往往伴随着高风险高投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毛利率可能就会受到，因为我们知道科技推陈出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它的毛利率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市场的接受度，或者说技术的一个推陈出新等等这些因素的一个影响去进行一个波动。
6: 巴菲特的这个选股三标准啊，他第一个是毛利率要高于40%。为什么他把毛利率摆在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刚才其实也进行了一番解析啊。但是现在我们呢就需要考量一个问题，就是40%的这个量化指标放在 A 股市场上适合吗？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行业它总体的毛利率它就是低于40%，这跟它的这个行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有直接的关系。那是不是就直接我们就按照巴菲特的这个数值来进行选股就可以了呢？还是说要有一番自己的考量？
7: 首先呢，我们说巴菲特把毛利率一直放在选股标准之一，是因为呢它这个很重要，因为它能够直接反映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较高的这个毛利率肯定意味着公司的竞争力会很强，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40%的毛利率的标准特别符合巴菲特所投资的方向啊。那么我们会发现他往往投资的什么，他喜欢的像可口可乐啊这样的一些公司持续的一个投资，这是他根据他自己的一个投资经验，包括他所处的一个市场所观察得来的一个量化的指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不是唯一的一个参考价值，也不是绝对性的就得是这样，因为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都具备能够超过40%的毛利率，对吧？那么我们说不同行业，在尤其在我们 A 股中，那不同行业不同公司可能差异就会比较大，不能一概而论啊。由于像我们说的像高科技行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一些什么知识产权的一些保护，那包括还有一些技术性的保护，那它可能这也有具有保护的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它可能毛利率会比较高，在这个行业中可能就适用。我也跟大家去总结了一些行业，就是在我们 A 股市场中毛利率超过40%的这个行业。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的巴菲特最喜欢的食品饮料行业，
6: 没错。
7: 那么尤其是我们说的贵州茅台，那比如说我们说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等等这些白酒股，基本上都有着毛利率超了40%的一个表现。当然除了白酒行业，你说像一些双塔食品啊、德利斯啊等等这些食品股的一些毛利率，它也是超过40%了。那还有一个行业，就是说我们说的生物制药。那么生物制药行业里面，尤其是像 CHO、CRO 这些行业里面，那么它的很多公司，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药明康德、像凯莱英、像泰格医药等等，它的毛利率来说的话也都是超过40%了。那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因为它的生物仿制药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个整个市场前景包括规模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信息技术行业，那像高科技行业，比如说我们说的像科大讯飞，像这个海康威视，包括像大华股份这样的一些这个毛利率来说也都在40%以上了。所以说相对于市场不同，竞争氛围不同，那可能毛利率就会不同，所以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综合的一些去评判和细分一些，对于我们自己的投资来说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判断。
5: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6: 在这儿咱们也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巴菲特的他这个选股是三个原则，他不只是40%这么一项，其他的还包括要在市场当中有一定的市场地位等等的一系列的标准。即便是你参考巴菲特的这个选股三原则，也要看全了，其次也就是要根据 A 股市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那我们说到 A 股市场其实有不少白马股都是相对的毛利率比较高的公司啊，那是不是能够这样说，就是投资者在选择毛利率比较高的上市公司就能大概率的选对投资标的呢？
7: 那因为我们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当然毛利率比较高是一个

首要的一个吸引我们眼球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不唯一啊。那其实它其他的一些因素我觉得是更为综合起来更为重要，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公司的一个市场前景，包括公司所处的这个行业的一个估值，包括说

0: 但是呢他可能管理团队可能并不强，能力并不强啊，市场的前景比较暗淡了，或者说市场呢已经开始就是出现估值过高的一些情况，可能投资的风险比较高。那比如说前几年有一些啤酒类的公司，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榨菜类的公司，那前几年它的这个毛利率就是比较高，但是后来呢整个市场发展下来的话，产品线太过于单一，市场前景呢也是逐步的一些暗淡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从后续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能说这家公司它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去投资的一个价值吗？那我觉得可能它的风险性可能相对来说会比它的这个毛利率更高一些了啊。那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明晰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这么一个评估的一个标的，而不能仅仅只关注这一项。巴菲特还要关注好几项，只不过是说把这个放在一个首要位置。
1: 嗯，我们说到毛利率的这个问题，就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是毛利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呢？正常情况下其实应该是越高越好，但是问题是我们还要结合其他的数据一起来判断，尤其是应收账款、存货等等方面的数据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一些财务舞弊或者是造假经常出现的一些领域，我们一定要排除那样的一些因素。那么可能出现的毛利率方面的异常都会有哪些呢？在 A 股市场，子越，你记得有哪些比较经典的案例分享给我们呢？
0: 有一些异常情况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一个就是高额应收账款，一个就是说存货积压，这两个方向实际上是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会发现一家公司它的应收账款会数额比较大，比较高额，那这首先就会意味着这家公司他应收账款是收不回来的账款，他在销售产品以后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收到货款，可能马上就会面临到什么现金流出现问题了，那么是不是导致后续资金链出现断裂的问题，也就会直接影响这家公司他的一个运营能力和他的一个盈利能力。比如说在2018年某家公司呢，他是因为赊销政策方向定的特别的宽松，导致他上半年直接应收账款呢是翻了好几倍比同期，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全年他的业绩一定不会好看，整个的这个年度业绩年报就会被拖累了，股价来说那对于整个市值影响都会比较大。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就像存货积压意味着什么，存货越积越多也就意味着你的产品是不被市场所认可的，那这个时候呢产品销量不行，或者说你积压本身也会带来一定的成本，比如说一些库存的一些成本，包括人力维护的一些成本等等，所以说你的原材料成本呢可能会逐步的攀升，那在这个时候呢一定会影响你的毛利率。我记得有一家公司是当时对于市场出现了一个误判，囤积了大量的一些原材料，导致整个销售不佳，然后存量积压，当年的业绩就是严重的一个亏损啊。那像这样的一些公司来说的话，其实这两个方式都是我们需要去重点在财务数据上面去发现并进行规避的。
1: 那说到毛利率，我们也想请子越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啊，就是说面对毛利率这项指标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么样进行比较合理的分析，有没有一些简单明了的一些原则性的提示呢？
0: 像毛利率首先是挑选高的，当然这个在高的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要细分这些行业到底是如何，也要再关注一些高新企业。这两年在科技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情况下，关注毛利率的同时也要结合一下公司的一些产品架构，包括进行一些同期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对比，才来去决定这个毛利率它的一个可持续力度如何。
1: 在这儿我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上市公司毛利率是很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我们在选股的时候一方面要选择优质的上市公司，同样也要把握好整个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大脉络，千万不能单纯的追求高毛利率，错过了真正的投资标的的机会。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行业的标的它的或者说是上市公司它的毛利率可能相对一段阶段不是很高，但是经济发展的起伏、行业进步的快慢都是有一些需要大家重点考虑的因素。我们要追求长期投资，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投资理念。
0: 对，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

0: 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1: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3: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4: 需要去进行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或者是呢来源于某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事实上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一般化的。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
5: AI 投毒是指不法分子向人工智能系统注入虚假恶意信息，以操控模型行为或输出结果的违法行为。投资者该如何分辨 AI 投毒？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4: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3: 先来说说大家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餐饮安全。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品尝各地特色美食是很多游客的必选项目。为了打消游客们的顾虑，不少餐饮店都接入了名厨亮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
4: 然而，总台记者在调查时发现，部分热门餐饮门店在外卖平台的页面上明确标注“名厨亮灶”标识，但是监控摄像头被随意摆放，故意偏移角度，不对准后厨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操作区域，而是对着地面、墙面、桌腿等。记者在线下探访时还看到，后厨油污长期堆积，生熟食材混放，杂物和食材也堆放在一起。当名厨亮灶标签变成了引流工具，线上展示画面和真实后厨居然成了两张皮，那么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如何杜绝空镜表演？一起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吕国顺怎么说。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卫生问题，而是把名厨亮灶安全承诺变成了像是一种欺骗的符号。游客很容易通过商户外溢到整个商圈或者整个景区乃至整个城市，对城市或整个片区都会有一种脏乱、宰客、监管失灵这样的一些负面标签。短期来看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避雷啊、差评啊或者客流转移的现象，但是中长期来看，它肯定是会显著的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拉低餐饮旅客的客单价以及文旅的一些口碑的。平台它不能只是你有名厨亮灶就给你贴上这个标签就给你引流了，平台既然参与了标识的展示、推荐的排序或者宣称已经核验过了，就应该承担整合的责任，包括动态复核的责任。所以如果没有完成这些应尽的义务，误导了消费者，我觉得应该是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的。否则名厨亮灶就会沦为平台收割流量的一个信用幌子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信用档案，绑定后厨的监控 AI 巡检，全程是可以追溯的这样的一个信用档案，这个档案可以对外公示，而不是商家自己去贴这样的一个标签。第二个方面，市场化的一些奖惩措施，高信用的商户可以拿到平台流量的倾斜优先推荐，那信用扣分的或造假的，那直接摘牌，就纳入文旅餐饮的试行名单，引入第三方的一些独立核检，最好有一个行业协会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出现。第四个其实就是信用结果联动消费端，游客或者说消费者是可以查看这个信用评分的，让消费者用脚投票，倒逼商家维护自己的信用资产，把名厨亮灶从营销噱头变为可信的信用凭证。
4: 假期里约上家人朋友看一场电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总台记者观察到，今年电影家正在被玩出多元新形态，影院也开始主动给银发族定制服务了。在北京首都电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享半价福利的活动，并且支持电话订票，提供手写的放大字体票根。在上海30多家影院开设银发早早场，不仅时间、影片和老年人的需求匹配，价格上也有优惠。在广州，电影放映队走进养老社区，为长者送上公益观影服务。
3: 银发观影市场迸发新活力，适老化观影服务如何从个别时段的暖心福利变成可持续的日常运营？影院如何承接银发经济的新增量呢？来听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的分析。
6: 这种形式和举措其实非常的暖心，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以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从制度设计的高度上去进行一个设计。 首先你看人员配套上要做全员的吃老化的培训，不是只有一两个人去提供引导，像一线的售票或者场务都要去懂怎么样去接待老年观众。再一个就是硬件的补齐，传统的放映机的亮度大概最高在48尼特，但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眼睛的舒适度一般要维持在80到100尼特，所以像老年专场的尼特亮度包括它的色域也要更加适配老年人的视觉。再有就是说我们要打通社区的渠道，因为老年人其实很少去刷线上宣传，影院要去和社区养老机构去进行联动，把这种观影的场次信息传递出去。像内容供给上，我们不能把银发观影简单等同于去放老电影，一方面我们要去支持这种老年的现实题材创作，另一方面也要兼顾适老的体验，比如说推广柔和护眼的放映版本，或者是多配置一些像 2D 啊或者是国语配音的版本，甚至可以我们邀请老年观众参与片单的征集，真正做到让人民群众点单，而不是说影院单向的一个输出影片。服务流程上也要去降低一些数字的门槛，去保留线下的窗口，包括助老热线，而这个服务也要去满足老人的社交需求，去兼顾差异化的人群，既服务那些可以出门到影院的低龄老人，也要支持把影片送进养老社区，去覆盖行动不便的高龄长者。包括价格体系上，特惠场次不能局限在特别个别的时间段，可以设置一些分层的敬老的票价，去照顾不同身体条件、不同家庭条件的老年人，真正把银幕的观影从尝鲜变成一种老百姓的日常的文化生活。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关注一组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需求持续回暖，物流企业运营效率出现积极拐点，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活跃，企业对四季度市场信心有所增强。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成本压力依然存在，但企业运营效率改善，盈利韧性趋稳。
8: 今年前九个月，主营业务指数均处于52%以上的高位。九月份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环比回升0.4%。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尽管面临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能力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环比回升0.5%。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与之同步的是平均库存量指数环比回落0.2%。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九月与八月环比持平，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7: 九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比一季度回升0.8%，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8: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铁路运输业务、道路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0.8%和0.3%。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7: 刘宇航认为，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来看，物流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
8: 展望四季度，随着六张网建设的铺开，各地结合“十五”规划复盘建设方向，梳理项目储备，政府和市场层面共同发力，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
4: 财政部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交出一份农险半年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080亿元，为7700余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万亿元。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农险保费补贴546亿元，持续为惠农保险托底。千亿保费背后是一张怎样越织越密的风险保障网，它如何守护粮食生产，惠及广大小农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9: 农业生产常年面临自然灾害、病虫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多重不确定性，一旦遭遇灾年减产价跌，很可能让农户一年的劳作付诸东流。农业保险依托财政补贴撬动保险资源，把不确定的大额灾害损失转化为小额保费支出，是我国支农体系里重要的金融工具。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在接受采访时对农险的财政杠杆效应做了深入解读。
10: 这个数据呢，直接体现了农险极强的财政资金的杠杆效能。第一，杠杆效应来看，中央财政通过专项保费补贴极大地放大了财政支农的效能，打破了单一财政资金扶持农业的局面。第二个方面，农险属于后置风险补偿机制的，贯穿于农业生产原周期，既稳定农业生产界限，化解了丰产不丰收、受灾及减产的生产困境，又能为规模化农业小农生产保驾护航，完善了事前扶持、事后兜底的逆利性支农政策体系。
9: 经过多年持续改革，我国农险产品体系不断完善升级。早期农险以物化成本保险为主，保障种子、化肥等直接投入。如今，完全成本保险、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开，保障逻辑相比传统险种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实务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邢黎介绍，
11: 过去我们讲的物化成本保险，它其实是一种基本险，它保的呢是化肥、种子这些直接投入，保额呢大约只占到种植总成本的1/3。现在完全成本保险在化肥、种子之上，是把土地和人工的成本都算进了保额，最高呢能达到亩产值的80%，它保的是农户完整的生产投入。种植收入保险呢，它是以目标收入，也就是产量乘价格为标的的，把保障呢从单一的自然风险扩展到自然风险加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这种呢保障更贴近农户真实的收益敞口。国际经验也表明呢，这类保险是最受农户欢迎的。
9: 近年来，除三大主粮之外，各地特色种粮产业的农险需求也在上升。保险品类从大宗粮食作物延伸到果蔬、畜禽、水产、林下特色种粮等领域，如何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更好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邢黎进一步分析。
11: 粮食安全是底线，必须要优先托底儿。中央呢，把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全面实施，覆盖三大主粮和大豆，它的保障水平比较高，财政兜底儿呢也比较强，这是我们保饭碗的一个主要的职责体现。特色产业呢，则是因地制宜，以奖代补，也就是中央通过优势特色农产品的保险奖补来引导地方自主的去选择品种，自己去设定险种，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9: 规模的稳步增长之外，行业自身的规范化水平也在接受检验。当前农险行业仍存在承保理赔不规范等痛点，如何实现提质增效，守住财政补贴资金安全，王旭锦提出了农险规范化发展的路径。
10: 农险发展的重心呢，需要彻底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实现精细化、规范化、精准化的发展。一是要优化发展规模，摒弃粗放式脱面发展思路，聚焦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业产区，贴合小农户、新兴农业经营的主体的差异化需求，优化险种结构，提升保障。第二呢，规范行业发展运营流程，建立标准化承保、定损理赔全流程的体系，依托大数据、遥感测绘等数字化技术，实现农田地款种植规模、受灾情况精准的核验，杜绝人工操作漏洞。第三个呢，就是要筑牢财政资金安全防线，健全全流程监管问责制，从源头杜绝财政资金滥用问题，让每一笔财政补贴都精准落地。
3: 社保卡是我们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也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之一。不过，总台记者近期发现，网络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4: 毫无疑问，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是一个诈骗的幌子。如果遇到这种骗局，您可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在申领使用社保卡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2: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表示，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13: 各地的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12: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随着社保卡迭代升级，确实会附加很多额外的功能，会让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冒充工作人员误导市民。实际上，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张晓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认准人社部、各地人社局官方发布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升级后提高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
13: 既要了解国家的政策，也要了解当地的一些具体实施的管理办法。社保卡的金融加载功能越来越多，你要去区别对待，就是哪些是可以去享受的。因为毕竟社保卡的发行，它主要是为了保障持卡人的权益嘛。当然政府这边也要做一些更好的宣传，老百姓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政策，包括卡的使用。
12: 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 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3: 接下来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 AI
14: 面试官上岗，招聘数字化背后那些看不见的隐性成本。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9: 各位好，我是文慧。今年秋招，可能很多同学发现了一件特别魔幻的事儿：投简历后，面试你的不是 HR， 而是 AI。没有寒暄，没有眼神交流，没有临场沟通，全程镜头对着脸，倒计时在跳动，机器自动出题，算法自动打分。答得快不快，卡不卡顿，语气够不够自信，能不能按规定时间说完，这些细微的表现全部被系统量化评分。企业爽了，求职者懵了， AI 出面真的可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吗？理论上讲， AI 面试是效率革命，是招聘的数字化升级。不过呢，今天我们会从真实财经账、产业成本账、人才经济账三个维度来看一看目前的 AI 面试官对企业的实际帮助有多大。首先咱们来算这第一笔账，企业为啥疯狂上线 AI 面试？很简单，因为它很省钱。有人力资源服务商做过测算显示，一个技术岗位的出面，面试官的时间成本加上协调成本，单人面试的综合开销在250元到300元之间。一旦遇上校招季或者是批量扩岗的时候，几百场出面下来，就是几万甚至十几万的隐性成本。而 AI 面试可以一次性批量筛查，全天候无休面试，还可以实现跨省人员招聘，不受时间、地点、人力的限制，这就是企业的降本神器啊。效率拉满，成本下降，所以不少企业把 AI 面试当成了秋招标配。但是问题来了，这省下来的是短期人工成本，对企业发展真的划算吗？想回答这个问题，咱们还得继续来算账啊！来看一下这背后的隐性成本账。 AI 评分可能制造表达能力溢价和实干人才贬值， AI 面试官依靠算法抓取关键词、表情、语速、语音、语调综合打分，它的评价逻辑相对简单，语速流畅、话术完整、情绪稳定、镜头表现力强，就是高分。语速慢、性格内敛、逻辑不强、不善表达，就可能低分淘汰。 AI 很厉害，但是它很难区分不会说话和不会干活，这样的操作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现象，就是表达能力溢价。而那些专业扎实、埋头苦干的技术型求职者，一旦出现不善言辞、面对镜头紧张、轻微口音、表情拘谨等状况，就很可能被算法扣分，导致止步出山。已经有工科学生反映遇到了这样的困境，专业功底很扎实，但是镜头前表达不够流畅， AI 直接判定不合格，连进入真人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样就很容易把内向实干型的人才直接筛掉，造成劳动力错配。会说的不一定能干，能干的不一定会说，这个现象并不少见。企业有可能招进来的是一批面试高手、干活新手，招进来擅长镜头表达但是实操薄弱的求职者，而筛掉了真正能创造价值的实干人才。短期看，企业省了面试时间，长期看可能会漏掉合适的人才，后续岗位磨合、离职重新招聘反而增加更高的用人成本。事实上，很多技术岗、研发岗、运营岗、财务岗等这些核心岗位需要的是踏实、细心、稳扎稳打的实干型人才，而不仅仅是镜头感好、能说会道、懂 AI 规则的人。
0: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 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14: 而这第三笔隐性成本，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的隐私合规成本和就业公平成本。AI 面试全程抓取人脸、声纹、表情、语速等数据，属于高度敏感生物信息。这些生物信息怎么存？存多久？谁在用？真实情况是，这些数据的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和求职者之间并不对等。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自动化决策必须透明可解释，敏感信息采集需单独同意。但是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只看到一封面试链接邮件，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数据会被怎么处理。而且这种算法一票否决，还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公平现象的出现。比方说，求职者不再比拼能力，而是比拼 AI 适配度、模板熟练度、镜头表现力。更关键的是， AI 过度参与招聘筛选，会加剧就业结构性偏差。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地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不是 AI 不好，而是 AI 的角色不该是筛选人才的决策者。招聘数字化不等于招聘简单化，降本

0: 增效不能以牺牲人才质量和就业公平为代价。AI 可以替人减负，不能替人判断。算法负责筛选人才质量，还是得交给人脑判断。未来的企业竞争，拼的永远不是面试效率有多高，而是能不能精准留住真正能干的人。省下了面试成本，透支的可能是企业好几年的人才竞争力。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致密。
2: 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时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9: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8: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9: 茶啤酒。
8: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0: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9: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0: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儿的。
8: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1: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4: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1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从 AI 盯后厨到处罚到人，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回应了哪些民生关切。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不知道您有没有买过手打挂面，回家一看机器做的，有没有买过 NFC 果汁，配料表里一堆添加剂，这些新机商标的套路以后可能行不通了。
2: 不止这些，学校食堂后厨有没有违规操作，外卖平台的商家资质是不是真的，食品添加剂用的安不安全，这些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这次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都给出了回应。
1: 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现行法律新增37条，修订93条，重点改了什么？我们挑几个跟您直接相关的说一说。
2: 先说后厨，以后食品企业要在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实时视频接入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说白了就是 AI 帮你盯后厨。
1: 再说学校，征求意见稿专门增设了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简单说，校领导和学生同吃一锅饭，边吃边检查，留记录，担责任。
2: 网络食品经营也单独设了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各方责任。平台还要求在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打破跨区域监管壁垒，以后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处置速度会更快。
1: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标签监管也在升级，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了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监管从被动事后抽检转向主动事前预警。标签方面，合法注册的商标如果在包装上突出使用，足以让消费者产生误解，照样构成虚假误导。
2: 处罚力度也升级了，按照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直接追责处罚。
1: 对这些规定，我们听听网友们怎么说。
2: 网友王女士说，孩子在学校吃什么家长最不放心，校领导陪着吃这个制度好，但关键是能不能长期坚持。
1: 网友外卖常客小李说，我最怕点到那种没有实体店的幽灵外卖，平台审核形同虚设，新规要求平台在省级区域设分支机构，是不是以后投诉能有人管了。
2: 网友餐饮从业者老周担忧，我们小本生意本来利润就薄，装监控接系统这些成本怎么办呢？
1: 网友林坚树说，法律写得再好，关键看执行， AI 能不能盯住后厨的盲区，校长能不能顿顿陪餐，处罚能不能罚到真正该罚的人，这些问号得靠执行来拉直。
2: 这些规定落地之后，后厨能不能盯住，食堂能不能管好，处罚能不能罚到真正该罚的人。今天我们来连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这次修订草案提出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要求企业安装监控设备，实时视频要接入监管系统。有消费者担心啊，监控装上了，但是商家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把摄像头对着干净的地方，把这个违规操作挪到盲区，那 AI 识别后厨违规，从技术上来说到底靠不靠谱？
3: 这个其实来说是国家提倡名厨亮灶之后，在整个重点的部位、重点的位置、重点的岗位设立了这个 AI 视频的一个监控。那我想这一块对于有品牌的企业、有底线的企业，他们是一种促进的作用。那当然也有一些企业或者说关键部位的员工呢，他把这个摄像头会进行一个 叫做转移。但是呢，我想这一块随着整个国家对于整个大数据的这个管控的这个加强之后呢，这一类的这种小动作呢，应该来说也会无所遁形。因为整个 AI 的这个辅助呢，会让整个后厨会更加的规范化。这个其实来说的话，对于国家，对于整个行业，对于企业，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加持。所以来说呢，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点问题，但是呢，在后续的一个叫执行当中呢，应该来说这个乱象或者说这一类的问题，应该来说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2: 这些乱象会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无处遁形。那另外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规定落地之后，餐饮企业的合规成本会不会大幅的上升？中小企业能不能承受得住？
3: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呢，他们在我们访谈的一个过程中，他们也跟我们提到了一个成本增加的一个问题。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整个餐饮行业首先它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整个数据是向好的，而且来说更加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企业，他会享受到更好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红利。如果说以两年作为一个成本的一个摊分的话，摊到每一天的话，其实它这个钱是很少的。所以来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中小型的这个餐饮的店呢，他们对于这一类的这个成本的增加呢，他们是可以理解，而且来说，他们现在从以往的抵触到现在的这个严格执行，我说明了，就是说整个餐饮行业的这个企业主，他的整个安全意识，他的整体的一个服务的这种理念，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提升了。这一块应该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对，
1: 这次征求意见稿哈，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专门增设了学校食品安全的专节。校园食品安全一直是我们家长最揪心的事情啊。这次专门增设了这个专节，确立了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陪餐制度。从产业角度来说的话，校园食堂的问题，您判断是承包模式的问题，还是说监管需要补位的问题呢？根源到底在哪儿啊？
3: 整个中国的学校团餐呢，应该来说是所有的这个中国家长最揪心也是最关注的一个叫做点。那其实以前呢，这种模式呢，它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学校作为这个叫做甩手掌柜，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给了这个运营方或者承包方啊。那现在整个修正案出来之后呢，他把校长跟园长作为第一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界定，那就是说从法律层面来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的一个责任人。所以来说的话呢，不能单指说你出了问题，你只是一个叫做熟职或者说失职。那现在就是说从这两天双汇的这个案件，我们不难看出国家现在是直接罚到人，而不是说企业，那是就是说企业要负企业责任，你作为这个第一责任人，你也要承担相当的这个法律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修正案最好的一点。那这个对于整个学校团餐的整体的一个管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升级。因为从以前的甩手掌柜到现在的深度的这个介入，作为陪餐制度的建立，还有整个进销层的这个监管，再到服务体系，再到后续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整个修正案让整个中国的校园团餐的整体的一个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得到了一个完善的这样的一个 体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法律法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我想之前这么多年也有做得不错的学校，我在回想，比如说20年前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那个学校它就有校长陪餐的制度，而且呢，整个的这种团餐，我们同学们也会觉得，味道很不错哈，很好。所以说，这种制度如果说确定下来的话，那做得好的更有底气了，做得不好的要想一想怎么样去符合新规的要求。如果说要让校园食品安全真正有保障，除了陪餐，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呢？
3: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那首先来说呢，整个中国的团餐来说，未来它的整个蛋糕会越来越大啊。那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呢，就很多人很多企业就会去竞标，但是在竞标的一个过程中，如何保障整个食材的新鲜、食材的安全、烹饪的这个口味以及后续的这个叫做食品安全的体系的执行呢，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团餐未来如何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目前来说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地方以及很多的一些学校都做得非常不错。那除了这个陪餐制也好，那包括所有的这个采购、所有的这个细节的这个把控，应该来说是让这个校园团餐的食品安全体系能够真正落地的一个核心点。对。
2: 那这次征求意见稿中还新增了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把直播带货里平台、主播、直播间各方的责任划清楚，同时监管不用再跨省份来回协调，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处置的速度会更快。那过去网络食品经营最大的监管漏洞在哪里？分级备案能不能堵住这些漏洞？
3: 这一次的这个修正案应该来说就是针对以前的这种叫做空白的这个领域，或者说让别人可以有承资机的一些模糊地带进行了一些叫做落地跟修正以及升级。首先压实了各级的一个主体，这个岗位的一个主体，所以来说他就不可能去进行一个推诿啊，平台推给主播，主播推给运营，运营推给哪个，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职责，这首先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不用跨地区进行一个投诉，这个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了更好的体现，也能够让整个投诉的这个成本可以压到最低。那我觉得这个是国家进一步的体现了这个让中国的消费者有这个安全感、有获得感、有幸福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对。
1: 这次呢把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也纳入了风险监测范围哈，监管从被动事后抽检转向了主动事前预警，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呢？
3: 以前呢整个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方面呢更多的是事后的这样的一个监管。那其实从最近这3年以来呢，整个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创新，那就是通过这个法律法规的创新去奠定整个食品安全体系以及基石，从事前到事中到事后都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去支撑整个中国食品安全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基石以及落地。那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创新升级之后呢，基本上来说很多的这个食品安全可能刚开始已经被抹杀掉了，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对于这个企业的规范化的经营以及整个监管的这个盲区以及监管的宽度跟深度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性的一个作用。对，
1: 现在还有一些产品呢宣称是零添加，那有观点就认为零添加呀算是营销炒作的噱头，如果说规范之后呢，这个噱头就会失去土壤了哈。那您判断我们消费者该怎么理性来看待食品添加剂呢？
3: 首先来说呢，食品添加剂呢，我们觉得它不能够不能够叫谈添加剂色变。其实有一些添加剂对于食品安全的保障，对于食品的风味的提升，对于食品的这个销售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加持作用啊，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目前来说，有一些不法的这些企业利用了这一块的一个法律法规进行一些叫做违法乱纪的一些事情。那我想到2027年整个叫做食品添加剂的整体的一个叫做法规的一个真正的颁布，以及未来整个叫做标识的一个规范化之后呢，这一类的这种叫做违法乱纪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来说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叫做改善。但是要真正要做到这个根治，或者说真正的让他们无所遁形的话，我觉得国家这块一定要从严从重从快去处理一些典型的一些案例一些案件，让这个不法的这种企业呢就知难而退，或者说退出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从而让整个行业步入一个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
2: 好，非常感谢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的解读，再会。
1: 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年来，我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已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5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
2: 这些具体举措包括：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
1: 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征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
2: 此次通知的发布将如何更好推动电商行业发展，增强我们的网络购物体验？来听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的解读。
4: 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更加注重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此次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将品质建设从商品本身延伸到平台规则、商家经营、消费体验和市场环境，推动形成优质供给与品质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政策提出优化平台推荐和营销机制，纠治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这有利于改变单纯依靠低价和流量竞争的经营模式，让经营产品创新、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的商家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同时，通过实施 电商加产业带培育行动，支持原创设计和特色品牌发展，可以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拓展市场，推动消费需求与生产制造更好衔接。从长远看，发展品质电商不仅是改善网络购物体验、增强消费信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消费升级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抓手。
1: 再过不久，各大电商平台今年的双十一大促就将拉开序幕。此次通知指出，围绕618、双十一等消费节点，协同各方力量对电商平台加强指导与规范，持续打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相关举措将促使电商平台增强大促服务能力，提高消费者参与意愿。
5: 首先的话呢，品质电商是一个包括品质供给到品质消费的这样一个完整化的闭环体系。那么在这样一个闭环中，我们会看到消费环境和消费载体的品质化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双十一也好，618也好呢，是国内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这样一些电商的促销活动。那么在大量的这种促销活动中，像虚假宣传也好，像套路营销也好，包括售后履约啊，这些问题呢也会集中的暴露。所以呢，在通知中特别提到要去引导和

0: 消费者品质择优部分啊，提到了我们电商大促的引导和规范问题。那么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其实是我们是通过大促的规范，通过大促的品质化，然后呢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直接的感受到品质电商所带来的这样一些好的体验，那么它也一定会对电商整体的品质化形成一个明显的带动效应。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政策提到的呢，是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来去引导，来去规范大促活动。那么这个的话呢，意味着从品质化的这样一个抓手角度上，从单纯的事后的治理开始向事前的这样一个引导，形成一个综合效应啊，来去保证整个电商大促服务的品质化。
1: 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今年多地供热不再简单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度提出更高要求。
2: 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3: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4: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吗？2号开始供暖吗？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
3: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5: 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3: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6: 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3: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7: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3: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8: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 新增

0: 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环保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1: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
3: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当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竞争，应当如何应对？从建筑施工、小区开发到科技馆、图书馆运营，再到智慧社区和物业服务，每一次转型背后，企业又会面临哪些挑战？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河北拥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庆刚，请听：从建筑运营商到城市合伙人。采制：雨桐、徐欣、文慧。
2: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5: 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了保定，正好衡水有一个项目刚刚建设，我就主动申请来到了衡水。我们原来是建筑企业、施工企业，做一些很基础的这些建筑的施工工作。后来我们参与城市的开发建设，进行了这些小区的开发，到今天我们又成为城市的综合运营商。
6: 陈庆刚，河北拥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在他看来，拥锦业务版图不断扩展的背后，承载着衡水这座城市的需求变化，也是企业在与城市共同生长。
7: 是您主动去进行的这样的选择，还是说是市场的推动？
5: 我觉得它是市场推动的作用，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种选择。因为现在城市在变化，人们的需求在变化，作为企业来讲，你的发展、你的战略一定是要去满足老百姓、顺应老百姓的需求。
7: 回过头来再看，就这种多元的布局给企业带来了什么？
5: 我们找到了应对现在市场变化，或者说适应市场竞争的一种很重要或者很核心的模式，也让我们企业在衡水这个市场、这个区域内有了独特的竞争能力，还能把我们的管理队伍锻炼得更好。
7: 你们在小区的建设的过程中有非常多人性化的一些设计，
5: 不管是对儿童、对青少年，到我们的老年，根据他们的这种需求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设计。包括我们有儿童的游玩区、学生们的室里办学堂、青中年的健身房，还有少女的花房，各种景观的设计。
7: 您作为一线的从业者，是怎么样去理解好房子的？
5: 国家对好房子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这种标准嘛。从简单的说，物理的空间这种营造，为老百姓去提供更好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让人们住得更舒适，建设了更好的这种社区，为我们将来说建设好城区，真正的去打下这种基础。
7: 新规出台之后，对于你们的施工建设啊，有什么样的影响？
5: 新规出来其实就是有了新的建设标准，我们再去落地新的建设标准的时候，它的成本会增加，对我们过程的管理要求会更高，需要你做得更精更细。
7: 大家都在提从物业管理向物业服务做转变，您怎么样去看待这种转变？
5: 物业管理其实管理的是资产啊，物业服务应该就是服务的一种生活。去年我们在腊月23北方的小年嘛，在社区里组建了这种千人邻住宴， 邀请业主来到小区吃我们的邻住宴，这 一顿我们将近宰了是18头猪嘛。这种活动一方面是把业主的距离拉近了，对整个社区文化的这种打造，是吧？业主生活的这种满意度，它都是有很好的这种促进的这些作用。
2: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6: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河北雍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庆刚。
7: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物业培训基地，您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决定花费这么大投入去打造这个物业培训基地？
5: 我们建设我们的物业实训基地，就是想通过我们这种培训基地的建设，来培养我们的这些管理的这些人才，包括我们一线的操作人才，让他们很清楚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功能该怎么去做，让它标准更统一啊，实操性更强。
6: 从消防实训到 AED 急救，从客服秩序到绿化工程，物业培训基地把服务标准固化到每一个岗位。而在这套标准之上，雍锦还在用智慧化系统

0: 把社区里的设备、空间和服务连接起来，让管理更高效，也让业主的生活更便利。
1: 物业服务的它的这个智慧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我们从项目规划设计开始就运用了现在说的 BIM 技术，把整个项目的空间系统的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数字化的交付成果，通过可视化的去能够看到我们建筑物所有细节，智慧化的管理，一方面让我们各种安全的保障更可靠，同时来讲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线上的服务，各种门禁的这种系统都是无感的，从小区进门开始，你的入户电梯已经在电梯门口等着你了，让他的这种生活更便利，体验感更强。
1: 这种智慧化其实不光是我们住进来之后能感受到，在整个房子的建筑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通过智慧化去监控它的。
2: 对，我们这个项目建设的有数字化的建造馆，也就是我们整个项目的建造的过程都是在一个透明的一种环境下，施工的这种各种环境，包括它所采用的这些工艺，包括到底是谁来做这个事情，我们都是可以去追溯的。
0: 除了住宅开发之外，拥景在衡水还参与了科技馆、图书馆等公共空间的建设和运营。从住区到城市公共空间，这些业务和传统住宅开发逻辑完全不同，这也意味着新的挑战。
1: 建造科技馆以及说进行后续的相关的课程的开发，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2: 我们打造科技馆更大的是运营的困难。打造建设这个容易啊，如果保证它后期的这些正常的运营啊，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后面的这种困难肯定还会有，因为科技馆啊，科技的东西迭代的快，迭代就需要成本，后期肯定会通过精细的管理做好这种运营，包括设计好我们的这些课程。
0: 从住宅开发到城市更新，从社区服务到科技馆、图书馆运营，拥景打造智慧城并不是简单的跨界，而是在回应行业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对品质生活的期待。
1: 您觉得房地产行业它现在有着是什么样的一种变化？现在的房子和过去的房子有什么样的不同？
2: 房地产来讲，现在可以说叫存量竞争，现在市场就是这么大了，客户群体也就这么大了，你怎么样让这部分群体来选择你的房子，这就是存量竞争。现在对房地产的开发的逻辑它有了新的这种变化，这也是说建立在老百姓需求的变化的基础上，房子要好，功能要全，服务要好，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种认可。
1: 为了匹配年轻人他们的想法，在设计上有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吗？
2: 像我们这个项目来讲，整个建筑设计风格的这种体现很多也是考虑到年轻人的这种需求，整个景观的打造，整个外立面的设计，包括我们还做了一部分端厅的设计，这都是要迎合年轻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做的健身房、公共服务的这些空间。
1: 未来几年您的目标是什么样子的？是打算继续在衡水这里深耕，还是说可以考虑向外拓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
2: 我们的企业其实战略很清晰，一定是长期深耕衡水。我在衡水30年，衡水人民伴着我们成长，包括这个城市对我们的这种信任，才有了我们企业今天的这种发展。企业也一定会用自己最大的这种诚意啊，来带给衡水人民最大的这种回馈。
3: 雅思考试是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主要面向计划前往以英语作为交流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留学就业的人群。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雅思考位尤为紧俏。不过，昨天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持续到12号。考试为何突发停摆？考生的退费重考又该如何安排？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4: 昨天上午，上海考生旦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5: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4: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6: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4: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2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7: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您那个NIA报名的账号。我们看了以后面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争取是否能够开更多的考位给到大家。
4: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复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今年大四，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6: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10号考，然后这是我首考吧，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4: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8: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4: 那么这场停考反映出怎样的问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
9: 包含雅思、托福、 SAT这些考试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临时取消的情况，这次的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的确相对比较少见。官方通报了技术原因，它本质涉及的好多个层面，比如说首先是底层网络层面，第二个呢涉及的系统本身，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10: 眼下正值秋冬大宗商品报供运输关键期，
4: 针对工矿、煤炭、钢铁企业运费资金占用大、周转压力突出的实际问题，国铁集团郑州局联合银行机构创新推出铁路供应链金融服务，通过铁银企三方联动，把物流通道和金融服务深度融合，为实体企业降成本。请听总台记者贺温通的报道。
10: 晋东南地区煤炭钢铁产业集中，大宗货物外运需求常年旺盛，以往铁路货运实行先付费后发车的模式，企业需要提前足额垫付运费，叠加行业上游原材料采购现款结算、下游回款周期偏长的特点，大量流动资金被运费占用，直接影响企业常态化生产。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国铁集团郑州局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落地运费贷、铁路运费证、履约保函等一系列铁路专属金融产品，依托铁路真实运量数据做信用支撑，无需企业额外抵押担保，有效破解大宗物流融资难题。国铁集团郑州局物流事业部物流金融业务主办何旭：
11: 过去每到集中发运时段，一次性垫付的运费数额很大，流动资金被大量占用，企业生产备货、增量发运都受制约。现在通过铁路运费证等金融产品，企业不用一次性全额缴费，最长可享受一年周期结算，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既能保障日常稳定发运，也能根据市场行情灵活扩大运量，减轻了企业财务和经营压力。
10: 截至目前，这项铁银企联动金融服务已落地近两年，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累计为辖区51家工矿、能源企业提供融资支持19.7亿元。所有金融业务全程依托95306铁路物流平台线上办理，流程简便，审批高效，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能够精准匹配不同企业、不同周期的运费结算和资金周转需求。为让服务精准落地，直达企业，铁路和银行组建专属双经理服务团队，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一对一对接企业运输计划和资金需求，打通行业信息壁垒，实现货源组织、运力调配、金融保障精准衔接，补齐了以网物流服务、重运输、轻配套的短板。国铁集团郑州局物流事业部物流金融业务主办何旭：
11: 过去铁路只负责把货物安全运出去，现在我们联动银行，把铁路真实货运数据变成企业的信用凭证，这套模式对企业不用额外抵押物，线上就能办融资，对铁路来说稳定客户货源，货运链条更稳固，银行依托铁路真实运量数据，风控也更有保障。下一步将持续深化银铁合作，不断丰富金融产品，拓宽应用场景，持续降低大宗商品物流综合成本。
1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并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到12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反常天气。
3: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4: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记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记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根据报告，美国本

0: 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两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1: 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大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专家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3: 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主管卡洛斯梅拉说，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可可，其次是罗布斯塔咖啡以及澳大利亚谷物。不过阿根廷和美国南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更佳生长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不利影响，因此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热带大宗商品。如果非要按顺序排列，按受影响概率，依次是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然后是糖。
2: 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树种，产地集中在东南亚、西非等区域，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干旱或强降雨会直接影响作物开花挂果，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
1: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夏青，导播刘倩如、裘雪，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请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 DJ 爱食品走红，消费者如何选得明白，吃得放心。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5: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6: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5: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6: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5: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6: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 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7: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8: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
1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近年来 DGI 食品广受控糖减脂人群青睐， GI 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指标，但部分商家存在违规标注、虚假宣传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对无碳水的肉类产品违规标注 DGI， 违背基础营养学常识，有的产品不标注具体 GI 数值与检测依据，还有商家使用模糊失效认证文件，甚至拒绝向消费者提供检测证明。上海市消保委调查显示，大众对 DGI 食品普遍存在认知偏差，超四成消费者认为 DGI 食品热量低，可随意食用，超八成混淆低糖、无糖与 DGI 概念。专家提醒消费者科学控糖，不能只关注 GI 值，需结合血糖负荷数值和整体膳食结构综合判断。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共同探讨 DJI 食品走红，消费者如何选得明白，吃得放心。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近年来控糖减脂成了很多人的日常功课，国家喊你来减重被更多人在生活中落到实处。一段时间以来 DGI 食品火热，不知道您买食品的时候会不会特意关注包装上的 DGI 标识呢？不少食品比如饼干、麦片、面包、月饼、汤圆，甚至肉类、奶类都有标注宣称 DGI 的。 GI 是血糖生成指数，简单说呢，就是衡量一种食物让血糖升多快的指标。一般认为 GI 值在55以下的叫 DGI 食物，这类食物消化吸收慢，血糖上升也相对平缓。有消费者发现，蜂蜜、肉干等公认升糖快或者几乎不含碳水化合物的产品，也有宣称拿到了 DGI 认证的。面对这些情况，消费者心里也很忐忑，不知道这些标注了 DGI 的产品能不能有宣称的效果。有调查发现，花3万块钱送检样品就能拿到一张 DGI 证书，但这张证书只对那一个样品负责，没办法保证买到的每一批产品都达标。还有的商家用体外测试替代人体测试后，在包装上堂而皇之写上了低升糖。上海市消保委的调查发现，超过四成的消费者认为 DGI 食品热量低，可以随便吃，超过八成的人把低糖、无糖和 DGI 混为一谈。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越来越常见的 DGI 标签到底有多少含金量，我们消费者该怎么分辨。欢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范老师长期从事食品营养与健康研究。范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也欢迎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饶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我们先从这个 GI 说起，同类食品，饶律师您会专门选择标注 DGI 的吗？
3: 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目前我购买的时候关注还比较少，但是如果说是对于比如说家中有老人，或者是有些涉及到血糖要控制的一些朋友要送这样相关的这些礼物，或者说买了相应的物品的时候，可能会特别去关注 DGI 的食品。
1: 我们再问问范教授哈，您是食品营养方面的专家，您会特别选择这方面的食品吗？
2: 我正好就是做食物血糖反应研究的方面。我也基本上不会啊，对我来讲呢，现在这个概念稍微有点过于简化了。我会多方面进行评估，而不会只看个 GI 值。
1: 我们很多消费者呢，是把 DGI 和吃了不会胖，或者说对血糖友好相关联，甚至画上了等号。范教授，这个 GI 值它到底是衡量什么呢？
2: 衡量的其实是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在吃了之后2个小时之内对健康人的一个升糖的情况。这里边首先就是50克碳水化合物，它是一个定量碳水化合物的情况，所以说呢，你吃的多吃的少可能那就有影响。另外就是 你要是还吃了别的东西混在一起，可能也会有影响。他说的只是你单吃一种东西的时候，而且是餐后两个小时，而且你吃的量还正好里边含的是50克碳水化合物，而且你还得是健康人。如果你是病人，那就不定是什么情况了。
1: 也就是说，附加的条件有很多，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个 DGI 就认为吃了肯定不会胖，或者说对血糖一定就是友好的。
2: DGI 其实跟食物的热量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它跟胖不胖之间呢，不能说没有关系，可能有一点点，就是说如果餐后血糖反应不会太高的话，就不会太离谱，是有利于我们控制体重和减肥的。但是仅仅看 GI 值还不能决定你吃了这个东西

0: 胖不胖，这些东西真的画不上等号，真的。
1: 那能画约等号吗？
0: 约等号也不行。
1: 挚爱值和热量胖不胖之间，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如果说是同类的东西，热量值也差不多，然后营养价值也差不了很远，这个时候低 GI 的产品和高 GI 的产品相比，可能低 GI 的食品是更有利于你控糖和控制体重的。但是如果刚才我说了前面那些前提不存在，比如说热量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吃的量也是不一样的，产品类别也是不一样的，那就不大好比，不大好说有啥关系了。
1: 这个 GI 值哈，只看碳水化合物让血糖升高的速度，而且有很多的限定性条件，刚才范教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所以说我们把它跟食物多少热量、胖不胖、含多少脂肪划等号啊，这完全是不对的。那也就是说，我个人理解啊，一块标注了 DGI 的饼干，如果说制作过程当中它加了很多油啊、糖啊等等，那吃多了也不行的，这个对照的比较还是很重要的。
0: 我要补充一下，现在真的很多产品它是加好多脂肪来降低 GI 值的，这个做法是无论是对于预防糖尿病还是预防长胖，那都是极不可取的。
1: 请教您，为什么加了很多脂肪会来降低这个 GI 值呢？
0: 加了脂肪以后消化速度就会变慢，就是我们喝葡萄糖水为什么特别特别升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葡萄糖是不需要消化的，直接吸收，它吸收的速度特别特别快，那你一下子血液里拥进那么多糖，这个对咱们控糖的这个机制来讲，这挑战就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加了好多的脂肪以后，这个胃排空的速度就会变慢，就是说你同一个时间消化出来那个葡萄糖就要少很多，所以这样显得呢，血糖升的就没那么的迅猛。但是话又说回来，让你长胖可不仅仅是血糖的问题啊，你别忘了还有脂肪的问题。很多人就认为血糖高了以后会促进脂肪合成，你别忘了你直接吃进去脂肪，你连合成都不用合成，直接就存到我们脂肪细胞里了，那真的是拿来就用啊。
1: 千万不能把 GI 值当成和减重完全相关联。另外范教授也提示我们了，有一些产品可能为了让这个测试的 GI 值显得很低，通过添加脂肪这种方法，这个呢可能和我们想要的效果是相反的啊。饶律师，刚才我们谈到啊 DGI 的这种标注，它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呢？如果说我的这个产品标注了 DGI， 我向消费者承诺了什么？
2: 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食品的这个标注标签，其实对于 DGI 的这个称谓吧，其实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标识。但是呢，如果说对于食品的生产方来讲，它一旦在这个产品上有标注，那么这个呢，它其实就已经产生了对于它的产品质量状况的对外的一个明示的一个确认，或者甚至于一个保证。那如果说它不符合 DGI 的这个指标，却宣称是 DGI 的食品，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受到我们国家有相关的法律，比如说食品安全法，包括我们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产品质量法的约束和要求。
1: 我可以理解为这个标注它还是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是吗？
2: 对，它只要标注在产品上面，就对外相当于它的一种承诺和保证，就会对它产生约束力。
1: 那现在呢，我们通常认为 DGI 啊是 GI 值在55以下的。饶律师请教您，那我可以理解为如果这个产品标注了 DGI， 那理应我买到了这个产品去测试的话，这个 GI 值应该在55以下。
2: 这个就相当于他自己承诺的是一个 DGI 的食品，那么他就应该符合他所承诺的相应的指标。
1: 问题是我们普通消费者要验证这个 GI 值可能有点难呢。
2: 对，涉及到食品的这个特定领域的这个行业，如果要让消费者去证明它的 GI 值到底是高或者低，这个本身确实难度非常大。但是呢，因为是企业或者生产厂家他自己有标注或者有承诺它是属于这个 DGI 的食品，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如果消费者要求生产厂家提供他的关于 DGI 的指标的一些证明或者说依据，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举证的责任就转移到了商家的身上。如果消费者要求他提供，他又不能提供相应的检测的这个比如说检测报告，或者说相应的第三方解释的这个明确的这些指标或者论证的结果，那这个就是属于他违反了自己的承诺。 对于消费者讲，可以去主张，你比如说以这种虚假宣传啊，或者说是去走这种行政的投诉，或者说是像这种行业协会啊，比如说我们通常大家会使用的12315啊，去做投诉啊，有这样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方式。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 DJI 食品走红，消费者如何选得明白，吃得放心。稍后探讨继续。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4: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3: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4: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3: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3: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 DJI 食品。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再次欢迎二位。范教授啊，请教您个问题啊，有消费者买到过标注 DJI 的肉类食品啊，肉干啊，肉脆啊等等吧，这个能进行 GI 测试吗？
0: 现在也没什么法规禁止进行测试，只不过对肉类食品进行 GI 测试这件事儿是相当没有意义的，因为 GI 值是摄入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时候进行餐后血糖情况的比较。如果说吃你这个东西吃了100克进去，你摄入不了50克碳水化合物哈，那可能你这个血糖的反应就会低很多很多。因为肉里边，除非人往里面加淀粉加糖，否则的话肉是不会生什么血糖的，因为它不是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有效的大量的来源，所以没有 DGI 标注的这些肉制品它也照样都不会，
1: 也都是 DGI
0: 上升。
1: 是，
0: 对，现在市场上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个豆制品说它是 DGI， 一个奶制品奶粉也说它是 DGI， 现在只要是个正常奶粉，你不往里加糖它都是 DGI，它就不可能是高 GI 的。所以现在看到产品线上有很多所谓的正确的废话，比如说植物油里不含胆固醇呐，肉是 DGI 呀，都属于这种没有这个说辞的其他产品，它也一样是有这个特点的，只不过呢就是别人没宣传，就他家宣传了，然后消费者就觉得哎呀，有宣传的总比没宣传的好哈，他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哎，给我一个理由我就买这个东西这种感觉，
1: 抓住了所谓的这个大家关注的点，觉得那我就宣传一把吧，反正我也是符合大家这个诉求期望的。
0: 什么情况下这个肉类产品才应该考虑 DGI 呢？除非是你这里肉非常非常少，大部分都是淀粉啊，或者加了好多的糖啊，你少量加一点淀粉，少量加一点糖，都不能改变肉类升血糖很少这个特点，因为大量的蛋白质会把这点碳水化合物升的血糖给压住，因为它会以延缓消化的速度，而且蛋白质是会激发胰岛素的，它会加强胰岛素的作用，所以说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那种产品一般都不太可能是高 GI。
1: 那这么看来，这淀粉肠可以标注一下，所以说这种标注的话是违背营养学常识的，
0: 可以这么说，连淀粉肠都不用标，因为淀粉肠如果说它里边含有10%-20%的肉，然后其他都是淀粉，那这种产品我觉得消费者也没有必要去追捧了，对不对？
1: 没有碳水化合物，刚才啊范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科普，这个有的所谓的标注了 GI 啊，简直是无从谈起，或者说是正确的废话哈。饶律师，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一个产品如果不需要标注 GI， 不需要进行 GI 的测试，却拿到了啊这种 DGI 的认证，这种情况下的话属于什么性质的？
2: 我觉得这 个可能得分两个方面来讲啊。
1: 嗯，
2: 拿到这个认证，那其实两边，一边是相关的生产企业，他要去申请。
1: 对。
2: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认证机构，
1: 给他出了，
2: 能够去出这个认证，是吧？
1: 对。
2: 就一个敢去申请，一个敢去发这个证，那这个问题我们来评价。如果说没有足量可利用的碳水，像刚才范教授说，就不存在可测量的这个 GI 值。如果你又去标注说是 DGI 认证，那这个就属于食品安全法所禁止的虚假的标签。同时呢，这个也涉及到我们比如说有法律叫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涉及到的虚假的宣传。
1: 嗯，
2: 啊，如果他在广告中又这么去宣传，那么这个也触及到广告法里面的虚假广告。那如果消费者基于他的宣传去购买了，那消费者其实是可以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去主张厂家有欺诈，可以主张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么一个基础性的权利。
1: 嗯，
2: 这是从对于企业这段来讲。
1: 嗯，
2: 那另外一方面对于机构这方面来讲，就他如果明知不满足测试的基础条件，他还去出具认证，那实际上这个也是属于产品质量法里面所规定的叫出具虚假证明。那如果说他出具的虚假证明，其实就应该面临的行政机关的这个责令，比如改正罚款，
1: 嗯，
2: 啊，甚至于取消他的认证资格。如果他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失，那么消费者还有权去主张相应的赔偿的责任。
1: 嗯，这个认证啊，比如说那我确实测了，只不过是刚才范教授介绍那种情况，就没有必要嘛，我是正确的废话，是正确的无需出具的这种认证，这种情况下也符合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哦，这样的哈。
2: 啊，如果说商家他在一个不具备进行测试的条件基础上却标注了 DGI 的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标签上面的这个信息是不真实的，那么这个就涉嫌像刚才所说的还有虚假宣传的这个问题。
1: 是
2: 啊，同时也会对于消费者一般来讲可以以他存在欺诈啊去主张索赔的问题啊。
1: 也就是说无论是认证也好还是标注也好，如果说这种产品它不需要用这个 GI 测试来证明它产品的情况的话，那饶律师刚才跟我们分析有可能会涉嫌这个欺诈或者虚假宣传哈。嗯，我们聊了这个肉类产品标 DGI 的问题啊，接下来再说一说标签上的信息缩水。有媒体呢对60款标称 DGI 的产品进行过统计，发现啊超80%没有标注具体的 GI 测试值，近50%呢没有标注测定方法，还有至少10款样品存在脂肪或饱和脂肪过量的风险哈。范教授，如果说我这个产品标注了 DGI， 又是确实可以标注的，不是咱们说的那种正确的废话类型的，那我们消费者是不是应该知道这个 GI 值具体是多少呢？他不让我们消费者知道，又不公布用什么方法测的，那这个标签还有意义吗？
0: 这个标签如果说这标签上说它 DGI， 没有告诉你是具体多少，你基本上可以不相信它，
1: 也没有什么参考的有效信息，
0: 你没有必要相信它。因为 GI 值这个测定呢是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它不是什么人都能测的，然后它测的这个方法其实也是有要求的，就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啊，国际上有标准啊，行业上科技学术团体有标准啊，卫生部有标准啊。
1: 提到的这个卫生部的标准是国家卫健委还是之前的出台的这比较早的标准了是吧？
0: 哦，这个标准不是特别早，是2019的，但是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已经是，
1: 那应该不是卫生部时期了，应该是国家卫健委时期出台的。
0: 对对对，已经是啊，对不起，我刚才说的不是太准确，应该是卫健委出台的这个标准，但是他们都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层次上。还有一些人他就是钻这些空子，觉得好像没有国标，就采用其他的方式来，怎么说呢，算是冒充吧，这个 GI 测定。因为 GI 值的测定理论上说应该是用人来测的，而且不是一个人，这些人呢是有入选的这个筛查标准的，而且还得是一批人，人数啊，测定的方法啊，流程啊，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那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太费钱太费劲了是吧，怎么办呢，我就用一个体外的方法来替代一下，
1: 这很隐蔽，
0: 叫做预期血糖指数。还有一些人是用老鼠来做实验，那老鼠跟人的这个反应那差远了是吧，
1: 是
0: 用老鼠来做。也有一些干脆他啥都没做，然后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应该是 DGI， 或者是他看见一些
1: 类似的产品也这么标注
0: 说相关的一些东西
1: 啊，
0: 低碱。比如说，他看到哎，燕麦这个数是低碱，那我这个东西加了一些燕麦作为原料，那我也说它是低碱。
1: 这样，
0: 就什么样的都有，所以说也不是没有依据。
1: 我注意到哈，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国家推荐的标准《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方法》，这里面呢是明确要求 GI 测定必须是人体测试，也就是如果体外测试的话，我可以理解为这种测试是无效的，对吧？不是人体测试，又不符合受试者人数要求，这种情况下的测定，那肯定就是无效的了。
0: 对，严格来讲是参考意义比较差的。
1: 不标注具体的数值，检测方法就等于只给了一个结论，没有证据嘛？饶律师可以这样吗？
2: 像这个标签。

0: 就大概是这么三类。那像目前因为关于基因数值的这个呢，并不在法律所规定的强制的标识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商家他只是标了 DGI 的数值，甚至于连方法他都没有标注，其实这个目前倒没有直接的法律去规定它属于侵权或者说违反了这个强制性的规则啊。但是呢，他自己标注了有这么一个结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基于了解这个结论而去主张基于知情权要求商家提供结论产生的证据，那么这个时候企业来讲他就应该要提供，要提供这个真实性的检测的结果，包括他当时检测的一些依据啊，包括在消费者咨询或者说去沟通过程中他要予以正面的回复。如果说它标注了 DGI 的这个标识，但是又没有具体数值，也没有具体的相关的方法，也提供不出来，那这样的话就存在着说违反了我们国家规则的这种情况。
1: 嗯，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 DGI 食品的相关话题，稍后探讨继续。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餐。
1: 本站可换乘。
0: 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提前坐好。
2: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商演奏会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近年来，低GI食品广受控糖减脂人群青睐。GI 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指标，但部分商家存在违规标注、虚假宣传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对无碳水的肉类产品违规标注低 GI， 违背基础营养学常识，有的产品不标注具体 GI 数值与检测依据，还有商家使用模糊失效认证文件，甚至拒绝向消费者提供检测证明。上海市消保委调查显示，大众对低 GI 食品普遍存在认知偏差，超40%消费者认为低 GI 食品热量低，可随意食用，超80%混淆低糖、无糖与低 GI 概念。专家提醒消费者，科学控糖不能只关注 GI 值，需结合血糖负荷数值和整体膳食结构综合判断。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共同探讨 DJI 食品走红，消费者如何选得明白，吃得放心。
1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啊，我们聚焦的是 DJI 食品的相关内容。有消费者反映呢，向商家客服人员啊索要产品的 GI 检测报告的时候呢，对方以公司秘密为由拒绝提供。刚才饶律师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就是说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是可以要求商家提供 GI 检测报告的，商家不应该拒绝，对吧饶律师？
16: 是的，因为在商家他自己的标签上或者对外宣传中，他有提到或者确认过它是属于低GI的食品，那么这个低GI它在消费者需要获取进一步的信息，包括也但不限于低GI的这个检测报告的时候，那对于商家来讲，他就有义务向消费者告知这个商品的真实的情况，包括对于商品的比如说质量呀、性能呀，要做出一些真实的明确的一个回复啊。如果说他不能够提供，或者说无理由一概拒绝，那么在这种时候对于消费者来讲，可以去也涉嫌消费的知情权受到侵犯去投诉啊，甚至于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起诉啊。
15: 他既然在产品的宣传上标示了，就不能认为这个属于公司的秘密，对吧？
16: 对，他自己对外宣称了我具备这个能力，我具备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在消费者需要进一步的获取完善他的知情权的时候，对于这个结论怎么来的，那么对于商家来讲，他就有义务去提供啊。
15: 还有一个现象哈，一些检测机构呢很简单，你企业想要认证吧，你花几万块钱啊，有的是3万块钱送检一个样品，通过这个测试之后呢，就能拿到机构出具的 DJI 标志和证书。但是呢，人家机构也说了啊，我的这个证书啊只对你送检的那一个样品负责，你后续的这个我不能确认哈。所以说我们消费者买到这种产品的话，那企业可以说哦，那我送检的那一个是吧，机构说他送检来的这个我检测是 DJI 的，其他的我不保证。这种情况下的测试结果怎么说呢？范教授，您觉得它同一种产品吧，食品原料的批次差异啊、加工工艺啊这种的，对 GI 值的影响很大吗？
17: 应该说是
4: 品种和加工方法以及烹调方法，包括吃的方式，其实都是会对餐后的血糖变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15: 嗯，
4: 这里边我们要区分两方面的因素啊，这里科普一下，一方面是食品的因素，一方面是人的因素。也就是说，完全同样的一种东西，不同人吃了，是不是他的血糖上升会差得很远，对吧？比如说糖尿病人，他可能会升得非常高，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控糖能力很好，他可能就会很低，甚至可能他喝了葡萄糖水啊，他也没有高到哪里。测试钙值呢，一般是用一些健康人来测的，所以呢，它不能代表在每一个人当中的情况，只能说它代表在大部分健康人当中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这个钙值，有人就问了，为什么要在健康人里测？为什么不能在病人里测？难道不是病人更需要控糖吗？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病人每一个人病情不一样，而且他们敏感的食物也不一样，最后你会发现测完那个数简直就没办法看，它就太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对一个食品标钙值，你想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它代表了食品是不是容易消化，是不是容易升血糖的一个性质，
15: 是
4: 它是对食品的一个描述。那么大部分健康人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个事情就是描述食品的。所以说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钙值实际上它不是说对每一个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一个情况的。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食物的这种性质，它是跟消化速度关系非常大的。比如说它用了一个低 GI 的食材，比如它用了个燕麦呀，用了一个什么鹰嘴豆啊，是吧？这个东西你单吃，而且如果你只是煮煮吃的话，那么它们消化速度确实是比较慢，这个钙值比较低。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把同样一个燕麦啊，你不是燕麦粒啊，你现在把它压成燕麦片了，它就会钙值就会提升一些。然后把燕麦片再拿来做一些速食处理，比如说你是用热蒸汽去蒸了，或者是把它放在烤箱里烤了，然后你冲了，不就更容易。

0: 你熟嘛是吧，你做了这些熟化的处理，它就会使得这个燕麦片里边的成分这些碳水化合物更容易被消化，所以钙质又要上你的档。如果你再把它磨成粉然后冲成糊糊那么吃，那还要再上一个档。所以说你吃一个燕麦粒原料直接煮的饭，你可能发现这个钙值就只有50左右，但是如果你要是吃的是一个烤了的燕麦然后再打成粉再冲成糊糊，它可能就80几了，
1: 是，
0: 差的非常之远。那我们平常煮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哪怕我们就煮饭的时候水放的多放的少，你提前有没有泡几个小时，有的人一泡就是一泡就七八个小时啊，我早上泡上我下班回来再吃，这样它价值会上升。然后你刚是出锅的时候热腾腾的吃，这价值会高，然后你把它放到室温晾个半个小时它又会降一点。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价值对于一种食品来讲它是有好大的变动的范围的。那我们对于一种加工食品来讲，因为加工食品它的配方是固定的，工艺也是固定的，对吧，然后你吃法也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标价值还是有意义的。
1: 一方面相同的食品不同的加工工艺甚至不同的我们食用它的时间啊方式啊等等都会影响到本身的 GI 值的变化，另外如果是同一加工工艺那不同的批次它可能 GI 值的测定是相对稳定的，
0: 理论上说如果它的工艺一样啊，那么它应该比较稳定。一般来讲啊，它用的是同一个品种的原料，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原料，那么稳定性会比较的好。假如说是用的不同的品种，那可就差的会比较远、
1: 哦、这样的。那所以这种情况饶律师，如果说检测机构出具了低 GI 值的相关的认证哈，但是说只对送检的样品负责，这个在法律上合规吗？
2: 机构出具的这种证书这种表述本身来讲倒是合规的啊，因为检测机构它只是对于它检测的样品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而且确实这种表述在目前这个检验检测领域就这行业里面也算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做法，对。但是问题主要在于说这个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商家他去拿样品去做了检测，后续有批量的去生产，但是在批量生产过程中他应该是要遵守前面这个样品同样的一些性能指标同样的标准去产出同样的商品或者叫产品。我们说像有那种凭样品买卖的这种合同啊，后续交付的货物必须要遵守跟样品一致的条件，你才能够去说我的这个所有的商品都是符合第三方机构有做检测的这样一种证书的这种结论啊。如果说后续的这个批量的生产或者批量的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像刚才范教授所说的，它的因为涉及到各种的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其实对于后边的这个结论就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对于商家来讲，他既然要在销售过程中在所有的货物产品上都标注这个低 GI 的食品，那么他就应该要保证所有的商品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要跟样品基本上是要一样的，这样的话才符合本身认证证书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要求。
1: 饶律师我理解哈，比如说我生产的这一款产品，那我的这个工艺啊加工方式啊等等可能是一样的，所以在理论上来说的话，这种 GI 值的测定可以是由一个批次推及到这些产品。但如果说像刚才范教授提到那种情况，比如说我都用这个小麦啊打个比方，但是呢我的这个原料的产地换了，这种情况下的认证还有效吗？
2: 这种情况对于企业的这一端来讲，他要去保证他后面的批量的产品要跟样品就是送检
1: 的样品
2: 要
1: 是一样的
2: 同样条件，对，要是同一样的。如果后面批量生产的跟那个送检的性能指标有明显的差别，那么你就在后续的销售或者批量的这个货物的销售过程中，你就不能够直接说我这个产品是属于经过认证的 低 GI 的这个，
1: 就是你要么再送检一个批次也认证同样是符合这个 低 GI 的标准的，要么你就不能这么标注了，这是企业的义务。
2: 对的。
1: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一个比较隐蔽的问题，体外测试替代人体测试，这种测试我看了一下，我们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上是能查到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方法的。这个方法呢，发布时间是2019年的6月11日，实施时间 间是2019年12月1日哈。范教授，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用了体外测试来替代人体测试，这个测试是无效的，对吧？
0: 是这样的，严格来讲，这个就不能叫做 GI 值。GI 值呢，它是有一个很严格的定义的，在国际上大家公认的。这就应该是人体测定的，其他那些测定方法它不能叫 GI 值，不能叫血糖生成指数，比如说有一些叫预期估计一下，通过测定这个淀粉的消化速度哈，然后看一看有可能大概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的一个模拟，
1: 所以说
0: 对，所以应该是直接放 GI 值，而且不仅要给 GI 值的那个数，它应该给我这个测定用的是什么标准，然后是哪一个机构给测的，因为不是什么机构都能测，它要有相关的培训，然后有相关的许可，以及呢它是要有一个质量控制的这一套的保证，它才能够做这个测定工作。
1: 反复提到的哈，不能只看是不是标了这个 DGI 或者是一个数，还要看相关的，比如说测定方法啊、机构啊、数值啊等等哈。所以我们提示您一定要注意 DGI 不是万能的标签啊，要避免这个认知误区。上海市消保委的调查显示呢，超过40%的消费者认为 DGI 食品的热量低，可以多吃；超过80%的人呢，把低糖、无糖和 DGI 混为一谈。今年9月，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牵头发布了一份行业共识，专门厘清了6大误区，一个呢是 DGI 等于无糖低糖，就是误区哈。第二个是 GI 数值越低越好。三是 DGI 食品可以无限吃。四是杂粮天然就是 DGI。五是控糖必须完全戒断碳水。六是所有食品都做 DGI 的评价。这是误区，6个误区。刚才呢我们对一些误区也做了分析。范教授请教您，为什么我们说 GI 数值不是越低越好呢？
0: 这个想法就是我餐后的血糖就应该是一条直线，最好是波澜不惊啊。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吃了碳水化合物之后，这个碳水化合物被你消化了，那么进了体内以后，它都会或多或少的升高血糖。如果你想要一点都不升高，你基本上就是不能吃碳水化合物了。但是大家知道，碳水化合物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营养素，而且它是清洁能源，意思就是碳水化合物它给我们供应能量之后是不产生任何废物的，它是不会增加肝肾负担的。而且碳水化合物本身它就是一类营养物质，它对于我们节约蛋白质啊，帮助脂肪代谢呀、包括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啊，比如说像我们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这抗体分子上都得带着一些糖链，这也是用咱们吃的碳水化合物的那些糖啊给合成的啊，那这个有免疫识别的作用，所以说实际上碳水化合物的作用是非常多的，长期不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是不好的。另外就是这个 GI 值呢，也不是说你越低对你的健康就越有好处，因为 GI 值特别低的东西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膳食纤维和蛋白质都特别特别高，这样的话你是很难消化的，确实消化速度特别慢啊，一些抗消化的物质也特别多，那会给我们的消化系统增加太多的负担，所以并不是说 GI 值越低越好。甚至还有少数的研究已经发现，可能中等的那个 GI 值会比特别低的 GI 值更加有利一些。那我们营养学会膳食指南建议我们说，粗细搭配，你既要顾到保护你的消化系统，不要让你消化的东西累得不得了啊，也要顾及血糖，不要升得太猛。咱们中国的传统养生也好，还是现在的营养科学也好，它都讲究平衡。
1: 对，这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我们人体哈。所以如果说正在控糖的朋友完全戒断碳水，这是不对的，对身体是不好的。饶律师，如果说有商家利用了我们消费者对 GI 值的认知误区，比方说暗示 DGI 就可以随便吃 ，DGI 就等于无糖等等吧，这种营销话术啊，在法律上可以如何来认定呢？消费者因为这种宣传误导吧，我们可以叫误导吗？购买了这种产品，发现实际不符合预期，能主张权利吗？关键是难点啊，怎么去认证啊，确认啊？
2: 对，这种宣传的话术呢，按照法律上语言应该叫做属于叫引人误解的宣传。 不管是说在我们的广告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说消保法里面，都有一个明确的约束和禁止，就禁止商家有引人误解的内容。
1: 嗯，
2: 如果说消费者因为这种宣传而去购买了，那其实可以主张这个商家有这种欺诈的行为啊，他可以去主张退赔。我们通常有说到的退一赔三，如果有其他的损失呢，还可以去主张赔偿。但这个难点确实就在于说，对于这种话术啊，因为他这日常过程中可能并没有想到去留存，对于证据的保留，这个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个难点。如果说是通过这种网络的这种购物啊，大家通过咨询留言这样方式可能还有留下沟通的记录，但如果是通过这种电话的营销方式，一般来讲大家可能没有特别的意识说我电话都要去录个音，所以确实在这种时候这个取证啊就会确实比较难。
1: 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牵头起草的我国首部 GI 国家标准啊，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与标示规范已经公开征求意见，首次呢在国家层面明确了 DGI小于等于55的数值分类。那等到这个国家标准正式出台之后， DGI 食品市场的检测标准不统一、标签滥用等等问题哈，范教授您判断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吗？对行业规范您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建议呢？
0: 有了国标之后呢，主要是解决了一个从法律层面上怎么样去界定的问题。那么一个是对于企业方，他就不敢随便用一些不合国标的方式来胡乱的标注什么 DGI 之类的这些说辞。包括呢现在我看到咱们食品安全法也做修订，对于网络的推广这种情况也是做了一个全程的管理，然后界定了各个岗位的人对于食品安全这些说法的责任。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网络上推各种商品的这些主播们，他们动不动就是说什么低价呀，小糖人也能吃啊，什么控糖的孕妇也能吃啊，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其实很多都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有了这些法规的界定，消费者要想再讨个说法就容易了，然后企业呢他也会因此比较收敛一些，就不敢那么乱标了。所以我想对于重新现在这种混乱局面呢，会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嗯，
0: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一定要做好相关的科普工作，消费者也得配合，所谓有什么水平的消费者就会有什么水平的产品。
1: 嗯，我们要多了解相关的知识。饶律师，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建议呢？
2: 国标能够出台啊，这个是推进行业往前发展的很重要的一步。但确实基于这个标准出台就认为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太过于乐观啊。我们通常所说的把国标纳入到法定的强制性的这个标准里面，可能这只是属于我们叫有法可依的这么一个内容。但是这个怎么能实现最终法律的一些价值和要求，那么在后续的执法的过程中，这个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落实。那刚才您说到关于这个行业的规范的一个建议啊，其实我们想可能有几点吧。第一个，对于这个标签里面涉及到这个低阶的这个标识啊，它的标识的范围，包括哪些是不能去标识的，就禁用的范围，可能在后续这个法律的规则里面还是需要再要求更细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就对于这个认证机构来讲，刚才我们谈到了他只对送检的报告负责，那这只是目前的现状，后面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只要是做了检测，对于后续你是不是还有一个监督和抽检责任，我想这个可能在后续的规则的进一步落实过程中也是需要加强的。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所说的以样品的检测报告去覆盖全批次的全部的产品，这种宣传，那么对于商家来讲，他要承担的责任一定是明确的，而且是这个责任是属于非常的高的、重的这么一种要求。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整个认证的这个结果在批量的使用过程中，对于宣传的时候能够做到更加的规范。
1: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执法必严。
2: 对的。
1: 嗯，范教授，从营养学的角度啊，给消费者一些建议，怎么判断一款宣称 DGI 的食品啊，是不是真的物有所值，买不买？
0: 考虑它 DGI 之前呢，首先要考虑它的营养价值，然后还要考虑一下自己 需要的是什么，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呢，首先是要想一下，我真的需要吃低价的食物吗？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比如说有一些人需要增肌的，他还需要一些高 GI 的碳水呢，来促进他的增肌啊。如果他全都吃低 GI 的话，他可能增肌的效果并不

0: 不好，一些兽人啊，一些手术康复期的人可能不需要那么难消化那样的食品。所以说首先你考虑你自己是不是有需要，
1: 根据自己的需要适配情况来选购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老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饶伟律师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夏青，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者权益的守护。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0: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6: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两本书，情绪自救和有劲，探索现代有益的潜能与边界。我们先来看第一本，情绪自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未来的不确定性困扰，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担忧焦虑。然而，过多的担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错失眼前的美好。未来的担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着眼当下，接受不确定性，培养积极心态，找到支持，设定可实现目标等方法，来减少担忧和焦虑的影响，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所以呢，很多人说，良好的情绪才是人生幸福的根基。你不能和自己的身心去斗争，这样只会把自己搞得更糟糕。你也不能对负面情绪视而不见，或者强行将其埋藏，否则总会有一天，他们会喷涌出来，反噬你的健康，甚至是你的社交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你拉入痛苦的深渊。《情绪自救》这本书的作者，心理专家李洪夫，曾经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他结合情绪管理和治疗的亲身经历，经过10多年的探索实践， 将积极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融会贯通，整合出有效治疗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停止制造万一的想法。

你是否曾无数次给自己提出万一的可怕问题呢？万一失败了呢？万一他要离开我？万一孩子被坏人骗了？万一这次考试又不及格？倘若如此，请停止这些灾难性的想象，请保持清醒。你的恐惧仅仅是你对自己所制造出的思维的认同而已。我了解，万一想法的背后只不过是你想设法躲避未来的灾难。然而，在未来还没来之际，你已把当下的自己推进了焦虑和恐惧的深渊中。不管你当下如何未雨绸缪，要清楚未来是无常变化的，你无法掌控。况且未来对现在的我们而言不过是虚幻的。去想象虚幻的未来，难道可以让我们当下心安吗？我反倒认为，未来倒像是我们惩罚当下的一个幌子。仅仅一个想法就已经造成我们当下的恐惧。万一的恐惧只是一个想法，是一部你自编自导的科幻剧而已。尽管它是如此吸引我们，但是你要保持清醒，这一切只是你自己虚构的。请停止一切扰乱内心平静的行为，不断地去觉察自己当下的呼吸。无论是多么可怕的想法，或者多么紧迫的问题，都将你的心先专注在呼吸上。保持平等心，不去理睬它，不去解决它，更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答案。因为那一刻，头脑在情绪的控制下，只会不断地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使你越陷越深，又怎么能够把实际的事情处理好呢？如果这种强烈的担心情绪仍持续存在，你可以首先进行情绪平衡法的操练。深深地吸气，在心里对那个让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看到了你的出现。接着缓缓地用力呼气，同样在心里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允许你的出现。然后再深深地吸气，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接受你的出现。再继续缓缓地用力呼气，继续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现在愿意释放你。以上四句是一个回合，你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状况做上三五个回合。如果担心的情绪缓解了，那就是真的缓解了。如果没有明显缓解，不用急躁，仍然觉察当下的自然呼吸，保持平等心。一定要记住，不要和头脑抗争，那只会让你的内心越来越混乱。只要你持续地专注于呼吸，保持平等心，不去抗拒，不去纠缠那个情绪或问题，不去寻找什么答案或安全感，内心自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回到当下的真实处境。而我们也自然就知道了该怎么从容理性地处理当下的事情。如果你常常问自己，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发现，你现在的问题也只不过是对明天的、后天的，或者是更远的未来的种种忧虑。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你此刻并没有真正的问题，即便有，你当下也可以处理得当。未来对我们来说是无法预知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你如何掌控和预知自己的未来呢？这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想想看，现在不也曾是你过去的未来吗？有没有出现你所担心的万一呢？当下的我们具有力量和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应付好当下的事情。你无需提前担忧焦虑，因为在未来自然会有鲜活的资源使我们应付好那个当下。万一的想法似乎已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借着这个假设的命题，我们反复地自问自答，
让自己陷入不安或是受害者的角色中难以自拔。殊不知，这完全是我们一手编导的虚幻景象。为何我们总是去思考万一的问题呢？说到底，是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拥有安定，是否值得拥有爱。遗憾的是，我们的思考只会加重自己的怀疑与恐惧，因为我们所假设的万一命题没有答案，只会有更多的万一。我们天真的认为，万一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我怀疑所制造出来的衍生品而已。如果我们一味地去专注万一的问题，只会掩藏问题的真相，并且什么事都做不成。事实是，只要我们看到万一的背后不过是对安定与爱的一种诉求，转而带着觉知的心去关照这一切，那么这种自我怀疑的思想便会自然得到安抚。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名字是《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在生活当中，我们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自然会生出友谊来。但是我们都习惯于不自觉地去接受平庸的自己和平淡的友谊，而不能从友谊中获得力量、动力和快乐，并且创造出积极的价值。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这本书是探讨和审视友谊的专著，希望它能帮你建立真正的友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章节。朋友让你更健康，作者艾琳·法尔科纳。

友谊一直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是没有家庭的联系，人类这个物种就不会延续下来。但要是没有家庭以外的社会联系，人类就不可能发展出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在各种对于人际关系的分析、研究、观察和支持之中，家庭和恋爱往往最受瞩目。我们渴望与他人接触，这是人类的天性。群居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概率。在远古时代，人类会给彼此梳理毛发，而这种联系会让他们体内的内啡肽飙升，获得好心情。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感觉很好，很安全。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小型游牧部落，到更大型的农业村落，再到更稳固的工业社会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一直都会因为人际联系而分泌大量的内啡肽。有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好，很快乐。牛津大学的学者罗宾·邓巴因其关于友谊的研究而闻名。他推断，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了语言和八卦，这种联系手段比实际接触的范围更广。邓巴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想要发展出更大的群体来应对世界抛出的挑战，因此

我们需要增加一种机制来打破群体规模的透明天花板。八卦还有助于合作和谈判，使我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此外，朋友和亲密关系会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朋友不仅能帮助我们活下去，他们还能帮助我们创造生活的意义。普利策奖得主安妮·迪拉德曾经这样回答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见证世界，也是为了帮助世界。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关注每个事物，这样每个事物都得到了关注。我们一起关注每座山的影子，关注沙滩上的每块石头，并且格外关注彼此的美丽面孔和复杂性格。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意识到周围的美与力量，为了赞扬陪伴我们的人。我们见证自己的世代和时代，我们观察天气，如若不然，世界就没了观众。在一项研究综述中，社会学家杨克莱尔杨发现，人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越低。瑞典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少的社会关系，那么他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50%。 此外，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朋友有助于他们的康复。换句话说，你的社会关系对你的健康和寿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吸烟相当，甚至会超过吸烟。有研究发现，健康和不健康都是会传染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群体如果有一个人变胖，那么他的朋友发胖的概率就会提高 57%， 反之亦然。假如你的朋友健康饮食，经常锻炼，那么你也更有可能效仿。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朋友的存在还会削弱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能力，如饱腹感。我们倾向于模仿同伴的用餐方式，这种模仿他人的冲动可以往好的方向引导。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一家餐厅张贴海报，告知顾客什么配菜最受欢迎。如果最受欢迎的菜品写的是蔬菜，就会有更多的人点这道菜，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顾客，他们会去找点餐指引。后来，即使海报被移除了，顾客还是这么做，一个新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要想推进自己的目标，你可以有意识地决定相处的人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无情。但是，假如你要参加马拉松训练，而你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像摇滚明星一样疯狂开派对，那么你就会在训练中备受煎熬。

友谊的本质是看见与被看见，我们拥有共同回忆，又共享属于当下现实的连结。愿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能为双方提供情绪价值的友谊。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一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茅盾文学奖以及他们创作的原动力。
4: 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第一次来茅盾先生的故居。
5: 哦，我来过好多次。
6: 头一次进来。
4: 头一次进来，原来路过过是吧？
6: 以前路过过。
4: 您就是北京人长大的，应该经常路过这个胡同。
6: 那个锣鼓巷玩的时候。
4: 今天进来看了一下茅盾先生故居，什么感受？
6: 那反正人住挺好的。
4: 住挺好的。陶老师，今天来录节目和往常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5: 对，好像季节不太一样，第一次冬天来这儿。
4: 啊、嗯、
5: 对。
4: 之前也都是工作原因吗？
5: 对，工作原因、嗯、工作原因。但我很久以前就是作为一个游客的时候、嗯、因为我不像一峰他是北京人，我是老家是河南的、
4: 嗯、
5: 来北京开会啊然后呢旅游呀、啊、有好多次、
4: 嗯、
5: 所以逛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是看到哎这是茅盾故居，就是那以前作为河南游客在这逛的时候路过过好多次，
4: 嗯，
5: 然后后来就有机会在北京工作之后就进来过好几次了，
4: 嗯、
5: 好几次，每次缘由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媒体采访在这儿，
4: 嗯，
5: 还有一次是给茅盾先生献花，
4: 嗯
5: 嗯，然后呢对我们好像春天的时候来过，
4: 嗯，
5: 春天好像夏天都来过，冬天是第一次，
4: 嗯，
5: 而且在这儿以这种方式。
4: 当您得知您的宝水获得茅奖的时候、嗯、那个时候的心情能分享一下吗？
5: 对，那时候真的过得真快啊，23年的时候了，其实现在都已经26年了，明年就是新的那个茅奖的评奖年了，明年27年，对，真的快、
4: 嗯、
5: 哦，那我当时吧就还是感觉幸运和幸福的吧、
4: 嗯、
5: 啊，对，当然是非就是那种非常的激动，
4: 嗯
5: 嗯，但其实也还蛮忐忑的呢，
4: 嗯
5: 嗯，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申报吧，参与申报，申报完了以后据说根据评奖程序要最后是吧一轮一轮的到最后提名、嗯、提名我记得好像是8月7号吧，
4: 嗯，
5: 8月7号是提名，8月11号公布的获奖名单，
4: 嗯，
5: 所以我进到提名之后就心就很乱了，很乱了，对，因为进到提名是公示的嘛，
4: 嗯，
5: 10部作品，然后主要是问候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关心，
4: 对，
5: 这样就对心不静不下来，
4: 对，
5: 静不下来，对，
4: 就如果是没有进提名的话，嗯、可能那个心情还不一样，
5: 对，
4: 一进提名了吧，你就有那个预期了，然后可能又怕违背预期，然后又很期待。
5: 我有预期没关系，主要是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定力不够，就是身边朋友大家、
4: 嗯、
5: 对对，微信里也有好几千人呢，哈，朋友圈也有好几千人呢，哦呀，好多人都过来问，就这样就不定力就不够，就心里面就会乱、
4: 嗯、
5: 乱，对，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
4: 嗯、
5: 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
4: 嗯、
5: 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对，当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对跑到那个卫生间对着镜子问自己，你真的得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公布了嘛、
4: 嗯、
5: 对，然后好多的微信进来祝贺的， 啊，没有啊，就但还是难以置信的，还是难以置信的，对对。
4: 所以也足以见得这个毛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5: 嗯、对，因为毛奖它还是一个我们说长篇小说的或最高国内吧，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的最高奖。
4: 嗯，
5: 对，因为我们其实像我后来成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是写作，尤其写小说，
4: 嗯，
5: 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是在。从毛奖的一个读者，因为真的是读着毛奖的作品长大的、
4: 嗯、
5: 啊，你就是觉得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经典系列嘛啊、
4: 嗯，
5: 所以光芒或者光环还是很璀璨的啊。然后你说由一个读者，你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获奖者、
4: 嗯、
5: 一个作者，就觉得自己觉得还是挺难以置信的。
4: 嗯、
5: 其实，就是还是要适应很久，就是媒体采访或者各种吧，就大家对我的保养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其实它都是这一部分、
4: 嗯、
5: 都是自己慢慢的要面对的这一部分。
4: 嗯，
5: 对。
4: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家的这个能力和能量。
5: 嗯，
4: 就是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的局外人、
6: 嗯、
4: 但是就听您刚才简单的一个描述获奖的过程、
5: 嗯、
4: 您的那个心绪的这个变化就让我特别共情。我觉得我现在对面好像就有一面镜子。我可能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行业的最高殊荣的时候，
6: 金话筒奖。
4: 哎，对对，
6: 金喇叭奖。
5: 有金喇叭奖吗？长大了是吗？
6: 也爽。
5: 有金喇叭奖吗？
6: 没有。
4: 有金话筒，然后有一档。
5: 我就知道金话筒啊。
4: 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这个老牌的招牌节目叫小喇叭。
5: 哦，小喇叭我知道。
4: 石老师，对，这种北京大男孩肯定是听
6: 小
4: 喇叭长大的。
5: 小时候也
6: 广播了，
5: 小时候也听。
4: 对对对，
5: 滴答滴答的。
4: 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两位的这个创作。
6: 嗯，
4: 我们先从乔老师这儿先跟您来探讨和请教。您获奖的作品是《宝水》。
5: 对，
4: 我是在23年还是哪年我忘了，我看到的《宝水》。然后呢，因为你那个书是写的太行深处的
5: 《
4: 宝水村》。
5: 对，
4: 因为我是山西人，就是等于是山西晋南和您说的宝水村等于是接壤的地方。
5: 对对对，就是
4: 晋东南那个地方，
5: 就是晋豫交界之处。
4: 对对
5: 对,
4: 对，
5: 嗯，
4: 所以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就经常会恍惚说是不是写的我奶奶他们那个地方的。他、
5: 嗯嗯、
4: 有很多的情节，你是可以能唤醒你小时候的
5: 记忆、嗯嗯、还有语言、嗯、
4: 对对对，
5: 生活习惯，
4: 没错没错，
5: 我们都偏山西。
4: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您是一直在扎根在这个乡土创作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从这个宝水村或者说您的一个创作题材会有这样的一种偏爱。
5: 那就是因为就是乡村长大的吗？土生土长吗？
4: 嗯、
5: 就是一个乡村，我们说是个柴火妞啊。
4: 柴火妞，我们也是柴火妞出来的。
5: 柴火妞就是说形容乡村女孩是柴火妞、
4: 嗯、
5: 对，就是抱着柴火长大的嘛。
4: 嗯，
5: 就是土生土长的根就在那里。
4: 嗯
5: 嗯，但你如果不写作的话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
4: 嗯、
5: 但是因为写作不断的要回到过去、
4: 嗯、
5: 让思想和精神或者心灵或者情感要不断的回到过去、
4: 嗯、
5: 回到过去起步的地方。
4: 嗯、
5: 然后你怎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一定跟童年有关、
4: 嗯、
5: 那么就一定跟乡村有关、
4: 嗯、
5: 所以其实就是长大的过程，成人的过程是不断的回溯和审视就是往事的过程。
4: 嗯，
5: 是这种。我对我其实大家说我是一个乡土作家，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标签有点奇怪啊。尽管我写了也不少的乡土作品，但我也写了很多城市作品啊、
4: 嗯、
5: 城市题材的这种作品啊、
4: 嗯、
5: 啊，但可能后来我想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把这个标签一定要很强烈的贴到我身上，可能跟我比如说我影响力比较大的比如最慢的是活着，是乡土的，
4: 嗯、
5: 宝水是乡土的，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
4: 嗯
5: 就是那么，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会。

0: 写乡土和成为乡土作家，那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那块乡土，它养育了我。然后后来我又选择了写作，那么它就基因，它就是精神基因一样的渗透在文字中。
1: 特别理解，特别理解。那石老师和这个乔老师相比，你的作品可能更偏向都市创作，对吧？
2: 乡土的没写过，写不了。
1: 哎，但是你，我记得我看过一部你的小说，我不叫什么，就是写那个乡下女孩到城里打工，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陈金芳
1: 啊，陈金芳，
2: 谢念无陈金芳啊，
1: 对，
2: 对，
1: 陈金芳。那我觉得你那个描述也很生活呀，感觉你也在乡下待了一段
2: 那待不了，那没有没有没怎么待过，我只能因为北京什么人都有啊，北京这个地儿什么人都有，那就来了就可以看看人家什么样呗
1: 所以你是因为自己这个成长生活在北京，所以你会关注的是新时代的这些青年这样的一个群体。有没有尝试写或者想过尝试一个拓展你的一个创作的边界？
2: 肯定，当干这行都得不停的拓展，但是向哪个方面拓展？咱们不是说是好，你本身是城里的人，你就非得写个乡土的，你才算完成任务是吧？那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就是或者说你是北京人，就非得写个外地才能完成任务，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你可拓展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以前写不了的人物，或者以前不太熟悉的人物，你通过观察生活，你可以。对人家熟悉了啊！你以前没写过的行业，你把人写多，那五行八作，一个城市里边能写的东西也多得多得去啊！您不能说是，就是，有时候流行什么就写什么，或者说什么，觉得人觉得你应该写你就写什么。但咱不是说是，什么活都能干的人啊，就是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自己能写点什么写点什么。
1: 对，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文学作品的，它的那种代入的能力，一个好的作家是可以把你从你熟悉的场景带到不熟悉的场景。像刚才乔老师说的这个保水村，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接近嘛，我其实是可以共情的，也可以共鸣的。但是石老师，你像您的。应该是入魂枪，入魂枪。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是对这个电竞青年是有偏见，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通过你和瓦西里，你俩的这个对话，互相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打破了我的偏见。而且他的那个代入感也很强，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作品的一个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把你，认为你不熟悉的场域，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把它完全的共情化。一日顶流也搬到话剧舞台上了。就是有没有那个搬到话剧舞台上，自己也觉得有那个一日顶流的感觉？
2: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1: 吗？
2: 就是一普通观众。
1: 借命而生会不会更不一样了？
2: 也没有，就是一普通观众，就跟着人家看呗。我觉得那就是电视剧啊，电影就是娱乐大众的一个艺术形式。那我觉得就是都跟大伙儿一样，就看啊，
1: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从那里面抽离出来，这不是我石一峰的作品，我只是一个观众。
2: 对啊，那个本身就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我觉得是这样。
1: 乔老师，如果这个保水，也被拿去做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翻拍，您会有没有一些自己对这个，比如说人家跟你来谈哪些情节，你觉得是一定不可以动的，
0: 没有，
1: 那
0: 不
1: 些
0: 会，
1: 都
0: 不
1: 不
0: 会，
1: 会
0: 不会，
1: 吗？
0: 当然当然，这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人家是另外的艺术形式，他有他们的再创作，这个一定要尊重的，一码是一码。
1: 你没有自己特别要坚持的
0: 没有
1: 吗？
0: 没有，没有。
1: 借命而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原著啊，你要去再看他们二度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会去想，哎呀，这个人物，好像跟我之前想写的那个人物有点不太一样，会有没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别扭？
2: 没有，
1: 也完全没有。
2: 没有，因为影视作品呢，它就是冲击力强，更直观。演员他就 就你那个就跟看以前看《红楼梦》似的，
1: 嗯，
2: 你看《红楼梦》书的时候，你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
1: 嗯、
2: 啊，或者林黛玉长什么样都行，
1: 嗯
2: 啊，然后那个你看完了那个那八集版的，
1: 嗯
2: 啊，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觉得就是陈小旭那样，
1: 对、
2: 啊、
1: 对，
2: 是吧？就他本身人家这个艺术形式，他就是有更直观的那种特点，
1: 嗯、
2: 那我们就跟着看呗，我觉得挺高兴的就得了。嗯、
1: 这两句话说的还真是北京大男孩的那个嗓子。嗯，
2: 爽一下算了。
1: 那你会根据这个自己的年龄阅历的增长来、
2: 嗯、
1: 改变你的一个创作方式创作手法吗？
2: 那看内分泌的情况吧。
1: 嗯
2: 啊，我说那主要看看心态和内分泌情况。人有时候衰年变法啊，那也有中年变法的。基本上人到岁数都会变，
1: 嗯，
2: 人到岁数都会变。我现在就已经变得平和很多了。
3: 嗯，
1: 乔老师，宝水有没有拍影视剧的这个计划？
0: 计划总是有的、
1: 嗯、总是有的、嗯、我然后您这一笑我应该怎么理解、嗯、是已经有接触了吗？
0: 对对对，但是它总在变化。
1: 嗯，
0: 嗯，总在变化。对，
1: 方便跟我们透露就是一般比如说他们拿到一个作品，
0: 嗯，
1: 他们对这个作品感兴趣，它的变数会是什么？
0: 变数，哎呀，变数挺多的。
1: 嗯，
0: 变数那比如说是哪个影视公司或者几个影视公司感兴趣，然后什么样的导演感兴趣，
1: 嗯，
0: 然后呢什么样的编剧团队感兴趣、
1: 嗯、
0: 然后大家就互感兴趣，感兴趣赶着赶着又没兴趣了，也有的。
1: 嗯嗯
0: 对，所以对大家会讨论、嗯、会讨论。
1: 嗯，
0: 嗯，然后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先签了一个豫剧版权。
1: 嗯
0: 河南人民真的感兴趣。
1: 嗯
0: 然后呢就我赠送的其实豫剧版权，因为豫剧我觉得现在戏曲也不是很那个啥哈。
1: 对
0: 但我个人很热爱我的豫剧啊，我们豫剧、
1: 嗯、
0: 所以我们豫剧三团它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一个传统、
1: 嗯、
0: 就是拍现代戏的传统。
1: 嗯
0: 啊，特别传统戏和现代戏嘛，我们豫剧就是拍朝阳歌啊什么，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现代戏叫朝阳歌。
1: 朝阳歌、
0: 啊、对，豫剧三团的。所以豫剧三团就找我，那我也很愿意，就是豫剧我觉得肯定，虽然我也不知道会改变成啥样啊，但我也抱有高度的期待和兴趣。
2: 肯定是河南话。
0: 对，当然了。
1: 贾母，你怎么
0: 就是这个？
1: 咱们聊聊知心话。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是这样是这样。
1: 所以就是
0: 豫剧现在已经那个，对他们在进行了。
1: 对。
0: 但是我那前一段他们团长还演员都到处的去看啊，深入生活呀、啊，
1: 嗯，
0: 哎呦，很认真的准备着。对
1: 对、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本土作家的一种贡献。
0: 嗯，包括我也跟他们那个有一个资深编剧也见过面，
1: 嗯、
0: 在郑州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
1: 嗯、
0: 大家聊，大家都非常认真。
1: 嗯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其他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出现、
0: 嗯、
1: 如果能让自己文字上的作品焕发另外一种这个生
0: 命活力，对对对对、嗯、
1: 我觉得对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
2: 嗯，
1: 我知道您有过师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经历。
0: 对，
1: 就是您和学生的这个相处，您觉得会不会在您的创作当中未来会有这么一笔？
0: 嗯，基本没有
1: 啊。为什么？
0: 嗯，因为我是个很差的老师。
1: 您对好老师差老师是怎么来界定？
0: 不是，我觉得我上的是中师，我是初中毕业之后考的中师。
1: 嗯，
0: 对，我们叫交通师范学校。
2: 然后就能当老师。
0: 对对对，其实也就十来岁的孩子、
1: 嗯、
0: 那时候就当老师了、
2: 嗯、
0: 就是相当于高中毕业，其实是、
2: 嗯、
0: 你想就
1: 一个孩子教更小的孩子。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心态是很不成熟的、
1: 嗯、
0: 我觉得老师其实是极其高标准的一个职业、
1: 嗯、
0: 稳定的情绪，稳定的内容、
1: 嗯、
0: 面对不稳定的对象、
1: 嗯、
0: 啊，对，是吧，是这样一个职业、
1: 嗯、
0: 啊。但我其实自己情绪也不稳定、
1: 嗯、
0: 我觉得情绪慢慢情绪稳定是年长之后。 嗯，
1: 嗯，
0: 你那么小，我自己都还没长好呢。其实想想，
2: 但你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老师了。
0: 嗯，没有，不敢的，不敢的。嗯，对，就那个。
2: 我替你说出来。
0: 嗯，就自己还没长好呢。你想十来岁，自己都很不稳定。你想又爱看书，胡思乱想，又想写文，又想写对文学作品，就是也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创作，但是还是很是吧，有这方面的想法，嗯，兴趣，所以。这都意味着一个不稳定，极不稳定的自己，
1: 嗯
0: 啊，然后也不喜欢稳定的内容，就是啊，年年孩子们在长大，
2: 嗯、
0: 换了一茬，然后呢，我还得教这些东西，
1: 嗯，
0: 就各种不稳定。
1: 但是在我看起来，就已经有很好的创作的这个素材了、
2: 嗯。
1: 一个不稳定的孩子教一群不稳定的孩子，
0: 没有啊。所以你，但是就不是一个好老师呀、啊，就是客观来说，他一定不是个好老师啊。
1: 嗯，
0: 对你就是可能教书还行，但都不好育人的，自己都没育好自己呢。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教授那几年，就我自己一直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误人子弟吧，就
1: 所以不会去创作那样的一个经历。
0: 对，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好像确实没什么好写的，就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就反正没当个好老师，所以就那时候我其实也就除了后来就觉得当老师的工作之外，我就是很大的精力在写作了，然后其实所以只做了四年老师，后来就
1: 石老师，那您创作一定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还是说我可以完全跳脱自己的经历，我去做一些？比如虚构类的这个创作，
2: 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

0: 经历吧。最早最早你很少，大部分人写写东西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
1: 包括入魂枪吗？
0: 包括、哦、但是那个少部分人是可以上来就写人家啊、
1: 嗯、
0: 这个是一般按比例来比较低的在作家里边。
1: 嗯
0: 但是后来肯定就是自己也没什么可写的啊、
1: 嗯、
0: 一个还有一个我们都得到了岁数都得承认你没什么，你这人没什么劲，挺乏味的、你老表现自己，你们看我有多特殊啊，你肯定得写写别人的故事。
1: 明白、嗯、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接受自己平凡的一个过程、嗯、然后你再去创作别的。这个我正好刚才咱们聊到了、
0: 嗯嗯、
1: 你在这个入魂枪里面、
0: 嗯、
1: 你是那个我还是瓦西里啊？
0: 都不是。
1: 那你怎么会对电竞那么了解呢？
0: 都不是，我就我那时候我有同学玩
1: 啊、
0: 哦、同学玩的比较疯狂，那上了大学了、
1: 嗯、
0: 没人管了，然后就疯狂的玩嘛、
1: 嗯、
0: 啊然后那就当时有这波人
1: 嗯、
0: 但是我就还行，我其实还成，我就属于那种玩什么都不是都能玩一下啊、但是玩什么都也不是特别的那种
1: 上瘾、
0: 那个、啊，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
1: 啊、
0: 那种人，你说喝酒也不是说喝点、
1: 嗯、
0: 然后就没完没了的酒腻子那种，也不是
1: 啊,
0: 啊，我就是还行，有点节制吧。但是我就看他们玩，我觉得看他们高兴，我就挺高兴的。我有一哥们儿就是玩电脑玩了23个小时，
1: 啊，
0: 然后造成那个后来就是他实际上造成那个神经有点失调了，他就直接就吐了，拿个塑料袋就吐。嗯，
1: 所以就是你看。作家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
0: 嗯、
1: 就是他未必要自己亲身经历、
0: 嗯、
1: 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对生活观察的能力，这个是不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乔老师，我能这么理解吗？
2: 嗯，对，不仅是观察吧、
1: 嗯、
2: 还有跟别人这种叫共感力吧，我们叫共同感受的能力、
1: 哦、
2: 就体察他人、
1: 嗯、
2: 理解，深度的体察他人和理解他人、
1: 嗯、
2: 才能够去写他人、
1: 嗯、
2: 我觉得是这种能力、
1: 嗯、
2: 因为你真的就一峰说的，那自己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甚至很贫乏的个体，就是但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幸福啊，就是你这个一生跌宕起伏，那真的这个人也挺惨的、
1: 嗯、对对对
2: 对，但这也决定了说写自己其实很有限的
1: 嗯,
2: 嗯，可能而且像我们比如像我这么爱写东西的，那其实就是要写别人，
1: 嗯，
2: 更就是去深度的去认识和理解别人，
1: 嗯，
2: 那对，那不仅仅观察是不够的，
1: 嗯，所以石老师在您这种不羁的外壳下、嗯，其实你也有一个细腻的，
2: 还不羁，
0: 没有不羁，没有
1: 共情，
0: 没有不羁
1: 这样的能力、哦，
0: 穿着衣裳的，
2: 高老师已经认定你不羁
1: 了，已经洞察到你了，所以也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0: 对，就是共情吧。你要说真是有点跟别人一样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
1: 嗯，
0: 你要说看街上这个人打那个人啊，然后你一般人可能就是，或者说是那个不太有共情能力的人，你看，哎呦，还挺好的啊，看着挺带劲的，加油啊！那我们这作家可能就觉得挨打的人会疼，你会替他难受一下，对吧？就可能这就是共情能力稍微强一点，
1: 嗯，
0: 可能是有这种，还有就是糊弄的能力，就是
1: 什么叫糊弄？
0: 就是好多事其实你也不熟，但你可以假装的比别人还熟啊。对，好多事你觉得你根本就没那么熟悉，因为你哪来得及熟悉啊？啊，你肯定不如人家干这个工作的什么那种，或者说人家这么过了几十年的那种人熟悉，不可能，不可能，我相信不可能。但你能装的特熟悉。啊，能装的假装特别熟悉、
1: 嗯、
0: 啊，说的头头是道的，然后人家问你说，哎呦，你怎么对这段生活特别熟悉？然后你说，哎，我体验生活呀，啊、我走遍千山万水啊，我跟他们同吃同睡同劳动啊，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其实这都是假装特熟吧。
1: 就是反正咱俩这个播出结束，横竖得喝一顿。咱现在就说你的哪一部是假装特熟悉写的？
0: 都是，
2: 每一部都是、
0: 啊，
1: 就至少我觉得一日
0: 不是你，我觉得你要是这一个写作的人，你要是不能。假装特熟的话，说明你的能力差，
1: 丧失那种能力、
0: 啊、
1: 是
0: 你非得体验，非得体验十年的生活，你才能写一东西、
2: 嗯。
0: 这说明你能力稍微有一点弱。你要说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你这十年大概是怎么过的，
2: 嗯、
0: 我还真能写得像不像、
2: 嗯？
0: 这说明这人能力强、
1: 嗯、
0: 啊，这说明这人能力强，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
1: 嗯、
0: 咱不是说是。敬业不敬业，或者说是精神不精神，
1: 嗯、
0: 咱们当然就是说是我们 这个是吧，这个田间地头啊，挥汗如雨 啊，同吃同睡同劳动，这当然是值得那个什么的，但关键还有时取决于一个能力。
1: 对，我特别认同，就是我们不可能去经历所有的，就是世间人情，甚至是人间疾苦。
0: 对，
1: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共情的能力。
0: 对，
1: 你只要有这种能力了，它就可以成为你创作的一个能力。
0: 对对，就最可贵的就是你能跟人家共情啊，最可贵的未见得是那个同吃同睡同劳动啊，那个哪能对？我觉得那个也打搅别人。啊，你啊，老说我要同吃同睡，我天天跟人同吃同睡同劳动，人家也得工作和生活，你一个外人在人家那儿打搅别人合适吗？我觉得也不合适，不要给群众增加负担。
1: 谢谢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聊到这个阶段，大家这个兴致正浓。我们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希望请到我们备受受众喜爱的这些作家给我们推荐读物。两位老师谁先来？乔老师先来吧。
2: 好吧，那我就推荐给我最近正在读的一本长篇小说，就是刘震云老师的闲的玩笑。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可能对我来说有家乡的元素吧。然后呢，但是刘震云老师我觉得他非常深刻，非常深刻，然后写的也跟我们当下的生活非常的贴近，就是大家都在过网络生活的时候，然后这样一个人他遭受了网暴啊，然后呢他如何自处。我觉得他当然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哲学命题，就人为什么这么热闹的世界上，人为什么活得这么孤独。在这个孤独中如何自处，然后呢如何从孤独的困境里面走向一个开阔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和哲学化的一个解释。
1: 在这个刘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里面，他可以就像乔老师刚才说的，他是用很克制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浓烈的情绪。长顺那么苦悲苦的这个童年，最后成了证明和尚的那种豁达，放下了一切。
2: 怎么修行是吧？在那个残酷的人世间如何修行。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感谢乔老师的推荐。石老师，
0: 我推荐个啥呀？
1: 你问我吗？这借命而生，保水漂洋过海来送你。当然你自己来，请石玉峰老师给我们推荐。
0: 对，我觉得我推荐个林家铺子吧。我觉得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他那个对那个时代的就是小业主这个阶层，他有他冷静的分析，而且他有一言难尽的东西。他好是好在能写出一言难尽的东西。子夜也是有他一言难尽的东西。有时候你小说里边的道理你能把它解释清楚，这就说明这也就那么回事儿。能说清楚就没多大劲。你像林家铺子里边很多东西你放在当时的时代你确实是说不清楚。到底谁的选择是对的，谁的选择是错的啊，到底父亲和女儿谁的立场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越看越复杂。我觉得我推荐林家铺子，而且在矛盾的东西里边也算相对薄的啊，也算相对薄的。就看着也不累，
1: 没那么累
0: 啊，看着也不累，挺好的。
1: 好，谢谢两位老师。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

0: 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大家好，我是王兴。
3: 欢迎三位。众所周知，秦朝的制度对商业环境和商业群体并不太友好。商鞅变法的时候提出重农抑商，秦始皇统一之后认为自己最大的功劳就是上农除墨，似乎抑制商业成为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以物易物和实物交易乃是根本的人性之一，因此大秦帝国这片土地上的商业脚步从未停止。而被打上抑商烙印的秦朝，在秦简的记载中似乎也另有一番面貌。根据史记记载，秦献公在公元前378年开始在都城建立市场，设关

0: 管理。20多年后，商鞅在都城的市场南门洗牟立信，向百姓宣传变法。又过了40年，秦惠文王在成都按照咸阳的标准开设市场。100年后，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展陈在咸阳市场门口，有能增损一字者，赏赐千金。日书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中下阶层的一种用于推择时日、判断吉凶的日常生活生产手册。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当中有大量关于商品交易的占卜，还有对财富的祈祷。可见在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相当活跃。根据史书记载，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在雍城，这个地方地处陇蜀，是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都到乐邑，这个地方北接戎狄，东通三晋，也有很多的大商人，因此后来就形成了大关中的经济地理格局。以上种种再加上这些记录，你们怎么来看秦国抑商政策的实际效果？
1: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那秦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崛起并不断的向东发展，很难想象它除了农业之外商业没有任何的进步。而且呢，秦的法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律呢，就是官市律。官市律本身就涉及到了对于市场的管理，所以我们觉得呢，秦所谓的抑商恐怕主要强调的是防范很多的农民转化为商人，不一定代表了对已经成为商人的人一定要加以抑制或限制，可能更多的是把它怎么样能纳入到国家设定的市场来进行管理的这个问题。
2: 商人在传统经济的视角来讲的话，觉得商人创造不了价值，最多干的是什么？是套利的行为。这个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像西方，比如在亚当斯密时代之前的话，都是这种重农主义。那这里面也可以提到，就其实当时已经有非常完整的市场了，当时在咸阳这种大的城市里面都是有市，其实就是以日常的商品交易为主。那这方面其实也是由于秦朝有一套的体系来管理市的运营，所以其实相对的市场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完备的，这可能也是超过了很多人的知识的局限性啊，其实还是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0: 打破了刻板认知嘛。
3: 其实对商业的限制并不是说要消灭商业，它还是要保持基本运转。什么东西是需要限制的？本身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你说这玩意儿自己都发展不起来，你还限制它干嘛？你说限制孩子们玩游戏，是因为游戏确实有生命力，没听说谁限制孩子们学习的，因为学习确实很枯燥，这是客观情况。为什么要限制商业？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商业确实是有其一定的生命力的。当然过往的视角看来，商人可能就是囤积居奇，投机讨把，祸乱人心。他从管理上讲，第一个农业的重视性一定让大家不能把商业或者这种一夜暴富的超脱这种耕战思想的这么一种目标变成当时人们普遍那种认知或者普遍向往那种事情，所以在社会地位上一定是压得很低的。其次，从国家安全角度上来讲，凡是这个利益群体形成的紧密以后，就会造成一定对国家的威胁。但是反过来看，商业服务其实对于国家需求和民生的基本需求是有调剂的，哪怕当时的市场空间很小，但其实对于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哪怕在秦这样的抑商的整个市场环境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润滑剂存在的。
0: 根据出土秦简的一些内容分析，秦朝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有各种粮食以及猪、鸡和牛肉、马肉等生活必需品。当时官方公布的价格是一石粮食30钱，猪羊之类的小畜每头的价格是205钱左右，有丝、帛、布匹、衣服、被子等纺织用品。当时大小号的粗布衣服价格分别是60钱和36钱，有瓦器、木器、铁器等各种器具，包括马、牛车所用的润滑油和修缮车辆使用的粘合剂胶，还有刀具、棺材等出售。除了这些一般商品，秦朝的市场上应该还有奢侈品。睡虎地秦简当中就有禁止走私珠宝这样的律文。从这些商品的种类和价格，你们怎么看秦朝的商品经济现状？
1: 秦朝的时候，商品经济应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发达的，它的物资应该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跟其他的诸侯国之间，甚至跟我觉得草原地区啊、域外啊，应该有相对普遍的一个物资交流。另外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实际上也是有的， 而且商鞅变法里边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呢，就他特别强调的是说，他对于百姓从事商业而且生产很多奢侈品，但奢侈品对社会整体的社会发展其实推动有限，它是有所限制的。但是它实际上对这些生活必需品或者重要的一些物资的跟商业相关的这方面，它实际上是并不限制的。它的限制恰恰说明了当时商品经济它的一个比较繁盛而且种类上和层次上的比较多元的一种情况。
2: 商品多元化，商业经济比较繁华，除了经济本身以外，体现到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包容度。比如像唐朝的长安，有很多不是全国各地了，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当时的首都啊，还来交流。那那个时候商业是非常的繁茂的，因为你要容纳各色各样的人群，他们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物资的需求，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关的市场经济啊，商品经济来服务他们。那同样当时秦国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比如商鞅为什么可以进入秦国，那就是因为当时的秦国的国君就是来广招天下，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所以这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秦国还是一个比较包容、文化比较多元的一个态势。只不过因为后续因为商鞅变法，导致我们可能认知范围内觉得他是不是对商业的抑制，但其实这只是相对于农业的发展而言，绝对来看的话，其实当时秦国的整个商业经济还是比较可观的。
3: 这么来看，秦朝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在管制之下的民生型为主的商品经济。用一个大家熟悉的词汇概括，就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它有很多的管制，包括价格体系，有明确的这个限价，在这个限价模式之下，可以见这个政府的以这亚当斯密叫有形的手，咱们早在秦就已经介入到商业的体系当中去了。同时你看它大量的还是粮食、畜肉、布衣、瓦器等等这种生活用品，甚至我看一些史料还有一些铁器也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明当时的这个商品主要还是服务于市场生产，所以它可能缺乏那种后期真正商品经济那种资本扩张的活力和那种产业升级的那种活力，但是本质上来讲它是基本能够满足当时的大家的生活需求。
4: 评估制度定期核价，官方指导按月更新，秦朝物价局如何平衡市场供需与价格波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商业夹缝里的生意场正在播出。
0: 对于一般商品的交易原则基本上是自由买卖，但是对于个别大宗贸易，秦律有特别的规定，比如马、牛、奴婢。岳麓秦简金布律规定，政府购买百姓的牛马必须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不能强迫。如果百姓想到外地买卖奴婢、马、牛，官府要替他们出具制书，作为往返时通关的凭证。不出具制书，主管和监管的官吏要分别受到两副铠甲或一副铠甲的惩罚。达成奴婢、马牛的交易之后呢，还要签订买卖契券，买卖双方各出22钱，交到市场管理处，由官方负责立券。相比其他交易，目前可见的秦律对奴婢、马牛的交易规定非常的细致。从这条律令，你们怎么看秦政府对相关交易的规范和重视？相当对于大宗商品交易有一个特别监管。
1: 秦汉时期啊，就是前面提到出现过这种日书，关于择日的，里面就有很多涉及到了这个商品交易，其中主要提到的应该就是奴婢和马牛，因为它本身的商品价值比较大，如果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产生的一些纠纷呀，还有后续的很多问题啊，实际上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既然很多的交易本身就是在国家规定的市场当中进行的，所以从市场的这个管理角度呢，国家就制定了很多的这个规定，我觉得对于保证相关的经济规模的健康的有序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其实现在看来，咱们的财产也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都是要经过登记的，包括这个流转都是要严格留痕的，也包括咱们公司的股权这也是严格登记的。什么样的东西国家是需要登记的呢？你看比方说咱们现在房产为什么需要登记，因为它大宗，这个如果一旦像刚才孙教授说的发生争议之后，可能会是个比较大争议，就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了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的生活啊。还有一些比方说车辆，虽然过往来说车辆登记是因为它价值很高，但是即使它价值低，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的，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事故，或者说对它的驾驶需要一定的资格的控制，所以说这个东西也要登记，就好追溯这个人啊。其他的还有什么需要登记呢？比方说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一种国家战略资源， 像刚才提到的，在当时来说，牛马都是主要的这个战略资源啊，甚至可能这个影响到一些资产流向，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对大宗资产的管制，它是出于多个方面考虑，包括了市场流通、大家的这个百姓生活、国家安全、社会治安，也包括一些经济目的，比方说收了流转税，各出22钱，包括这个税谁出都规定得很细致。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上的考虑，不只出于国家的税收、产权明确、减少纠纷，也出于一些安全，包括一些这个经济统计的考虑。
0: 从现有的勤俭内容来看，秦朝地方政府对市场从物价到治安进行了全方位的管理，例如贩卖货物10天以

0: 这样的必须到市场中进行交易，否则没收交易的钱和货。即便是十天以内的临时交易，也严禁在交通要道上贩卖，违者没收货物。市场交易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违反市场交易时间出入的商贩，刑罚很重，要罚作苦役。市场还设有亭，专门负责治安。刑徒劳作的时候不准经过市场和在市场门外停留，如果必须经过市场的时候，也只能绕道而行。关于物价方面，凡在市场内做生意，价格在1000以上的商品都要分别记上价签来标明价格，以保证公平交易，防止商人任意抬高物价。除了这些细节管理，秦朝政府还推出了评估制度，商品价格不断变动是市场交易的常态，因此每个月的初一，各县都乡的令史基于当地市场的平均价格更新官定价格，并且上报于县亭，然后由县亭公布成为本县的官方指导价。你们怎么来看秦朝政府在商业领域的积极介入，尤其是对物价的干预？
1: 传统上我们看到政府啊，对于市场的这个价格，特别是大概的一个评价的一个规定呢，我们传统上认为是汉代的，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的一个制度。另外就新莽时期也实行过所谓的五军六管，那里面涉及到了每一个市场，特别是国家最重要的五个城市，专门设计一个官吏来负责这个评价制度。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实际上这个制度在秦代就出现了，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个政府对于评价方面的这个干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信息。
2: 所有一切的价格体系的管理，其实还是要服务国家的意志，要干什么。举一个比较离我们近的例子啊，就是在一战二战前后，前苏联到苏联的时候，当时经济学家都喜欢研究的一个话题叫做剪刀差，就相当于我把农业的价格调整了，我是提高农业的价格反哺工业的价格。苏联实际是非常快的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大国的转型，这里面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聊的秦朝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秦国当时是出于战争的目的，或者是某些产业的需求，是刻意的通过价格管制的方法，是把一些利益倾斜到农业方面，所以整个秦朝政府在商业领域的积极介入其实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3: 官售旧物，渔获变现，秦朝官府为何化身官方二手闲置平台，将剩余物资投入市场流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商业夹缝里的生意场正在播出。
0: 整个交易环节，秦朝地方政府不仅是监管方，同时也是销售方和采购方。官府所饲养的马牛死掉之后割下的马肉牛肉，没有办法修复的农具，甚至祭祀之后剩下的酒，都会被官府挂到咸鱼上售卖。当然这挂咸鱼是一个类比啊。市场中还有不少官营手工业商铺，他售卖所得的现金以及收缴的市租押金等被称为烧入钱。秦律对烧入钱有特别的规定，收钱的容器叫做相，这个相呢就相当于今天的存钱罐，这个罐子上有县令或县城的印章封缄，这个罐子才能够收钱。收钱的时候要先把罐子清空，务必确保这个钱只进不出。把钱投入罐子里边的时候，必须让付钱的人亲眼看见，还要开具三联收款凭证，每月将罐中的钱和中联凭证一并上交县内。如果不到一个月这个钱罐就装满了，就要立即上交，不照律令行事罚当事人一副铠甲，整个过程都要由令史在现场监督。你们怎么看整个商业环境当中秦朝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1: 秦朝政府确实他不但自己设立市场，对市场进行管理啊，而且很多这个官方的物资呢也在市场上和民间呢产生一个流通，而且呢就是很多官方的器物呢还可以假借给百姓使用。当然除了度量衡啊，我们前面看到是不可以的，但是实际上是官家的很多的生产的器物，甚至是包括兵器都是可以借给百姓或者是租，有一定的这个金额的管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商业当中呢，政府呢它本身也是有一个积极参与的情况。
2: 就是当时战国秦琼来比较的话，其实秦政府对于商业的介入是非常细的，甚至它不是一个粗线条的细，它是一个细线条的细。那这种其实带来了两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秦政府对于民间的经济活动的掌握的颗粒度是非常大的，它有一个积极的双向传导的效果，所以保证政策是可以非常快的落地，非常快的见效，并且决策的依据是非常的稳健的。而另一方面，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某种程度确实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对于商业的意志确实

0: 有一定的负面的作用。
1: 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烧入钱啊，每次交易数额应该不大，但是操作流程很严密，并且在里耶请柬当中可以发现烧入钱的收入是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你们怎么看这项收入在秦朝政府经济运转当中的作用？
2: 秦朝相对于后世，它对国有资源的掌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他掌握了很多的土地，既可以授给民众，同时呢，他自己官有的也可以开展集中经营。那涉及到这个商品领域呢，也是这样。那官营的呢，它实际上在手工业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法律里面呢有很多是跟官营手工业密切相关的内容。那由这个官营手工业所产生的这些收入呢，本身也就应该是当时国家财政的一个基础性的构成，而又因为是官营的，所以应该尤为重视。它的这个制度的规定实际上也是有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的。
3: 咱们现代国家治理上讲，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税、利、债、费。税就是税收，利就是国企的经营利润，债就是放国债，这个费就是收取一些管理费用。实际上这个有点像利，就是国家的这个经营性收入。其实像现在咱们的国企的这种财产处理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像北京的很多国企都通过北交所进行挂牌交易，
4: 全国都
3: 对，全国都是这样。一方面是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另一方面也是国有资产的严格市场化，让这个资源也不浪费。你看秦也是一样，那些死去的牛马，你要么就是扔了，要么自己吃了，你还不如在秦拿出来流入市场。所以在当时，虽然秦的这个烧入钱，就是我们的国家经营这个占比不大，但一方面它是精细管理的一个要求，另一方面它也是堵塞这些舞弊窗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然的话那死的牛马可能就很多了。
1: 除了国内交易，秦朝还对国际贸易作出规定，外商入秦贸易必须要经过检查，凭证入境。如果客商擅自经商，就要处罚一副铠甲。对于金角、皮革等军事物资，禁止运出关交易，否则予以重罚。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当中，还有专门关于关税的算题。你们怎么看秦朝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管理？
2: 确实是这样，秦代的时候，它法律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关税律。关税律当中的关其实就涉及到了通过关卡的时候相关的这个关税的收取。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对于商品啊物资的流通，国家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管理的内容的。另外呢，相对于我们后来的理解，其实中国早期包括秦朝在内啊，它的开放性和对外交流其实都是很频繁的，甚至可能这个范围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国家的观念的，涉及到一些重要物资的流通啊，其实也有一些很细致的考虑，一些涉及到军事性的物资的，或者一些非常贵重的稀缺品的这些，它实际上都有相应的明确的规定。
3: 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是政治安全肯定是优先的，外商想要入境经营要有专门的这个管制，是有这个资质管理的，因为是要控制人员流动，防止这种间谍这种行为。另一方面，这个也有一些像刚才孙教授提到经济保护主义，比方说金角、皮革、这马等一些物资，它其实是战略物资，需要保证本国的军事实力和军工有一定的优势。其他的从财政上讲，它也一方面补充了国家财政，但其实这并不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更多是造成了一些文化等一些方面的区域交流。
1: 虽然秦朝易商是主流意见，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否定态度啊。那你们最后怎么来评价秦朝的商业环境，尤其是统一的大市场格局对当时带来的影响？
2: 司马迁好像在《史记》里边吧，或者列传，他曾经说过：“刺绣文不如以市门，此言莫业贫者之资也。”意思是说，对于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特别是一般的百姓而言，改变他们的境遇、命运、家庭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不是农业，而是商业。所以呢，在一个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哪怕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从家庭发展的角度，他们也会尝试着去参与商业，或者是能够去从事商业。所以这种流通性当时在战国时期应该是普遍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也不只局限在秦国。所以当时的所谓的易商政策应该是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能保证农业的发展的基础和农业的从事人员的规模的稳定，来对商业上有所考虑。但是从整个国家的这个内外的发展来看，商业的它的重要性上，我觉得在《商君书》里边，其实商鞅和他的后学都谈到了它的重要性。
5: 商鞅在他的《商君书》里面就明确的提到过，比如这个官、农、商 三官也，就他认为商人跟这个所谓的政客和这个农民啊，他们是同等的地位的，其实都是很重要，都是不能偏废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觉得秦朝义商它是个主流意见呢？那是相对于秦朝当时需要发展整个农战文化，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包括像当时其实秦国出了很多有名的商人，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发现，就几个重农和重商不能简单剥离来看。比如像重农，今天我们讲这个统一大市场的格局，我们不光要提重效率，因为商业有个本质的特点，它是可以鼓励效率是最大化的，信息是最对称的。但是商业本身由于它有这种逐利的性质，很多时候我们不光是为了效率，很多时候刚才应该是王青老师也提到了安全，安全也不可偏废，粮食这个碗要拿在自己的手里面嘛，所以一个是安全稳定，一个是效率，一个是经济，两者是不可偏废的。

0: 谓的不见可预示民心不乱，让大家不要乱了这个耕战立国之本。但是在战术上，实际上他对商业是把它纳入到规范体系当中来的，并没有一棒子打死。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不是要把商业这个消灭掉，而是要把它规范化啊。很多时候连价格啦、品种啦等等，包括对外交流的规范化，换一个视角来看，它其实还有助于它相对比较规范的运行和发展。我觉得从秦的国家治理层面，它并不是单纯的我是要限制它，还是要促进它，一切都是为了它耕战立国这个思想服务的。
1: 为便于对商业活动进行控制和管理，秦朝的市都建有围墙，一般呈正方形，称为环。为了方便人们出入，还设有市门，叫做会。市场内部，商家按照商品的类别各自排成行列，立市避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市井一词有一种说法，就来自古老的商业经营场所。2000多年前，这围墙里的生意场、市井里的买卖道，是大秦经济血脉中的毛细血管，是帝国商业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他们制造了城市的热闹与喧嚣，也承载着百姓的生计与生活。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带您了解秦朝商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从春秋时期开始，商人群体逐渐活跃，齐国有管仲，越国有范蠡。不过他们的成功并没能将商人整体带出政治生活的底层，这样的矛盾景象在大秦尤其突出。一边是上农除墨的国策打压，一边是富可敌国的商业神话。今天我们就通过一组秦朝商人的侧写来窥探他们的百态人生。秦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人非吕布为莫属，他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奇货可居的秦国贵族子楚，并且通过资本运作成功的让毫无竞争优势的子楚继承了秦国国君之位。很快，吕不韦的政治投资获得回报，他被任命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嬴政继位之后，吕不韦继续担任国相，专权十年。尽管吕不韦没有活到秦朝统一天下就引鸩自杀了，但是他称得上是秦王朝的奠基者之一。吕不韦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第一人了。随着他后来长期执掌权柄，你们怎么看资本力量对秦国政治的深度介入，以及商人群体在秦国的影响力？
4: 吕不韦的这个势力确实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传统上秦国确实在政策上是重农抑商，在吕不韦之前，历代的秦军在政坛上的商人的这个身影其实是非常不突出的。但是吕不韦呢，他做到了当时的丞相，后来又做到了相邦，那这个相当于官僚阶层的最顶端。同时呢，他又豢养门客，所以呢，他形成了我们说的一个资本的这样的一个集团，那他对整个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呢，应该是非常大的。他本身又是，也不是秦国人，他是韩国人，所以他就相当于对外的联系也会比较密切。这样的话，我觉得对秦国确实是，一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5: 这里面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无论是范蠡还是管仲啊，他们很多是已经成为了相国，或者已经在当时有了很大的军功之后来转型做商人的，或者是提供商业的基础设施，以这个行政命令来指挥的，相当于一个总的操盘手。但吕不韦正好反着，吕不韦是先做商人，后来进行这个仕途。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那就是这种人其实永远会被传统政治力量所忌惮的，因为他们会认为商业就是商人，他本质上是讲交易的，他是不讲感情或者不讲政治站位的。那这些人，刚才孙教授也提到了，你是在韩国出生的，你是在赵国起家的，那未来你的利益到底是站在秦国的还是心系天下的，那其实这是打问号的。所以这些人也是天然的，他是不会被信任的。
6: 我觉得吕不韦的案例啊，不能体现出来说秦国就被资本操盘了，他更多体现的是吕不韦资本对他个人的赋能。吕不韦之后也再也没有人能够操作，甚至就是因为他以后可能格外的对这个群体就要提防， 发现他有这样的颠覆性能力。而李不韦本身，我觉得他在秦那这样一个环境下也是不可复制的。一方面是他的出现的时机，因为如果说商人群体能够深入介入政治的话，他是不讲究特别时机的。而李不韦实际上是抓住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投资了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也不能说这是一套完整的运行的商业逻辑，就是一次赌博，我可以说是一次商业冒险，只是他冒险成功了而已。所以在当时来看，像刚才明公子也说了，范蠡他们完全和他是另一种案例。真正从商业起家完成政治转型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在当时的社会之下还是有一套鸿沟要逾越的。你看最后他终点也是权力，他也不是一个商人身份继续在运，还是要靠官员身份来作为自己的主要身份来运作。包括他最终的结局也说明了他是无法融入这套政治体系当中去的。
3: 吕不韦做事的风格和逻辑是典型的商人思维，因为他对秦朝政治的影响力啊，尤其他专权了那么长时间，怎么来看这种商业思维下的国家治理？
4: 吕不韦主政之后吧，我觉得就跟他原来可能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样，还是比较务实的，包括怎么样能够给他现在所经营的事业，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提供更直接的效益。所以呢，我们看他在任用人才方面也是比较明确的，还是任用了一些确实是有能力的这个文臣武将，包括文献里提到的像著名的孟敖呀、王乙呀、标公啊，应该都是吕不韦用的，包括像李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编写《吕氏春秋》，大家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吕氏春秋》后来就被视作一个杂家的著作，主要体现在就是他不太立足某一家，而是看哪些能够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好处，如果能够的话，甚至也认为他们之间也并不排斥。我觉得像这些思路呢，对后来国家治理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5: 吕不韦的商人做法有一个特点啊，就凡事都是可以交易的，都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所以为什么《吕氏春秋》它一字千金，它是第一个能把这个字来量化的。那这里面有益有弊，益处的话就是刚才孙教授提到的，就是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为我所用，是一个比较功利主义的特点，并且可以包容万家，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它还是有远见的，并不像我们理解那样，就是商人也分大小，有的是生意人，有的是小作坊，还有的呢是企业家。就比如我们可以举两个可能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三国的时候有一位叫做糜竺的人，他在早期资助了刘备，刘备卖草鞋那会儿就开始资助他了，把他的妹妹都嫁给了他。那包括像后来的鲁肃，只是孙权呢，鲁肃也是江南的一个大的富豪啊，也是给了很多的钱资助，最后换了一个大都督的爵位，并且会看到鲁肃在整个三国历史上他的政治眼光是非常的长的，就是一定要联合刘备来抗击魏国。那这里面可以看到，包括像吕不韦后来，他无论是对抗魏国的信陵君呢，还是包括像平原君呢，他对抗他们这些人是有自己的非常成熟的一个完备的思想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商人，还是一个政治家。但另一方面来讲，他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商人的思维给了他一个标签，所以无论是嬴政包括后来晚期的异人都对他不是很信任，因为觉得这个人什么都可以交换，所以他不一定有自己的立场，他是左右的。那这方面其实也是商人从政有这种商业思维的影响，可能是一个负面的标签。
6: 确实商人政治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没有一个理念在，那琵琶行都写了嘛，商人重利轻别离，对商人来说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交换、可以计算、可以量化、可以物化的。但是很多时候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治理上，很多时候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有时候要算文化账，它是一套系统的国家体系。而商人的视角不是说商人的水平不行，他的长期的习惯会造成一些局限性，和政治家的视野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说商人出不来优秀政治家，是很难，他有一些东西相冲突相背离的。因为你在算政治账的时候，在经济上你必然会造成一些牺牲，你也可以说这是短视和长远不同的理念之下的一种冲突。吕不韦这个人实际上他也不全是典型的商业思维，他的成功是因为他还是有很多超越了普通商人的一些视野存在的。所以来说，如果你的权力只依附于你的经济实力上，那其实是很脆弱的。如果你只是依靠着一两次风投、一两次天使轮投对了一个人，包括刚才明公子举的很多例子，他们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他们更多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叫知进退。你在资助这些人，真正的当他们走上大位之后，你要知道自己要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自处，这个也很不容易。
2: 五级爵位，玩跨界，布店房产全涉猎。秦朝大夫配的商业版图藏着多少秘密？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市井到朝堂，大秦商人的百态人生》正在播出。
3: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特别记载了两位秦朝商人乌世裸和八寡妇卿。乌世裸以畜牧业起家，之后投资贸易，将秦朝的纺织品卖给荣王，获利十倍，然后再买入大量牛马，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 秦始皇给乌世罗享受封君的政治待遇，可以和朝臣一样定期觐见皇帝。八寡妇卿也许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女企业家，家族数代经营丹砂矿业，家资雄厚。丈夫死后，寡妇卿一介女流守着如此大的产业，可以想象各方势力对他们家族的财富都是虎视眈眈。如此局面，司马迁用12个字来评价八寡妇的能力，那就是能守其业，用才自卫，不见侵犯。八寡妇卿守着家族企业，凭借着雄厚财力保卫一方，秦始皇将她留在咸阳客居颐养天年。八寡妇卿死后，秦始皇表彰其守贞之节，封其为贞妇，为她筑女怀青台以昭天下。你们怎么看乌世罗和八寡妇卿的财富积累过程？他们两个人都身处边地，是否意味着秦朝对这些地方的商人以及经商规则的管理比中原腹地更加宽松一些？
4: 这两个人的势力主要出现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面，主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些民间的商人啊，通过自己勤劳的经营，然后实现了经济上的成功，甚至在政治上呢也有所突破，或者是得到了一定的尊重。是不是边地的这个商人的管理方面跟中原有一定的宽松，现在还不太好说。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是有的地方它有特殊的物产，另外一方面可能跟周边的这个游牧的群体呢有一些贸易的往来，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而他们就是相应的一个成功人士吧。
5: 乌世罗和八寡妇卿其实两者有一点点的区别啊。乌世罗主要是在边境做这种贸易，有个比较流行的词叫做贸易顺差，他就积攒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是通过把这种纺织品卖给了戎王那边，然后获利10倍，然后买入的是什么呢？是牛马，这些牛马是大量的战略物资。当时秦国的整个目的啊是在东方六国，而对于其他边境的这种小的地方，更多的是以安抚，以通过和平来汲取力量的一个逻辑。所以乌世罗其实他是占了一个便宜，做军事买卖的一个商人，我不能叫投其所好吧，但它符合当时秦国的一个潮流。
6: 这两位成功的商人有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与民争利，他们都是帮国家做大蛋糕，不是那种在市场上通过这个投机倒把低买高卖，他们是帮国家做战略资源的一些储备。乌世罗是做这种大宗的国家战略贸易，牛马等等，这些是战略储备。八寡妇卿呢做的是丹砂这种战略矿产资源，实际上他们这两块你可以看到都是对国家发展有极其大的帮助的，所以他们能够得到政治上的认同。这个我觉得说明的并不是边地管理的轻松，而是说整个你的商业要和国家大政方针相契合，你才能发展得好，这个是放之四海包括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
3: 关于秦始皇给他们二人的政治待遇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理由是乌世罗边鄙之人，八寡妇卿穷乡僻壤，但是他们能够名显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都有钱吗？你们怎么看司马迁的评价以及秦始皇对他们如此礼遇的动机？
4: 中国古代社会还是一个政治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社会，所以呢在经济方面很多人可能有很多的发展，但是他可以称富，但是呢不一定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包括《军功爵制》提到的虽富无所分华啊，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而司马迁为什么特别写他们这些人呢？主要强调了他们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有效的经营，然后积累起了雄厚的财富，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呢也受到了国家的礼遇，当然他们也肯定在国家建设上也发挥了很多作用了。他通过这个是强调了就这一类的群体他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
5: 很多人认为把商鞅跟管仲两个人之间对比，两个人完全是反相关的，一个鼓励市场经济，一个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但其实管仲跟商鞅都提到了盐铁经济对一个国家非常的重要，二人其实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那跟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必须要给一个很高的政治的礼遇，否则你不是朋友就可能是敌人了。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提一下，就尽管是秦始皇给了他们两人非常高的政治待遇，但我觉得这两人还是有所不同。乌世罗本身确实是帮助秦国输入了很多战略的物资啊，并且是大量的贸易的顺差，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八寡妇卿他是雄居一方，俨然是一个小的一方的诸侯，所以有的人阴谋论认为就是秦始皇封其为贞妇，让他来到了咸阳，其实没过多少就死了，那所以这里面很有可能是通过捧他来把他的地方的这个权力给他削弱了，
3: 也就是软禁了他。
5: 有可能，有可能。
6: 这司马迁写这段啊，你没安什么好心，就是还不是因为这俩人有钱吗？他其实是为了夸张或者突出秦的那种穷奢极欲、骄奢淫逸的形象，就是你看有钱就可以好，就比较粗鄙浅薄的这么一种物质享受的这么形象。我觉得这个说的也不是很客观，这俩人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政治待遇，英国有点倒置了，是因为他们这个有钱和有政治待遇是同时的，就像我们刚上一个问题说的一样，是因为他们对军功爵制、对国家的发展是有贡献。 关键是它这个钱的来源，它并不来源于我们刚才说的与民争利，并不来源于投机倒把，来源于国家需求，它匹配了国家需求，所以它才有了政治地位。所以有钱是它匹配国家需求所产生的副产品，并不能意味着秦就认可财产作为政治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是不客观的。
3: 八寡妇卿的成功是个例，还是秦律为女性经商提供了空间？女性经商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吗？
4: 现在的材料不多，所以也不太好决定这个规模呀，比例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就是女性在原来我们看到的成为户主的这个角度，实际上她在排序上是被国家充分考虑的。另外呢，在整个的这个社会风气下的她的这个地位好像比我们想象的要高一些。当时的时候，这个女子再嫁的现象很多，甚至有的是再嫁了三四次的也很多，而且在社会的参与方面呢也是很积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方面呢可以为这个女性参与商业方面的活动提供一个参考。
5: 之前我们也聊过了，如果朋友们对先秦的历史不熟的话，就可以看看芈月传的这些，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吸收的成分，但其实很多是源自于古典里面记载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像芈月这个人是可以在朝廷上面开一些比较过分的玩笑的。那这只是一个侧面的反应，就当时无论是百姓阶层还是贵族阶层，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商人这个地位又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女性从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并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斗胆的猜测一下，可能女性从事商业，你不能说它是个普遍性的现象，但肯定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6: 确实它面临的限制啊，可能更多是先天的一些限制，比方说在农业社会确实女性在这个身体上体力上会有一些限制，但是秦相较于后来你看一路巅峰到明清对人的这个限制达到的巅峰，相比后来来说，这个女性的自由度相对还是大很多的。在当时可以说女性经商虽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也没有遇到像后世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和这种政治限制。
3: 八寡妇卿从事的是单纱生意，因此被认为是秦始皇陵里大量水银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推断？相当八卦。
4: 确实有这样的联系，我觉得也是可以这样来考虑的。因为像君主陵墓中啊，使用大量的水银和汞这种确实比较少见，而它就跟这个单纱的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确实有一个对他的一个尊崇啊，然后有一个表彰啊，所以我们觉得是可以做一个推断的。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八寡妇卿和乌世罗确实是对于秦的统一战争，因为我们说单纱本身也是一个军用物资啊，就这一块呢他们提供了很多在军事活动中的一些支持，所以我觉得这种联系呢我们确实是可以设想一下的。
6: 提到八寡妇卿能够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可见他这个后台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某个地方官，就是你可以想见啊，哪怕你生意做得再大，你怎么能引起秦始皇这个级别的关注？一定是你这个生意对国家或者对秦始皇本身的自己的一些事儿有重要的影响。可见他们俩做的生意不只是有没有钱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和秦始皇自己关注的事项，自己关注的国家治理的问题是否紧密关联。
2: 士卒重压如泰山，蝇头小利南湖口，秦朝小商贩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市井到朝堂，大秦商人的百态人生》正在播出。
3: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严格来说不算商人，他是大夫沛。虽然正史当中毫无记录，但是在岳麓秦简记载的一起官司中我们了解到了此人。沛的爵位是五级，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经商行为，开有布店、出租房屋，甚至拿出6万多钱投资了他的5个门客。尽管这笔投资彻底失败，但是能够看出沛生前涉足多个商业领域。从大夫沛涉足商业领域，你们能够解读出哪些信息？
4: 传统上我们谈到秦的这个重农的社会啊，感觉好像这个社会上除了这个自耕农啊、雇农就是地主了啊。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爵位为第五级大夫的这个沛呢，他显然是有比较多的土地的，但是另外他一个是开这个店铺经营这个布料的，还有呢就是他还经营这个旅店，此外呢他还有一个相当于贷款放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反正它一个很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将来大家会围绕这个有一系列讨论。
5: 秦朝这个重农抑商指的是他有一套系统的交易成本的安排，但并不是通过法律文件这种规章制度来告诉你你不能经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沛这个其实是一个有个官家身份的一个，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个体制内的一个人士，但他依然还是大量的资产投资，包括涉及到多个商业领域。这一方面体现到了一个开放的心态，那另一方面也能看到，无论是秦国还是战国是末年的时候，其实商业这个社会从来没有消失过。即便是大夫，即便是可以在国家层面获得很多信息的这些人，他们也是愿意在这方面涉足的，而不是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行为。
6: 或者对他们来说，对很多人来说，大夫这个身份其实才有经商这个门槛。为什么经商？你要有几个要素，要有资本，要有信息差，要有抗风险能力，这普通老百姓哪是一个都没有。所以对他来说，他反而是有这个经商的前提条件。而在当时来说，虽然没有特别推崇商业，但是也没有像后世一样把商业作为这种下九流，当时的商人还算一个比较平等的地位，所以也不是很丢人，在当时的这种形象来看。所以他又具备这个抗风险能力，那值得一试的人就大有人在。
3: 最后我们来说两个商人群体，一个是被秦始皇迁徙的富豪群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0000户。司马迁特别列举了从事冶铁的卓氏、程正、孔氏迁居新的地方之后再次发家致富。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迁徙这些富豪背后的经济逻辑、产业布局调整，以及这些富商寻求突破的韧性？
4: 富商在当地他这个商业发展非常快，同时也就有很深厚的社会影响。那从整体的社会结构来看呢，它就属于地方的这种豪强的势力，而且很容易介入到当地的政治当中去。因为当时地方官吏当中的属吏呢，都是用的当地人，所以后来的时候，中央对地方监察的时候，它主要防范的是什么呢？就是防范这个地方的一把手跟地方豪强这个勾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秦统一之后，首先就把这个地方有势力的、经济上非常雄厚的，包括这个大商人啊，迁徙到咸阳这个地区，实际上就有一个强干弱枝的考虑。同时呢，这个移到这个咸阳之后呢，其实对于咸阳的经济发展呀，然后整个首都的经济圈的经济繁荣啊，其实也又产生了一定的功能和作用。
5: 商业活动本来就是遵循一个市场规律，用经济学的话说叫做用脚投票，就是哪里营商环境好我去哪里，哪里可以挣钱我去哪里。那它本质的逻辑就是一个套利的机会。古代这种其实它的地域性非常的强，就跟橘生淮南橘生淮北是一样的，你不可能在一个橘子泛滥的地方卖橘子，你肯定是去橘子稀缺的地方去卖橘子。但是秦始皇他迁徙这些富豪群体更多的是一种安全的考量。
6: 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商人他们也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说白了国家对他不放心呗。但是这些商人也很有韧性，你看到他们来了又重新把商业做大，可见在当时的市场环境当中还是留有给他们发展的空间的。只要有商业的洞察力，有比较好的资本，其实在当时来说商业其实是一片蓝海，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从零开始跟他们形成竞争。
3: 而且一看都是冶铁的，估计有核心技术。还有一个商人群体，他们无名无姓，但是在相关的律法中他们又无处不在。如果商人处于社会等级链的末端的话，他们则是商人中的最底层，这个群体就是小商贩们。在秦律中，他们如果没有按照时间规定进出市场，将被罚作刑徒。普通百姓如果娶了他们的女儿，将被罚戍边4年。他们和逃亡的犯人、入赘戚家的男子一起被征发攻打南越。他们缴纳市租，赚取蝇头小利，他们奔波辛苦，熬尽市井人生。你们怎么来看底层小商贩们他们的日常经营和困境？
4: 那个时候有行商和坐股两种身份，一种是流动性的，有一种是他开店铺在固定某一个地方。比如当时的政府市场当中呢，他是提供一个经商的空间的，他可以自己修建商铺啊，然后有所经营啊。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不定期的人啊，他就像之前提到，他不能在交通大道去贩卖，然后要集中到某一个地区去。这种的话，他的整个的经济实力啊，整个的经济的条件还是比较有限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在管理方面把他们归入古人，这个古人呢实际上身份还是比较低的，往往在这个涉及到迁徙到边地去洗边，或者是去守边，或者是去征发一些刑徒去作战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列进去。西汉武帝时期的时候管他们叫契诃哲，这一类的人确实是身份比较低，而且在几代之内涉及到做官什么都会受到限制，这个也是当时社会商人群体的一个构成，也是不容忽视的群体。
5: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们其实覆盖了很多老百姓之间一公里范围内的小商小贩，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也不可能做大做强，但是他提供了很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他们最为敏感。这群人虽然很多很杂，但一个他们并不可能形成很固有的这种实力， 跟我们小说里面丐帮不能拧起一股绳是一样的，他只能是丐帮。那另一方面，他对秦国的整个战略部署，甚至包括和平时候之后，对于秦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或者战略来源补足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或者作用非常的低，所以他也不受重视，并且很有可能是社会的潜在的扰乱分子，所以其实秦国对他的打压还是很厉害的。
6: 刚才讲的都是商人，这些属于小贩，在当时来看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呢他们是与国争利，起码在秦的视角上来看，就是你本来是种地的啊，为国家耕战了，你却不老实种地跑出来了。所谓的小贩，其实在秦的视野里，他有些时候是游商，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游手好闲，有些时候可能会变成社会的动荡的不安定的因素，所以给了他种种歧视，法律上歧视，就像视同潜在罪犯，我觉得很多时候，所以他才与这个什么逃犯了什么并列，在经营上也有很大的束缚，包括时间空间上，在社会地位上也很卑微，甚至这个连累儿女。所以总的来说，秦对这些小贩的限制是来源于他本质上认为这些是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相矛盾的，他并不把他们看作所谓的基层的生活补充或者一些社会的流动的一些补充，他反而把它视为一种社会的威胁。
3: 简牍上的市井琐碎与清史中的豪商传奇共同构成了秦朝的商业世界，大秦商人们所面对的竞争法则、市场规范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们的商业智慧与生存韧性却成为中国古老商业文明的底色。那些年寻秦记下期为您带来秦朝 CBD 风云，从一桩商铺的官司说起。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空啊。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芥菜，它耐贫瘠、抗严寒，产量丰厚，是北方冬季最朴素也最亲民的餐桌守护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以素斋待客，席间便有芥菜相伴，在清淡家常中透出一种真味与闲适。到了南宋，诗坛宗主杨万里又以芥菜配蟹佐酒，将江南风味写得活色生香。明代三大家之一的高启更曾专门赋诗咏叹他的馨香，看似寻常的一颗芥菜，竟在千年诗文里留下了浓浓的人间烟火。古人常说咬的菜根百事可做，这里的菜根很多时候说的正是芥菜，它鲜食可食，烟后可久存，陪伴人们度过漫长寒冬。保定有闻名北方的春不老，绍兴人则把它晒成梅干菜，鲁迅离乡多年念念不忘的也仍是故乡那一口熟悉的咸香。那么为何古人说咸菜芥为王？一碟看似寻常的咸菜背后又承载着多少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故园乡愁？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十集《咸菜芥为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吃了咸菜滚豆腐，皇帝老子不及吾，这是电视剧《天下粮仓》中的一段名场面，演的是清乾隆年间江南地区发生了粮荒。那么钱塘知县王甘聚奉命呢盘点粮库的存粮，晚上他一边听衙役们盘点着存粮，一边呢喝着小酒吃着火锅，非常的惬意。这部剧不仅演员演得好，剧中的这个咸菜滚豆腐更是成为了互联网上的一道著名的热梗。很多网友就好奇咸菜豆腐那听起来也不像是什么美食为什么看上去就那么好吃呢？这是因为这个咸菜滚豆腐它用的不是普通的萝卜丝辣白菜之类的咸菜，而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道家常菜，就是腌雪里红。雪里红就是芥菜的一种，雪里红由于它比较耐寒，

在寒冷的雪地里呢也不会被冻死啊，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雪里红。过去啊，在我们的北方没有大棚菜，冬季呢往往都要靠腌制的蔬菜来过冬，也就是雪里红就成了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腌制的蔬菜了。芥菜又名芥，辣菜啊，辛辣的辣，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苔属芥菜种的统称，也就是说芥菜啊其实是一类蔬菜的统称。芥菜呢是我国原产的栽培蔬菜之一，在这个先秦的文献中啊就有春用葱秋用芥的记载。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快，春用葱秋用芥。快是什么呢？快就是细切的肉类，比如鱼肉啊，啊，像鱼片，我们吃的生鱼片其实就属于快的一种。为什么要用葱和芥呢？因为生鱼片这种食物啊，需要用一些辛辣类的蔬菜来佐餐，这就说明在先秦的时候人们在吃这个快这类食物的时候就会用到葱和芥这样的蔬菜了。古人对于芥呢有不同的分类，你比如说《唐本草》里面他就把芥分为三类，一种呢是叶子比较肥大籽比较粗的这样一种芥菜呢，它的叶子可以直接食用，它的这个籽呢可以入中药。还有一种呢是叶子比较小啊，这种叶子就不堪食了，籽呢也比较细，但是呢它这个籽啊可以磨碎了做成芥末。还有一种呢叫做白芥，而且也比较粗大啊，像高粱米一样。这是《唐本草》中记载的三种不同的芥。今天呢我们一般按照芥菜的用途啊，按照它这个食用的部位把它分成根用芥菜、叶用芥菜和茎用芥菜三大类。根用芥菜呀，顾名思义那就是吃芥菜的根。这种芥菜呢往往它的根部呢比较肥大，上面大下面细啊，俗称叫做芥菜疙瘩或者叫做芥菜头、大头菜。这种蔬菜呢往往是用来腌制这个咸菜用的。芥菜的叶子呢分为大叶芥、花叶芥啊等不同的品种。前面介绍的雪里红就是花叶芥，芥菜的菜坛、芥菜的嫩芽也可以做菜啊。芥菜籽呢磨碎以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芥末啊。刚才讲了古人吃快，也就是吃生肉片、生鱼片的时候用芥末作为佐料，是开胃通窍的调味品。芥菜这种蔬菜呀有如下的优点。第一是它比较耐贫瘠，也就是说种植芥菜的这个土地啊不需要很肥沃啊，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芥菜也能很好的生长，种上之后就能丰收，生命力特别强，而且呢它的生长的速度还特别快，栽下不久以后呢就马上就会呈现绿油油的一片景色。芥菜的第二个特点呢是耐寒，也就是耐低温。为什么芥菜在北方受到欢迎啊？因为北方秋冬季节往往温度比较低，而芥菜呢可以在低温下还很好的生长，秋末播种初冬就可以丰收啊。第三个特点呢是产量高，芥菜的亩产量啊是相当可观的。芥菜一般可以在春秋两季播种，如果是春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可以达到1000公斤左右，如果是秋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量呢能够翻2到3倍，也就是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公斤左右。量大就意味着便宜，量大管饱，所以呢到了这个芥菜上市的时候呢它的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啊，可以大量的供应市场啊。由于芥菜大量上市的季节通常是在初冬季节，因此呢老百姓啊就喜欢把这个芥菜啊大量的买回家去腌制成各种咸菜啊。由于类型多样、量大管饱，芥菜呢堪称是腌咸菜的最佳之选。古代啊

很多名人喜欢吃芥菜。你比如说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啊，他就曾经写过一首吃芥菜的诗，这首诗的名字呢叫《招韬光禅师》。诗是这样写的：白屋炊香饭，昏山不入家，绿泉邓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时，斋罢一瓯茶。这首诗啊，是白居易写给一位高僧的。白居易晚年呢，颇好佛啊，喜欢佛法。他自己自号叫做乐天居士嘛，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这个佛家弟子啊。那么他写的这首《招韬光禅师》呢，就是邀请一位法号叫做韬光的高僧来家里做客的。因为你邀请的是高僧啊，啊是佛门中人呢、啊，那么的饮食呢啊就必须要遵守佛教的规律，只能吃素。所以啊，白居易所准备的呢，全是素斋、素菜、素饭，啊，荤膳这些食物呢都不能入家，啊，白屋炊香饭说的是主食，主食应该是米饭，啊，可能是大米饭呐，或者是小米饭。菜有什么呢？啊，菜有葛粉、藤花。这个葛粉呢，也就是葛根粉，啊，葛根粉呢是从这个葛麻的这个根部提取的这个淀粉，它的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呢，葛粉由于是在这个木本植物的根系里面，它的提取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先把这个葛根呢挖回来之后清洗干净，然后粉碎，啊，粉碎以后放在这个水里面过滤，啊，最终让这个葛粉沉淀到下面，得到这个食物。所以它的制作是很繁复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啊，对于这个贵客呀、啊、非常重视，啊，那么什么是藤花呢？啊，白居易没说。我猜测啊，这个藤花可能指的是南瓜花，因为在南方的时候啊，我就经常见到两广地区的人以南瓜花为蔬菜，啊，而且啊，他在这个采摘南瓜花之前呢，专门要洗手啊，净手。以示对于这个禅师的重视。那么除了葛粉，除了南瓜花，还有什么菜呢？啊，就用到了芥菜了。诗中写到：“青芥除黄叶。”啊，这个芥菜长大之后啊，啊，外面的叶子呢就长老了，会发黄，啊，里面的叶子是嫩的，所以呢，啊，要把这个芥菜外面的这些枯黄的叶子呢摘掉，保留里面清脆的嫩叶，用来招待客人。诗中还提到了红姜，红姜也就是指紫姜，紫姜啊就是刚刚长成的嫩姜。我们北方人吃姜啊，一般喜欢吃老姜啊，用来这个切丝切片啊，炒菜的时候当成佐料来用。但是在南方人呢，他们喜欢把这个新下来的嫩姜当成菜来吃。你比如很著名的菜紫姜烧鹅、紫姜烧鸭啊，在南方都是很常见的家常菜。白居易呢，因为他请的是僧侣，他肯定不会用紫姜做肉食了，估计是用紫姜来炒一些素食，比如豆腐之类的，啊。那么这个记载就说明啊，白居易是比较喜欢吃芥菜的，特别是他在家修行如素期间。另一位唐代诗人钱起，他不仅自己喜欢吃芥菜，还经常去这个菜园里山上采摘一些新鲜的芥菜来送给自己的朋友，啊，他在《栏上采石芥》即《前李明甫》这首诗中就写道，说渊明一爱处，山芥绿方出，晚此春阴色，幽滋夜雨，隔溪烟叶小，复时雪花疏，采采还相赠，摇华信不如。栏上，啊，诗中说的栏上是哪里呢？也就是李商隐所写的这个蓝田日暖。

0: 日升烟的这个蓝田。为什么要提蓝田呢？因为蓝田这个地方出美玉啊，蓝田玉是古代的四大名玉之一，非常有名。钱琦写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呀，说我到蓝田这个产美玉的地方去了，那么我来到这里以后呢，看见山里的这个芥菜呀，绿油油的，长势正好。为什么长势这么好呢？一来是因为春天来了，气候变得温暖了；二来呢，是因为昨天晚上刚下了一夜的雨，啊，经过了雨露的滋润呢，隔着山间的小溪看过去啊，溪流上升腾着水雾，啊，这个青青的芥菜啊，叶子小小的，啊，那旁边的石头上呢，还覆盖着去年冬天的残雪，啊，因为在山区嘛，啊，它这个温度比较低，所以一些这个积雪啊，往往经年不化，可见呢，这个芥菜生长的环境是非常优越的。用今天来说，就是无公害、无污染、绿色环保。啊，那么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挖了一些芥菜，虽然不是蓝田玉，但是呢，这些出自蓝田的青芥，比美玉还要好啊。就是把芥菜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芥菜再珍贵，能有美玉珍贵吗？啊，这是诗人的一种夸张的说法啊。他这里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好啊，啊，我出来踏青了，采到了最新鲜的芥菜带给你，我认为这些芥菜比当地出产的蓝田玉还要珍贵，因为啊，它代表着我们之间的友情。
1: 从白居易用青芥配红姜招待高僧，到钱琦把青芥当作胜过美玉的礼物赠予友人，芥菜在古人心中不仅是盘中餐，更是情谊的载体。古人对芥菜的喜爱远不止于此，他们还发现了芥菜种子里藏着另一种独特的风味，并将其加工成一种流传千年的经典调味品。那么这小小的芥菜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古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味辛辣的呢？
0: 除了食用芥菜叶和芥菜的根，古人呢还喜欢吃用芥菜籽加工成的芥末。你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啊，就曾写过一首芥鸡诗啊，这个诗呢是这样写的：紫姜辛辣最佳蔬，孙芥芳心不让渠，蟹眼嫩汤微熟了，鹅儿新酒未醒出。那么从诗的内容来看呢，杨万里啊是在吃螃蟹，但是呢，螃蟹虽然好吃啊，却是一种性寒凉之物啊，所以吃螃蟹的时候啊，需要用一些辛辣热性的食物来中和它。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辣椒啊，明代辣椒才传入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吃螃蟹，靠哪些辛辣之物来佐餐呢？啊，就是靠姜和芥末。所以杨万里才会说：“紫姜辛辣最佳蔬，孙芥芳心不让渠。”啊，紫姜啊是配吃螃蟹的最佳的蔬菜，但是呢，芥末呢啊它的作用也不次于紫姜。那么诗中提到的鹅儿新酒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酒啊？鹅儿啊，字面意思就是鹅的儿子啊，就是刚孵化出来的小鹅啊。这小鹅的颜色呀、啊、是嫩黄的啊，毛茸茸的。古代呢，特别是江浙地区酿的米酒呢，新酿出来的米酒啊也是淡黄色的，鹅黄色的，就像小鹅的绒毛一样。那么古人就用鹅儿新酒来形容这个刚酿出来的酒的颜色。通过杨万里的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了宋朝人吃螃蟹啊，要用到姜，用到芥末，还要用到新烫的黄酒，就是鹅儿新酒来佐餐。在古代啊，芥菜由于产量大，价格便宜，那是老百姓啊家家户户日常都会吃到的蔬菜。著名的文人高启啊就写过一首诗来描述当时老百姓菜园里日常种植的蔬菜品种。

有茄子，有荠菜，有白菜，有萝卜，有葵菜，也就是冬寒菜，还有韭菜，有笋等，其中就包括了芥菜。关于芥菜啊，它是这样描写的：叶倦春虫老，花流木蝶新，携来共宿如，露气无芳心。什么叫做叶倦春虫老？这个芥菜啊，最嫩的这个时候，最适合食用的时候，已经快要过去了，这个叶子啊已经开始老了。但是呢，芥菜花长出来了，芥菜花呢伴着这个旁边飞的这个蝴蝶，不是说罢园了不能食用了，而是说菜叶不再新鲜，不再鲜嫩了，过了最佳的食用期了。连这个吃这个芥菜叶的昆虫啊，这个虫子都已经长大了，春虫老。那么菜虫长大成熟了，就会羽化成蝶，所以有了花流木蝶心。这个吃菜叶的春虫啊，已经活了很久了，但是呢，刚刚羽化出来的蝶却是新的啊。这个时候呢，把芥菜采摘下来呢，做成素菜来吃，入气足芳心。虽然这个时候的芥菜已经不是最鲜嫩的时候了，但是吃起来呢，味道仍然很好吃啊，因为它是早晨采摘的，这个新鲜的芥菜中呢，带着露气，吃起来呢，既有芳香之气，又有辛辣之气啊。那么这首诗说明，芥菜在明代是当时江南人家里面呢普遍种植的蔬菜。芥菜在民间还有一种俗称，叫做聪明菜、诸葛菜。为什么叫诸葛菜呢？据说呀，和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有关系。相传呀，这个当年诸葛亮啊，在没有出山之前，在隆中嘛啊，躬耕龙亩。有一次呢，啊，他到山上去采药，就偶然发现了一种像萝卜一样的蔬菜，啊，他拿起来一看呢，啊，不是萝卜，只见这种蔬菜呢，啊，像拳头大小。上面大下面小，咬一口呢啊，有点苦又有点辣。他就想啊，哎，说这个地上的百草能养人，这种蔬菜如果没有毒不是也很好吗？啊，于是呢他就挖了几个带回家去了啊。到家里面呢，让妻子呢啊炒了一盘，一尝啊，哎，味道还不错啊，哦，他就知道这种菜可以食用。采集多了以后啊，把它腌制成咸菜，啊，家人很高兴，就问诸葛亮说：“这叫什么菜呀？”诸葛亮说：“这个菜上头大，下面小，那就叫大头菜吧。”啊，从此呢，诸葛亮一家呢就经常把这个大头菜当成日常蔬菜来吃了。后来我们知道，诸葛亮啊被这个刘备三顾茅庐出山辅佐刘皇叔，军中打仗的时候啊，经常缺这个蔬菜吃。诸葛亮就想起了自己家的大头菜，啊，就鼓励军士们啊去种植这种蔬菜，把它腌成咸菜。那么行军打仗的时候呢，就把它当成军用食品来吃。大头菜呢，啊，携带方便，吃起来有味道，啊，将士们呢非常喜欢。为了感激诸葛丞相为改善大家的生活做出的贡献，于是人们呢就把这种菜称为诸葛菜。《菜根谭》呢，是一部讲述为人处事道理的格言小品集，它的编者呀是明朝人洪应明，他是一个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呢，在《菜根谭》这本书里面呢，啊，就夹杂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清净无为的思想和佛家的出世思想，教人以退为进，有容乃大。嗯，堪称是一部人生的兵法。这本书之所以叫做《菜根谭》，啊，是受到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啊，宋代的汪格有句名言叫做“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这就是《菜根谭》这本书的书名的出处。
什么叫做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呢？并不是说啊可以去做一百种事情，而是说只要你咬得菜根，做什么事都可以做成，可以成功，是一种比喻意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甘于贫贱艰苦的生活磨练啊，就容易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当然这样一种思想啊，也不是汪格

儒家孟子的富贵不能淫的思想，汪格的师爷啊，程朱理学的这个重要创始人程颢呢，啊，就把这种抽象的表述啊，总结为两句诗，叫做“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啊，汪格啊，显然是继承了理学的这一思想，并且把这种思想给它通俗化了啊，通俗化之后，就变成了咬得菜根，百事可做。问题是啊，汪格所说的咬得菜根，这个菜根指的是什么菜的根呢？有的人认为那就是一切蔬菜的根啊，我认为不是，因为并不是所有蔬菜的根都可以食用的。我认为菜根谭所说的菜根指的呢，应当就是芥菜的根，就是大头菜。首先呢，芥菜的根部也就是大头菜啊，一直是我们北方人最常食用的食物，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啊，芥菜头也叫芥菜疙瘩啊，那是普通老百姓啊最常吃的咸菜啊。汪格所说的咬得菜根啊，不是说让人专门去找菜根吃，而是指底层老百姓的艰苦的生活条件。普通的老百姓啊，每天挣扎在温饱线上，吃不起大鱼大肉，每天只能是咸菜啃窝头啊，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一个人呢要经受得了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练，这是其一。其二呢，古人呢也经常用菜根来比喻艰苦的生活，而芥菜本身呢就是又苦又辣的一种菜啊，这里用蔬菜的苦或者是用芥菜的苦来比喻生活之苦啊，在苦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第三呢，与菜根谭编著者同时的其他文人也是这样来理解芥菜的。同样是明代啊，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做吴宽，他就写过一首就是关于芥菜的诗。在这首诗里面他就写到说，菜根作苦终嫌咬，明夜浮香未泼开。你看他这首诗的名字写的是芥菜，但是他在诗里面就明确的说菜根啊，这就明确的指出了咬菜根指的就是吃芥菜，或者说就是吃根用芥菜腌制的咸菜。可见呢，芥菜不仅仅是普通的一种咸菜，更是帮助人磨练意志、苦其心志、劳其体肤、成就人生的成功菜。芥菜在古代还有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做春不老。这个名称呢主要流行在河北保定地区。保定地区有句谚语啊，叫做保定府三样宝，铁球面酱春不老啊。铁球我们都见过，一般是一对儿，用来在手里运来运去，据说呢可以舒筋通络。面酱咱们北方人都熟悉，特别老北京人我发现特别喜欢吃面酱，如这个著名的北京烤鸭，如果离开了面酱就失去了灵魂。那么春不老是什么呢？春不老是夜用芥菜的俗称，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雪里红啊。夜用芥菜呢在秋冬种植啊，经霜冻后呢反而会变得更加鲜嫩啊。在南方啊，雪里红甚至可以越冬生长，下雪都不要紧啊，仿佛是不畏寒冬，青春常驻。所以呢保定人管它叫做春不老啊。春不老这一名称啊，最初啊是见于元代文献。你比如说元代植物学家胡谷余在《树异篇》中就记载说，青芥有二种，有逐月摘叶者，有只摘一次，及至冬连丛割之者。也就是说芥菜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又有春不老啊，于菜芥割后始种，时至明年夏而始割之者。那这里就明确的提到了芥菜中有春不老这样一种品种，而且呢它是在这个夜用芥菜啊收割过之后种植了。

0: 北的保定地区啊，地处北方，土壤气候特别适合芥菜的生长，加上当地老百姓的辛勤培育，啊，培育出了春不老这样一种比较优良的夜用芥菜的品种，啊，经过精心的腌制，成了当地人引以为傲的保定三宝之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春不老在北方经过简单腌制，变成了冬日里最下饭的佐餐小菜，深受人们喜爱。然而当它跨越长江来到湿热的江南，人们发现光靠腌制也难以长久保存，于是人们在传统腌制工艺基础上不断改良，摸索出蒸晒结合的独特技法，直到芥菜变得乌黑油亮，咸香醇厚。那么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干菜又是如何征服无数江南人的味蕾的呢？
0: 在我国的南方啊，江南地区或者长江以南，由于气候炎热，气温较高，这个春不老啊，通过腌制啊还不足以长期保存。当地人呢就把腌制后的春不老啊反复的蒸制晒干，这就得到了大名鼎鼎的梅干菜。梅干菜色泽乌黑油亮，味道咸香可口，是江浙地区闽粤地区的特色食材，比如说梅干菜扣肉啊等等，都是很好的美食，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用来蒸鱼蒸排骨那也是美味啊。我还吃过梅干菜肉末烧饼啊，这个馅儿呢用梅干菜和肉末啊烘烤后酥香，也是江浙一带的风味美食。清代的美食家呀，袁枚啊，他在《随园食单》里面就记载了几种用梅干菜做的美食佳肴。在此呢，举两个例子。一道菜呢叫做冬芥，啊，具体做法呢是这样的：说冬芥名雪里红，依法整腌，以淡为佳。依法取心风干，斩碎，腌入瓶中，熟后杂鱼羹中，极鲜。按照袁枚的说法，这个冬芥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把整根的芥菜腌制后食用，第二种呢就是把腌制后的芥菜呢剁碎，啊，和这个鱼羹放在一起吃。用梅干菜做鱼羹，这种吃法呢在北方不常见。但是杭州地区是鱼米之乡嘛，啊，人们吃鱼的机会比较多，因此呢就发明了这道梅干菜配鱼羹。另一道菜啊更硬核，就是直接把梅干菜蒸熟了吃，美其名曰芝麻菜。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腌芥晒干，斩之碎极，蒸而食之，好芝麻菜。啊，就是把这个梅干菜腌过之后啊，切得很碎，晒干，啊，吃的时候上锅蒸一下就直接吃了，啊，像黑芝麻一样。这道菜里呢没有芝麻，之所以叫芝麻菜呢，就是因为它的颜色黑亮，加上剁得很碎，啊，从外表上看像是一盘芝麻。其次呢，就是因为梅干菜上锅蒸熟之后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浓香味，啊，这种香味闻起来呢有点类似于芝麻，所以把它称之为芝麻菜。鲁迅先生啊是浙江绍兴人，他就是梅干菜的忠实粉丝。那么在鲁迅日记里面，他就记载说，鲁迅呢就收到了母亲从绍兴老家给他寄过来的一个包裹，啊，那么这个包裹里面呢，啊，就是母亲亲手做好的梅干菜。 他说小包一个，亦于前日收到，当即分出一半送于老三。老三就是鲁迅的三弟啊，就是周建人先生啊。其中的干菜非常好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因为他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干菜的。鲁迅先生说啊，说母亲做的干菜啊，比上海的梅干菜好吃，这个我相信。但是你要说说孩子们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梅干菜，我却不相信。因为梅干菜在江浙沪地区不是什么稀罕的食物啊，那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食物。难道鲁迅的母亲做的梅干菜是天下第一？肯定还说不上啊。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在信中这么说呢？一来是为了哄母亲开心，因为这封回信呢是写给家里人，写给母亲的。二来呢，这毕竟是鲁迅的母亲亲手制作的梅干菜，是妈妈的味道。在鲁迅看来啊，天下谁做的梅干菜都没有妈妈做的菜好吃。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天下最好的美味就是母亲的味道啊。我现在提一个问题，估计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答上来的，那就是我们平常经常吃的榨菜是取自芥菜的哪个部位？我估计啊，相当大一部分人会说，那不就是芥菜的根吗？啊，从形状上看有点像是菜根，但是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这种制作榨菜的原料是芥菜的茎。这种类型的芥菜呢，也被称之为茎用芥菜。由于榨菜啊是用芥菜的茎做原材料的，所以呢，这个它比用芥菜的根做原材料的大头菜呢，口感要好，更脆嫩。这也是为什么榨菜比大头菜贵，比大头菜好吃的原因。关于榨菜啊，有几点是一般人所不熟悉的。第一就是榨菜的名称，榨菜啊不是这种蔬菜的本身的名字，榨菜指的是制作这种食品的加工工艺，也就是说通过物理压榨的手段让青菜头达到脱水的目的。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压榨的手段呢？因为我们知道青菜头实际上是芥菜的茎，茎的含水量比较高，仅仅通过用盐来腌的方式呢，还不能够做到完全脱水，密封存放的话它含水量太大，在腌制的过程中就容易发生腐败现象。所以在制作榨菜的过程中啊，除了用盐腌脱水之外，还要用到物理压榨的方式来促进脱水，这是榨菜这个制作工艺的特殊之处。当地人呢就把用这种工艺制作的咸菜称之为榨菜，也就是说榨菜的得名是源于它的加工工艺。第二呢，其实榨菜的发明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距今呢也就是百年左右。那么榨菜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榨菜啊是生活在长江流域的老百姓在长期的腌制咸菜的过程中逐渐的实践摸索出来的。过去啊家家户户都会腌芥菜，而且呢各有各的高招，亲戚邻里之间呢这个串亲戚也会互相馈送自己腌制的咸菜，如果谁家的这个芥菜腌得好，就会一传十十传百互相取经。在这样一种民间相互借鉴学习的基础之上啊，大家就逐渐的汇聚起了一种集体的智慧，互相取长补短，不断的尝试改进试错，最终呢啊孕育出了榨菜这种人间美味。归根结底啊，美食还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他们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晶。看似不起眼的芥菜家族却撑起了中国人咸菜缸的半边天。尽管无物不能腌，无物不可腌，但芥菜以其丰富的营养和独特的口感，在这场腌咸菜的大赛中是拔得了头筹，不愧是咸菜中的王者。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

0: 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那也是苏东坡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啊，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得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啊，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 那么这位歌妓是谁？他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啊。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啊。那王巩呢，就是其中受责罚最重的，被贬官贬到了偏远穷困的岭南。王家蓄养的歌妓呢，就纷纷的解散了啊，只有这个柔奴表示啊，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这个几年过后呢，王巩终于被调回来了，苏东坡呢就设宴为他接风，一看，嘿，这个柔奴啊，不仅仅没有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她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唯一能改变的或许就是自己的态度。用柔奴姑娘的一句话就够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北京时间23: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两本书，情绪自救和有劲，探索现代有益的潜能与边界。我们先来看第一本，情绪自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未来的不确定性困扰，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担忧焦虑。然而，过多的担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错失眼前的美好。未来的担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着眼当下，接受不确定性，培养积极心态，找到支持，设定可实现目标等方法，来减少担忧和焦虑的影响，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所以呢，很多人说，良好的情绪才是人生幸福的根基。你不能和自己的身心去斗争，这样只会把自己搞得更糟糕。你也不能对负面情绪视而不见，或者强行将其埋藏，否则总会有一天他们会喷涌出来，反噬你的健康，甚至是你的社交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你拉入痛苦的深渊。情绪自救这本书的作者，心理专家李洪夫，曾经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他结合情绪管理和治疗的亲身经历，经过10多年的探索实践，将积极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融会贯通，整合出有效治疗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停止制造万一的想法。

你是否曾无数次给自己提出万一的可怕问题呢？万一失败了呢？万一他要离开我？万一孩子被坏人骗了？万一这次考试又不及格？倘若如此，请停止这些灾难性的想象，请保持清醒。你的恐惧仅仅是你对自己所制造出的思维的认同而已。我了解，万一想法的背后只不过是你想设法躲避未来的灾难。然而，在未来还没来之际，你已把当下的自己推进了焦虑和恐惧的深渊中。不管你当下如何未雨绸缪，要清楚未来是无常变化的，你无法掌控。况且未来对现在的我们而言不过是虚幻的，去想象虚幻的未来，难道可以让我们当下心安吗？我反倒认为，未来倒像是我们惩罚当下的一个幌子，仅仅一个想法就已经造成我们当下的恐惧。万一的恐惧只是一个想法，是一部你自编自导的科幻剧而已。尽管它是如此吸引我们，但是你要保持清醒，这一切只是你自己虚构的。请停止一切扰乱内心平静的行为，不断地去觉察自己当下的呼吸。无论是多么可怕的想法，或者多么紧迫的问题，都将你的心先专注在呼吸上。保持平等心，不去理睬它，不去解决它，更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答案。因为那一刻，头脑在情绪的控制下，只会不断地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使你越陷越深，又怎么能够把实际的事情处理好呢？如果这种强烈的担心情绪仍持续存在，你可以首先进行情绪平衡法的操练。深深地吸气，在心里对那个让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看到了你的出现，接着缓缓地用力呼气，同样在心里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允许你的出现。然后再深深地吸气，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接受你的出现。再继续缓缓地用力呼气，继续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现在愿意释放你。以上四句是一个回合，你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状况做上三五个回合。如果担心的情绪缓解了，那就是真的缓解了。如果没有明显缓解，不用急躁，仍然觉察当下的自然呼吸，保持平等心。一定要记住，不要和头脑抗争，那只会让你的内心越来越混乱。只要你持续地专注于呼吸，保持平等心，不去抗拒，不去纠缠那个情绪或问题，不去寻找什么答案或安全感，内心自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回到当下的真实处境。而我们也自然就知道了该怎么从容理性地处理当下的事情。如果你常常问自己，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发现，你现在的问题也只不过是对明天的、后天的，或者是更远的未来的种种忧虑。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你此刻并没有真正的问题，即便有，你当下也可以处理得当。未来对我们来说是无法预知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你如何掌控和预知自己的未来呢？这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想想看，现在不也曾是你过去的未来吗？有没有出现你所担心的万一呢？当下的我们具有力量和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应付好当下的事情。你无需提前担忧焦虑，因为在未来自然会有鲜活的资源使我们应付好那个当下。万一的想法似乎已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借着这个假设的命题，我们反复地自问自答，
让自己陷入不安或是受害者的角色中难以自拔。殊不知，这完全是我们一手编导的虚幻景象。为何我们总是去思考万一的问题呢？说到底，是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拥有安定，是否值得拥有爱。遗憾的是，我们的思考只会加重自己的怀疑与恐惧，因为我们所假设的万一命题没有答案，只会有更多的万一。我们天真的认为，万一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我怀疑所制造出来的衍生品而已。如果我们一味地去专注万一的问题，只会掩藏问题的真相，并且什么事都做不成。事实是，只要我们看到万一的背后不过是对安定与爱的一种诉求，转而带着觉知的心去关照这一切，那么，这种自我怀疑的思想便会自然得到安抚。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遥远。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名字是《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在生活当中，我们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自然会生出友谊来。但是我们都习惯于不自觉地去接受平庸的自己和平淡的友谊，而不能从友谊中获得力量、动力和快乐，并且创造出积极的价值。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这本书是探讨和审视友谊的专著，希望它能帮你建立真正的友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章节。朋友让你更健康，作者艾琳·法尔科纳。

友谊一直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是没有家庭的联系，人类这个物种就不会延续下来。但要是没有家庭以外的社会联系，人类就不可能发展出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在各种对于人际关系的分析、研究、观察和支持之中，家庭和恋爱往往最受瞩目。我们渴望与他人接触，这是人类的天性。群居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概率。在远古时代，人类会给彼此梳理毛发，而这种联系会让他们体内的内啡肽飙升，获得好心情。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感觉很好，很安全。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小型游牧部落，到更大型的农业村落，再到更稳固的工业社会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一直都会因为人际联系而分泌大量的内啡肽。有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好，很快乐。牛津大学的学者罗宾·邓巴因其关于友谊的研究而闻名。他推断，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了语言和八卦，这种联系手段比实际接触的范围更广。邓巴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想要发展出更大的群体来应对世界抛出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增加一种机制来打破群体规模的透明天花板。八卦还有助于合作和谈判，使我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此外，朋友和亲密关系会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朋友不仅能帮助我们活下去，他们还能帮助我们创造生活的意义。普利策奖得主安妮·迪拉德曾经这样回答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见证世界，也是为了帮助世界。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关注每个事物，这样每个事物都得到了关注。我们一起关注每座山的影子，关注沙滩上的每块石头，并且格外关注彼此的美丽面孔和复杂性格。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意识到周围的美与力量，为了赞扬陪伴我们的人。我们见证自己的世代和时代，我们观察天气，如若不然，世界就没了观众。在一项研究综述中，社会学家杨·克莱尔杨发现，人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越低。瑞典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少的社会关系，那么他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50%。 此外，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朋友有助于他们的康复。换句话说，你的社会关系对你的健康和寿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吸烟相当，甚至会超过吸烟。有研究发现，健康和不健康都是会传染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群体如果有一个人变胖，那么他的朋友发胖的概率就会提高 57%， 反之亦然。假如你的朋友健康饮食，经常锻炼，那么你也更有可能效仿。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朋友的存在还会削弱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能力，如饱腹感。我们倾向于模仿同伴的用餐方式，这种模仿他人的冲动可以往好的方向引导。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一家餐厅张贴海报，告知顾客什么配菜最受欢迎。如果最受欢迎的菜品写的是蔬菜，就会有更多的人点这道菜，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顾客，他们会去找点餐指引。后来，即使海报被移除了，顾客还是这么做，一个新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要想推进自己的目标，你可以有意识地决定相处的人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无情，但是，假如你要参加马拉松训练，而你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像摇滚明星一样疯狂开派对，那么你就会在训练中备受煎熬。

友谊的本质是看见与被看见，我们拥有共同回忆，又共享属于当下现实的连结。愿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能为双方提供情绪价值的友谊。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一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茅盾文学奖以及他们创作的原动力。
1: 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第一次来茅盾先生的故居？
2: 哦，我来过好多次，
3: 头一次进来，
1: 头一次进来，原来路过过是吧？
3: 以前路过过，
1: 您就是北京人长大的，应该经常路过这个胡同。
3: 那个锣鼓巷玩的时候，
1: 今天进来看了一下茅盾先生故居。什么感受？
3: 那反正人住挺好的
1: 住挺好
3: 的。
1: 唐老师今天来录节目和往常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对，好像季节不太一样，第一次冬天来这儿。对，
1: 之前也都是工作原因吗？
2: 对，工作原因，工作原因。但我很久以前就是作为一个游客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一峰他是北京人，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来北京开会啊，然后呢旅游呀，也有好多次，所以逛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是看到，哎，这是茅盾故居。就是那以前作为河南游客在这逛的时候路过过好多次，然后后来就有机会在北京工作之后就进来过好几次了，好几次，每次缘由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媒体采访在这儿，还有一次是给茅盾先生献花，然后呢，对，我们好像春天的时候来过，春天好像夏天都来过，冬天是第一次，而且在这儿以这种方式。
1: 当您得知您的宝水获得茅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能分享一下吗？
2: 对，那时候真的过得真快啊，23年的时候了，其实现在都已经26年了，明年就是新的那个茅奖的评奖年了，明年27年，对，真的快。那我当时吧，就还是感觉幸运和幸福的吧，对，当然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激动，但其实也还蛮忐忑的呢，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申报吧，参与申报，申报完了以后，据说根据评奖程序要最后是吧，一轮一轮的，到最后提名，我记得好像是8月7号吧，8月7号是提名，8月11号公布的获奖名单，所以我进到提名之后，就心就很乱了，对，因为进到提名是公示的嘛，10部作品，然后主要是问候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关心，这样就对心不静不下来，对，
1: 就如果是没有进提名的话，可能那个心情还不一样，一进提名了吧，你就有那个预期了，然后可能又怕违背预期，然后又很期待。
2: 我有预期没关系，主要是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定力不够，就是身边朋友大家，对，微信里也有好几千人呢，哈，朋友圈也有好几千人呢，哦呀，好多人都过来问，就这样就不定力就不够，就心里面就会乱乱，对，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对，当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对跑到那个卫生间对着镜子问自己，你真的得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公布了嘛，对，然后好多的微信进来祝贺的啊，没有啊，就但还是难以置信的，对对。
1: 所以也足以见得这个茅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2: 对，因为茅奖它还是一个我们说长篇小说的或最高国内吧，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的最高奖。对，因为我们其实像我后来成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是写作，尤其写小说，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是在从茅奖的一个读者，因为真的是读着茅奖的作品长大的，你就是觉得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经典系列嘛，所以光芒或者光环还是很璀璨的，然后你说由一个读者你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获奖者，一个作者，就觉得自己觉得还是挺难以置信的，其实就是还是要适应很久，就是媒体采访或者各种吧，就大家对我的保养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

0: 嗯、其实它都是这一部分，都是自己慢慢的要面对的这一部分。
1: 嗯、
0: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家的这个能力和能量。
0: 嗯，
1: 就是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的局外人，嗯、但是就听您刚才简单的一个描述获奖的过程、嗯、您的那个心绪的这个变化就让我特别共情，我觉得我现在对面好像就有一面镜子、嗯、我可能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行业的最高殊荣的时候，
2: 金话筒奖，
1: 哎，对对，
2: 金喇叭奖
0: 有金喇叭奖吗？长大了是吗？
2: 也爽、
0: 哎、有金喇叭奖吗？
2: 没有，
1: 有金话筒，然后有一档，
0: 我就知道金话筒啊。
1: 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这个老牌的招牌节目叫小喇叭。
0: 哦，小喇叭我知道，
1: 石老师，对呀，这种北京大男孩肯定
2: 是
1: 听
2: 小
0: 喇
2: 叭
0: 长
2: 大的。小
0: 时
2: 候也听，
0: 小时候也听，
1: 对对对，滴答滴答的。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两位的这个创作。
2: 嗯，
1: 我们先从乔老师这儿先跟您来探讨和请教。您获奖的作品是《宝水》。
0: 对。
1: 我应该是我是在23年还是哪年我忘了，我看到了《宝水》。然后呢，因为你那个书是写的太行深处的
0: 《
1: 宝水村》。
0: 对。
1: 因为我是山西人，就是等于是山西晋南和您说的宝水村等于是接壤的地方。
0: 对对对，就是就是
1: 晋东南那个地方，
0: 就是晋豫交界之处。
1: 对对
0: 对,
1: 对，嗯，所以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就经常会恍惚说是不是写的我奶奶他们那个地方的。他、
0: 嗯嗯、
1: 有很多的情节，你是可以能唤醒你小时候的记忆、
0: 嗯嗯、还有语言、嗯、
1: 对对对，
0: 生活习惯，
1: 没错没错，
0: 我们都偏山西。
1: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您是一直在扎根在这个乡土创作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从这个宝水村或者说您的一个创作题材会有这样的一种偏爱。
0: 那就是因为就是乡村长大的吗？土生土长吗？
1: 嗯、
0: 就是一个乡村，我们说是个柴火妞啊。
1: 柴火妞，
2: 柴火妞，
1: 我们也是柴火妞出来的。
0: 柴火妞就是说形容乡村女孩是柴火妞、
1: 嗯、
0: 对，就是抱着柴火长大的嘛。
1: 嗯。嗯，
0: 就是土生土长的根儿就在那里。
1: 嗯
0: 嗯，但你如果不写作的话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
1: 嗯、
0: 但是因为写作，写作不断的要回到过去、
1: 嗯、
0: 让思想和精神或者心灵或者情感要不断的回到过去。
1: 嗯，
0: 回到过去起步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你怎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一定跟童年有关。
1: 嗯，
0: 那么就一定跟乡村有关。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长大的过程，成人的过程是不断的回溯和审视就是往事的过程。
1: 嗯，
0: 是这种。我对我其实大家说我是一个乡村乡土作家，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标签有点奇怪啊。尽管我写了挺也不少的乡土作品，但我也写了很多城市作品啊、
1: 嗯、
0: 城市题材的这种作品啊、
1: 嗯、
0: 啊，但可能后来我想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把这个标签一定要很强烈的贴到我身上，可能跟我比如说我影响力比较大的，比如最慢的是活着，是乡土的，
1: 嗯、
0: 宝水是乡土的、
1: 嗯，
0: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
1: 嗯
0: 就是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会写乡土和成为乡土作家，那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那块乡土，它养育了我，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又选择了写作，
1: 嗯、
0: 那么
1: 嗯，
0: 它就基因，它就是精神基因一样的，
1: 对，
0: 渗透在文字中。
1: 对对、
0: 嗯、对，
1: 特别理解，特别理解、
2: 嗯、
1: 那石老师和这个乔老师相比、
2: 嗯、
1: 你的作品可能更偏向都市创作、
2: 嗯、对
1: 对吧，
2: 乡土没写过，写不了、
1: 哎、但是你我记得我看过一部你的小说，我不叫什么、
2: 嗯、
1: 就是写那个乡下女孩到城里打工，那叫什么来着，
0: 陈金芳
1: 啊，陈金芳，对，
2: 吴陈金芳、啊，
1: 对
2: 对，
1: 陈金芳，那我觉得你那个描述也很生活呀，感觉你也在乡下待了一段，
2: 对，待不了，这没怎么待过，我只因为北京什么人都有、
1: 嗯、
2: 啊，北京这个地儿什么人都有，那、
1: 嗯、
2: 那就来了就可以看看人家什么样呗，
1: 嗯嗯、
2: 啊，
1: 所以你是因为自己这个成长生活在北京、
2: 啊，
1: 所以你会关注的是新时代的这些青年这样的一个群体。
2: 嗯，
1: 有没有尝试写或者想过尝试一个拓展你的一个创作的边界？
2: 肯定当干这行都得不停的拓展、
1: 嗯、
2: 但是向哪个方面拓展，咱们不是说是好，你本身是城里的人，你就非得写个乡土的、
1: 嗯、
2: 你才算完成任务是吧、
1: 嗯、
2: 那没有这样的、
1: 嗯、
2: 没有这样的，那就是或者说你是北京人就非得写个外地的才算完成任务、
1: 嗯、
2: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你可拓展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以前写不了的人物，
1: 嗯，
2: 或者以前不太熟悉的人物，你通过观察生活你可以 对人家熟悉了、
1: 嗯、
2: 啊，你以前没写过的行业，你把人写多，那五行八作，一个城市里边能写的东西也多的多的去啊，
1: 嗯嗯
2: 不能说是，就是。有时候流行什么就写什么，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觉得人觉得你应该写你就写什么。
1: 嗯、
2: 但咱不是说是，什么活都能干的人、
1: 嗯、
2: 啊，就是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自己能写点什么写点什么。
1: 对、
2: 嗯，
1: 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文学作品的、
2: 嗯、
1: 它的那种带入的能力、
2: 嗯，
1: 一个好的作家是可以把你从你熟悉的场景带到不熟悉的场景。
2: 嗯、
1: 像刚才乔老师说的这个。
2: 嗯
1: 宝水村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接近嘛、
2: 嗯、
1: 我其实是可以共情的、
2: 嗯、
1: 也可以共鸣的、
2: 嗯嗯、
1: 但是石老师你像您的应该是入魂腔、
2: 哦、
1: 入魂腔、
2: 嗯、
1: 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是对这个电竞青年是有偏见、
2: 嗯、
1: 因为我完全不了解、
2: 嗯、
1: 但是我通过你和、
2: 嗯、
1: 瓦西里、
2: 嗯、
1: 你俩的这个对话互相的认知的过程当中、
2: 嗯、
1: 打破了我的偏见、
2: 嗯、
1: 而且他的那个代入感也很强、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作品的一个、
2: 嗯、
1: 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把你、
2: 嗯、
1: 认为你不熟悉的场域、
2: 嗯、
1: 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把它完全的共情化。
2: 嗯
1: 嗯
2: 对。
1: 一日顶流也搬到话剧舞台上了。
2: 嗯是。嗯
1: 就是有没有那个搬到话剧舞台上自己也觉得有那个一日顶流的感觉了。
2: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1: 没
2: 有
1: 吗？
2: 就是一普通观众。
1: 借命而生会不会更不一样了？
2: 也没有，就是一普通观众，就跟着人家看吧。
1: 嗯、
2: 我觉得那就是电视剧啊，电影就是娱乐大众的一个艺术形式。
1: 嗯、
2: 那我觉得就是都跟大伙儿一样，就看啊。
1: 嗯, 嗯、所以就是你也可以从那里面抽离出来，这不是我十一峰的作品，我只是一个观众。
2: 啊，对啊，那个本身就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
1: 嗯
2: 啊我觉得是这样。
1: 嗯，乔老师，
0: 嗯
1: 如果这个《宝水》也被拿去做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翻拍，
0: 嗯，
1: 您会有没有一些自己对这个，比如说人家跟你来谈哪些情节，你觉得是一定不可以动的？
0: 没有，不会，
1: 都
0: 不
1: 会吗？
0: 不会，当然，这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人家是另外的艺术形式，
1: 嗯，
0: 他有他们的再创作、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尊重的，一码是一码。
1: 你没有自己特别要坚持的吗？
0: 没有，没有。
1: 借命而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原著啊、
2: 嗯，
1: 你要去再看他们二度创作的时候，
2: 嗯、
1: 有没有会去想，哎呀，这个人物，嗯，好像跟我之前想写的那个人物有点不太一样，会有没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别扭？
2: 没有，
1: 也完全没有，
2: 没有，因为影视作品的它就是冲击力强，
1: 嗯、
2: 更直观，
1: 嗯
2: 啊，演员他就你那个就跟看以前看《红楼梦》似的，
1: 嗯，
2: 你看《红楼梦》书的时候，你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
1: 嗯、
2: 啊，或者林黛玉长什么样都行，
1: 嗯
2: 啊，然后那个你看完了那八集版的，
1: 嗯
2: 啊，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觉得就是陈小旭那样，
1: 对、
2: 啊、
1: 对，
2: 是吧？就他本身人家这个艺术形式，他就是有更直观的那种特点，
1: 嗯、
2: 那我们就跟着看呗，我觉得挺高兴的就得了。
1: 这两句话说的还真是北京大男孩的那个嗓子。
2: 嗯爽一下算了。
1: 那你会根据这个自己的年龄阅历的增长来、
2: 嗯、
1: 改变你的一个创作方式创作手法吗？
2: 那看内分泌的情况吧。
1: 嗯
2: 啊我说那主要看心态看内分泌的情况。人有时候衰年变法啊那也有中年变法的。
1: 嗯、
2: 基本上人到岁数都会变。
1: 嗯
2: 人到岁数都会变。
1: 嗯、
2: 我现在就已经变得平和很多了。
0: 嗯
1: 乔老师宝水有没有拍影视剧的这个计划？
0: 计划总是有的、
2: 嗯、
1: 总是有的我然后您这一笑我应该怎么理解、
0: 嗯、
1: 是已经有接触了吗？
0: 对对对但是它总在变化
1: 嗯
0: 总在变化对。
1: 方便跟我们透露就是一般比如说他们拿到一个作品
0: 嗯
1: 他们对这个作品感兴趣它的变数会是什么？
0: 变数哎呀变数挺多的
1: 嗯
0: 变数那比如说是哪个影视公司或者几个影视公司感兴趣然后什么样的导演感兴趣
1: 嗯
0: 然后呢什么样的编剧团队感兴趣、
1: 嗯、
0: 然后大家就会感兴趣赶着又没兴趣了也有的
1: 嗯
0: 对所以对大家会 讨论，会讨论。
1: 嗯，
0: 然后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先签了一个豫剧版权。
1: 嗯，
0: 河南人民真的感兴趣。
1: 嗯，
0: 然后呢就我赠送的，其实豫剧版权，因为豫剧我觉得现在戏曲也不是很那个啥哈。
1: 对。
0: 但我个人很热爱我的豫剧啊，我们豫剧。所以我们豫剧三团它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一个传统，就是拍现代戏的传统。
1: 嗯。
0: 特别传统戏和现代戏吗，我们豫剧就是拍朝阳歌啊什么，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现代戏叫朝阳歌。
1: 朝阳歌，对。
0: 豫剧三团的。所以豫剧三团就找我，那我也很愿意，就是豫剧我觉得肯定，虽然我也不知道会改编成啥样啊。

0: 但我也抱有高度的期待和兴
1: 趣。肯定是河南话。
0: 对，当然了，
2: 亲家母，你怎么
0: 就这个？
2: 咱们聊聊知心话。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2: 所以就是
0: 豫剧现在已经那个，对，他们在进行了。但是我那前一段他们团长还演员都到处的去看啊，深入生活呀，哎，很认真的准备着。对
2: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本土作家的一种贡献。
0: 嗯，包括我也跟他们那个有一个资深编剧也见过面，在郑州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大家聊，大家都非常认真。
2: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其他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如果能让自己文字上的作品焕发另外一种这个生命活力，
0: 对对对对，
2: 我觉得对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2: 我知道您有过师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经历，
0: 对，
2: 就是您和学生的这个相处，您觉得会不会在您的创作当中未来会有这么一笔？
0: 嗯，基本没有
2: 啊。为什么？
0: 嗯，因为我是个很差的老师。
2: 您对好老师差老师是怎么来界定？
0: 不是，我觉得我上的是中师，我是初中毕业之后考的中师。
2: 嗯，
0: 对，我们教的师范学校。
1: 然后就当老师。
0: 对对对，其实也就十来岁的孩子，那时候就当老师了，就是相当于高中毕业，其实是你想。就
2: 一个孩子教更小的孩子，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心态是很不成熟的。我觉得老师其实是极其高标准的一个职业，稳定的情绪，稳定的内容，面对不稳定的对象啊，对，是吧？是这样一个职业啊。但我其实自己情绪也不稳定，我觉得情绪慢慢情绪稳定是年长之后，年那么小，我自己都还没长好呢。其实想想，
1: 但你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老师了。
0: 嗯，没有，不敢的。对，就那个，
1: 我替你说出来。
0: 嗯，就自己还没长好呢。你想十来岁，自己都很不稳定。你想又爱看书，胡思乱想，又想写文，又想写对文学作品，就是也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创作，但是还是是吧？有这方面的想法，兴趣，所以这都意味着一个不稳定、极不稳定的自己。然后也不喜欢稳定的内容，就是年年孩子们在长大，换了一茬，然后呢，我还得教这些东西，就各种不稳定。
2: 但是在我看起来就已经有很好的创作的这个素材了，一个不稳定的孩子教一群不稳定的孩子。
0: 没有啊，所以你但是就不是一个好老师呀，就是客观来说他一定不是个好老师啊。对，你就是可能教书还行，但都不好育人的，自己都没育好自己呢。对，所以其实我教授那几年，就我自己一直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误人子弟吧，就
2: 所以不会去创作那样的一个经历。
0: 对，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好像确实没什么好写的。就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就反正没当个好老师，所以就那时候我其实也就除了后来就觉得当老师的工作之外，我就是很大的精力在写作了。然后其实所以只做了四年老师，后来就
2: 石老师，那您创作一定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还是说我可以完全跳脱自己的经历，我去做一些比如虚构类的这个创作？
1: 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吧。最早你很少，大部分人写东西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
2: 包括入魂枪吗？
1: 包括、但是那个少部分人是可以上来就写人家啊，这个是一般按比例来比较低的，在作家里边。但是后来肯定就是自己也没什么可写的啊。一个还有一个，我们都得到了岁数，都得承认你没什么，你这人没什么劲，挺乏味的。你老表现自己，你们看我有多特殊啊，你肯定得写别人的故事。
2: 明白，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接受自己平凡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再去创作别的这个。我正好刚才咱们聊到了，你在这个入魂枪里面，你是那个我还是瓦西里啊？
1: 都不是。
2: 那你怎么会对电竞那么了解呢？
1: 都不是，我那时候我有同学玩，同学玩的比较疯狂，那上了大学了没人管了，然后就疯狂的玩嘛，然后那就当时有这波人，但是我就还行，我其实还成，我就属于那种玩什么都不是，都能玩一下啊，但是玩什么都也不是特别的那种
2: 上瘾
1: 啊，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
2: 嗯、
1: 那种人，你说喝酒也不是说喝点、嗯、然后就没完没了的酒腻子那种，也不是、
2: 嗯、
1: 啊，我就是还行，有点节制吧。但是我就看他们玩，我觉得看他们高兴，我就挺高兴的。我有一哥们儿就是玩电脑，玩了23个小时
2: 啊，
1: 然后造成那个后来就是造他是实际上他那个造成那个神经有点失调了，他就直接就吐了，拿个塑料袋就吐。嗯，
2: 所以就是你看。嗯，作家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
1: 嗯、
2: 就是他未必要自己亲身经历、嗯、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对生活观察的能力，这个是不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乔老师，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嗯，对，不仅是观察嘛、
2: 嗯、
0: 还有跟别人这种叫共感力吧，我们叫共同感受的能力、
2: 哦、
0: 就体察他人、
2: 嗯、
0: 理解，深度的体察他人和理解他人、
2: 嗯、
0: 才能够去写他人，我觉得是这种能力、
2: 嗯、
0: 因为你真的就一峰说的，那自己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甚至很贫乏的个体，就是但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幸福啊，就是你这个一生跌宕起伏，那真的这个人也挺惨的、嗯、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但这也决定了说写自己其实很有限的
2: 嗯,
0: 嗯，可能而且像我们比如像我这么爱写东西的，那其实就是要写别人，
2: 嗯，
0: 更就是去深度的去认识和理解别人，
2: 嗯、
0: 那对，那不仅仅观察是不够的，
2: 嗯，所以石老师在您这种不羁的外壳下、嗯，其实你也有一个细腻的
0: 还不羁，
1: 没有不羁，没有
2: 共情，
1: 没有不羁
2: 这样的能力、
1: 哦，穿着衣裳的，
0: 高老师已经认定你不羁了，
2: 已经洞察到你了，所以也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1: 对，就是共情吧。你要说真是有点跟别人一样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
2: 嗯，
1: 你要说看街上这个人打那个人啊，然后你一般人可能就是，或者说是那个不太有共情能力的人，你看，哎呦，还挺好的啊，看着挺带劲的，加油啊！那我们这作家可能就觉得挨打的人会疼，你会替他难受一下，对吧？就可能这就是共情能力稍微强一点，
2: 嗯，
1: 可能是有这种，还有就是糊弄的能力，就是
2: 什么叫糊弄？
1: 就是好多事其实你也不熟，但你可以假装的比别人还熟啊。对，好多事你觉得你根本就没那么熟悉，因为你哪来得及熟悉啊？啊，你肯定不如人家干这个工作的什么那种，或者说人家这么过了几十年的那种人熟悉，不可能，不可能，我相信不可能。但你能装的特熟悉。啊，能装的假装特别熟悉、
2: 嗯、
1: 啊，说的头头是道的，人家问你说，哎呦，你怎么对这段生活特别熟悉啊？然后你说，哎，我体验生活呀，啊，我走遍千山万水啊，我跟他们同吃同睡同劳动啊，其实也不是，其实这都是假装特熟吧。
2: 就是反正咱俩这个播出结束，横竖得喝一顿。咱现在就说你的哪一部是假装特熟悉写的？
1: 都是，
0: 每一部都是，
2: 就至少我觉得一日
1: 不是你，我觉得你要是这一个写作的人，你要是不能。假装特熟的话，说明你的能力差，
2: 丧失那种能力、
1: 啊、
0: 是
1: 你非得体验、哎、非得体验十年的生活、
0: 嗯、
1: 你才能写一东西，这说明你能力稍微有一点弱、
0: 嗯、
1: 你要说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你这十年大概是怎么过的、
0: 嗯、
1: 我还真能写得像不像、
0: 嗯、
1: 这说明这人能力强、
2: 嗯、
1: 啊，这说明这人能力强，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
2: 嗯、
1: 咱不是说是敬业不敬业或者说是精神不精神、
2: 嗯、
1: 咱们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是吧，这个田间地头啊，挥汗如雨
2: 啊，
1: 同吃同睡同劳动、
2: 嗯、
1: 这当然是值得那个什么的，但关键还有时取决于一个能力。
2: 对，我特别认同、
1: 嗯、
2: 就是我们不可能去经历所有的就是世间人情、
1: 嗯、
2: 甚至是人间疾苦。
1: 对，
2: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共情的能力。
1: 对，
2: 你只要有这种能力了，它就可以成为你创作的一个能力。
1: 对对，就最可贵的就是你能跟人家共情啊、
2: 嗯、
1: 最可贵的未见得是那个同吃同睡同劳动啊，那个哪能提的，我觉得那个也打搅别人啊，你啊老说我要同吃同睡，我天天跟人同吃同睡同劳动，人家也得工作和生活，你一个外人在人家那儿打搅别人合适吗？我觉得也不合适，不要给群众增加负担。
2: 谢谢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聊到这个阶段，大家这个兴致正浓。我们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希望请到我们备受受众喜爱的这些作家给我们推荐读物。
1: 嗯，
2: 两位老师谁先来？
0: 嗯、
2: 乔老师先来吧。
0: 嗯，好吧。那我就推荐给我最近正在读的一本长篇小说，就是刘震云老师的 闲的玩笑，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可能对我来说有家乡的元素吧。然后呢，但是刘震云老师，我觉得他非常深刻，非常深刻，然后写的也跟我们当下的生活非常的贴近，就是大家都在过网络生活的时候，然后这样一个人他遭受了网暴啊，然后呢他如何自处，我觉得他当然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哲学命题，就是人为什么这么热闹的世界上，人为什么活得这么孤独，在这个孤独中如何自处，然后呢如何从孤独的困境里面走向一个开阔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和哲学化的一个解释。
2: 在这个刘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里面，他可以就像乔老师刚才说的，他是用很克制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浓烈的情绪，长顺那么苦悲苦的这个童年，最后成了证明和尚的那种豁达，放下了一切，
0: 怎么修行是吧，在那个残酷的人世间如何修行。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感谢乔老师的推荐。石老师，
1: 我推荐个啥呀？
2: 你问我吗？这借命而生，保水漂洋过海来送你，当然你自己来，请石玉峰老师给我们推荐。
1: 对，我觉得我推荐个林家铺子吧，我觉得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他那个对那个时代的就是小业主这个阶层，他有他冷静的分析，而且他有一言难尽的东西，他好是好在能写出一言难尽的东西。子夜也是有他一言难尽的，有时候你小说里边的道理你能把它解释清楚，这就说明这也就那么回事儿，能说清楚就没多大劲。你像林家铺子里边很多东西，你放在当时的时代，你确实是说不清楚，到底谁的选择是对的，谁的选择是错的，到底父亲和女儿谁的立场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越看越复杂。我觉得我推荐林家铺子，而且在矛盾的东西里边也算相对薄的，也算相对薄的。就看着也不累，
2: 没那么累
1: 看着也不累，挺好的。
2: 好，谢谢两位老师。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3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3位。众所周知，秦朝的制度对商业环境和商业群体并不太友好。商鞅变法的时候提出重农抑商，秦始皇统一之后认为自己最大的功劳就是上农除没，似乎抑制商业成为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以物易物和实物交易乃是根本的人性之一，因此大秦帝国这片土地上的商业脚步从未停止。而被打上抑商烙印的秦朝在秦简的记载中似乎也另有一番面貌。根据史记记载，秦献公在公元前378年开始在都城建立市场，设官管理。20多年后，商鞅在都城的市场南门洗牟立信，向百姓宣传变法。又过了40年，秦惠文王在成都按照咸阳的标准开设市场。100年后，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展陈在咸阳市场门口，有能增损一字者，赏赐千金。日书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中下阶层的一种用于推择时日、判断吉凶的日常生活生产手册。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当中有大量关于商品交易的占卜，还有对财富的祈祷。可见在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相当活跃。根据史书记载，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在雍城，这个地方地处陇蜀，是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都到乐邑，这个地方北接戎狄，东通三晋，也有很多的大商人，因此后来就形成了大关中的经济地理格局。以上种种再加上这些记录，你们怎么来看秦国抑商政策的实际效果？
4: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那秦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崛起并不断地向东发展，很难想象它除了农业之外商业没有任何的进步。而且呢，秦的法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律呢，就是官事律。官事律本身就涉及到了对于市场的管理，所以我们觉得呢，秦所谓的抑商，可怕主要强调的是防范很多的农民转化为商人，不一定代表了对已经成为商人的人一定要加以抑制或限制，可能更多的是把它怎么样能纳入到国家设定的市场来进行管理的这个问题。
5: 商人在传统经济的视角来讲的话，觉得商人创造不了价值，最多干的是什么，是套利的行为。这个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像西方，比如在亚当斯密时代之前的话，都是这种重农主义。那这里面也可以提到，就其实当时已经有非常完整的市场了，当时在咸阳这种大的城市里面都是有市，其实就是以日常的商品交易为主。那这方面其实也是由于秦朝有一套的体系来管理市的运营，所以其实相对的市场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完备的，这可能也是超过了很多人的知识的局限性啊，其实还是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3: 打破了刻板认知了。
6: 其实对商业的限制并不是说要消灭商业，它还是要保持基本运转。什么东西是需要限制的？本身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你说这玩意儿就自己都发展不起来，你还限制它干嘛？你说限制孩子们玩游戏，是因为游戏确实有生命力，没听说谁限制孩子们学习的，因为学习确实很枯燥，这是客观情况。为什么要限制商业？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商业确实是有其一定的生命力的。当然过往的视角看来，商人可能就是囤积居奇，投机讨把，祸乱人心。他从管理上讲，第一个农业的重视性一定让大家不能把商业或者这种一夜暴富的超脱这种耕战思想的这么一种目标变成当时人们普遍那种认知或者普遍向往那种事情，所以在社会地位上一定是压得很低的。其次从国家安全角度上来讲，凡是这个利益群体形成的紧密以后，就会造成一定对国家的威胁。但是反过来看，商业服务其实对于国家需求和民生的基本需求是有调剂的，哪怕当时的市场空间很小，但其实对于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哪怕在秦这样的一商的整个市场环境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润滑剂存在的。
3: 根据出土秦简的一些内容分析，秦朝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有各种粮食以及猪鸡和牛肉马肉等生活必需品。当时官方公布的价格是一石粮食30钱，猪羊之类的小畜每头的价格是205钱左右，有丝帛布匹衣服被子等纺织用品。当时大小号的粗布衣服价格分别是60钱和36钱，有瓦器木器铁器等各种器具，包括马牛车所用的润滑油和修缮车辆使用的粘合剂胶，还有刀具棺材等出售。除了这些一般商品，秦朝的市场上应该还有奢侈品。《睡虎地秦简》当中就有禁止走私珠宝这样的律文。从这些商品的种类和价格，你们怎么看秦朝的商品经济现状？
4: 秦朝的时候，商品经济应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发达的，它的物资应该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跟其他的诸侯国之间，甚至跟我觉得草原地区啊、域外啊，应该有相对普遍的一个物资交流。另外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实际上也是有的，而且商鞅变法里边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呢，就他特别强调的是说，他对于百姓从事商业而且生产很多奢侈品，但奢侈品对社会整体的社会发展其实推动有限，它是有所限制的。但是他实际上对这些生活必需品或者重要的一些物资的跟商业相关的这方面，他实际上是并不限制的。它的限制恰恰说明了当时商品经济它的一个比较繁盛而且种类上和层次上的比较多元的一种情况。
5: 商品多元化，商业经济比较繁华，除了经济本身以外，体现到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包容度。比如像唐朝的长安，有很多不是全国各地了，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当时的首都啊，还来交流。那那个时候商业是非常的繁茂的，因为你要容纳各色各样的人群，他们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物资的需求，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关的市场经济啊、商品经济来服务他们。那同样，当时秦国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比如商鞅为什么可以进入秦国，那就是因为当时的秦国的国君就是来广招天下，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所以这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秦国还是一个比较包容、文化比较多元的一个态势。只不过因为后续因为商鞅的变法，导致我们可能认知范围内觉得他是不是对商业的抑制，但其实这只是相对于农业的发展而言，绝对来看的话，其实当时秦国的整个商业经济还是比较可观的。
6: 这么来看，秦朝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在管制之下的民生型为主的商品经济。用一个大家熟悉的词汇概括，就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它有很多的管制，包括价格体系，有明确的这个限价，在这个限价模式之下，可以见这个政府的这亚当斯密的有形的手，咱们早在秦就已经介入到商业的体系当中去了。同时你看它大量的还是粮食、畜肉、布衣、瓦器等等这种生活用品，甚至我看一些史料还有一些铁器也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明当时的这个商品主要还是服务于市场生产，所以它可能缺乏那种后期真正商品经济那种资本扩张的活力和那种产业升级的那种活力，但是本质上来讲，它是基本能够满足当时的大家的生活需求。
2: 评估制度定期核价，官方指导按月更新， 秦朝物价局如何平衡市场供需与价格波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商业夹缝里的生意场》正在播出。
3: 对于一般商品的交易原则基本上是自由买卖，但是对于个别大宗贸易，秦律有特别的规定，比如马、牛、奴婢。岳麓秦简金布律规定，政府购买百姓的牛马必须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不能强迫。如果百姓想到外地买卖奴婢马牛，官府要替他们出具制书，作为往返时通关的凭证。不出具制书，主管和监管的官吏要分别受到两副铠甲或一副铠甲的惩罚。达成奴婢马牛的交易之后呢，还要签订买卖契券，买卖双方各出22钱，交到市场管理处，由官方负责立券。相比其他交易，目前可见的秦律对奴婢马牛的交易规定非常的细致。从这条律令，你们怎么看秦政府对相关交易的规范和重视？相当对于大宗商品交易有一个特别监管。
4: 秦汉时期啊，就是前面提到出现过这种日书，关于择日的，里面就有很多涉及到的这个商品交易，其中主要提到的应该就是奴婢和马牛，因为它本身的商品价值比较大，如果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产生的一些纠纷呀，还有后续的很多问题啊，实际上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既然很多的交易本身就是在国家规定的市场当中进行的，所以从市场的这个管理角度呢，国家就制定了很多的这个规定，我觉得对于保证相关的经济规模的健康的有序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6: 其实现在看来，咱们的财产也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都是要经过登记的，包括这个流转都是要严格留痕的，也包括咱们公司的股权，这也是严格登记的。什么样的东西国家是需要登记的呢？你看比方说咱们现在房产为什么需要登记，因为它大宗，这个如果一旦像刚才孙教授说的发生争议之后，可能会是个比较大争议，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了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的生活啊。还有一些比方说车辆，虽然过往来说车辆登记是因为它价值很高，但是即使它价值低，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的，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事故，或者说对它的驾驶需要一定的资格的控制，所以说这个东西也要登记，就好追溯这个人啊。其他的还有什么需要登记呢？比方说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一种国家战略资源，像刚才提到的，在当时来说，牛马都是主要的这个战略资源，甚至可能这个影响到一些资产流向，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对大宗资产的管制，它是出于多个方面考虑，包括了市场流通、大家的这个百姓生活、国家安全、社会治安，也包括一些经济目的，比方说收了流转税，各出22钱，包括这个税谁出都规定得很细致。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上的考虑，不只出于国家的税收、产权明确减少纠纷，也出于一些安全，包括一些这个经济统计的考虑。
3: 从现有的秦简内容来看，秦朝地方政府对市场从物价到治安进行了全方位的管理，例如贩卖货物10天以上的必须到市场中进行交易，否则没收交易的钱和货，即便是10天以内的临时交易也严禁在交通要道上贩卖，违者没收货物。市场交易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违反市场交易时间出入的商贩，刑罚很重，要罚作苦役。市场还设有亭，专门负责治安。刑徒劳作的时候不准经过市场和在市场门外停留，如果必须经过市场的时候，也只能绕道而行。关于物价方面，凡在市场内做生意，价格在1000以上的商品都要分别记上价签来标明价格，以保证公平交易，防止商人任意抬高物价。除了这些细节管理，秦朝政府还推出了评估制度，商品价格不断变动是市场交易的常态，因此每个月的初一，各县都乡的令史基于当地市场的平均价格更新官定价格，并且上报于县亭，然后由县亭公布成为本县的官方指导价。你们怎么来看秦朝政府在商业领域的积极介入，尤其是对物价的干预？
4: 传统上我们看到政府啊，对于市场的这个价格，特别是大概的一个评价的一个规定呢，我们传统上认为是汉代的，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的一个制度。另外就新莽时期也实行过所谓的五军六管，那里边就涉及到了每一个市场，特别是国家最重要的5个城市，专门设计一个官吏来负责这个评价制度。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实际上这个制度在秦代就出现了，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个政府对于评价方面的这个干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信息。
5: 所有一切的价格体系的管理其实还是要服务国家的意志，要干什么。举一个比较离我们近的例子啊，就是在 一战二战前后前苏联到苏联的时候，当时经济学家都喜欢研究的一个话题叫做剪刀差，就相当于我把农业的价格调整了，我是提高农业的价格反哺工业的价格。苏联实际是非常快的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大国的转型，这里面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聊的秦朝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秦国当时是出于战争的目的，或者是某些产业的需求，是刻意的通过价格管制的方法是把一些利益倾斜到农业方面，所以整个秦朝政府在商业领域的积极介入其实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2: 官售旧物，渔获变现，秦朝官府为何化身官方二手闲置平台，将剩余物资投入市场流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商业夹缝里的生意场》正在播出。
3: 整个交易环节，秦朝地方政府不仅是监管方，同时也是销售方和采购方。官府所饲养的马牛死掉之后割下的马肉牛肉，没有办法修复的农具，甚至祭祀之后剩下的酒，都会被官府挂到咸鱼上售卖。当然这挂咸鱼是一个类比啊。市场中还有不少官营手工业商铺，他售卖所得的现金以及收缴的市租押金等被称为烧入钱。秦律对烧入钱有特别的规定，收钱的容器叫做相，这个相呢就相当于今天的存钱罐，这个罐子上有县令或县城的印章封笺，这个罐子才能够收钱。收钱的时候要先把罐子清空，务必确保这个钱只进不出。把钱投入罐子里边的时候，必须让付钱的人亲眼看见，还要开具三联收款凭证，每月将罐中的钱和中联凭证一并上交县内。如果不到一个月这个钱罐就装满了，就要立即上交，不照律令行事罚当事人一副铠甲，整个过程都要由令史在现场监督。你们怎么看整个商业环境当中秦朝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4: 秦朝政府确实他不但自己设立市场，对市场进行管理啊，而且很多这个官方的物资呢也在市场上和民间呢产生一个流通，而且呢就是很多官方的器物呢还可以假借给百姓使用。当然除了度量衡啊，我们前面看到是不可以的，但是实际上是官家的很多的生产的器物，甚至是包括兵器都是可以借给百姓或者是租，有一定的这个金额的管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商业当中呢，政府呢它本身也是有一个积极参与的情况。
5: 就当时战国七雄来比较的话，其实秦政府对于商业的介入是非常细的，甚至它不是一个粗线条的细，它是一个细线条的细。那这种其实带来了两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秦政府对于民间的经济活动的掌握的颗粒度是非常大的，它有一个积极的双向传导的效果，所以保证政策是可以非常快的落地，非常快的见效，并且决策的依据是非常的稳健的。而另一方面，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某种程度确实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对于商业的抑制确实有一定的负面的作用。
3: 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烧入钱啊，每次交易数额应该不大，但是操作流程很严密，并且在里耶秦简当中可以发现烧入钱的收入是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你们怎么看这项收入在秦朝政府经济运转当中的作用？
4: 秦朝相对于后世，它对国有资源的掌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它掌握了很多的土地，既可以售给民众，同时呢它自己官有的也可以开展集中经营。那涉及到这个商品领域呢也是这样，那官营的呢它实际上在手工业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法律里面呢有很多是跟官营手工业密切相关的内容。那由这个官营手工业所产生的这些收入呢本身也就应该是当时国家财政的一个基础性的构成，而又因为是官营的所以应该尤为重视，它的这个制度的规定实际上也是有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的。
6: 咱们现代国家治理上讲，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税利债费，税就是税收，利就是国企的经营利润，债就是放国债，这个费就是收取一些管理费用。实际上这个有点像利，就是国家的这个经营性收入。其实像现在咱们的国企的这种财产处理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像北京的很多国企都通过北交所进行挂牌交易，
5: 全国都是
6: 对，全国都是这样。一方面是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另一方面也是国有资产的严格市场化，让这个资源也不浪费。你看秦也是一样，那些死去的牛马你要么就是扔了，要么自己吃了，你还不如在秦拿出来流入市场。所以在当时虽然秦的这个烧入钱就是我们的国家经营这个占比不大，但一方面它是精细管理的一个要求，另一方面它也是堵塞这些舞弊窗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然的话那死的牛马可能就很多了。
3: 除了国内交易，秦朝还对国际贸易作出规定，外商入秦贸易必须要经过检查，凭证入境，如果客商擅自经商，就要处罚一副铠甲，对于金角皮革等军事物资禁止运出关交易，否则予以重罚。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当中还有专门关于关税的算题，你们怎么看秦朝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管理？
4: 确实是这样，秦代的时候它法律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关税律，关税律当中的关其实就涉及到了通过关卡的时候相关的这个关税的收取。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对于商品啊物资的流通，国家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管理的内容的。另外呢，相对于我们后来的理解，其实中国早期包括秦朝在内啊，它的开放性和对外交流其实都是很频繁的，甚至可能这个范围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国家的观念的，涉及到一些重要物资的流通啊，其实也有一些很细致的考虑，一些涉及到军事性的物资的或者一些非常贵重的稀缺品的，这些它实际上都有相应的明确的规定。
6: 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是政治安全肯定是优先的，外商想要入境经营要有专门的这个管制是有这个资质管理的，因为是要控制人员流动，防止这种间谍这种行为。另一方面，这个也有一些像刚才孙教授提到经济保护主义，比方说金角皮革这马等一些物资，它其实是战略物资，需要保证本国的军事实力和军工有一定的优势。其他的从财政上讲，它也一方面补充了国家财政，但其实这并不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更多是造成了一些文化等一些方面的区域交流。
3: 虽然秦朝易商是主流意见，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否定态度啊。那你们最后怎么来评价秦朝的商业环境，尤其是统一的大市场格局对当时带来的影响？
4: 司马迁好像在《史记》里边吧，或者列传，他曾经说过，刺绣文不如以市门，此言莫业贫者之资也。意思是说，对于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特别是一般的百姓而言，改变他们的境遇、命运、家庭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不是农业，而是商业。所以呢，在一个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哪怕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从家庭发展的角度，他们也会尝试着去参与商业，或者是能够去从事商业。所以这种流通性当时在战国时期应该是普遍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也不只局限在秦国。所以当时的所谓的易商政策应该是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能保证农业的发展的基础和农业的从事人员的规模的稳定，来对商业上有所考虑。但是从整个国家的这个内外的发展来看，商业的它的重要性上，我觉得在《商君书》里边，其实商鞅和他的后学都谈到了它的重要性。
5: 商鞅在他的《商君书》里面就明确的提到过，比如这个官、农、商三官也，就他认为商人跟这个所谓的政客和这个农民啊，他们是同等的地位的，其实都是很重要，都是不能偏废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觉得秦朝易商它是个主流意见呢？那是相对于秦朝当时需要发展整个农战文化，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包括像当时其实秦国出了很多有名的商人，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发现，就几个重农和重商不能简单剥离来看。比如像重农，今天我们讲这个统一大市场的格局，我们不光要提重效率，因为商业有个本质的特点，它是可以鼓励效率是最大化的，信息是最对称的。但是商业本身由于它有这种逐利的性质，很多时候我们不光是为了效率，很多时候刚才应该是王青老师也提到了安全也不可偏废，粮食这个碗要拿在自己的手里面嘛，所以一个是安全稳定，一个是效率，一个是经济，两者是不可偏废的，需要一个动态的平衡。
6: 其实在战略上秦肯定是易商的，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耕战立国，立出一孔，你不能有在国家倡导之外的另一条路，那大家谁还踏踏实实种地，踏踏实实打仗呢？所以肯定他在战略上一定是要把商业作为一个相对抑制的，就是所谓的不见可御，使民心不乱，让大家不要乱了这个耕战立国之本。但是在战术上，实际上他对商业是把它纳入到规范体系当中来的，并没有一棒子打死。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不是要把商业这个消灭掉，而是要把它规范化。很多时候连价格啦、品种啦等等，包括对外交流的规范化，换一个视角来看，它其实还有助于它相对比较规范的运行和发展。我觉得从秦的国家治理层面，它并不是单纯的我是要限制它，还是要促进它，一切都是为了它耕战立国这个思想服务的。
3: 为便于对商业活动进行控制和管理，秦朝的市都建有围墙，一般呈正方形，称为环。为了方便人们出入，还设有市门，叫做会。市场内部，商家按照商品的类别各自排成行列，立市避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市井一词有一种说法，就来自古老的商业经营场所。 2000多年前，这围墙里的生意场，市井里的买卖道，是大秦经济血脉中的毛细血管，是帝国商业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他们制造了城市的热闹与喧嚣，也承载着百姓的生计与生活。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带您了解秦朝商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无非。齐天化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

0: 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4: 大家好，我是王兴。
1: 欢迎三位。从春秋时期开始，商人群体逐渐活跃，齐国有管仲，越国有范蠡。不过他们的成功并没能将商人整体带出政治生活的底层，这样的矛盾景象在大秦尤其突出。一边是上农除墨的国策打压，一边是富可敌国的商业神话。今天我们就通过一组秦朝商人的侧写来窥探他们的百态人生。秦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人非吕不韦莫属，他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奇货可居的秦国贵族子楚，并且通过资本运作成功地让毫无竞争优势的子楚继承了秦国国君之位。很快，吕不韦的政治投资获得回报，他被任命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嬴政继位之后，吕不韦继续担任国相，专权10年。尽管吕不韦没有活到秦朝统一天下就引鸩自杀了，但是他称得上是秦王朝的奠基者之一。吕不韦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第一人了。随着他后来长期执掌权柄，你们怎么看资本力量对秦国政治的深度介入以及商人群体在秦国的影响力？
2: 吕不韦的这个势力确实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传统上秦国确实在政策上是重农抑商，在吕不韦之前，历代的秦军在政坛上的商人的这个身影其实是非常不突出的。但是吕不韦呢，他做到了当时的丞相，后来又做到了相邦，那这个相当于官僚阶层的最顶端，同时呢，他又豢养门客，所以呢，它形成了我们说的一个资本的这样的一个集团，那它对整个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呢，应该是非常大的。它本身又是，也不是秦国人，它是韩国人，所以它就相当于对外的联系也会比较密切。这样的话，我觉得对秦国确实是一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3: 这里面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无论是范蠡还是管仲啊，他们很多是已经成为了相国，或者已经在当时有了很大的军功之后来转型做商人的，或者是提供商业的基础设施，以这个行政命令来指挥的，相当于一个总的操盘手。但吕不韦正好反着，吕不韦是先做商人，后来进行这个仕途。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那就是这种人其实永远会被传统政治力量所忌惮的，因为他们会认为商业就是商人，他本质上是讲交易的，他是不讲感情或者不讲政治站位的。那这些人，刚才孙教授也提到了，你是在韩国出生的，你是在赵国起家的，那未来你的利益到底是站在秦国呢，还是心系天下的？那其实这是打问号的。所以这些人也是天然的，他是不会被信任的。
4: 我觉得吕不韦的案例啊，不能体现出来说秦国就被资本操盘了，他更多体现的是吕不韦资本对他个人的赋能。吕不韦之后也再也没有人能够操作，甚至就是因为他以后可能格外的对这个群体就要提防，发现他有这样的颠覆性能力。而吕不韦本身，我觉得他在秦那这样一个环境下也是不可复制的。一方面是他的出现的时机，因为如果说商人群体能够深入介入政治的话，他是不讲究特别时机的。而吕不韦实际上是抓住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投资了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也不能说这是一套完整的运行的商业逻辑，就是一次赌博，我可以说是一次商业冒险，只是他冒险成功了而已。所以在当时来看，像刚才明公子也说了，范蠡他们完全和他是另一种案例，真正从商业起家完成政治转型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在当时的社会之下还是有一套鸿沟要逾越的。你看最后他终点也是权力，他也不是一个商人身份继续在运，还是要靠官员身份来作为自己的主要身份来运作。包括他最终的结局也说明了他是无法融入这套政治体系当中去的。
1: 吕不韦做事的风格和逻辑是典型的商人思维，因为他对秦朝政治的影响力啊，尤其他专权了那么长时间，怎么来看这种商业思维下的国家治理？
2: 吕不韦主政之后吧，我觉得就跟他原来可能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样，还是比较务实的，包括怎么样能够给他现在所经营的事业，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提供更直接的效益。所以呢，我们看他在任用人才方面也是比较明确的，还是任用了一些确实是有能力的这个文臣武将，包括文献里提到的像著名的孟敖呀、王乙啊、彪公啊，应该都是吕不韦用的，包括像李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编写《吕氏春秋》，大家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吕氏春秋》后来就被视作一个杂家的著作，主要体现在就是他不太立足某一家，而是看哪些能够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好处，如果能够的话，甚至也认为他们之间也并不排斥。我觉得像这些思路呢，对后来国家治理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3: 吕不韦的商人做法有一个特点啊，就凡事都是可以交易的，都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所以为什么《吕氏春秋》它一字千金，它是第一个能把这个字来量化的。那这里面有益有弊，益处的话就是刚才孙教授提到的，就是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为我所用，是一个比较功利主义的特点，并且可以包容万家，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它还是有远见的，并不像我们理解那样，就是商人也分大小，有的是生意人，有的是小作坊，还有的呢是企业家。就比如我们可以举两个可能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三国的时候有一位叫做糜竺的人，他在早期资助了刘备，刘备卖草鞋那会儿就开始资助他了，把他的妹妹都嫁给了他。那包括像后来的鲁肃，只是孙权的鲁肃也是江南的一个大的富豪啊，也是给了很多的钱资助，最后换了一个大都督的爵位，并且会看到鲁肃在整个三国历史上他的政治眼光是非常的强的，就是一定要联合刘备来抗击魏国。那这里面可以看到，包括像吕不韦后来他无论是对抗魏国的信陵君呢，还是包括像平原君呢，他对抗他们这些人是有自己的非常成熟的一个完备的思想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商人，还是一个政治家。但另一方面来讲，他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商人的思维给了他一个标签，所以无论是嬴政包括后来晚期的艺人都对他不是很信任，因为觉得这个人什么都可以交换，所以他不一定有自己的立场，他是左右的。那这方面其实也是商人从政有这种商业思维的影响，可能是一个负面的标签。
4: 确实商人政治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没有一个理念在，那琵琶行都写了嘛，商人重利轻别离，对商人来说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交换、可以计算、可以量化、可以物化的，但是很多时候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治理上，很多时候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有时候要算文化账，它是一套系统的国家体系。而商人的视角不是说商人的水平不行，他的长期的习惯会造成一些局限性，和政治家的视野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说商人出不来优秀政治家，是很难，他有一些东西相冲突相背离的。因为你在算政治账的时候，在经济上你必然会造成一些牺牲，你也可以说这是短视和长远不同的理念之下的一种冲突。吕不韦这个人实际上他也不全是典型的商业思维，他的成功是因为他还是有很多超越了普通商人的一些视野存在的。所以来说，如果你的权力只依附于你的经济实力上，那其实是很脆弱的。如果你只是依靠着一两次风投、一两次天使轮投对的一个人，包括刚才明公子举的很多例子，他们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他们更多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要知进退。你在资助这些人真正的当他们走上大位之后，你要知道自己要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自处，这个也很不容易。
0: 五级爵位，王跨界，布店房产全涉猎。秦朝大夫配的商业版图藏着多少秘密？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市井到朝堂，大秦商人的百态人生》正在播出。
1: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特别记载了两位秦朝商人乌世裸和八寡妇卿。乌世裸以畜牧业起家，之后投资贸易，将秦朝的纺织品卖给荣王，获利十倍，然后再买入大量牛马，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秦始皇给乌世裸享受封君的政治待遇，可以和朝臣一样定期觐见皇帝。八寡妇卿也许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女企业家，家族数代经营丹砂矿业，家资雄厚。丈夫死后，寡妇卿一介女流守着如此大的产业，可以想象各方势力对他们家族的财富都是虎视眈眈。如此局面，司马迁用12个字来评价八寡妇的能力，那就是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八寡妇卿守着家族企业，凭借着雄厚财力保卫一方，秦始皇将她留在咸阳客居颐养天年。八寡妇卿死后，秦始皇表彰其守贞之节，封其为贞妇，为她筑女怀青台以昭天下。你们怎么看乌世裸和八寡妇卿的财富积累过程？他们两个人都身处边地，是否意味着秦朝对这些地方的商人以及经商规则的管理比中原腹地更加宽松一些？
2: 这两个人的势力主要出现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面，主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些民间的商人啊，通过自己勤劳的经营，然后实现了经济上的成功，甚至在政治上呢也有所突破，或者是得到了一定的尊重。是不是边地的这个商人的管理方面

0: 跟中原有一定的宽松，现在还不太好说。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是有的地方它有特殊的物产，另外一方面可能跟周边的这个游牧的群体呢有一些贸易的往来，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的发展，而他们就是相应的一个成功人士吧。
1: 乌什鲁和巴寡妇亲其实两者有一点点的区别啊。乌什鲁主要是在边境做这种贸易，有个比较流行的词叫做贸易顺差，它是积攒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是通过把这种纺织品卖给了戎王那边，然后获利十倍，然后买入的是什么呢？是牛马，这些牛马是大量的战略物资。当时秦国的整个目的啊是在东方六国，而对于其他边境的这种小的地方，更多的是以安抚，以通过和平来汲取力量的一个逻辑。所以乌什鲁其实它是占了一个便宜，做军事买卖的一个商人，我不能叫投其所好吧，但它符合当时秦国的一个潮流。
2: 这两位成功的商人有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与民争利，他们都是帮国家做大蛋糕，不是那种在市场上通过这个投机倒把低买高卖，他们是帮国家做战略资源的一些储备。乌什鲁是做这种大宗的国家战略贸易，牛马等等，这些是战略储备。巴寡妇卿呢做的是单杀这种战略矿产资源，实际上他们这两块你可以看到都是对国家发展有极其大的帮助的，所以他们能够得到政治上的认同。这个我觉得说明的并不是边地管理的轻松，而是说整个你的商业要和国家大政方针相契合，你才能发展得好。这个是放之四海包括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
3: 关于秦始皇给他们二人的政治待遇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理由是乌什鲁边鄙之人，巴寡妇卿穷乡僻壤，但是他们能够名显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都有钱吗？你们怎么看司马迁的评价以及秦始皇对他们如此礼遇的动机？
0: 中国古代社会还是一个政治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社会，所以呢在经济方面很多人可能有很多的发展，但是他可以称富，但是呢不一定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包括军功爵制提到的虽富无所分华啊，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而司马迁为什么特别写他们这些人呢？主要强调了他们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有效的经营，然后积累起了雄厚的财富，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呢也受到了国家的礼遇，当然他们也肯定在国家建设上也发挥了很多作用了。他通过这个是强调了就这一类的群体他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
1: 很多人认为把商鞅跟管仲两个人之间对比，两个人完全是反相关的，一个鼓励市场经济，一个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但其实管仲跟商鞅都提到了盐铁经济对一个国家非常的重要，二人其实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那跟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必须要给一个很高的政治的礼遇，否则你不是朋友就可能是敌人了。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提一下，就尽管是秦始皇给了他们两人非常高的政治待遇，但我觉得这两人还是有所不同。乌什鲁本身确实是帮助秦国输入了很多战略的物资啊，并且是大量的贸易的顺差，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巴寡妇卿他是雄居一方，俨然是一个小的一方的诸侯，所以有的人阴谋论认为就是秦始皇封其为真父，让他来到了咸阳，其实没过多少就死了，那所以这里面很有可能是通过捧他来把他的地方的这个权力给他削弱了，
3: 也就是软禁了他。
1: 有可能，有可能。
2: 这是司马迁写这段啊，你没安什么好心，就是还不是因为这俩人有钱吗？他其实是为了夸张或者突出秦的那种穷奢极欲、骄奢淫逸的形象，就是你看有钱就可以好，就比较粗鄙浅薄的这么一种物质享受的这么形象。我觉得这个说的也不是很客观，这俩人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政治待遇，英国有点倒置了，是因为他们这个有钱和有政治待遇是同时的，就像我们刚上一个问题说的一样，是因为他们对军功爵制、对国家的发展是有贡献。关键是他这个钱的来源，他并不来源于我们刚才说的与民争利，并不来源于投机倒把，来源于国家需求，他匹配了国家需求，所以他才有了政治地位。所以有钱是他匹配国家需求所产生的副产品，并不能意味着秦就认可财产作为政治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是不客观。
3: 巴寡妇卿的成功是个例，还是秦律为女性经商提供了空间？女性经商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吗？
0: 现在的材料不多，所以也不太好决定这个规模呀、比例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就是，女性在原来我们看到的成为户主的这个角度，实际上她在排序上是被国家充分考虑的。另外呢，在整个的这个社会风气下的她的这个地位，好像比我们想象的要高一些。当时的时候，这个女子再嫁的现象很多，甚至有的是再嫁了三四次的也很多，而且在社会的参与方面呢也是很积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方面呢可以为这个女性参与商业方面的活动提供一个参考。
1: 之前我们也聊过了，如果朋友们对先秦的历史不熟的话，就可以看看《芈月传》的这些。虽然他们有一定的戏说的成分，但其实很多是源自于古典里面记载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像芈月这个人是可以在朝廷上面开一些比较过分的玩笑的。那这只是一个侧面的反应，就当时无论是百姓阶层还是贵族阶层，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商人这个地位又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女性从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并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斗胆的猜测一下，可能女性从事商业，你不能说它是个普遍性的现象，但肯定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2: 确实它面临的限制啊，可能更多是先天的一些限制，比方说在农业社会确实女性在这个身体上体力上会有一些限制，但是秦相较于后来你看一路巅峰到明清对人的这个限制达到的巅峰，相比后来来说这个女性的自由度相对还是大很多的。在当时可以说女性经商虽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也没有遇到像后世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和这种政治限制。
3: 八寡妇卿从事的是单纱生意，因此被认为是秦始皇陵里大量水银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推断啊？相当八卦。
0: 确实有这样的联系，我觉得也是可以这样来考虑的。因为像君主陵墓中啊，使用大量的水银和汞这种确实比较少见，而它就跟这个单纱的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确实有一个对他的一个尊崇啊，然后有一个表彰啊，所以我们觉得是可以做一个推断的。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八寡妇卿和乌士罗确实是对于秦的统一战争，因为我们说单纱本身也是一个军用物资啊，就这一块呢他们提供了很多在军事活动中的一些支持，所以我觉得这种联系呢我们确实是可以设想一下的。
2: 提到八寡妇卿能够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可见他这个后台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某个地方官，就是你可以想见啊，哪怕你生意做得再大，你怎么能引起秦始皇这个级别的关注，一定是你这个生意对国家或者对秦始皇本身的自己的一些事儿有重要的影响。可见他们俩做的生意不只是有没有钱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和秦始皇自己关注的事项，自己关注的国家治理的问题是否紧密关联。
4: 士卒重压如泰山，蝇头小吏难糊口，秦朝小商贩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市井到朝堂，大秦商人的百态人生》正在播出。
3: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严格来说不算商人，他是大夫沛。虽然正史当中毫无记录，但是在岳麓秦简记载的一起官司中我们了解到了此人。沛的爵位是五级，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经商行为，开有布店，出租房屋，甚至拿出6万多钱投资了他的5个门客。尽管这笔投资彻底失败，但是能够看出沛生前涉足多个商业领域。从大夫沛涉足商业领域，你们能够解读出哪些信息？
0: 传统上我们谈到秦的这个重农的社会啊，感觉好像这个社会上除了这个自耕农啊，雇农就是地主了啊。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爵位为第五级大夫的这个沛呢，他显然是有比较多的土地的，但是另外他一个是开这个店铺经营这个布料的，还有呢就是他还经营这个旅店，此外呢他还有一个相当于贷款放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反正它一个很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将来大家会围绕这个有一系列讨论。
1: 秦朝这个重农抑商指的是它有一套系统的交易成本的安排，但并不是通过法律文件这种规章制度来告诉你你不能经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沛这个其实是一个有个官家身份的一个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个体制内的一个人士，但他依然还是大量的资产投资，包括涉及到多个商业领域，这一方面体现到了一个开放的心态，那另一方面也能看到无论是秦国还是战国是末年的时候，其实商业这个社会从来没有消失过，即便是大夫，即便是可以在国家层面获得很多信息的这些人，他们也是愿意在这方面涉足的，而不是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行为。
2: 或者对他们来说，对很多人来说，大夫这个身份其实才有经商这个门槛。为什么经商你要有几个要素，要有资本，要有信息差，要有抗风险能力，这普通老百姓哪是一个都没有，所以对他来说他反而是有这个经商的前提条件。而在当时来说，虽然没有特别推崇商业，但是也没有像后世一样把商业作为这种下九流，当时的商人还算一个比较平等的地位，所以也不是很丢人，在当时的这种形象来看，所以他又具备这个抗风险能力，那值得一试的人就大有人在。
3: 最后我们来说两个商人群体，一个是被秦始皇迁徙的富豪群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万户， 司马迁特别列举了从事冶铁的卓氏、程正、孔氏迁居新的地方之后再次发家致富。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迁徙这些富豪背后的经济逻辑、产业布局调整以及这些富商寻求突破的韧性？
0: 富商在当地他这个商业发展的非常快，同时也就有很深厚的社会影响。那从整体的社会结构来看呢，它就属于地方的这种豪强的势力，而且很容易介入到当地的政治当中去。因为当时地方官吏当中的属吏呢，都是用的当地人，所以后来的时候，中央对地方监察的时候，它主要防范的是什么呢？就是防范这个地方的一把手跟地方豪强这个勾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秦统一之后，首先就把这个地方有势力的、经济上非常雄厚的，包括这个大商人啊，迁徙到咸阳这个地区，实际上就有一个强干弱枝的考虑。同时呢，这个一到这个咸阳之后呢，其实对于咸阳的经济发展呀，然后整个首都的经济圈的经济繁荣啊，其实也又产生了一定的功能和作用。
1: 商业活动本来就是遵循一个市场规律，用经济学的话说叫做用脚投标，就是哪里营商环境好我去哪里，哪里可以挣钱我去哪里。那它本质的逻辑就是一个套利的机会。古代这种其实它的地域性非常的强，就跟橘生淮南橘生淮北是一样的，你不可能在一个橘子泛滥的地方卖橘子，你肯定是去橘子稀缺的地方去卖橘子。但是秦始皇他迁徙这些富豪群体更多是一种安全的考量。
2: 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商人他们也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说白了国家对他不放心呗。但这些商人也很有韧性，没看到他们来了又重新把商业做大，可见在当时的市场环境当中还是留有给他们发展的空间的。只要有商业的洞察力，有比较好的资本，其实在当时来说商业其实是一片蓝海，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从零开始跟他们形成竞争。
3: 而且一看都是冶铁的，估计也有核心技术。还有一个商人群体，他们无名无姓，但是在相关的律法中他们又无处不在。如果商人处于社会等级链的末端的话，他们则是商人中的最底层，这个群体就是小商贩们。在秦律中，他们如果没有按照时间规定进出市场，将被罚作刑徒。普通百姓如果娶了他们的女儿，将被罚戍边四年。他们和逃亡的犯人、入赘戚家的男子一起被征发攻打南越，他们缴纳市租赚取蝇头小利，他们奔波辛苦，熬尽市井人生。你们怎么来看底层小商贩们他们的日常经营和困境？
0: 那个时候有行商和作股两种身份，一种是流动性的，有一种是他开店铺在固定某一个地方。比如当时的政府市场当中呢，他是提供一个经商的空间的，他可以自己修建商铺啊，然后有所经营啊。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不定期的人啊，他就像之前提到，他不能在交通大道去贩卖，然后要集中到某一个地区去。这种的话，他的整个的经济实力啊，整个的经济的条件还是比较有限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在管理方面把他们归入古人，这个古人呢实际上身份还是比较低的，往往在这个涉及到迁徙到边地去洗边，或者是去守边，或者是去征发一些刑徒去作战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列进去。西汉武帝时期的时候管他们叫七科哲，这一类的人确实是身份比较低，而且在几代之内涉及到做官什么都会受到限制，这个也是当时社会商人群体的一个构成，也是不容忽视的群体。
1: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们其实覆盖了很多老百姓之间一公里范围内的小商小贩，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也不可能做大做强，但是他提供了很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他们最为敏感。这群人虽然很多很杂，但一个他们并不可能形成很固有的这种实力，跟我们小说里面丐帮不能拧起一股绳是一样的，他只能是丐帮。那另一方面，他对秦国的整个战略部署，甚至包括和平时候之后对于秦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或者战略来源补足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或者作用非常的低，所以他也不受重视，并且很有可能是社会的潜在的扰乱分子，所以其实秦国对他的打压还是很厉害的。
2: 刚才讲的都是商人，这些属于小贩，在当时来看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呢他们是与国争利，起码在秦的视角上来看，就你本来是种地的啊，为国家耕战了，你却不老实种地跑出来了。所谓的小贩，其实在秦的视野里，他有些时候是游商，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游手好闲，有些时候可能会变成社会的动荡的不安定的因素，所以给了他种种歧视，法律上歧视，就像视同潜在罪犯，我觉得很多时候，所以他才与这个什么逃犯啊什么并列，在经营上也有很大的束缚，包括时间空间上，在社会地位上也很卑微，甚至这个连累儿女。所以总的来说，秦对这些小贩的限制是来源于他本质上认为这些是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相矛盾的，他并不把他们看作所谓的基层的生活补充或者一些社会的流动的一些补充，他反而把它视为一种社会的威胁。
3: 简牍上的市井琐碎与清史中的豪商传奇共同构成了秦朝的商业世界。大秦商人们所面对的竞争法则、市场规范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们的商业智慧与生存韧性却成为中国古老商业文明的底色。那些年寻秦记下期为您带来秦朝 CBD 风云，从一桩商铺的官司说起。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一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两本书，情绪自救和有劲，探索现代有益的潜能与边界。我们先来看第一本，情绪自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未来的不确定性困扰，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担忧焦虑。然而，过多的担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错失眼前的美好。未来的担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着眼当下，接受不确定性，培养积极心态，找到支持，设定可实现目标等方法，来减少担忧和焦虑的影响，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所以呢，很多人说，良好的情绪才是人生幸福的根基。你不能和自己的身心去斗争，这样只会把自己搞得更糟糕。你也不能对负面情绪视而不见，或者强行将其埋藏。 否则总会有一天他们会喷涌出来反噬你的健康，甚至是你的社交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你拉入痛苦的深渊。情绪自救这本书的作者心理专家李洪夫曾经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他结合情绪管理和治疗的亲身经历，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将积极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融会贯通，整合出有效治疗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停止制造万一的想法。

你是否曾无数次给自己提出万一的可怕问题呢？万一失败了呢？万一他要离开我？万一孩子被坏人骗了？万一这次考试又不及格？倘若如此，请停止这些灾难性的想象，请保持清醒。你的恐惧仅仅是你对自己所制造出的思维的认同而已。我了解，万一想法的背后只不过是你想设法躲避未来的灾难。然而，在未来还没来之际，你已把当下的自己推进了焦虑和恐惧的深渊中。不管你当下如何未雨绸缪，要清楚未来是无常变化的，你无法掌控。况且未来对现在的我们而言不过是虚幻的，去想象虚幻的未来，难道可以让我们当下心安吗？我反倒认为，未来倒像是我们惩罚当下的一个幌子，仅仅一个想法就已经造成我们当下的恐惧。万一的恐惧只是一个想法，是一部你自编自导的科幻剧而已。尽管它是如此吸引我们，但是你要保持清醒，这一切只是你自己虚构的。请停止一切扰乱内心平静的行为，不断地去觉察自己当下的呼吸。无论是多么可怕的想法，或者多么紧迫的问题，都将你的心先专注在呼吸上。保持平等心，不去理睬它，不去解决它，更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答案。因为那一刻，头脑在情绪的控制下，只会不断地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使你越陷越深，又怎么能够把实际的事情处理好呢？如果这种强烈的担心情绪仍持续存在，你可以首先进行情绪平衡法的操练。深深地吸气，在心里对那个让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看到了你的出现，接着缓缓地用力呼气，同样在心里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允许你的出现。然后再深深地吸气，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接受你的出现。再继续缓缓地用力呼气，继续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现在愿意释放你。以上四句是一个回合，你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状况做上三五个回合。如果担心的情绪缓解了，那就是真的缓解了。如果没有明显缓解，不用急躁，仍然觉察当下的自然呼吸，保持平等心。一定要记住，不要和头脑抗争，那只会让你的内心越来越混乱。只要你持续地专注于呼吸，保持平等心，不去抗拒，不去纠缠那个情绪或问题，不去寻找什么答案或安全感，内心自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回到当下的真实处境。而我们也自然就知道了该怎么从容理性地处理当下的事情。如果你常常问自己，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发现，你现在的问题也只不过是对明天的、后天的，或者是更远的未来的种种忧虑。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你此刻并没有真正的问题，即便有，你当下也可以处理得当。未来对我们来说是无法预知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你如何掌控和预知自己的未来呢？这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想想看，现在不也曾是你过去的未来吗？有没有出现你所担心的万一呢？当下的我们具有力量和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应付好当下的事情。你无需提前担忧焦虑，因为在未来自然会有鲜活的资源使我们应付好那个当下。万一的想法似乎已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借着这个假设的命题，我们反复地自问自答，
让自己陷入不安或是受害者的角色中难以自拔。殊不知，这完全是我们一手编导的虚幻景象。为何我们总是去思考万一的问题呢？说到底，是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拥有安定，是否值得拥有爱。遗憾的是，我们的思考只会加重自己的怀疑与恐惧，因为我们所假设的万一命题没有答案，只会有更多的万一。我们天真的认为，万一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我怀疑所制造出来的衍生品而已。如果我们一味地去专注万一的问题，只会掩藏问题的真相，并且什么事都做不成。事实是，只要我们看到万一的背后不过是对安定与爱的一种诉求，转而带着觉知的心去关照这一切，那么这种自我怀疑的思想便会自然得到安抚。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名字是《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在生活当中，我们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自然会生出友谊来。但是我们都习惯于不自觉地去接受平庸的自己和平淡的友谊，而不能从友谊中获得力量、动力和快乐，并且创造出积极的价值。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这本书是探讨和审视友谊的专著，希望它能帮你建立真正的友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章节。朋友让你更健康。

友谊一直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是没有家庭的联系，人类这个物种就不会延续下来。但要是没有家庭以外的社会联系，人类就不可能发展出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在各种对于人际关系的分析、研究、观察和支持之中，家庭和恋爱往往最受瞩目。我们渴望与他人接触，这是人类的天性。群居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概率。在远古时代，人类会给彼此梳理毛发，而这种联系会让他们体内的内啡肽飙升，获得好心情。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感觉很好，很安全。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小型游牧部落，到更大型的农业村落，再到更稳固的工业社会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一直都会因为人际联系而分泌大量的内啡肽。有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好，很快乐。牛津大学的学者罗宾·邓巴因其关于友谊的研究而闻名。他推断，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了语言和八卦，这种联系手段比实际接触的范围更广。邓巴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想要发展出更大的群体来应对世界抛出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增加一种机制来打破群体规模的透明天花板。八卦还有助于合作和谈判，使我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此外，朋友和亲密关系会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朋友不仅能帮助我们活下去，他们还能帮助我们创造生活的意义。普利策奖得主安妮·迪拉德曾经这样回答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见证世界，也是为了帮助世界。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关注每个事物，这样每个事物都得到了关注。我们一起关注每座山的影子，关注沙滩上的每块石头，并且格外关注彼此的美丽面孔和复杂性格。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意识到周围的美与力量，为了赞扬陪伴我们的人。我们见证自己的世代和时代，我们观察天气，如若不然，世界就没了观众。在一项研究综述中，社会学家杨·克莱尔杨发现，人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越低。瑞典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少的社会关系，那么他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50%。 此外，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朋友有助于他们的康复。换句话说，你的社会关系对你的健康和寿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吸烟相当，甚至会超过吸烟。有研究发现，健康和不健康都是会传染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群体如果有一个人变胖，那么他的朋友发胖的概率就会提高 57%， 反之亦然。假如你的朋友健康饮食，经常锻炼，那么你也更有可能效仿。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朋友的存在还会削弱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能力，如饱腹感。我们倾向于模仿同伴的用餐方式，这种模仿他人的冲动可以往好的方向引导。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一家餐厅张贴海报，告知顾客什么配菜最受欢迎。如果最受欢迎的菜品写的是蔬菜，就会有更多的人点这道菜，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顾客，他们会去找点餐指引。后来，即使海报被移除了，顾客还是这么做，一个新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要想推进自己的目标，你可以有意识地决定相处的人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无情。

但是假如你要参加马拉松训练，而你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像摇滚明星一样疯狂开派对，那么你就会在训练中备受煎熬。

友谊的本质是看见与被看见，我们拥有共同回忆，又共享属于当下现实的连结。愿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能为双方提供情绪价值的友谊。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

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一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茅盾文学奖以及他们创作的原动力。
4: 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第一次来茅盾先生的故居。
5: 哦，我来过好多次。
6: 头一次进来。
4: 头一次进来，原来路过过是吧？
6: 以前路过。
4: 您就是北京长大的，应该经常路过这个胡同。
6: 那个锣鼓巷玩儿的时候。
4: 今天进来看了一下茅盾先生故居，什么感受？
6: 那反正人住挺好的。
4: 住挺好。
6: 对。
4: 唐老师，今天来录节目和往常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5: 对，好像季节不太一样，第一次冬天来这儿。
4: 嗯，对，之前也都是工作原因吗？
5: 对，工作原因，工作原因。但我很久以前，就是作为一个游客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一峰，他是北京人，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来北京开会啊。

0: 然后呢，旅游呀有好多次，所以逛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是看到，哎，这是茅盾故居，就是那以前作为河南游客在这逛的时候路过过好多次，然后后来就有机会，我在北京工作之后就进来过好几次了，好几次，每次缘由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媒体采访在这儿，还有一次是给茅盾先生献花，然后呢。对，我们好像春天的时候来过，原来春天好像夏天都来过，冬天是第一次。而且在这儿以这种方式，
1: 当您得知您的褒姒获得茅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能分享一下吗？
0: 对，那时候真的过得真快啊，23年的时候了，其实现在都已经26年了，明年就是新的那个茅奖的评奖年了，明年27年，对，真的快哦。那我当时吧，就还是感觉幸运和幸福的吧，对，当然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激动，但其实也还蛮忐忑的呢，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申报吧，参与申报，申报完了以后，据说根据评奖程序要最后是吧，一轮一轮的，到最后提名，我记得好像是8月7号吧，8月7号是提名，8月11号公布的获奖名单，所以我进到提名之后，就心就很乱了，很乱了，对，因为进到提名是公示的嘛，10部作品，然后主要是问候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关心，这样就对心不静不下来，静不下来，对，
1: 就如果是没有进提名的话，可能那个心情还不一样。
0: 对，
1: 一进提名了吧，你就有那个预期了，然后可能又怕违背预期，然后又很期待。
0: 我有预期没关系，主要是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定力不够，就是身边朋友大家，对对，微信里也有好几千人呢，哈，朋友圈也有好几千人呢，哦呀，好多人都过来问，就这样就不定力就不够，就心里面就会乱，对，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1: 特别
0: 对，当
1: 难
0: 时我
1: 理
0: 一个人
1: 解，
0: 在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对跑到那个卫生间对着镜子问自己：“你真的得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公布了嘛，对，然后好多的微信进来
2: 有
0: 祝
2: 那么
0: 贺的
2: 爽？
0: 啊，没有
1: 说
0: 啊，就但还是难以置信的，
1: 难以
0: 还是
1: 置
0: 难以
1: 信，
0: 置信的，对，
1: 所以也足以见得这个茅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0: 对，因为茅奖它还是一个我们说长篇小说的或最高国内吧，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的最高奖。对，因为我们其实像我后来成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是写作，尤其写小说，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是在从茅奖的一个读者，因为真的是读着茅奖的作品长大的啊，你就是觉得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经典系列嘛，所以光芒或者光环还是很璀璨的啊，然后你说由一个读者，你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获奖者，一个作者，就觉得自己觉得还是挺难以置信的。其实，就是还是要适应很久，就是媒体采访或者各种吧，就大家对我的保养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其实它都是这一部分，都是自己慢慢的要面对的这一部分。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家的这个能力和能量。就是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的局外人，但是就听您刚才简单的一个描述获奖的过程，您的那个心绪的这个变化，就让我特别共情。我觉得我现在对面好像就有一面镜子，我可能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行业的最高殊荣的时候，
2: 金话筒奖，
1: 哎，对对，
0: 哦，金话筒，
2: 金喇叭奖，
0: 有金喇叭奖吗？长大了是吗？哎，
2: 也
0: 真的
2: 爽，
0: 有金喇叭奖吗？
2: 没有，
1: 有金话筒，然
2: 金
1: 后
2: 话
1: 有
2: 筒
1: 一
2: 奖，
1: 档，
0: 我就知道金话筒啊。
1: 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这个老牌的招牌节目叫小喇叭，
0: 哦，小喇
2: 叭，小
0: 叭我
2: 喇
0: 知
2: 叭
0: 道，
2: 开始
0: 徐
2: 广
0: 老
2: 播，
0: 师，对呀，
1: 这种北京大男孩肯定是听着小喇叭长大
2: 小
0: 的，
2: 喇叭
0: 小时
2: 开
0: 候
2: 始
0: 也
2: 广
0: 听，
2: 播了，
0: 小时候也听，
1: 对对对，
0: 滴滴
1: 覆盖
0: 答，滴
1: 全
0: 滴
1: 民
0: 答
1: 的，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两位的这个创作。我们先从乔老师这儿先跟您来探讨和请教，您获奖的作品是《褒姒》。我应该是我是在23年还是哪年我忘了我看到的《褒姒》。然后呢，因为你那个书是写的太行深处的褒姒村，因为我是山西人，就是等于是山西晋南和您说的褒姒村等于是接壤的地方。

0: 是就是
1: 进东南那个地方，
0: 就是禁欲交界之处。
2: 对对
1: 对，
2: 所以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就经常会恍惚说是不是写的我奶奶他们那个地方的。他有很多的情节，你是可以能唤醒你小时候的
0: 记忆。还有语言，
2: 对对对，
0: 生活习惯，
2: 没错没错，
0: 我们都偏山西。
2: 对对对，所以就是您是一直在扎根在这个乡土创作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从这个宝水村，或者说您的一个创作题材会有这样的一种偏爱，
0: 那就是因为就是乡村长大的嘛，土生土长嘛，就是一个乡村，我们说是个柴火妞啊，
2: 柴火妞，我们也是柴火妞出来的，
0: 柴火妞，就是说形容乡村女孩是柴火妞，对，就是抱着柴火长大的嘛，就是土生土长的根儿就在那里，但你如果不写作的话，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因为写作不断的要回到过去，让思想和精神或者心灵或者情感要不断的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起步的地方，然后你怎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一定跟童年有关，那么就一定跟乡村有关，所以其实就是长大的过程，成人的过程是不断的回溯和审视，就是往事的过程，是这种。我对我其实大家说我是一个乡村乡土作家，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标签有点奇怪啊。尽管我写了挺也不少的乡土作品，但我也写了很多城市作品啊，城市题材的这种作品啊，但可能后来我想，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把这个标签一定要很强烈的贴到我身上？可能跟我，比如说我影响力比较大的。比如最慢的是活着，是乡土的，而且宝水是乡土的，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就是那么，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会写乡土和成为乡土作家，那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那块乡土，它养育了我，然后后来我又选择了写作，那么它就基因，它就是精神基因一样的，
2: 对，
0: 渗透在文字中。
2: 对，特别理解，
0: 。
2: 那石老师和这个乔老师相比，你的作品可能更偏向都市创作，对吧？
3: 乡土没写过，写不了。
2: 哎，但是我记得我看过一部你的小说，我不叫什么，就是写那个乡下女孩到城里打工，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陈金芳
2: 啊，陈金芳，对，
4: 陈金芳，对，
2: 陈金芳，那我觉得你那个描述也很生活呀，感觉你也在乡下待了一段，
4: 对，待不了，没怎么待过，我只因为北京什么人都有啊，北京这个地儿什么人都有，那就来了就可以看看人家什么样呗，
2: 所以你是因为自己这个成长生活在北京，所以你会关注的是新时代的这些青年这样的一个群体。有没有尝试写或者想过尝试一个拓展你的一个创作的边界？
4: 肯定当干这行都得不停的拓展，但是向哪个方面拓展，咱们不是说是好，你本身是城里的人，你就非得写个乡土的，你才算完成任务是吧？那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就是或者说你是北京人，就非得写个外地的才算完成任务，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你可拓展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以前写不了的人物，或者以前不太熟悉的人物，你通过观察生活，你可以。对人家熟悉了啊，你以前没写过的行业，你把人写多，那五行八作，一个城市里边能写的东西也多得去啊，不能说是，就是。有时候流行什么就写什么，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觉得人觉得你应该写你就写什么，但咱不是说是什么活都能干的人啊，就是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自己能写点什么写点什么。
2: 对，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文学作品的它的那种代入的能力，一个好的作家是可以把你从你熟悉的场景带到不熟悉的场景，像刚才乔老师说的这个宝水村，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接近嘛，我其实是可以共情的，也可以共鸣的。但是石老师，你像您的应该是入魂枪，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是对这个电竞青年是有偏见，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通过你和瓦西里，你俩的这个对话，互相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打破了我的偏见，而且他的那个代入感也很强，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作品的一个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 就是你可以把你认为你不熟悉的场域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把它完全的共情化。
4: 对，
2: 一日顶流也搬到话剧舞台上了。
4: 是，
2: 就是有没有那个搬到话剧舞台上自己也觉得有那个一日顶流的感觉了？
4: 没有吗？就是一普通观众。
2: 借命而生会不会更不一样了？
4: 也没有，就是一普通观众，就跟着人家看呗。我觉得那就是电视剧啊，电影就是娱乐大众的一个艺术形式。那我觉得就是都跟大伙儿一样，就看啊。
2: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从那里面抽离出来，这不是我十一峰的作品，我只是一个观众。
4: 对啊，那个本身就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我觉得是这样。
2: 乔老师，如果这个宝水也被拿去做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翻拍，您会有没有一些自己对这个，比如说人家跟你来谈哪些情节你觉得是一定不可以动的？
0: 没有，不会。
2: 都不会吗？
0: 不会，当然这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人家是另外的艺术形式，他有他们的再创作，这个一定要尊重的，一码是一码。
2: 你没有自己特别要坚持的吗？
0: 没有。
2: 借命而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原著啊，你要去再看他们二度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会去想，哎呀，这个人物，好像跟我之前想写的那个人物有点不太一样，会有没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别扭？
4: 没有，
2: 也完全没有，
4: 因为影视作品的它就是冲击力强，更直观，演员他就你那个就跟看以前看《红楼梦》似的，你看《红楼梦》书的时候，你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啊，或者林黛玉长什么样都行，然后那个你看完了那八集版的，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觉得就是陈小旭那样，
2: 对，
4: 是吧？就他本身人家这个艺术形式，他就是有更直观的那种特点，我们就跟着看呗，我觉得挺高兴的就得了。
2: 这两句话说的还真是北京大男孩的那个
4: 爽。爽一下算了。
2: 那你会根据这个自己的年龄阅历的增长来改变你的一个创作方式创作手法吗？
4: 那看内分泌的情况吧。我说那主要看心态，看内分泌的情况。人有时候衰年变法那也有中年变法的。基本上人到岁数都会变。人到岁数都会变。我现在就已经变得平和很多了。
2: 乔老师，宝水有没有拍影视剧的这个计划？
0: 计划总是有的，
2: 总是有的。我然后您这一笑，我应该怎么理解？是已经有接触了吗？
0: 对，但是它总在变化，总在变化。对，
2: 方便跟我们透露，就是一般，比如说他们拿到一个作品，他们对这个作品感兴趣，它的变数会是什么？
0: 变数，哎呀，变数挺多的。变数，那比如说，是哪个影视公司或者几个影视公司感兴趣，然后什么样的导演感兴趣，然后呢，什么样的编剧团队感兴趣，然后大家就互，感兴趣，赶着赶着又没兴趣了，也有的。对，大家会讨论，然后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先签了一个豫剧版权，河南人民真的感兴趣，然后呢就我赠送的，其实豫剧版权，因为豫剧我觉得现在戏曲也不是很那个啥哈，
2: 对，
0: 但我个人很热爱我的豫剧啊，我们豫剧，所以我们豫剧三团它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一个传统，就是拍现代戏的传统，它有传统戏和现代戏吗？我们豫剧就是拍朝阳歌啊什么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现代戏叫朝阳歌，
2: 对，
0: 豫剧三团的，所以豫剧三团就找我，那我也很愿意，就是豫剧，我觉得肯定，虽然我也不知道会改编成啥样啊，但我也抱有高度的期待和兴趣。
4: 肯定是河南话。
0: 对，当然了，
2: 贾母，
0: 对，
2: 咱们聊聊知心话。
0: 对，是这样。
2: 所以就是
0: 豫剧现在已经那个，对，他们在进行了。
2: 但
0: 是我那前一段，他们团长还演员都到处的去看啊，深入生活呀，很认真的准备着。对
2: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本土作家的一种贡献。
0: 包括我也跟他们那个有一个资深编剧也见过面，在郑州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大家聊，大家都非常认真。
2: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其他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如果能让自己文字上的作品焕发另外一种这个生活
0: 活力，对，
2: 我觉得对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
4: 嗯，
2: 我知道您有过师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经历，
0: 对，
2: 就是您和学生的这个相处，您觉得会不会在您的创作当中未来会有这么一笔？
0: 基本没有
2: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个很差的老师。
2: 您对好老师差老师是怎么来界定？
0: 不是我觉得我上的是中师，我是初中毕业之后考的中师，
2: 嗯，
0: 对，我们叫师范学校，
4: 然后就能当老师，
0: 对对对，其实也就十来岁的孩子，
2: 嗯，
0: 那时候就当老师了，
4: 嗯，
0: 就是相当于高中毕业，其实是，
4: 嗯，
0: 你想就
2: 一个孩子教更小的孩子，
0: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心态是很不成熟的。
2: 嗯。

0: 我觉得老师其实是极其高标准的一个职业，稳定的情绪，稳定的内容，面对不稳定的对象啊，对，是吧？是这样一个职业啊。但我其实自己情绪也不稳定，我觉得情绪慢慢情绪稳定是年长之后，你那么小，我自己都还没长好呢。其实
1: 但你
0: 想
1: 现
0: 想，
1: 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老师了。
0: 没有，不敢当，对，就
1: 我
0: 那
1: 替
0: 个，
1: 你说出来，
0: 就自己还没长好呢。你想十来岁，自己都很不稳定。你想又爱看书，又胡思乱想，又想写文，又想写对文学作品，就是也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创作，但是很还是很是吧，有这方面的想法，兴趣。所以这都意味着一个不稳定、极不稳定的自己然后也不喜欢稳定的内容，就是年年孩子们在长大，换了一茬，然后呢，我还得教这些东西，就各种不稳定
2: 但是在我
0: 所
2: 看
0: 以，
2: 起来就已经有很好的创作的这素材了呀，一个不稳定的孩子教一群不稳定的孩子。
0: 没有啊，所以你但是就不是一个好老师呀，就是客观来说，他一定不是个好老师啊。对，你就是可能教书还行，但都不好育人的，自己都没育好自己呢。对，所以其实，我教书那几年，就我自己一直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误人子弟吧，就，
2: 所
0: 没
2: 以
0: 事，
2: 不
0: 对，
2: 会
0: 还没。
2: 去创作那样的一个经历。
0: 对，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好像确实没什么好写的，就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就反正没当个好老师，所以就那时候我其实也就除了后来就觉得当老师的工作之外，我就是很大的精力在写作了然后其实所以只做了4年老师，后来就
2: 石老师，那您创作一定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还是说我可以完全跳脱自己的经历，我去做一些？比如虚构类的这个创作，
1: 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吧。最早你很少，大部分人写东西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
2: 包括入魂枪吗？
1: 包括，但是那个少部分人是可以上来就写人家啊，这个是一般按比例来比较低的，在作家里边。但是后来肯定就是自己也没什么可写的啊，一个还有一个，我们都得到了岁数，都得承认你没什么，你这人没什么劲，挺乏味的。你老表现自己，你们看我有多特殊啊，你肯定得写别人的故事
2: 明白，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接受自己平凡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再去创作别的这个。我正好刚才咱们聊到了，你在这个入魂枪里面，你是那个我还是瓦西里啊？
1: 都不是。
2: 那你怎么
1: 都
2: 会对
1: 不
2: 电
1: 是，
2: 竞那么了解呢？
1: 都不是。我那时候我有同学玩同学玩的比较疯狂。那上了大学了，没人管了，然后就疯狂的玩嘛然后那就当时有这波人，但是我就还行，我其实还成，我就属于那种玩什么都不是，都能玩一下但是玩什么都也不是特别的那种。
2: 上瘾
1: 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人，你说喝酒也不是说喝点儿，然后就没完没了的酒腻子那种，也不是我就是还行，有点节制吧。但是我就看他们玩，我觉得看他们高兴，我就挺高兴的。我有一哥们儿就是玩电脑玩了23个小时
2: 天
1: 然后造成那个后来就是造他是实际上他那个造成那个神经有点失调了，他就直接就吐了，拿个塑料袋就吐
2: 所以就是你看。作家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他未必要自己亲身经历，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对生活观察的能力。这个是不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乔老师，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不仅是观察吧，还有跟别人这种叫共感力吧，我们叫共同感受的能力，就体察他人，理解，深度的体察他人和理解他人，才能够去写他人，我觉得是这种能力，因为你真的就一峰说的，那自己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甚至很贫乏的个体，就是，但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幸福啊，就是你这个一生跌宕起伏，那真的这个人也挺惨的，对，但这也决定了说写自己其实很有限的，可能而且像我们，比如像我这么爱写东西的，那其实就是要写别人，更就是。去深度的去认识和理解别人，那对，那不仅仅观察是不够的，
2: 所以石老师在您这种不羁的外壳下，其实您也有一个细
0: 还不
2: 腻
0: 羁，
2: 的、
1: 没有
2: 很
1: 不
2: 细
1: 没
2: 腻、
1: 有
2: 共情
1: 没有不
2: 这
1: 羁，
2: 样的能力
1: 穿
2: 吗？
1: 这衣裳的，
0: 高老师已经给你认定你不
2: 已
0: 羁
2: 经
0: 了，
2: 洞察到你了，所以也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1: 对，就是共情吧。你要说真是有点

0: 跟别人一样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
1: 嗯，
0: 你要说看街上这个人打那个人啊，然后你一般人可能就是，或者说是那个不太有共情能力的人，你看，哎呦，还挺好
2: 的时候，然后这样一个人他遭受了网暴啊，然后呢，他如何自处？
1: 嗯
2: 嗯，我觉得他当然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哲学命题，就人为什么这么热闹的世界上，人为什么活得这么孤独？
1: 嗯
2: 啊，在这个孤独中如何自处？然后呢，如何从孤独的困境里面走向一个开阔的地方？
1: 对，
2: 我觉得其实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和哲学化的一个解释。
1: 嗯，在这个刘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里面，他可以就像乔老师刚才说的，他是用很克制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浓烈的情绪，长顺那么苦悲苦的这个童年。
0: 嗯，
1: 最后成了证明和尚的那种豁达，放下了一切，
2: 怎么修行是吧？在那个残酷的人世间如何修行？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感谢乔老师的推荐啊。
0: 嗯，
1: 石老师，
0: 我推荐个啥呀？
1: 你问我吗？这借命而生，保水漂洋过海来送你。当然你自己来，请石玉峰老师给我们推荐。
0: 对，我觉得我推荐个林家铺子吧。我觉得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他那个，对那个时代的，就是小业主这个阶层，他有他冷静的分析，而且他有一言难尽的东西，他好是好在能写出一言难尽的东西。子夜也是有他一言难尽的东西，有时候你小说里边的道理你能把它解释清楚，这就说明这也就那么回事儿，能说清楚就没多大劲。
1: 嗯
0: 啊，你像林家铺子里边很多东西，你放在当时的时代，你确实是说不清楚。
1: 嗯，
0: 到底谁的选择是对的，谁的选择是错的啊？到底父亲和女儿啊，谁的立场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越看越复杂。
1: 嗯，
0: 我觉得我推荐林家铺子，而且在矛盾的东西里边也算相对薄的啊，也算相对薄的。
1: 嗯嗯嗯，
0: 就看着也不累，
1: 没那么累
0: 啊，看着也不累，挺好的。
1: 嗯，好，谢谢两位老师。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遥远。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芥菜，它耐贫瘠，抗严寒，产量丰厚，是北方冬季最朴素也最亲民的餐桌守护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以素斋待客，席间便有芥菜相伴，在清淡家常中透出一种真味与闲适。到了南宋，诗坛宗主杨万里又以芥菜配蟹佐酒，将江南风味写得活色生香。明代三大家之一的高启更曾专门赋诗咏叹他的馨香，看似寻常的一颗芥菜，竟在千年诗文里留下了浓浓的人间烟火。古人常说咬的菜根百事可做，这里的菜根很多时候说的正是芥菜，它先食可食，烟后可久存，陪伴人们度过漫长寒冬。保定有闻名北方的春不老，绍兴人则把它晒成梅干菜，鲁迅离乡多年念念不忘的也仍是故乡那一口熟悉的咸香。那么为何古人说咸菜芥为王？一碟看似寻常的咸菜背后又承载着多少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故园乡愁？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十集《咸菜芥为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吃了咸菜滚豆腐，皇帝老子不及吾，这是电视剧《天下粮仓》中的一段名场面，演的是清乾隆年间江南地区发生了粮荒。那么钱塘知县王甘聚奉命呢盘点粮库的存粮，晚上他一边听衙役们盘点着存粮，一边呢喝着小酒吃着火锅，非常的惬意。这部剧不仅演员演得好，剧中的这个咸菜滚豆腐更是成为了互联网上的一道著名的热梗。很多网友就好奇咸菜豆腐那听起来也不像是什么美食为什么看上去就那么好吃呢？这是因为这个咸菜滚豆腐它用的不是普通的萝卜丝辣白菜之类的咸菜，而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道家常菜，就是腌雪里红。雪里红就是芥菜的一种。雪里红由于它比较耐寒，在寒冷的雪地里呢也不会被冻死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雪里红。过去在我们的北方没有大棚菜，冬季呢往往都要靠腌制的蔬菜来过冬，也就是雪里红就成了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腌制的蔬菜了。芥菜又名芥，辣菜辛辣的辣，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台属芥菜种的统称，也就是说芥菜其实是一类蔬菜的统称。芥菜呢是我国原产的栽培蔬菜之一，在这个先秦的文献中就有春用葱秋用芥的记载。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快，春用葱秋用芥。快是什么呢？快就是细切的肉类，比如鱼肉像鱼片，我们吃的生鱼片其实就属于快的一种。为什么要用葱和芥呢？因为生鱼片这种食物需要用一些辛辣类的蔬菜来佐餐，这就说明在先秦的时候人们在吃这个快这类食物的时候就会用到葱和芥这样的蔬菜了。古人对于芥呢有不同的分类，你比如说《唐本草》里面他就把芥分为三类，一种呢是叶子比较肥大籽比较粗的，这样一种芥菜呢 它的叶子可以直接食用，它的这个籽呢可以入中药。还有一种呢是叶子比较小啊，这种叶子就不堪食了，籽呢也比较细，但是呢它这个籽啊可以磨碎了做成芥末。还有一种呢叫做白芥，而且也比较粗大啊，像高粱米一样。这是《唐本草》中记载的三种不同的芥。今天呢我们一般按照芥菜的用途啊，按照它这个食用的部位，把它分成根用芥菜、叶用芥菜和茎用芥菜三大类。根用芥菜呀，顾名思义，那就是吃芥菜的根。这种芥菜呢，往往它的根部呢比较肥大，上面大，下面细啊，俗称叫做芥菜疙瘩，或者叫做芥菜头、大头菜。这种蔬菜呢，往往是用来腌制这个咸菜用的。芥菜的叶子呢，分为大叶芥、花叶芥啊等不同的品种。前面介绍的雪里红就是花叶芥，芥菜的菜坛、芥菜的嫩芽也可以做菜。啊，芥菜籽呢，磨碎以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芥末。啊，刚才讲了，古人吃块，也就是吃生肉片、生鱼片的时候，用芥末作为佐料，是开胃通窍的调味品。芥菜这种蔬菜呀，有如下的优点。第一是它比较耐贫瘠，也就是说种植芥菜的这个土地啊不需要很肥沃啊，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芥菜也能很好的生长，种上之后就能丰收，生命力特别强，而且呢它的生长的速度还特别快，栽下不久以后呢就马上就会呈现绿油油的一片景色。芥菜的第二个特点呢是耐寒，也就是耐低温。为什么芥菜在北方受到欢迎啊？因为北方秋冬季节往往温度比较低，而芥菜呢可以在低温下还很好的生长，秋末播种，初冬就可以丰收啊。第三个特点呢是产量高，芥菜的亩产量啊是相当可观的。芥菜一般可以在春秋两季播种，如果是春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可以达到1000公斤左右；如果是秋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量呢能够翻2到3倍，也就是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公斤左右。量大就意味着便宜，量大管饱，所以呢，到了这个芥菜上市的时候呢，它的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啊，可以大量的供应市场。啊，由于芥菜大量上市的季节通常是在初冬季节，因此呢，老百姓啊就喜欢把这个芥菜啊大量的买回家去，腌制成各种咸菜。啊，由于类型多样、量大管饱，芥菜呢堪称是腌咸菜的最佳之选。古代啊，很多名人喜欢吃芥菜。你比如说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啊，他就曾经写过一首吃芥菜的诗，这首诗的名字呢叫《招韬光禅师》。诗是这样写的：白屋吹香饭，昏山不入家，绿泉瞪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时，摘罢一瓯茶。这首诗啊是白居易写给一位高僧的。白居易晚年呢颇好佛啊，喜欢佛法，他自己自号叫做乐天居士嘛，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这个佛家弟子啊。那么他写的这首《招韬光禅师》呢，就是邀请一位法号叫做韬光的高僧来家里做客的。因为你邀请的是高僧啊，啊是佛门中人呢，那么的饮食呢啊就必须要遵守佛教的规律，只能吃素。所以啊，白居易所准备的呢全是素斋、素菜、素饭啊，荤膳这些食物呢都不能入家啊。白屋炊香饭说的是主食，主食应该是米饭， 啊，可能是大米饭呢，或者是小米饭。菜有什么呢？啊，菜有葛粉、藤花。这个葛粉呢，也就是葛根粉，啊，葛根粉呢是从这个葛麻的这个根部提取的这个淀粉，它的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呢，葛粉由于是在这个木本植物的根系里面，它的提取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先把这个葛根呢挖回来之后清洗干净，然后粉碎，啊，粉碎以后放在这个水里面过滤，啊，最终让这个葛粉沉淀到下面得到这个食物，所以它的制作是很繁复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啊，对于这个贵客呀，非常重视，啊。那么什么是藤花呢？啊，白居易没说。我猜测啊，这个藤花可能指的是南瓜花，因为在南方的时候啊，我就经常见到两广地区的人以南瓜花为蔬菜，啊。而且啊，他在这个采摘南瓜花之前呢，专门要洗手啊，净手，以示对于这个禅师的重视。那么除了葛粉，除了南瓜花，还有什么菜呢？啊，就用到了芥菜了。诗中写到：“青芥出黄叶。”啊，这个芥菜长大之后啊，啊，外面的叶子呢就长老了，会发黄，啊，里面的叶子是嫩的，所以呢，啊，要把这个芥菜外面的这些枯黄的叶子呢摘掉，保留里面清脆的嫩叶，用来招待客人。诗中还提到了红姜，红姜也就是指紫姜，紫姜啊就是刚刚长成的嫩姜。我们北方人吃姜啊，一般喜欢吃老姜啊，用来这个切丝切片，啊，炒菜的时候当成佐料来用。但是在南方人呢，他们喜欢把这个新下来的嫩姜当成菜来吃。你比如很著名的菜紫姜烧鹅、紫姜烧鸭啊，在南方都是很常见的家常菜。白居易呢，因为他请的是僧侣，他肯定不会用紫姜做肉食了，估计是用紫姜来炒一些素食，比如豆腐之类的，啊。那么这个记载就说明啊，白居易是比较喜欢吃芥菜的，特别是他在家修行如素期间。另一位唐代诗人钱起，他不仅自己喜欢吃芥菜，还经常去这个菜园里山上采摘一些新鲜的芥菜来送给自己的朋友，啊，他在《栏上采石芥》即前李明甫这首诗中就写道，说渊明一爱处，山芥绿方出，晚此春阴色，幽滋夜雨，隔溪烟叶小，复时雪花疏，采采还相赠，摇华信不如。栏上，啊，诗中说的栏上是哪里呢？也就是李商隐所写的这个蓝田日暖日生烟的这个蓝田。为什么要提蓝田呢？因为蓝田这个地方出美玉啊，蓝田玉是古代的四大名玉之一，非常有名。钱起写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呀，说我到蓝田这个产美玉的地方去了，那么我来到这里以后呢，看见山里的这个芥菜呀，绿油油的，长势正好。为什么长势这么好呢？一来是因为春天来了，气候变得温暖了；二来呢，是因为昨天晚上刚下了一夜的雨，啊，经过了。

0: 雨露的滋润呢，隔着山间的小溪看过去啊，溪流上升腾着水雾，啊，这个青青的芥菜啊，叶子小小的，啊，那旁边的石头上呢，还覆盖着去年冬天的残雪，啊，因为在山区嘛，啊，它这个温度比较低，所以一些这个积雪啊，往往经年不化，可见呢，这个芥菜生长的环境是非常优越的，用今天来说就是无公害、无污染、绿色环保。那么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挖了一些芥菜，虽然不是蓝田玉，但是呢，这些出自蓝田的青芥比美玉还要好啊，就是把芥菜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芥菜再珍贵，能有美玉珍贵吗？啊，这是诗人的一种夸张的说法啊。他这里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好啊，啊，我出来踏青了，采到了最新鲜的芥菜带给你。我认为这些芥菜比当地出产的蓝田玉还要珍贵，因为啊，它代表着我们之间的友情。
1: 从白居易用青芥配红姜招待高僧，到钱起把青芥当作胜过美玉的礼物赠予友人，芥菜在古人心中不仅是盘中餐，更是情谊的载体。古人对芥菜的喜爱远不止于此，他们还发现了芥菜种子里藏着另一种独特的风味，并将其加工成一种流传千年的经典调味品。那么这小小的芥菜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古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味辛辣的呢？
0: 除了食用芥菜叶和芥菜的根，古人呢还喜欢吃用芥菜籽加工成的芥末。你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啊，就曾写过一首芥鸡诗啊，这个诗呢是这样写的：子姜辛辣最佳蔬，孙芥芳心不让渠，蟹眼嫩汤微熟了，鹅儿新酒未醒出。那么从诗的内容来看呢，杨万里啊是在吃螃蟹，但是呢螃蟹虽然好吃啊，却是一种性寒凉之物啊，所以吃螃蟹的时候啊，需要用一些辛辣热性的食物来中和它。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辣椒啊，明代辣椒才传入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吃螃蟹靠哪些辛辣之物来佐餐呢？啊，就是靠姜和芥末。所以杨万里才会说：子姜辛辣最佳蔬，孙芥芳心不让渠啊。子姜啊是配吃螃蟹的最佳的蔬菜，但是呢芥末呢啊它的作用也不次于子姜。那么诗中提到的鹅儿新酒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酒啊？鹅儿啊，字面意思就是鹅的儿子啊，就是刚孵化出来的小鹅啊。这小鹅的颜色呀、啊、是嫩黄的啊，毛茸茸的。古代呢，特别是江浙地区酿的米酒呢，新酿出来的米酒啊，也是淡黄色的、鹅黄色的，就像小鹅的绒毛一样。那么古人就用鹅儿新酒来形容这个刚酿出来的酒的颜色。通过杨万里的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了宋朝人吃螃蟹啊，要用到姜，用到芥末，还要用到新烫的黄酒，就是鹅儿新酒来佐餐。在古代啊，芥菜由于产量大，价格便宜，那是老百姓啊家家户户日常都会吃到的蔬菜。著名的文人高启啊就写过一首诗来描述当时老百姓菜园里日常种植的蔬菜品种，比如有茄子，有荠菜，有白菜，有萝卜，有葵菜，也就是冬寒菜，还有韭菜，有笋等，其中就包括了芥菜啊。关于芥菜啊，它是这样描写的：叶倦春虫老，花流木蝶心，携来共宿如，露气足芳心。什么叫做叶倦春虫老？这个芥菜啊，最嫩的这个时候，最适合食用的时候，已经快要过去了，这个叶子啊已经开始老了，

但是呢，芥菜花长出来了，芥菜花呢，伴着这个旁边飞的这个蝴蝶，不是说罢园了不能食用了，而是说菜叶不再新鲜，不再鲜嫩了，过了最佳的食用期了，连这个吃这个芥菜叶的昆虫啊，这个虫子都已经长大了，春虫老。那么菜虫长大成熟了，就会羽化成蝶，所以有了花柳木蝶心。这个吃菜叶的春虫啊，已经活了很久了，但是呢，刚刚羽化出来的蝶却是新的啊。这个时候呢，把芥菜采摘下来呢，做成素菜来吃，入气足芳心。虽然这个时候的芥菜已经不是最鲜嫩的时候了，但是吃起来呢，味道仍然很好吃啊，因为它是早晨采摘的，这个新鲜的芥菜中呢，带着露气，吃起来呢，既有芳香之气，又有辛辣之气，啊，那么这首诗说明芥菜在明代是当时江南人家里面呢普遍种植的蔬菜，芥菜在民间还有一种俗称，叫做聪明菜、诸葛菜。为什么叫诸葛菜呢？据说呀，和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有关系。相传呀，这个当年诸葛亮啊，在没有出山之前，在隆中嘛啊，躬耕龙母。有一次呢，啊，他到山上去采药，就偶然发现了一种像萝卜一样的蔬菜，啊，他拿起来一看呢，啊，不是萝卜，只见这种蔬菜呢，啊，像拳头大小。上面大下面小，咬一口呢啊，有点苦又有点辣。他就想啊，哎，说这个地上的百草能养人，这种蔬菜如果没有毒不是也很好吗？啊，于是呢他就挖了几个带回家去了啊。到家里面呢，让妻子呢啊炒了一盘，一尝啊，哎，味道还不错啊，哦，他就知道这种菜可以食用。采集多了以后啊，把它腌制成咸菜，啊，家人很高兴，就问诸葛亮说：“这叫什么菜呀？”诸葛亮说：“这个菜上头大，下面小，那就叫大头菜吧。”啊，从此呢，诸葛亮一家呢就经常把这个大头菜当成日常蔬菜来吃了。后来我们知道，诸葛亮啊被这个刘备三顾茅庐出山辅佐刘皇叔，军中打仗的时候啊，经常缺这个蔬菜吃。诸葛亮就想起了自己家的大头菜，啊，就鼓励军士们啊去种植这种蔬菜，把它腌成咸菜。那么行军打仗的时候呢，就把它当成军用食品来吃。大头菜呢，啊，携带方便，吃起来有味道，啊，将士们呢非常喜欢。为了感激诸葛丞相为改善大家的生活做出的贡献，于是人们呢就把这种菜称为诸葛菜。《菜根谭》呢，是一部讲述为人处世道理的格言小品集，它的编者呀是明朝人洪应明，他是一个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呢，在《菜根谭》这本书里面呢，啊，就夹杂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清净无为的思想和佛家的出世思想，教人以退为进，有容乃大。嗯，堪称是一部人生的兵法。这本书之所以叫做《菜根谭》，啊，是受到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啊，宋代的汪格有句名言叫做“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这就是《菜根谭》这本书的书名的出处。什么叫做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呢？并不是说啊，可以去做一百种事情，而是说只要你咬得菜根，做什么事都可以做成，可以成功，是一种比喻意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甘于贫贱艰苦的生活磨练啊，就容易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当然这样一种思想啊，也不是汪格先提出来的，它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最初的这个儒家孟子的富贵不能淫的思想。汪格的师爷啊

程朱理学的这个重要创始人程颢呢，啊，就把这种抽象的表述啊总结为两句诗，叫做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汪格啊显然是继承了理学的这一思想，并且把这种思想给它通俗化了啊，通俗化之后就变成了咬得菜根，百事可做。问题是啊，汪格所说的咬得菜根，这个菜根指的是什么菜的根呢？有的人认为那就是一切蔬菜的根啊，我认为不是，因为并不是所有蔬菜的根都可以食用的。我认为菜根谭所说的菜根指的呢应当就是芥菜的根，就是大头菜。首先呢，芥菜的根部也就是大头菜啊，一直是我们北方人最常食用的食物，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啊，芥菜头也叫芥菜疙瘩啊，那是普通老百姓啊最常吃的咸菜。汪格所说的咬得菜根啊，不是说让人专门去找菜根吃，而是指底层老百姓的艰苦的生活条件。普通的老百姓啊，每天挣扎在温饱线上，吃不起大鱼大肉，每天只能是咸菜啃窝头啊，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一个人呢要经受得了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练，这是其一。其二呢，古人呢也经常用菜根来比喻艰苦的生活，而芥菜本身呢就是又苦又辣的一种菜。哎，这里用蔬菜的苦或者是用芥菜的苦来比喻生活之苦啊，在苦这一点上

0: 诗。在这首诗里面他就写到说，菜根作苦终闲咬，明夜浮香未泼开。你看他这首诗的名字写的是芥菜，但是他在诗里面就明确的说菜根，这就明确的指出了咬菜根指的就是吃芥菜，或者说就是吃根用芥菜腌制的咸菜。可见呢，芥菜不仅仅是普通的一种咸菜，更是帮助人磨练意志、苦其心志、劳其体肤、成就人生的成功菜。芥菜在古代还有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做春不老。这个名称呢，主要流行在河北保定地区。保定地区有句谚语啊，叫做保定府三样宝，铁球面酱春不老。啊，铁球我们都见过，一般是一对儿，用来在手里运来运去，据说呢可以舒筋通络。面酱咱们北方人都熟悉，特别老北京人我发现特别喜欢吃面酱，这个著名的北京烤鸭如果离开了面酱就失去了灵魂。那么春不老是什么呢？春不老是夜用芥菜的俗称，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雪里红。夜用芥菜呢在秋冬种植啊，经霜冻后呢反而会变得更加鲜嫩。在南方啊，雪里红甚至可以越冬生长，下雪都不要紧。仿佛是不畏寒冬，青春常驻。所以呢保定人管它叫做春不老。春不老这一名称啊，最初啊是见于元代文献。你比如说元代植物学家胡谷余在《树异篇》中就记载说，青芥有二种，有逐月摘叶者，有只摘一次，及至冬连丛割之者。也就是说芥菜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又有春不老啊，于菜芥割后始种，时至明年夏而使割之者。那这里就明确地提到了芥菜中有春不老这样一种品种，而且呢它是在这个夜用芥菜啊收割过之后种植的。河北的保定地区啊地处北方，土壤气候特别适合芥菜的生长，加上当地老百姓的辛勤培育啊，培育出了春不老这样一种比较优良的夜用芥菜的品种，经过精心的腌制成了当地人引以为傲的保定三宝之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春不老在北方经过简单腌制变成了冬日里最下饭的佐餐小菜，深受人们喜爱。然而当它跨越长江来到湿热的江南，人们发现光靠腌制也难以长久保存，于是人们在传统腌制工艺基础上不断改良，摸索出蒸晒结合的独特技法，直到芥菜变得乌黑油亮，咸香醇厚。那么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干菜又是如何征服无数江南人的味蕾的呢？
0: 在我国的南方江南地区或者长江以南，由于气候炎热，气温较高，这个春不老通过腌制还不足以长期保存。当地人就把腌制后的春不老反复的蒸制晒干，这就得到了大名鼎鼎的梅干菜。梅干菜色泽乌黑油亮，味道咸香可口，是江浙地区闽粤地区的特色食材。比如说梅干菜扣肉等等，都是很好的美食，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用来蒸鱼

鱼蒸排骨，那也是美味啊。我还吃过梅干菜肉末烧饼啊，这个馅儿呢用梅干菜和肉末啊烘烤后酥香，也是江浙一带的风味美食。清代的美食家呀、袁枚啊他在《随园食单》里面就记载了几种用梅干菜做的美食佳肴。在此呢举两个例子。一道菜呢叫做冬芥啊，具体做法呢是这样的，说冬芥名雪里红，依法整腌，以淡为佳，依法取心风干，斩碎腌入瓶中，熟后杂鱼羹中极鲜。按照袁枚的说法，这个冬芥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把整根的芥菜腌制后食用，第二种呢就是把腌制后的芥菜呢剁碎啊，和这个鱼羹放在一起吃。用梅干菜做鱼羹这种吃法呢在北方不常见，但是杭州地区是鱼米之乡嘛，啊，人们吃鱼的机会比较多，因此呢就发明了这道梅干菜配鱼羹。另一道菜啊更硬核，就是直接把梅干菜蒸熟了吃，美其名曰芝麻菜。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腌芥晒干，斩之碎极，蒸而食之，好芝麻菜啊。就是把这个梅干菜腌过之后啊，切得很碎，晒干啊，吃的时候上锅蒸一下就直接吃了啊，像黑芝麻一样。这道菜里呢没有芝麻，之所以叫芝麻菜呢，就是因为它的颜色黑亮，加上剁得很碎啊，从外表上看像是一盘芝麻。其次呢，就是因为梅干菜上锅蒸熟之后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浓香味啊，这种香味闻起来呢有点类似于芝麻，所以把它称之为芝麻菜。鲁迅先生啊是浙江绍兴人，他就是梅干菜的忠实粉丝。那么在鲁迅日记里面他就记载说，鲁迅呢就收到了母亲从绍兴老家给他寄过来的一个包裹啊，那么这个包裹里面呢啊就是母亲亲手做好的梅干菜。他说小包一个，易于前日收到，当即分出一半送于老三，老三就是鲁迅的三弟啊，就是周建人先生啊，其中的干菜非常好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因为他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干菜的。鲁迅先生说啊，说母亲做的干菜啊比上海的梅干菜好吃，这个我相信，但是你要说孩子们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梅干菜，我却不相信。因为梅干菜在江浙沪地区不是什么稀罕的食物啊，那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食物。难道鲁迅的母亲做的梅干菜是天下第一？肯定还说不上啊。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在信中这么说呢？一来是为了哄母亲开心，因为这封回信呢是写给家里人，写给母亲的。二来呢，这毕竟是鲁迅的母亲亲手制作的梅干菜，是妈妈的味道。在鲁迅看来啊，天下谁做的梅干菜都没有妈妈做的菜好吃。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天下最好的美味就是母亲的味道啊。我现在提一个问题，估计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答上来的，那就是我们平常经常吃的榨菜是取自芥菜的哪个部位？我估计啊，相当大一部分人会说，那不就是芥菜的根吗？啊，从形状上看有点像是菜根，但是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这种制作榨菜的原料是芥菜的茎，这种类型的芥菜呢，也被称之为茎用芥菜。由于榨菜啊是用芥菜的茎做原材料的，所以呢，这个它比用芥菜的根做原材料的大头菜呢，口感要好，更脆嫩。这也是为什么榨菜比大头菜贵，比大头菜好吃的原因。关于榨菜啊，有几点是一般人所不熟悉的。第一就是榨菜的名称，榨菜啊不是这种蔬菜的本身的名字，榨菜指的是制作这种
食品的加工工艺，也就是说通过物理压榨的手段让青菜头达到脱水的目的。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压榨的手段呢？因为我们知道青菜头实际上是芥菜的茎，茎的含水量比较高，仅仅通过用盐来腌的方式呢还不能够做到完全脱水，密封存放的话它含水量太大，在腌制的过程中就容易发生腐败现象。所以在制作榨菜的过程中啊，除了用盐腌脱水之外，还要用到物理压榨的方式来促进脱水，这是榨菜这个制作工艺的特殊之处。当地人呢就把用这种工艺制作的咸菜称之为榨菜，也就是说榨菜的得名是源于它的加工工艺。第二呢，其实榨菜的发明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距今呢也就是百年左右。那么榨菜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榨菜啊是生活在长江流域的老百姓在长期的腌制咸菜的过程中逐渐的实践摸索出来的。过去啊家家户户都会腌芥菜，而且呢各有各的高招，亲戚邻里之间呢这个串亲戚也会互相馈送自己腌制的咸菜，如果谁家的这个芥菜腌得好，就会一传十十传百互相取经。在这样一种民间相互借鉴学习的基础之上啊，大家就逐渐的汇聚起了一种集体的智慧，互相取长补短，不断的尝试改进试错，最终呢啊孕育出了榨菜这种人间美味。归根结底啊，美食还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他们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晶。看似不起眼的芥菜家族却撑起了中国人咸菜缸的半边天。尽管无物不能腌，无物不可腌，但芥菜以其丰富的营养和独特的口感，在这场腌咸菜的大赛中是拔得了头筹，不愧是咸菜中的王者。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那也是苏东坡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啊，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得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啊，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 更加坚强。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啊。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啊。那王巩呢，就是其中受责罚最重的，被贬官贬到了偏远穷困的岭南。王家蓄养的歌妓呢，就纷纷的解散了啊，只有这个柔奴表示啊，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这个几年过后呢，王巩终于被调回来了，苏东坡呢就设宴为他接风，一看，嘿，这个柔奴啊，不仅仅没有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她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

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唯一能改变的或许就是自己的态度。用柔奴姑娘的一句话就够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众所周知，秦朝的制度对商业环境和商业群体并不太友好。商鞅变法的时候提出重农抑商，秦始皇统一之后认为自己最大的功劳就是上农除墨，似乎抑制商业成为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以物易物和实物交易乃是根本的人性之一，因此大秦帝国这片土地上的商业脚步从未停止。而被打上抑商烙印的秦朝在秦简的记载中似乎也另有一番面貌。根据史记记载，秦献公在公元前378年开始在都城建立市场，设官管理。20多年后，商鞅在都城的市场南门洗木立信，向百姓宣传变法。又过了40年，秦惠文王在成都按照咸阳的标准开设市场。100年后，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展陈在咸阳市场门口，有能增损一字者，赏赐千金。日书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中下阶层的一种用于推择时日、判断吉凶的日常生活生产手册。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当中有大量关于商品交易的占卜，还有对财富的祈祷。可见在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相当活跃。根据史书记载，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在雍城，这个地方地处陇蜀，是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都到乐邑，这个地方北接戎狄，东通三晋，也有很多的大商人，因此后来就形成了大关中的经济地理格局。以上种种再加上这些记录，你们怎么来看秦国抑商政策的实际效果？
4: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那秦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崛起并不断的向东发展，很难想象它除了农业之外商业没有任何的进步。而且呢，秦的法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律呢，就是官事律。官事律本身就涉及到了对于市场的管理，所以我们觉得呢，秦所谓的抑商，可怕主要强调的是防范很多的农民转化为商人，不一定代表了对已经成为商人的人一定要加以抑制或限制，可能更多的是把它怎么样能纳入到国家设定的市场来进行管理的这个问题。
5: 商人在传统经济的视角来讲的话，觉得商人创造不了价值，最多干的是什么，是套利的行为。这个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像西方，比如在亚当斯密时代之前的话，都是这种重农主义。那这里面也可以提到，就其实当时已经有非常完整的市场了，当时在咸阳这种大的城市里面都是有市，其实就是以日常的商品交易为主。那这方面其实也是由于秦朝有一套的体系来管理市的运营，所以其实相对的市场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完备的，这可能也是超过了很多人的知识的局限性啊，其实还是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3: 打破了刻板认知了。
6: 其实对商业的限制并不是说要消灭商业，它还是要保持基本运转。什么东西是需要限制的？本身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你说这玩意儿就自己都发展不起来，你还限制它干嘛？你说限制孩子们玩游戏，是因为游戏确实有生命力，没听说谁限制孩子们学习的，因为学习确实很枯燥，这是客观情况。为什么要限制商业？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商业确实是有其一定的生命力的。当然过往的视角看来，商人可能就是囤积居奇，投机讨把，祸乱人心。他从管理上讲，第一个农业的重视性一定让大家不能把商业或者这种一夜暴富的超脱这种耕战思想的这么一种目标变成当时人们普遍那种认知或者普遍向往那种事情，所以在社会地位上一定是压得很低的。其次，从国家安全角度上来讲，凡是这个利益群体形成的紧密以后，就会造成一定对国家的威胁。但是反过来看，商业服务其实对于国家需求和民生的基本需求是有调剂的，哪怕当时的市场空间很小，但其实对于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哪怕在秦这样的一商的整个市场环境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润滑剂存在的。
3: 根据出土秦简的一些内容分析，秦朝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有各种粮食以及猪鸡和牛肉马肉等生活必需品。当时官方公布的价格是一石粮食30钱，猪羊之类的小畜每头的价格是205钱左右，有丝帛布匹衣服被子等纺织用品。当时大小号的粗布衣服价格分别是60钱和36钱，有瓦器木器铁器等各种器具，包括马牛车所用的润滑油和修缮车辆使用的粘合剂胶，还有刀具棺材等出售。除了这些一般商品，秦朝的市场上应该还有奢侈品。睡虎地秦简当中就有禁止走私珠宝这样的律文。从这些商品的种类和价格，你们怎么看秦朝的商品经济现状？
4: 秦朝的时候商品经济应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发达的，它的物资应该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跟其他的诸侯国之间，甚至跟我觉得草原地区啊、域外啊，应该有相对普遍的一个物资交流。另外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实际上也是有的，而且商鞅变法里边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呢，就他特别强调的是说，他对于百姓从事商业而且生产很多奢侈品，但奢侈品对社会整体的社会发展其实推动有限，它是有所限制的。但是它实际上对这些生活必需品或者重要的一些物资的跟商业相关的这方面，它实际上是并不限制的。它的限制恰恰说明了当时商品经济它的一个比较繁盛而且种类上和层次上的比较多元的一种情况。
5: 商品多元化，商业经济比较繁华，除了经济本身以外，体现到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包容度。比如像唐朝的长安，有很多不是全国各地了，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当时的首都啊，还来交流。那个时候商业是非常的繁茂的，因为你要容纳各色各样的人群，他们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物资的需求，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关的市场经济啊、商品经济来服务他们。那同样，当时秦国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比如商鞅为什么可以进入秦国，那就是因为当时的秦国的国君就是来广招天下，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所以这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秦国还是一个比较包容、文化比较多元的一个态势。只不过因为后续因为商鞅变法，导致我们可能认知范围内觉得它是不是对商业的抑制，但其实这只是相对于农业的发展而言，绝对来看的话，其实当时秦国的整个商业经济还是比较可观的。
6: 这么来看，秦朝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在管制之下的民生型为主的商品经济，用一个大家熟悉的词汇概括，就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它有很多的管制，包括价格体系，有明确的这个限价，在这个限价模式之下，可以见这个政府的这亚当斯密的有形的手，咱们早在秦就已经介入到商业的体系当中去了。同时你看它大量的还是粮食、畜肉、布衣、瓦器等等这种生活用品，甚至我看一些史料还有一些铁器也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明当时的这个商品主要还是服务于市场生产，所以它可能缺乏那种后期真正商品经济那种资本扩张的活力和那种产业升级的那种活力，但是本质上来讲，它是基本能够满足当时的大家的生活需求。
2: 评估制度定期核价，官方指导按月更新，
7: 秦朝物价局如何平衡市场供需与价格波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商业夹缝里的生意场》正在播出。
3: 对于一般商品的交易原则基本上是自由买卖，但是对于个别大宗贸易，秦律有特别的规定，比如马、牛、奴婢。岳麓秦简金布律规定，政府购买百姓的牛马必须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不能强迫。如果百姓想到外地买卖奴婢马牛，官府要替他们出具制书，作为往返时通关的凭证。不出具制书，主管和监管的官吏要分别受到两副铠甲或一副铠甲的惩罚。达成奴婢马牛的交易之后呢，还要签订买卖契券，买卖双方各出22钱，交到市场管理处，由官方负责立券。相比其他交易，目前可见的秦律对奴婢马牛的交易规定非常的细致。从这条律令，你们怎么看秦政府对相关交易的规范和重视？相当对于大宗商品交易有一个特别监管。
4: 秦汉时期啊，就是前面提到出现过这种日书，关于择日的，里面就有很多涉及到了这个商品交易，其中主要提到的应该就是奴婢和马牛，因为它本身的商品价值比较大，如果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产生的一些纠纷呀，还有后续的很多问题啊，实际上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既然很多的交易本身就是在国家规定的市场当中进行的，所以从市场的这个管理角度呢，国家就制定了很多的这个规定，我觉得对于保证相关的经济规模的健康的有序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6: 其实现在看来，咱们的财产也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都是要经过登记的，包括这个流转都是要严格留痕的，也包括咱们公司的

0: 股权，这也是严格登记的。什么样的东西国家是需要登记的呢？你看，比方说咱们现在房产为什么需要登记？因为它大宗，这个如果一旦像刚才孙教授说的发生争议之后，可能会是个比较大争议，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了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的生活啊。还有一些，比方说车辆，虽然过往来说车辆登记是因为它价值很高，但是即使它价值低，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的，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事故，或者说对它的驾驶需要一定的资格的控制，所以说这个东西也要登记，就好追溯这个人啊。其他的还有什么需要登记呢？比方说，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一种国家战略资源，像刚才提到的，在当时来说，牛马都是主要的这个战略资源啊，甚至可能这个影响到一些资产流向，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对大宗资产的管制，它是出于多个方面考虑，包括了市场流通、大家的这个百姓生活、国家安全、社会治安，也包括一些经济目的，比方说收了流转税，各出22钱，包括这个税谁出都规定得很细致。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上的考虑，不只出于国家的税收、产权明确却减少纠纷，也出于一些安全，包括一些这个经济统计的考虑。
1: 从现有的勤俭内容来看，秦朝地方政府对市场从物价到治安进行了全方位的管理。例如，贩卖货物10天以上的必须到市场中进行交易，否则没收交易的钱和货。即便是10天以内的临时交易，也严禁在交通要道上贩卖，违者没收货物。市场交易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违反市场交易时间出入的商贩，刑罚很重，要罚作苦役。市场还设有亭，专门负责治安。刑徒劳作的时候不准经过市场和在市场门外停留，如果必须经过市场的时候，也只能绕道而行。关于物价方面，凡在市场内做生意，价格在1000以上的商品都要分别记上价签来标明价格，以保证公平交易，防止商人任意抬高物价。除了这些细节管理，秦朝政府还推出了评估制度，商品价格不断变动是市场交易的常态，因此每个月的初一，各县都乡的令史基于当地市场的平均价格更新官定价格，并且上报于县亭，然后由县亭公布成为本县的官方指导价。你们怎么来看秦朝政府在商业领域的积极介入，尤其是对物价的干预？
2: 传统上我们看到政府啊，对于市场的这个价格，特别是大概的一个评价的一个规定呢，我们传统上认为是汉代的，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的一个制度。另外就新莽时期也实行过所谓的五军六管，那里边涉及到了每一个市场，特别是国家最重要的5个城市，专门设计一个官吏来负责这个评价制度。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实际上这个制度在秦代就出现了，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个政府对于评价方面的这个干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信息。
3: 所有一切的价格体系的管理，其实还是要服务国家的意志，要干什么。举一个比较离我们近的例子啊，就是在一战二战前后，前苏联到苏联的时候，当时经济学家都喜欢研究的一个话题叫做剪刀差，就相当于我把农业的价格调整了，我是提高农业的价格反哺工业的价格。苏联实际是非常快的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大国的转型，这里面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聊的秦朝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秦国当时是出于战争的目的，或者是某些产业的需求，是刻意的通过价格管制的方法，是把一些利益倾斜到农业方面，所以整个秦朝政府在商业领域的积极介入其实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4: 官售旧物，渔获变现，秦朝官府为何化身官方二手闲置平台，将剩余物资投入市场流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商业夹缝里的生意场》正在播出。
1: 整个交易环节，秦朝地方政府不仅是监管方，同时也是销售方和采购方。官府所饲养的马牛死掉之后割下的马肉牛肉，没有办法修复的农具，甚至祭祀之后剩下的酒，都会被官府挂到咸鱼上售卖。当然这挂咸鱼是一个类比啊。市场中还有不少官营手工业商铺，他售卖所得的现金以及收缴的市租押金等被称为烧入钱。秦律对烧入钱有特别的规定，收钱的容器叫做相，这个相呢就相当于今天的存钱罐，这个罐子上有县令或县城的印章封缄，这个罐子才能够收钱。收钱的时候要先把罐子清空，务必确保这个钱只进不出。把钱投入罐子里边的时候，必须让付钱的人亲眼看见，还要开具3联收款凭证，每月将罐中的钱和中联凭证一并上交。

0: 县内，如果不到一个月这个钱罐就装满了，就要立即上交，不照律令行事，罚当事人一副铠甲，整个过程都要由令史在现场监督。你们怎么看整个商业环境当中秦朝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1: 秦朝政府确实，他不但自己设立市场，对市场进行管理啊，而且很多这个官方的物资呢，也在市场上和民间呢产生一个流通，而且呢，就是很多官方的器物呢，还可以假借给百姓使用。当然，除了度量衡啊，我们前面看到是不可以的，但是实际上是官家的很多的生产的器物，甚至是包括兵器，都是可以借给百姓或者是租。有一定的这个金额的管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商业当中呢，政府呢它本身也是有一个积极参与的情况。
2: 就是当时战国秦琼来比较的话，其实秦政府对于商业的介入是非常细的，甚至它不是一个粗线条的细，它是一个细线条的细。那这种其实带来了两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秦政府对于民间的经济活动的掌握的颗粒度是非常大的，它有一个积极的双向传导的效果，所以保证政策是可以非常快的落地，非常快的见效，并且决策的依据是非常的稳健的。而另一方面，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某种程度确实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对于商业的抑制确实有一定的负面的作用。
0: 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烧入钱啊，每次交易数额应该不大，但是操作流程很严密，并且在礼业勤俭当中可以发现，烧入钱的收入是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你们怎么看这项收入在秦朝政府经济运转当中的作用？
1: 秦朝相对于后世，它对国有资源的掌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它掌握了很多的土地，既可以授给民众，同时呢，它自己官有的也可以开展集中经营。那涉及到这个商品领域呢，也是这样。那官营的呢，它实际上在手工业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法律里面呢有很多是跟官营手工业密切相关的内容。那由这个官营手工业所产生的这些收入呢，本身也就应该是当时国家财政的一个基础性的构成，而又因为是官营的，所以应该尤为重视。它的这个制度的规定实际上也是有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的。
3: 咱们现代国家治理上讲，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税、利、债、费。税就是税收，利就是国企的经营利润，债就是放国债，这个费就是收取一些管理费用。实际上这个有点像利，就是国家的这个经营性收入。其实像现在咱们的国企的这种财产处理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像北京的很多国企都通过北交所进行挂牌交易，
2: 全国都是
3: 对，全国都是这样。一方面是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另一方面也是国有资产的严格市场化，让这个资源也不浪费。你看秦也是一样，那些死去的牛马，你要么就是扔了，要么自己吃了，你还不如在秦拿出来流入市场。所以在当时，虽然秦的这个烧入钱，就是我们的国家经营这个占比不大，但一方面它是精细管理的一个要求，另一方面它也是堵塞这些舞弊窗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然的话那死的牛马可能就很多了。
0: 除了国内交易，秦朝还对国际贸易作出规定，外商入秦贸易必须要经过检查，凭证入境，如果客商擅自经商，就要处罚一副铠甲。对于金角、皮革等军事物资，禁止运出关交易，否则予以重罚。岳麓书院藏秦简述当中还有专门关于关税的算题，你们怎么看秦朝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管理？
1: 确实是这样，秦代的时候它法律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关税律，关税律当中的关其实就涉及到了通过关卡的时候相关的这个关税的收取。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对于商品啊物资的流通，国家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管理的内容的。另外呢，相对于我们后来的理解，其实中国早期包括秦朝在内啊，它的开放性和对外交流其实都是很频繁的，甚至可能这个范围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国家的观念的，涉及到一些重要物资的流通啊，其实也有一些很细致的考虑，一些涉及到军事性的物资的，或者一些非常贵重的稀缺品的，这些它实际上都有相应的明确的规定。
3: 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是政治安全肯定是优先的，外商想要入境经营要有专门的这个管制啊、是有这个资质管理的，因为是要控制人员流动，防止这种间谍这种行为。另一方面，这个也有一些像刚才孙教授提到经济保护主义，比方说金角、皮革、这马等一些物资，它其实是战略物资，需要保证本国的军事实力和军工有一定的优势。其他的从财政上讲，它也一方面补充了国家财政，但其实这并不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更多是造成了一些文化等一些方面的区域交流。
0: 虽然秦朝易商是主流意见，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否定态度啊。那你们最后怎么来评价秦朝的商业环境，尤其是统一的大市场格局对当时带来的影响？
1: 司马迁好像在《史记》里边吧，或者列传，他曾经说过：“刺绣文不如以市门，此言莫业贫者之资也。”意思是说，对于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特别是一般的百姓而言，改变他们的境遇、命运、家庭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不是农业，而是商业。所以呢，在一个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哪怕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从家庭发展的角度，他们也会尝试着去参与商业，或者是能够去从事商业。所以这种流通性当时在战国时期应该是普遍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也不只局限在秦国。所以当时的所谓的义商政策应该是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能保证农业的发展的基础和农业的从事人员的规模的稳定，来对商业上有所考虑。但是从整个国家的这个内外的发展来看，商业的它的重要性上，我觉得在《商君书》里边，其实商鞅和他的后学都谈到了它的重要性。
2: 商鞅在他的《商君书》里面就明确的提到过，比如这个官、农、商三官也，就他认为商人跟这个所谓的政客和这个农民啊，他们是同等的地位的，其实都是很重要，都是不能偏废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觉得秦朝义商它是个主流意见呢？那是相对于秦朝当时需要发展整个农战文化，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包括像当时其实秦国出了很多有名的商人，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发现，就几个重农和重商不能简单剥离来看。比如像重农，今天我们讲这个统一大市场的格局，我们不光要提重效率，因为商业有个本质的特点，它是可以鼓励效率是最大化的，信息是最对称的。但是商业本身由于它有这种逐利的性质，很多时候我们不光是为了效率，很多时候刚才应该是王青老师也提到了安全，安全也不可偏废，粮食这个碗要拿在自己的手里面嘛，所以一个是安全稳定，一个是效率，一个是经济，两者是不可偏废的，需要一个动态的平衡。
3: 其实在战略上秦肯定是义商的，就像咱们刚刚说的，耕战立国，立出一孔，你不能有在国家倡导之外的另一条路，那大家谁还踏踏实实种地，踏踏实实打仗呢？所以肯定他在战略上一定是要把商业作为一个相对抑制的，就是所谓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让大家不要乱了这个耕战立国之本。但是在战术上，实际上他对商业是把它纳入到规范体系当中来的，并没有一棒子打死。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不是要把商业这个消灭掉，而是要把它规范化。很多时候连价格啦、品种啦等等，包括对外交流的规范化，换一个视角来看，它其实还有助于它相对比较规范的运行和发展。我觉得从秦的国家治理层面，它并不是单纯的我是要限制它，还是要促进它，一切都是为了它耕战立国这个思想服务的。
0: 为便于对商业活动进行控制和管理，秦朝的市都建有围墙，一般呈正方形，称为环。为了方便人们出入，还设有市门，叫做会。市场内部，商家按照商品的类别各自排成行列，立市避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市井一词有一种说法，就来自古老的商业经营场所。2000多年前，这围墙里的生意场、市井里的买卖道，是大秦经济血脉中的毛细血管，是帝国商业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他们制造了城市的热闹与喧嚣，也承载着百姓的生计与生活。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带您了解秦朝商人。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重振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7: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8: 大家好，我是王兴。
5: 欢迎三位。从春秋时期开始，商人群体逐渐活跃，齐国有管仲，越国有范蠡。不过他们的成功并没能将商人整体带出政治生活的底层，这样的矛盾景象在大秦尤其突出。一边是上农除墨的国策打压，一边是富可敌国的商业神话。今天我们就通过一组秦朝商人的侧写来窥探他们的百态人生。秦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人非吕不韦莫属，他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奇货可居的秦国贵族子楚，并且通过资本运作成功地让毫无竞争优势的子楚继承了秦国国君之位。很快吕不韦的政治投资获得回报，他被任命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嬴政继位之后，吕不韦继续担任国相，专权10年。尽管吕不韦没有活到秦朝统一天下就引鸩自杀了，但是他称得上是秦王朝的奠基者之一。吕不韦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富

0: 影响政治进程的第一人了。随着他后来长期执掌权柄，你们怎么看资本力量对秦国政治的深度介入以及商人群体在秦国的影响力？
1: 刘伟的这个事例确实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传统上秦国确实在政策上是重农抑商，在吕不韦之前，历代的秦军在政坛上的商人的这个身影其实是非常不突出的，但是吕不韦呢，他做到了当时的丞相，后来又做到了相邦，那这个相当于官僚阶层的最顶端，同时呢，他又豢养门客，所以呢，他形成了我们说的一个资本的这样的一个集团，那他对整个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呢，应该是非常大的。他本身又是也不是秦国人，他是韩国人，所以他就相当于对外的联系也会比较密切，这样的话我觉得对秦国确实是一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2: 这里面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无论是范蠡还是管仲啊，他们很多是已经成为了相国或者已经在当时有了很大的军功之后来转型做商人的，或者是提供商业的基础设施，以这个行政命令来指挥的，相当于一个总的操盘手。但吕不韦正好反着，吕不韦是先做商人后来进行这个仕途，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那就是这种人其实永远会被传统政治力量所忌惮的，因为他们会认为商业就是商人，他本质上是讲交易的，他是不讲感情或者不讲政治站位的。那这些人刚才孙教授也提到了，你是在韩国出生的，你是在赵国起家的，那未来你的利益到底是站在秦国呢还是心系天下的，那其实这是打问号的，所以这些人也是天然的他是不会被信任的。
3: 我觉得吕不韦的案例啊，不能体现出来说秦国就被资本操盘了，他更多体现的是吕不韦资本对他个人的赋能，吕不韦之后也再也没有人能够操作，甚至就是因为他以后可能格外的对这个群体就要提防，发现他有这样的颠覆性能力。而吕不韦本身，我觉得他在秦那这样一个环境下也是不可复制的，一方面是他的出现的时机，因为如果说商人群体能够深入介入政治的话，他是不讲究特别时机的，而吕不韦实际上是抓住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投资了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啊，也不能说这是一套完整的运行的商业逻辑，就是一次赌博，我可以说是一次商业冒险，只是他冒险成功了而已。所以在当时来看，像刚才明公子也说了，范蠡他们完全和他是另一种案例，真正从商业起家完成政治转型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在当时的社会之下还是有一套鸿沟要逾越的。你看最后他终点也是权力，他也不是一个商人身份继续在运，还是要靠官员身份来作为自己的主要身份来运作，包括他最终的结局也说明了他是无法融入这套政治体系当中去的。
0: 吕不韦做事的风格和逻辑是典型的商人思维，因为他对秦朝政治的影响力啊，尤其他专权了那么长时间，怎么来看这种商业思维下的国家治理？
1: 吕不韦主政之后吧，我觉得就跟他原来可能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样，还是比较务实的，包括怎么样能够给他现在所经营的事业，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提供更直接的效益。所以呢，我们看他在任用人才方面也是比较明确的，还是任用了一些确实是有能力的这个文臣武将，包括文献里提到的像著名的孟敖呀、王乙呀、彪公啊，应该都是吕不韦用的，包括像李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编写《吕氏春秋》，大家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吕氏春秋》后来就被视作一个杂家的著作，主要体现在就是他不太立足某一家，而是看哪些能够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好处，如果能够的话，甚至也认为他们之间也并不排斥。我觉得像这些思路呢，对后来国家治理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2: 吕不韦的商人做法有一个特点啊，就凡事都是可以交易的，都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所以为什么吕氏春秋它一字千金，它是第一个能把这个字来量化的。那这里面有益有弊，益处的话就是刚才孙教授提到的，就是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为我所用，是一个比较功利主义的特点，并且可以包容万家，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它还是有远见的，并不像我们理解那样，就是商人也分大小，有的是生意人，有的是小作坊，还有的呢是企业家。就比如我们可以举两个可能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三国的时候有一位叫做糜竺的人，他在早期资助了刘备，刘备卖草鞋那会儿就开始资助他了，把他的妹妹都嫁给了他。那包括像后来的鲁肃，只是孙权呢，鲁肃也是江南的一个大的富豪啊，也是给了很多的钱资助，最后换了一个大都督的爵位，并且会看到鲁肃在整个三国历史上他的政治眼光是非常的长的，就是一定要联合刘备来抗击魏国。那这里面可以看到，包括像吕不韦后来他无论是对抗魏国的信陵君呢，还是包括像平原君呢，他对抗他们这些人是有自己的非常成熟的一个完备的思想。 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商人，还是一个政治家。但另一方面来讲，他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商人的思维给了他一个标签，所以无论是嬴政包括后来晚期的艺人都对他不是很信任，因为觉得这个人什么都可以交换，所以他不一定有自己的立场，他是左右的。那这方面其实也是商人从政有这种商业思维的影响，可能是一个负面的标签。
3: 确实商人政治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没有一个理念在，那琵琶行都写了嘛，商人重利轻别离，对商人来说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交换可以计算可以量化可以物化的，但是很多时候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治理上，很多时候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有时候要算文化账，它是一套系统的国家体系。而商人的视角不是说商人的水平不行，他的长期的习惯会造成一些局限性，和政治家的视野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说商人出不来优秀政治家，是很难，他有一些东西相冲突相背离的。因为你在算政治账的时候，在经济上你必然会造成一些牺牲，你也可以说这是短视和长远不同的理念之下的一种冲突。吕不韦这个人实际上他也不全是典型的商业思维，他的成功是因为他还是有很多超越了普通商人的一些视野存在的。所以来说，如果你的权力只依附于你的经济实力上，那其实是很脆弱的。如果你只是依靠着一两次风投一两次天使轮投对的一个人，包括刚才明公子举的很多例子，他们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他们更多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叫知进退。你在资助这些人真正的当他们走上大位之后，你要知道自己要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自处，这个也很不容易。
4: 五级爵位，王跨界，布甸房产全涉猎。秦朝大夫配的商业版图藏着多少秘密？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市井到朝堂，大秦商人的百态人生》正在播出。
0: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特别记载了两位秦朝商人乌世裸和八寡妇卿。乌世裸以畜牧业起家，之后投资贸易，将秦朝的纺织品卖给荣王，获利十倍，然后再买入大量牛马，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秦始皇给乌世裸享受封君的政治待遇，可以和朝臣一样定期觐见皇帝。八寡妇卿也许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女企业家，家族数代经营丹砂矿业，家资雄厚。丈夫死后，寡妇卿一介女流守着如此大的产业，可以想象各方势力对他们家族的财富都是虎视眈眈。如此局面，司马迁用12个字来评价八寡妇的能力，那就是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八寡妇卿守着家族企业，凭借着雄厚财力保卫一方，秦始皇将她留在咸阳客居颐养天年。八寡妇卿死后，秦始皇表彰其守贞之节，封其为贞妇，为她筑女怀青台以昭天下。你们怎么看乌世裸和八寡妇卿的财富积累过程？他们两个人都身处边地，是否意味着秦朝对这些地方的商人以及经商规则的管理比中原腹地更加宽松一些？
1: 这两个人的势力主要出现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面，主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些民间的商人啊，通过自己勤劳的经营，然后实现了经济上的成功，甚至在政治上呢也有所突破，或者是得到了一定的尊重。是不是边地的这个商人的管理方面跟中原有一定的宽松，现在还不太好说。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是有的地方它有特殊的物产，另外一方面可能跟周边的这个游牧的群体呢有一些贸易的往来，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的发展，而他们就是相应的一个成功人士吧。
2: 乌世裸和八寡妇卿其实两者有一点点的区别啊。乌世裸主要是在边境做这种贸易，有个比较流行的词叫做贸易顺差，他是积攒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是通过把这种纺织品卖给了荣王那边，然后获利十倍，然后买入的是什么呢？是牛马，这些牛马是大量的战略物资。当时秦国的整个目的啊是在东方六国，而对于其他边境的这种小的地方，更多的是以安抚，以通过和平来汲取力量的一个逻辑。所以乌世裸其实他是占了一个便宜，做军事买卖的一个商人，我不能叫投其所好吧，但他符合当时秦国的一个潮流。
3: 这两位成功的商人有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与民争利，他们都是帮国家做大蛋糕，不是那种在市场上通过这个投机倒把低买高卖，他们是帮国家做战略资源的一些储备。乌世裸是做这种大宗的国家战略贸易，牛马等等，这些是战略储备。八寡妇卿呢做的是丹砂这种战略矿产资源，实际上他们这两块你可以看到都是对国家发展有极其大的帮助的，所以他们能够得到政治上的认同。这个我觉得说明的并不是边地管理的轻松，而是说整个你的商业要和国家大政方针相契合，你才能发展得好，这个是放之四海包括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
0: 关于秦始皇给他们二人的政治待遇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理由是乌世罗边鄙之人，八寡妇卿穷乡僻壤，但是他们能够名显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都有钱吗？你们怎么看司马迁的评价以及秦始皇对他们如此礼遇的动机？
1: 中国古代社会还是一个政治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社会，所以呢在经济方面很多人可能有很多的发展，但是他可以称富，但是呢不一定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包括《军功爵制》提到的虽富无所分华啊，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而司马迁为什么特别写他们这些人呢？主要强调了他们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有效的经营，然后积累起了雄厚的财富，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呢也受到了国家的礼遇，当然他们也肯定在国家建设上也发挥了很多作用了。他通过这个是强调了就这一类的群体他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
2: 很多人认为把商鞅跟管仲两个人之间对比，两个人完全是反相关的，一个鼓励市场经济，一个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但其实管仲跟商鞅都提到了盐铁经济对一个国家非常的重要，二人其实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那跟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必须要给一个很高的政治的礼遇，否则你不是朋友就可能是敌人了。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提一下，就尽管是秦始皇给了他们两人非常高的政治待遇，但我觉得这两人还是有所不同。乌世罗本身确实是帮助秦国输入了很多战略的物资啊，并且是大量的贸易的顺差，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八寡妇卿他是雄居一方，俨然是一个小的一方的诸侯，所以有的人阴谋论认为就是秦始皇封其为真父，让他来到了咸阳，其实没过多少就死了，那所以这里面很有可能是通过捧他来把他地方的这个权力给他削弱了，
0: 也就是软禁了他。
2: 有可能，有可能。
3: 就是司马迁写这段啊，你没安什么好心，就是还不是因为这俩人有钱吗？他其实是为了夸张或者突出秦的那种穷奢极欲、骄奢淫逸的形象，就是你看有钱就可以好，就比较粗鄙浅薄的这么一种物质享受的这么形象。我觉得这个说的也不是很客观，这俩人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政治待遇，因果有点倒置了，是因为他们这个有钱和有政治待遇是同时的，就像我们刚才上一个问题说的一样，是因为他们对军功爵制、对国家的发展是有贡献。关键是他这个钱的来源，他并不来源于我们刚才说的与民争利，并不来源于投机倒把，来源于国家需求，他匹配了国家需求，所以他才有了政治地位。所以有钱是他匹配国家需求所产生的副产品，并不能意味着秦就认可财产作为政治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是不客观的。
0: 八寡妇卿的成功是个例，还是秦律为女性经商提供了空间？女性经商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吗？
1: 现在的材料不多，所以也不太好决定这个规模呀、比例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就是，女性在原来我们看到的成为户主的这个角度，实际上她在排序上是被国家充分考虑的。另外呢，在整个的这个社会风气下的她的这个地位，好像比我们想象的要高一些。当时的时候，这个女子再嫁的现象很多，甚至有的是再嫁了三四次的也很多，而且在社会的参与方面呢也是很积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方面呢可以为这个女性参与商业方面的活动提供一个参考。
2: 之前我们也聊过了，如果朋友们对先秦的历史不熟的话，就可以看看《芈月传》的这些，虽然他们有一定的戏说的成分，但其实很多是源自于古典里面记载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像芈月这个人是可以在朝廷上面开一些比较过分的玩笑的，那这只是一个侧面的反应，就当时无论是百姓阶层还是贵族阶层，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商人这个地位又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女性从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并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斗胆的猜测一下，可能女性从事商业你不能说它是个普遍性的现象，但肯定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3: 确实它面临的限制啊，可能更多是先天的一些限制，比方说在农业社会确实女性在这个身体上体力上会有一些限制，但是秦相较于后来你看一路巅峰到明清对人的这个限制达到的巅峰，相比后来来说这个女性的自由度相对还是大很多的。在当时可以说女性经商虽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也没有遇到像后世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和这种政治限制。
0: 八寡妇卿从事的是单纱生意，因此被认为是秦始皇陵里大量水银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推断？相当八卦。
1: 确实有这样的联系，我觉得也是可以这样来考虑的，因为像君主陵墓中啊，使用大量的水银和汞这种确实比较少见，而他就跟这个单纱的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确实有一个对他的一个尊崇啊，然后有一个表彰啊，所以我们觉得是可以做一个推断的。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八寡妇卿和乌世罗确实是对于秦的统一战争，因为我们说单纱本身也是一个军用物资啊，就这一块呢他们提供了很多在军事活动中的一些支持，所以我觉得这种联系呢我们确实是可以设想一下的。
3: 提到八寡父亲能够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可见他这个后台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某个地方官。就是你可以想见啊，哪怕你生意做得再大，你怎么能引起秦始皇这个级别的关注？一定是你这个生意对国家或者对秦始皇本身的自己的一些事儿有重要的影响。可见他们俩做的生意不只是有没有钱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和秦始皇自己关注的事项、自己关注的国家治理的问题是否紧密关联。
4: 士卒重压如泰山，蝇头小吏难糊口，秦朝小商贩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市井到朝堂，大秦商人的百态人生正在播出。
0: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严格来说不算商人，他是大夫沛。虽然正史当中毫无记录，但是在岳麓秦简记载的一起官司中我们了解到了此人。沛的爵位是五级，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经商行为，开有布店、出租房屋，甚至拿出6万多钱投资了他的5个门客。尽管这笔投资彻底失败，但是能够看出沛生前涉足多个商业领域。从大夫沛涉足商业领域，你们能够解读出哪些信息？
1: 传统上我们谈到秦的这个重农的社会啊，感觉好像这个社会上除了这个自耕农啊、雇农就是地主了啊。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爵位为第五级大夫的这个沛呢，他显然是有比较多的土地的，但是另外他一个是开这个店铺经营这个布料的，还有呢就是他还经营这个旅店，此外呢他还有一个相当于贷款放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反正它一个很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将来大家会围绕这个有一系列讨论。
2: 秦朝这个重农抑商指的是它有一套系统的交易成本的安排，但并不是通过法律文件这种规章制度来告诉你你不能经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沛这个其实是一个有个官家身份的一个，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个体制内的一个人士，但他依然还是大量的资产投资，包括涉及到多个商业领域，这一方面体现到了一个开放的心态。那另一方面也能看到，无论是秦国还是战国是末年的时候，其实商业这个社会从来没有消失过，即便是大夫，即便是可以在国家层面获得很多信息的这些人，他们也是愿意在这方面涉足的，而不是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行为。
3: 或者对他们来说，对很多人来说，大夫这个身份其实才有经商这个门槛。为什么？经商你要有几个要素，要有资本，要有信息差，要有抗风险能力，这普通老百姓哪是一个都没有。所以对他来说，他反而是有这个经商的前提条件。而在当时来说，虽然没有特别推崇商业，但是也没有像后世一样把商业作为这种下九流，当时的商人还算一个比较平等的地位，所以也不是很丢人，在当时的这种形象来看。所以他又具备这个抗风险能力，那值得一试的人就大有人在。
0: 最后我们来说两个商人群体，一个是被秦始皇迁徙的富豪群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万户。司马迁特别列举了从事冶铁的卓氏、程正、孔氏迁居新的地方之后再次发家致富。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迁徙这些富豪背后的经济逻辑、产业布局调整以及这些富商寻求突破的韧性？
1: 富商在当地他这个商业发展的非常快，同时也就有很深厚的社会影响。那从整体的社会结构来看呢，他就属于地方的这种豪强的势力，而且很容易介入到当地的政治当中去。因为当时地方官吏当中的属吏呢都是用的当地人，所以后来的时候中央对地方监察的时候，他主要防范的是什么呢？就是防范这个地方的一把手跟地方豪强这个勾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秦统一之后首先就把这个地方有势力的、经济上非常雄厚的，包括这个大商人啊，迁徙到咸阳这个地区，实际上就有一个强干弱枝的考虑。同时呢，这个一到这个咸阳之后呢，其实对于咸阳的经济发展呀，然后整个首都的经济圈的经济繁荣啊，其实也又产生了一定的功能和作用。
2: 商业活动本来就是遵循一个市场规律，用经济学的话说叫做用脚投票，就是哪里营商环境好我去哪里，哪里可以挣钱我去哪里。那它本质的逻辑就是一个套利的机会。古代这种其实它的地域性非常的强，就跟橘生淮南橘生淮北是一样的，你不可能在一个橘子泛滥的地方卖橘子，你肯定是去橘子稀缺的地方去卖橘子。但是秦始皇他迁徙这些富豪群体更多是一种安全的考量。
3: 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商人他们也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说白了国家对他不放心呗。但是这些商人也很有韧性， 你可以看到他们来了又重新把商业做大，可见在当时的市场环境当中还是留有给他们发展的空间的。只要有商业的洞察力，有比较好的资本，其实在当时来说商业其实是一片蓝海，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从零开始跟他们形成竞争，
0: 而且一看都是冶铁的，估计有核心技术。还有一个商人群体，他们无名无姓，但是在相关的律法中他们又无处不在。如果商人处于社会等级链的末端的话，他们则是商人中的最底层，这个群体就是小商贩们。在秦律中，他们如果没有按照时间规定进出市场，将被罚作刑徒。普通百姓如果娶了他们的女儿，将被罚戍边四年。他们和逃亡的犯人、入赘戚家的男子一起被征发攻打南越，他们缴纳市租，赚取蝇头小利，他们奔波辛苦，熬尽市井人生。你们怎么来看底层小商贩们他们的日常经营和困境？
1: 那个时候有行商和坐谷两种身份，一种是流动性的，有一种是他开店铺在固定某一个地方。比如当时的政府市场当中呢，他是提供一个经商的空间的，他可以自己修建商铺啊，然后有所经营啊。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不定期的人啊，他就像之前提到，他不能在交通大道去贩卖，然后要集中到某一个地区去。这种的话，他的整个的经济实力啊，整个的经济的条件还是比较有限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在管理方面把他们归入古人，这个古人呢实际上身份还是比较低的，往往在这个涉及到迁徙到边地去洗边，或者是去守边，或者是去征发一些刑徒去作战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列进去。西汉武帝时期的时候管他们叫契诃哲，这一类的人确实是身份比较低，而且在几代之内涉及到做官什么都会受到限制，这个也是当时社会商人群体的一个构成，也是不容忽视的群体。
2: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们其实覆盖了很多老百姓之间一公里范围内的小商小贩，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也不可能做大做强，但是他提供了很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他们最为敏感，这群人虽然很多很杂，但一个他们并不可能形成很固有的这种实力，跟我们小说里面丐帮不能拧起一股绳是一样的，他只能是丐帮。那另一方面，他对秦国的整个战略部署，甚至包括和平时候之后对于秦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或者战略来源补足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或者作用非常的低，所以他也不受重视，并且很有可能是社会的潜在的扰乱分子，所以其实秦国对他的打压还是很厉害的。
3: 刚才讲的都是商人，这些属于小贩，在当时来看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呢他们是与国争利，起码在秦的视角上来看，就你本来是种地的啊，为国家耕战了，你却不老实种地跑出来了。所谓的小贩，其实在秦的视野里，他有些时候是游商，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游手好闲，有些时候可能会变成社会的动荡的不安定的因素，所以给了他种种歧视，法律上歧视，就像视同潜在罪犯，我觉得很多时候，所以他才与这个什么逃犯啊什么并列，在经营上也有很大的束缚，包括时间空间上，在社会地位上也很卑微，甚至这个连累儿女。所以总的来说，秦对这些小贩的限制是来源于他本质上认为这些是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相矛盾的，他并不把他们看作所谓的基层的生活补充或者一些社会的流动的一些补充，他反而把它视为一种社会的威胁。
0: 简牍上的市井琐碎与清史中的豪商传奇共同构成了秦朝的商业世界，大秦商人们所面对的竞争法则、市场规范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们的商业智慧与生存韧性却成为中国古老商业文明的底色。那些年寻秦记下期为您带来秦朝 CBD 风云，从一桩商铺的官司说起。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两本书，情绪自救和有劲，探索现代有益的潜能与边界。我们先来看第一本，情绪自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未来的不确定性困扰，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担忧焦虑。然而，过多的担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错失眼前的美好。未来的担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着眼当下，接受不确定性，培养积极心态，找到支持，设定可实现目标等方法，来减少担忧和焦虑的影响，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所以呢，很多人说，良好的情绪才是人生幸福的根基。你不能和自己的身心去斗争，这样只会把自己搞得更糟糕。你也不能对负面情绪视而不见，或者强行将其埋藏， 否则总会有一天他们会喷涌出来反噬你的健康，甚至是你的社交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你拉入痛苦的深渊。情绪自救这本书的作者心理专家李洪夫曾经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他结合情绪管理和治疗的亲身经历，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将积极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融会贯通，整合出有效治疗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停止制造万一的想法。

你是否曾无数次给自己提出万一的可怕问题呢？万一失败了呢？万一他要离开我？万一孩子被坏人骗了？万一这次考试又不及格？倘若如此，请停止这些灾难性的想象，请保持清醒。你的恐惧仅仅是你对自己所制造出的思维的认同而已。我了解，万一想法的背后只不过是你想设法躲避未来的灾难。然而，在未来还没来之际，你已把当下的自己推进了焦虑和恐惧的深渊中。不管你当下如何未雨绸缪，要清楚未来是无常变化的，你无法掌控。况且未来对现在的我们而言不过是虚幻的。去想象虚幻的未来，难道可以让我们当下心安吗？我反倒认为，未来倒像是我们惩罚当下的一个幌子。仅仅一个想法就已经造成我们当下的恐惧。万一的恐惧只是一个想法，是一部你自编自导的科幻剧而已。尽管它是如此吸引我们，但是你要保持清醒，这一切只是你自己虚构的。请停止一切扰乱内心平静的行为，不断地去觉察自己当下的呼吸。无论是多么可怕的想法，或者多么紧迫的问题，都将你的心先专注在呼吸上。保持平等心，不去理睬它，不去解决它，更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答案。因为那一刻，头脑在情绪的控制下，只会不断地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使你越陷越深，又怎么能够把实际的事情处理好呢？如果这种强烈的担心情绪仍持续存在，你可以首先进行情绪平衡法的操练。深深地吸气，在心里对那个让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看到了你的出现。接着缓缓地用力呼气，同样在心里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允许你的出现。然后再深深地吸气，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接受你的出现。再继续缓缓地用力呼气，继续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现在愿意释放你。以上四句是一个回合，你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状况做上三五个回合。如果担心的情绪缓解了，那就是真的缓解了。如果没有明显缓解，不用急躁，仍然觉察当下的自然呼吸，保持平等心。一定要记住，不要和头脑抗争，那只会让你的内心越来越混乱。只要你持续地专注于呼吸，保持平等心，不去抗拒，不去纠缠那个情绪或问题，不去寻找什么答案或安全感，内心自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回到当下的真实处境。而我们也自然就知道了该怎么从容理性地处理当下的事情。如果你常常问自己，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发现，你现在的问题也只不过是对明天的、后天的，或者是更远的未来的种种忧虑。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你此刻并没有真正的问题，即便有，你当下也可以处理得当。未来对我们来说是无法预知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你如何掌控和预知自己的未来呢？这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想想看，现在不也曾是你过去的未来吗？有没有出现你所担心的万一呢？当下的我们具有力量和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应付好当下的事情。你无需提前担忧焦虑，因为在未来自然会有鲜活的资源使我们应付好那个当下。万一的想法似乎已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借着这个假设的命题，我们反复地自问自答，
让自己陷入不安或是受害者的角色中难以自拔。殊不知，这完全是我们一手编导的虚幻景象。为何我们总是去思考万一的问题呢？说到底，是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拥有安定，是否值得拥有爱。遗憾的是，我们的思考只会加重自己的怀疑与恐惧，因为我们所假设的万一命题没有答案，只会有更多的万一。我们天真的认为，万一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我怀疑所制造出来的衍生品而已。如果我们一味地去专注万一的问题，只会掩藏问题的真相，并且什么事都做不成。事实是，只要我们看到万一的背后不过是对安定与爱的一种诉求，转而带着觉知的心去关照这一切，那么，这种自我怀疑的思想便会自然得到安抚。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名字是《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在生活当中，我们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自然会生出友谊来。但是我们都习惯于不自觉地去接受平庸的自己和平淡的友谊，而不能从友谊中获得力量、动力和快乐，并且创造出积极的价值。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这本书是探讨和审视友谊的专著，希望它能帮你建立真正的友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章节。朋友让你更健康，作者艾琳·法尔科纳。

友谊一直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是没有家庭的联系，人类这个物种就不会延续下来。但要是没有家庭以外的社会联系，人类就不可能发展出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在各种对于人际关系的分析、研究、观察和支持之中，家庭和恋爱往往最受瞩目。我们渴望与他人接触，这是人类的天性。群居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概率。在远古时代，人类会给彼此梳理毛发，而这种联系会让他们体内的内啡肽飙升，获得好心情。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感觉很好，很安全。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小型游牧部落，到更大型的农业村落，再到更稳固的工业社会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一直都会因为人际联系而分泌大量的内啡肽。有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好，很快乐。牛津大学的学者罗宾·邓巴因其关于友谊的研究而闻名。他推断，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了语言和八卦，这种联系手段比实际接触的范围更广。邓巴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想要发展出更大的群体来应对世界抛出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增加一种机制来打破群体规模的透明天花板。八卦还有助于合作和谈判，使我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此外，朋友和亲密关系会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朋友不仅能帮助我们活下去，他们还能帮助我们创造生活的意义。普利策奖得主安妮·迪拉德曾经这样回答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见证世界，也是为了帮助世界。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关注每个事物，这样每个事物都得到了关注。我们一起关注每座山的影子，关注沙滩上的每块石头，并且格外关注彼此的美丽面孔和复杂性格。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意识到周围的美与力量，为了赞扬陪伴我们的人。我们见证自己的世代和时代，我们观察天气，如若不然，世界就没了观众。在一项研究综述中，社会学家杨·克莱尔杨发现，人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越低。瑞典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少的社会关系，那么他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50%。 此外，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朋友有助于他们的康复。换句话说，你的社会关系对你的健康和寿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吸烟相当，甚至会超过吸烟。有研究发现，健康和不健康都是会传染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群体如果有一个人变胖，那么他的朋友发胖的概率就会提高 57%， 反之亦然。假如你的朋友健康饮食，经常锻炼，那么你也更有可能效仿。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朋友的存在还会削弱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能力，如饱腹感。我们倾向于模仿同伴的用餐方式，这种模仿他人的冲动可以往好的方向引导。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一家餐厅张贴海报，告知顾客什么配菜最受欢迎。如果最受欢迎的菜品写的是蔬菜，就会有更多的人点这道菜，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顾客，他们会去找点餐指引。后来，即使海报被移除了，顾客还是这么做，一个新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要想推进自己的目标，你可以有意识地决定相处的人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无情，但是，假如你要参加马拉松训练，而你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像摇滚明星一样疯狂开派对，那么你就会在训练中备受煎熬。

友谊的本质是看见与被看见，我们拥有共同回忆，又共享属于当下现实的连结。愿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能为双方提供情绪价值的友谊。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一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茅盾文学奖以及他们创作的原动力。
4: 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第一次来茅盾先生的故居。
5: 哦，我来过好多次。
6: 头一次进来。
4: 头一次进来，原来路过过是吧？
6: 以前路过。
4: 您就是北京长大的，应该经常路过这个胡同。
6: 那个锣鼓巷玩的时候。
4: 今天进来看了一下茅盾先生故居，什么感受？
6: 那反正人住挺好的。
4: 住挺好。
6: 对。
4: 唐老师，今天来录节目和往常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5: 对，好像季节不太一样，第一次冬天来这儿。
4: 嗯，对，之前也都是工作原因吗？
5: 对，工作原因，工作原因。但我很久以前，就是作为一个游客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一峰，他是北京人，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来北京开会啊，然后呢旅游呀，有好多次，所以逛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是看到，哎，这是茅盾故居，就是那以前作为河南游客在这逛的时候路过过好多次，然后后来就有机会，我在北京工作之后就进来过好几次了，好几次，每次缘由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媒体采访在这儿，还有一次是给茅盾先生献花，然后呢，对，我们好像春天的时候来过，春天好像夏天都来过，冬天是第一次，而且在这儿以这种方式。
4: 当您得知您的宝水获得茅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能分享一下吗？
5: 对，那时候真的过得真快啊，23年的时候了，其实现在都已经26年了，明年就是新的那个茅奖的评奖年了，明年27年，对，真的快。那我当时吧，就还是感觉幸运和幸福的吧，对，当然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激动，但其实也还蛮忐忑的呢，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申报吧，参与申报，申报完了以后，据说根据评奖程序要最后是吧，一轮一轮的，到最后提名，我记得好像是8月7号吧，8月7号是提名，8月11号公布的获奖名单，所以我进到提名之后，就心就很乱了，很乱了，对，因为进到提名是公示的嘛，10部作品，然后主要是问候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关心，这样就对心不静不下来，
4: 对，
5: 静不下来，对。
4: 就如果是没有进提名的话，可能那个心情还不一样，一进提名了吧，你就有那个预期了。

0: 然后可能又怕违背预期，然后又很期待。
1: 我有预期没关系，主要是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定力不够，就是身边朋友大家，对吧？对吧，微信里也有好几千人呢，哈，朋友圈也有好几千人呢，然后呀，好多人都过来问，就这样就不定力就不够，就心里面就会乱乱。对，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0: 特别
1: 对，当
0: 难
1: 时
0: 理
1: 我一个人
0: 解。
1: 在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对跑到那个卫生间，对着镜子问自己："你真的得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公布了嘛。对，然后好多的微信进来祝
2: 有那么
1: 贺
2: 爽？
1: 的。啊，没有啊，就，但还是难以置信的，
0: 难以
1: 还是
0: 置
1: 难以置
0: 信，
1: 信的。对对
0: 所
1: 对。
0: 以也足以见得这个毛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1: 对，因为盲奖它还是一个我们说长篇小说的或最高国内吧，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的最高奖。对，因为我们其实像我后来成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是写作，尤其写小说，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是在从毛奖的一个读者，因为真的是读着毛奖的作品长大的啊，你就是觉得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经典系列嘛啊，所以光芒或者光环还是很璀璨的啊。然后你说由一个读者，你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获奖者，一个作者，就觉得自己觉得还是挺难以置信的。其实，就是还是要适应很久，就是媒体采访或者各种吧，就大家对我的保养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其实它都是这一部分，都是自己慢慢的要面对的这一部分。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家的这个能力和能量。就是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的局外人，但是就听您刚才简单的一个描述获奖的过程，您的那个心绪的这个变化，就让我特别共情。我觉得我现在对面好像就有一面镜子，我可能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行业的最高殊荣的时候，
2: 金话筒奖，
0: 哎，对对，
1: 哦，金话筒，
2: 金喇叭奖，
1: 有金喇叭奖，我长大了是吧？哎，
2: 也
1: 真的
2: 爽，
1: 有金喇叭奖吗？
2: 没有，
0: 有金话筒，然
2: 金
0: 后
2: 话
0: 有
2: 筒
0: 一
2: 奖，
0: 档，
1: 我就知道金话筒
0: 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这个老牌的招牌节目叫小喇叭，
1: 啊，小喇
2: 叭，小
1: 叭我
2: 喇叭
1: 知道，
2: 开始
0: 石
2: 广
0: 老师
2: 播，
0: 对，这
1: 那个，
0: 种北京大男孩肯定是听着小喇叭长
2: 小
0: 大的，
2: 喇叭
1: 小时
2: 开
1: 候
2: 始
1: 也
2: 广
1: 听，
2: 播了，
1: 小时候也听，
0: 对对对，
1: 滴滴
0: 覆盖
1: 答，滴
0: 全
1: 滴
0: 省
1: 答，
0: 的，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两位的这个创作。我们先从乔老师这儿先跟您来探讨和请教，您获奖的作品是《保水》。我应该是我是在23年还是哪年，我忘了，我看到的《保水》。然后呢，因为你那个书是写的太行深处的保水村，因为我是山西人，就是等于是山西晋南和您说的保水村等于是接壤的地
1: 对对
0: 方，
1: 对，就
0: 对，
1: 是就
0: 晋
1: 是
0: 东
1: 晋
0: 南那个
1: 就
0: 地方。
1: 是晋豫交界之处，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就经常会恍惚说是不是写的我奶奶他们那个地方的？他有很多的情节，你是可以能唤醒你小时候
1: 还
0: 的
1: 有
0: 记
1: 语
0: 忆
1: 言，
0: 的。对对
1: 生
0: 对，
1: 活
0: 还有
1: 习
0: 语言，
1: 惯，
0: 没错没
1: 我们都
0: 错。
1: 偏山西，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您是一直在扎根在这个乡土创作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从这个保水村，或者说您的一个创作题材，会有这样的一种偏爱。
1: 那就是因为就是乡村长大的嘛，土生土长嘛，就是一个乡村。我们说是个柴火妞啊，
0: 柴
2: 柴火
0: 火
2: 妞，
0: 妞，我们也是柴火妞出来的。
1: 对，柴火妞就是说形容乡村女孩是柴火妞，对，就是抱着柴火长大的嘛，就是土生土长的根儿就在那里。但你如果不写作的话，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因为写作不断的要回到过去，让思想和精神或者心灵或者情感要不断的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起步的地方，然后你怎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一定跟童年有关，那么就一定跟乡村有关，所以其实就是长大的过程，成人的过程是不断的回溯和审视，就是往事的过程是这种。我对我其实大家说我是一个乡村乡土作家，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标签有点奇怪啊。尽管我写了挺也不少的乡土作品，但我也写了很多城市作品啊，城市题材的这种作品啊，但可能后来我想，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把这个标签一定要很强烈的贴到我身上？可能跟我比如说我影响力比较大的 比如最慢的是活着，是相吐的，
0: 嗯，
1: 而且饱水是相吐的，
0: 对，
1: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
0: 嗯，
1: 就是那么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会写乡土和成为乡土作家，那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那块乡土它养育了我，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又选择了写作，
0: 嗯，
1: 那么
0: 嗯
1: 它就基因，它就是精神基因一样的，
0: 对，
1: 渗透在文字中。
0: 对，特别理解，
2: 嗯，
0: 特别理解，
2: 嗯。
0: 那石老师和这个乔老师相比，
2: 嗯，
0: 你的作品可能更偏向都市创作，
2: 嗯，对，
0: 对吧？
2: 乡土没写过，写不了。
0: 哎，但是你，我记得我看过一部你的小说，我不叫什么，
2: 嗯，
0: 就是写那个乡下女孩到城里打工，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陈金芳
0: 啊，陈金芳，对，
2: 吴陈金芳，
0: 对，
2: 对，
0: 陈金芳。那我觉得你那个描述也很生活呀，感觉你也在乡下待了一段，
2: 待不了，没怎么待过，
0: 嗯，
2: 我只因为北京什么人都有，
0: 嗯，
2: 啊，北京这个地儿什么人都有，那就来了就可以看看人家什么样呗。
0: 嗯，所以你是因为自己这个成长生活在北京，所以你会关注的是新时代的这些青年这样的一个群体，有没有尝试写或者想过尝试一个拓展你的一个创作的边界？
2: 肯定当干这行都得不停的拓展，但是向哪个方面拓展，
0: 嗯，
2: 咱们不是说是好你本身是城里的人，你就非得写个乡土的，
0: 嗯，
2: 你才算完成任务是吧，
0: 嗯，
2: 那没有这样的，
0: 嗯，
2: 没有这样的，那就是或者说你是北京人就非得写个外地的才算完成任务，
0: 嗯，
2: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你可拓展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以前写不了的人物，
0: 嗯，
2: 或者以前不太熟悉的人物，你通过观察生活你可以对人家熟悉了啊，你以前没写过的行业你把人写多，那五行八作一个城市里边能写的东西也多的多的去啊，
0: 嗯，
2: 不能说是有时候流行什么就写什么，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觉得人觉得你应该写你就写什么，
0: 嗯，
2: 咱不是说是什么活都能干的人啊，就是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自己能写点什么写点什么。
0: 对，
2: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文学作品的它的那种代入的能力，
2: 嗯，
0: 一个好的作家是可以把你从你熟悉的场景带到不熟悉的场景，
2: 嗯，
0: 像刚才乔老师说的这个宝水村，
2: 嗯，
0: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接近嘛，
2: 嗯，
0: 我其实是可以共情的，
2: 嗯，
0: 也可以共鸣的，
2: 嗯，
0: 但是石老师你像您的应该是入魂腔，入魂腔，
2: 嗯，
0: 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是对这个电竞青年是有偏见，因为我完全不了解，
2: 嗯，
0: 但是我通过你和瓦西里，你俩的这个对话互相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打破了我的偏见，而且他的那个代入感也很强，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作品的一个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把你认为你不熟悉的场域，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把它完全的共情化。
2: 嗯，对，
0: 一日顶流也搬到话剧舞台上了。
2: 嗯，是，嗯，
0: 就是有没有那个搬到话剧舞台上，自己也觉得有那个一日顶流的感觉了？
2: 没有，
0: 没有吗？
2: 就是一普通观众。
0: 借命而生会不会更不一样了？
2: 也没有，就是一普通观众，就跟着人家看呗。
0: 嗯，
2: 我觉得那就是电视剧啊，电影，
0: 嗯，
2: 就是娱乐大众的一个艺术形式。
0: 嗯，
2: 那我觉得就是都跟大伙儿一样，就看啊。
0: 嗯，
2: 所
0: 以就是你也可以从那里面抽离出来，这不是我十一峰的作品，我只是一个观众。
2: 啊，对啊，那个本身就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
0: 嗯
2: 啊，我觉得是这样。
0: 嗯，乔老师，如果这个《宝水》也被拿去做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翻拍，您会有没有一些自己对这个，比如说人家跟你来谈哪些情节，你觉得是一定不可以动的？
1: 没有，
0: 不会
1: ，当然，这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人家是另外的艺术形式，他有他们的再创作，这个一定要尊重的，一码是一码。
0: 你没有自己特别要坚持的吗？
1: 没有，没有。
0: 借命而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原著啊，
2: 嗯，
0: 你要去在看他们二度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会去想，哎呀，这个人物，好像跟我之前想写的那个人物有点不太一样，会有没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别扭？
2: 没有，
0: 也完全
2: 没有，因为影视作品的它就是冲击力强，更直观，啊，演员他就 就你那个就跟看以前看《红楼梦》似的，
0: 嗯，
2: 你看《红楼梦》书的时候，你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
0: 嗯、
2: 啊，或者林黛玉长什么样都行，
0: 嗯
2: 啊，然后那个你看完了那八集版的，
0: 嗯
2: 啊，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觉得就是陈小旭那样，
0: 对、
2: 啊、
0: 对，
2: 是吧？就他本身人家这个艺术形式，他就是有更直观的那种特点，
0: 嗯、
2: 那我们就跟着看呗，我觉得挺高兴的就得了。嗯嗯、
0: 这两句话说的还真是北京大男孩的那个
2: 爽。爽一下算了。
0: 那你会根据这个自己的年龄阅历的增长来、嗯、改变你的一个创作方式创作手法吗？
2: 那看内分泌的情况吧、
0: 嗯、
2: 啊，我说那主要看心态，看内分泌的情况，人有时候衰年变法啊，那也有中年变法的、
0: 嗯、
2: 基本上人人到岁数都会变，
0: 嗯，
2: 人到岁数都会变、
0: 嗯、
2: 我现在就已经变得平和很多了。
0: 嗯，乔老师，宝水有没有拍影视剧的这个计划？
1: 计划总是有的、嗯、
0: 总是有的、嗯、我然后您这一笑我应该怎么理解、嗯、是已经有接触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它总在变化。
0: 嗯，
1: 嗯，总在变化。对，
0: 方便跟我们透露，就是一般比如说他们拿到一个作品，
1: 嗯，
0: 他们对这个作品感兴趣，它的变数会是什么？
1: 变数，哎呀，变数挺多的。
0: 嗯，
1: 变数，那比如说是哪个影视公司或者几个影视公司感兴趣，然后什么样的导演感兴趣，
0: 嗯，
1: 然后呢什么样的编剧团队感兴趣、
0: 嗯、
1: 然后大家就会感兴趣感觉又没兴趣了，也有的。
0: 嗯嗯
1: 对，所以对，大家会讨论、嗯、会讨论。
0: 嗯， 嗯，
1: 然后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先签了一个豫剧版权，
0: 嗯，
1: 河南人民真的感兴趣，
0: 啊、嗯、
1: 然后呢就我赠送的，其实豫剧版权，因为豫剧我觉得现在戏曲也不是很那个啥哈，
0: 对，
1: 但我个人很热爱我的豫剧啊，我们豫剧、
0: 嗯、
1: 所以我们豫剧三团它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一个传统、
0: 嗯、
1: 就是拍现代戏的传统，
0: 嗯，
1: 特别有传统戏和现代戏吗，我们豫剧就是拍朝阳歌啊什么，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现代戏叫朝阳歌，
0: 朝阳歌、
1: 啊、对，豫剧三团的，所以豫剧三团就找我，那我也很愿意，就是豫剧我觉得肯定，虽然我也不知道会改变成啥样啊，但我也抱有高度的期待和兴趣。
2: 肯定是河南话。
1: 对，当然了，
0: 家母，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0: 咱们聊聊知心话。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0: 所以就是
1: 豫剧现在已经那个，对，他们在进行了，但是我那前一段他们团长还演员都到处的去看啊，深入生活呀、啊，
0: 嗯，
1: 哎，很认真的准备着。对
0: 对、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本土作家的一种贡献。
1: 嗯，包括我也跟他们那个有一个资深编剧也见过面，在郑州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大家聊，大家都非常认真。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其他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出现、
1: 嗯、
0: 如果能让自己文字上的作品焕发另外一种这个生活活力，
1: 对对对对、嗯、
0: 我觉得对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
2: 嗯，
0: 我知道您有过师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经历，
1: 对，
0: 就是您和学生的这个相处，您觉得会不会在您的创作当中未来会有这么一笔？
1: 嗯，基本没有
0: 啊。为什么？
1: 嗯，因为我是个很差的老师。
0: 您对好老师差老师是怎么来界定？
1: 不是，我觉得我上的是中师，我是初中毕业之后考的中师，
0: 嗯，
1: 对，我们教的师范学校，
2: 然后就能当老师，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也就十来岁的孩子、
0: 嗯、
1: 那时候就当老师了、
2: 嗯、
1: 就是相当于高中毕业，其实是、
2: 嗯、
1: 你想就
0: 一个孩子教更小的孩子，
1: 对对对 对，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心态是很不成熟的、
0: 嗯、
1: 我觉得老师其实是极其高标准的一个职业、
0: 嗯、
1: 稳定的情绪，稳定的内容、
0: 嗯、
1: 面对不稳定的对象、
0: 嗯、
1: 啊，对，是吧，是这样一个职业啊。但我其实自己情绪也不稳定、
0: 嗯、
1: 我觉得情绪慢慢情绪稳定是年长之后，嗯。
0: 嗯，
1: 年那么小，我自己都还没长好呢。其实想想，
2: 但你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老师了。
1: 嗯，没有，不敢当。嗯，对，就、那个、
2: 我替你说出来。
1: 嗯，就自己还没长好呢。你想十来岁，自己都很不稳定。你想又爱看书，胡思乱想，又想写文，
2: 嗯、
1: 又想写对文学作品，
0: 嗯、
1: 就是也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创作，但是还是很是吧？有这方面的想法，兴趣，所以。这都意味着一个不稳定，极不稳定的自己，
0: 嗯，
1: 然后也不喜欢稳定的内容，就是啊、年年孩子们在长大，换了一茬、
2: 嗯，
1: 然后呢，我还得教这些东西，
0: 嗯，
1: 就各种不稳定。
0: 但是在我看起来，就已经有很好的创作的这个素材了呀、
2: 嗯。
0: 一个不稳定的孩子教一群不稳定的孩子，
1: 没有啊。所以你，但是就不是一个好老师呀、啊
0: 嗯，
1: 就是客观来说，他一定不是个好老师啊。
0: 嗯，
1: 对你就是可能教书还行，但都不好育人的，自己都没育好自己呢。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教授那几年，就我自己一直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误人子弟吧，就
0: 所以不会去创作那样的一个经历。
1: 对，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好像确实没什么好写的，就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就反正没当个好老师，所以就那时候我其实也就除了后来就觉得当老师的工作之外，我就是很大的精力在写作了，然后其实所以只做了4年老师，后来就
0: 石老师，那您创作一定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还是说我可以完全跳脱自己的经历，我去做一些？比如虚构类的这个创作，
2: 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吧。最早你很少，大部分人写东西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
0: 包括入魂枪吗？
2: 包括、但是那个少部分人是可以上来就写人家这个是一般按比例来比较低的，在作家里边但是后来肯定就是自己也没什么可写的一个还有一个，我们都得到了岁数，都得承认你没什么，你这人没什么劲，挺乏味的。你老表现自己，你们看我有多特殊啊！你肯定得写别人的故事。
0: 明白，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接受自己平凡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再去创作别的这个。我正好刚才咱们聊到了，你在这个入魂枪里面，你是那个我还是瓦西里啊？
2: 都不是。
0: 那你怎么会对电竞那么了解呢？
2: 都不是，我那时候我有同学玩同学玩的比较疯狂，那上了大学了没人管了，然后就疯狂的玩嘛然后那就当时有这波人但是我就还行，我其实还成，我就属于那种玩什么都不是都能玩一下但是玩什么都也不是特别的那种
0: 上瘾
2: 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人，你说喝酒也不是说喝点然后就没完没了的酒腻子那种，也不是就是还行，有点节制吧。但是我就看他们玩，我觉得看他们高兴，我就挺高兴的。我有一哥们就是玩电脑玩了23个小时然后造成那个后来就是说他是实际上他那个造成那个神经有点失调了，他就直接就吐了，拿个塑料袋就吐
0: 所以就是你看。作家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他未必要自己亲身经历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对生活观察的能力。这个是不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乔老师，我能这么理解吗？
1: 对，不仅是观察嘛还有跟别人这种叫共感力吧，我们叫共同感受的能力就体察他人，理解，深度的体察他人和理解他人才能够去写他人，我觉得是这种能力。因为你真的就一峰说的，那自己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甚至很贫乏的个体，就是但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幸福啊，就是你这个一生跌宕起伏，那真的这个人也挺惨的。
0: 对
1: 但这也决定了说写自己其实很有限的可能而且像我们比如像我这么爱写东西的，那其实就是要写别人更就是去深度的去认识和理解别人那对那不仅仅观察是不够的
0: 所以石老师在您这种不羁的外壳下其实你也有一个细腻的
1: 不羁
2: 没有不羁没有
0: 共情
2: 没有不羁
0: 这样的能力
2: 穿着衣裳的
1: 高老师已经认定你不羁了
0: 已经洞察到你了所以也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2: 对，就是共情吧。你要说真是有点跟别人一样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你要说看街上这个人打那个人然后你一般人可能就是，或者说是那个不太有共情能力的人，你看，哎呦，还挺好的看着挺带劲的，加油那我们这作家可能就觉得挨打的人会疼，你会替他难受一下，就可能这就共情能力稍微强一点可能是有这种。还有就是糊弄的能力，就是
0: 什么叫糊弄，
2: 就是好多事其实你也不熟，但你可以假装装的比别人还熟对，好多事你觉得你根本就没那么熟悉因为你哪来得及熟悉你肯定不如人家干这个工作的什么那种或者说人家这么过了几十年的那种人熟悉不可能我相信不可能，但你能装的特熟悉能装的假装特别熟悉说的头头是道的，人家问你说哎呦你怎么对这段生活特别熟悉然后你说哎我体验生活呀我走遍千山万水我跟他们同吃同睡同劳动其实也不是，其实这都是假装特熟吧，
0: 就是反正咱俩这个播出结束横竖得喝一顿咱现在就说你的哪一部是假装特熟悉写的
2: 都是
1: 每一部都是
0: 就至少我觉得一日
2: 不是你，我觉得你要是这一个写作的人，你要是不能 假装特熟的话，说明你的能力
0: 差，丧失了一种能力、
2: 啊、你非得体验，非得体验十年的生活、嗯、你才能写一东西，这说明你能力稍微有一点弱、嗯、你要说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你这十年大概是怎么过的、嗯、我还真能写得像不像、嗯、这说明这人能力强、嗯、啊，这说明这人能力强，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嗯、咱不是说是敬业不敬业，或者说是精神不精神、嗯、咱们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是吧，这个田间地头啊，挥汗如雨啊，同吃同睡同劳动、嗯、这当然是值得那个什么的，但是关键还有时取决于一个能力。
0: 对，我特别认同、嗯、就是我们不可能去经历所有的就是世间人情、嗯、甚至是人间疾苦。
2: 对，
0: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共情的能力。
2: 对，
0: 你只要有这种能力了，它就可以成为你创作的一个能力。
2: 对对，就最可贵的就是你能跟人家共情啊、嗯、最可贵的未见得是那个同吃同睡同劳动啊，那个哪能，我觉得那个也打搅别人啊，你啊老说我要同吃同睡，我天天跟人同吃同睡同劳动，人家也得工作和生活，你一个外人在人家那儿打搅别人合适吗？我觉得也不合适，不要给群众增加负担。
0: 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聊到这个阶段，大家这个兴致正浓。我们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希望请到我们备受受众喜爱的这些作家给我们推荐读物。嗯，两位老师谁先来？乔老师先来吧。
1: 嗯，好吧，那我就推荐给我最近正在读的一本长篇小说，就是刘震云老师的闲的玩笑。
0: 嗯、
1: 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可能对我来说有家乡的元素吧。然后呢，但是刘震云老师我觉得他非常深刻、嗯、非常深刻，然后写的也跟我们当下的生活非常的贴近、嗯、就是大家都在过网络生活的时候，然后这样一个人他遭受了网暴啊、然后呢他如何自处。
0: 嗯
1: 嗯，我觉得他当然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哲学命题，就人为什么这么热闹的世界上人为什么活得这么孤独。
0: 嗯
1: 啊，在这个孤独中如何自处，然后呢如何从孤独的困境里面走向一个开阔的地方。
0: 对，
1: 我觉得其实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和哲学化的一个解释。
0: 嗯，在这个刘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里面，他可以就像乔老师刚才说的，他是用很克制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浓烈的情绪，长顺那么苦悲苦的这个童年、嗯、最后成了证明和尚的那种豁达，放下了一切，
1: 怎么修行是吧、嗯、在那个残酷的人世间如何修行。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感谢乔老师的推荐。嗯嗯，石老师，
2: 我推荐个啥呀、啊、
0: 你问我吗？这借命而生、嗯、保水漂洋过海来送你、嗯、当然你自己来，请石玉峰老师给我们推荐。
2: 对，我觉得我推荐个林家铺子吧，我觉得林家铺子挺好的。 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他那个对那个时代的就是小业主这个阶层，
0: 嗯，
2: 他有他冷静的分析，而且他有一言难尽的东西，他好是好在能写出一言难尽的东西。子夜也是有他一言难尽的东西，有时候你小说里边的道理你能把它解释清楚，这就说明这也就那么回事儿，
0: 嗯，
2: 能说清楚就没多大劲。
0: 嗯
2: 啊，你像林家铺子里边很多东西你放在当时的时代你确实是说不清楚，
0: 嗯，
2: 到底谁的选择是对的，谁的选择是错的啊，到底父亲和女儿啊，谁的立场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越看越复杂。
0: 嗯，
2: 我觉得我推荐林家铺子，而且在矛盾的东西里边也算相对薄的啊，也算相对薄的。
0: 嗯嗯嗯，
2: 就看着也不累，
0: 没那么累
2: 啊，看着也不累，挺好的。
0: 嗯，好，谢谢两位老师。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北京时间5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寿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 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宫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0: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屈秉睿。
19: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欣老师。
2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9: 从本期开始呢，寻秦记系列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百宫篇。先秦典籍考工记当中说，百宫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然而在秦朝，从事百宫的匠人身份，他们的地位并不高，但是在他们的勤劳智慧下，以及秦律从人到物事无巨细的管理之下，造就了无与伦比的匠作水平。接下来我们就前往秦朝，感受秦朝制造的魅力。史记当中曾经记载，秦始皇继位之后，动用70多万的劳工修建秦始皇陵。按照书里的描述，秦始皇陵墓当中不仅有豪华的宫殿楼阁，还有无数的奇珍异宝。千百年来，无数人对书中这些描述的珍宝充满了好奇，那这些珍宝又是否真的存在呢？2000年，秦始皇陵7号坑的考古挖掘中，一个神秘的水秦乐园华丽现身。这个由河道河岸和夯土台构成的模拟地下水域当中，一共栖息着46只青铜水禽，包括20只天鹅、20只鸿雁、6只仙鹤。它们有的低头觅食，有的曲颈向天。其中有一只青铜鹤嘴里还叼着一条小鱼，造型逼真，姿态灵动。这批青铜制作的禽鸟出土的时候都保存着白色的彩绘，复原修复之后可以看到它们脚趾之间的脚蹼薄如蝉翼，羽毛丝丝分明。青铜仙鹤尾巴上羽毛的间隙甚至只有2到3毫米。这组彩绘青铜水禽是目前国内发现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彩绘圆雕青铜器。我们刚刚是描述了一些青铜禽鸟的它们的一些细节哈，你们怎么来看这些水禽造型在青铜器铸造当中的难度，又怎么来评价它们的工艺价值和美学价值？
20: 这些青铜制品呢，我们看到它确实反映出了非常高的工艺水平，那这当然证明了秦人呢在当时它的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而我们一般认为呢，先进的技术往往会应用在军事领域或者是日常的生产生活领域，但是我们注意到呢，他们居然在这种像娱乐的领域里边，我们今天讲究一些奢侈品上，他们也会做出如此精美的器物哈，那这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撼。这当然说明秦人他的生产的技术水平当然很高，但另外他也说明呢，就是秦人在生产的组织方面也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那毕竟来说呢，整个的青铜工艺的生产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细致的流程的，它不是一个生产单元或者是几个生产单元就可以完成，需要大量的人员配合其中。我们知道要铸作青铜器呢，它其实还同样的需要很广大的空间，不光是有铜的原料，还需要有大量的木材木炭来做燃料。从这个细节反映出秦它在统治的时候呢，它已经掌握了非常强大的生产的组织能力。还有一个必须要注意到的，就是它的生产的标准化的水平非常的高，使得呢各式各样的器物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精美的，但是呢这些器物其实它又有很强烈的那种拼接性、模组性，这是它有今天我们说很现代工业生产的先声的那样的一个色彩。
19: 有的是整体铸造，
20: 对，
19: 有的是拼接焊接铸造。
20: 对。
21: 这个秦已经是后青铜时代了啊，铁器应该慢慢的已经完全登场了。恰恰一般就是它在达到巅峰的时候，就是它要没落的时候。秦的青铜器恰恰是这样，它无论从兵器，从我们刚才说的水禽，都是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我们说分铸，然后焊接，然后它有一些比如说内外胎的这种处理，因为它那仙鹤很高的，70多厘米，1米多长，然后它腿很细， 它怎么支撑呢？它用了很多那种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技术，比如内外胎的一些这种弥合的方法，像什么青铜钢板的这种镶嵌。但是呢，我也是跟阙老师一样，我更震撼的是它的审美方面的价值。比如我认真看了一下这个青铜仙鹤的这个放大图，别的我们后世看的鹤都是仰头向天，它是低头在捉那虫，有一个小虫它都给放到嘴里了，瞬间要抬头的那个瞬间，这个就完全是除了逼真以外，它讲的就有点像我们现代画家一样，你从这个动作能想到这个鹤前面的动作和后面的动作。一般有这种情趣的我们知道是宋徽宗啊，咱们说瑞鹤图啊，真禽图，你能把秦始皇跟这个宋徽宗弄到一起，但恰恰从出土文物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秦朝。我经常想啊，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竹简，包括像这个水禽这种东西出现，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文献中的秦朝，司马迁笔下的秦朝，以及后来咱们说贾谊啊，说这个苏洵啊，什么过秦论啊，这个秦朝为什么跟我们出土文物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到底是文献的秦朝跟出土文物的秦朝都只塑造了秦朝的一个方面，还是说文献的秦朝加入了很多后世

0: 式的这种宗法啊、三纲五常、儒家的一些个人情感。我觉得，所以我们说寻秦记，寻是因为你不熟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啊，原来这个人还有这个一面。那我觉得这个呢，是这个节目我自己觉得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方面。
1: 从简洁对称到繁复精巧，秦朝青铜纹饰为何画风突变？这背后是艺术的碰撞，还是理智的革新？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青铜传奇》正在播出。
2: 秦始皇是否是鸟类爱好者不好考证，但是对于宫廷娱乐他应该并不排斥。就在水秦坑发现的前一年， K9901 陪葬坑出土了大量姿态各异的百戏俑，他们被认为原型有可能是秦朝乐舞杂技表演者。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个陪葬坑内还出土了一件秦代青铜大鼎。这件青铜鼎外口径71厘米，重达212千克，通身铸刻着精巧繁多的纹饰，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大秦鼎，被考古界誉为秦陵第一鼎。秦朝的青铜器纹饰风格很简洁、对称、均衡。那这件秦陵第一鼎的纹饰风格显然不同于秦以往的青铜器，你们怎么来看他们这些差异？能够解读出哪些信息？
3: 主持人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认为呢，其实从周以来或者是从商以来，青铜文明是以青铜的鼎作为最重要的代表。鼎呢有着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啊，它代表着权力，代表着江山，代表着整个的国家的政治的法统。但是秦人呢，我们看到他们铸鼎代表着他的这个文化有着非常强烈的中原的向心性。过去呢，在中原王朝看来呢，秦人是一个蛮夷的边境的小国，但实际上我们注意到秦人其实是在他的方方面面做的工作都是试图突破这种文化上的限制，是要向中原的靠拢。所以呢，当他真正的统一之后呢，其实是以秦文明取代了周文明来表现出来的。那当然在青铜鼎的铸造上，我们能看到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接续中原正统的态势和这种气魄。那当然我们也能看到秦人还铸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像始皇帝本纪里边呢会讲说，他天下平定之后呢叫做萧峰笛啊，铸以为金人12，就是做了12个大的铜人。但是这个东西究竟长什么样子现在看不到了。
2: 我们稍后再聊一聊这12个铜人的故事。
3: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秦代啊，它处于一个历史大变换，它对什么都很矛盾。你看我们说这个鼎，秦已经是后青铜时代，那就意味着首先青铜的铸造技术达到巅峰，它能做任何它想要的东西。但另外呢，它对于鼎的这个认知其实很拧巴。首先从秦穆公之后，诸侯悲秦，夷狄遇之，所以他很希望能获得中原文化的这种正统地位。所以他尽收周民之后，他对于鼎的祭祀的这种礼仪，这种他很看重，因为我也拥有了合法的正统的身份，所以他既想继承鼎的这种礼器的国家重器的这种文化。但是呢，我们说过他统一六国靠的是征战，而不是会盟诸侯，不是这个叫君权天授，所以他对祭祀从本心上又并不是很重视，这就造成了秦鼎他走两个极端。一方面他可以铸造出特别复杂的这种技术工艺的东西，特别是这个出土这个秦大鼎，它花纹非常的复杂，复杂到其实它的这个工艺要有很多的特别高端的技术才能铸造出来。但另一方面呢，它对于这个鼎的国家重器的这种文化认知呢又慢慢的在淡漠，所以它的那个纹饰不是传统的我们说的这个像饕餮纹这样复杂，而是跟它后期的秦鼎的动物一样，几何图案呀，有点可爱呀，有点贴近这种自然的动物啊，变得很什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很多像举鼎啊，在秦末越来越多，它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呢又不像周和商人那么的特别的虔诚。
2: 刚才李欣老师也说到了一个，在当时有这样的一项活动叫举鼎，也叫钢鼎。无论如何，大家一开始看到这样的一个大鼎，毕竟它是国之重器啊，出现在百戏坑中，还是觉得有些违和的。所以呢，也有不同的争论。有的学者分析啊，它是呈现秦始皇宫廷杂技钢鼎的一件道具，所以放在百戏永坑就说得过去了。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件铜鼎是祭祀用的重。

0: 器或者是礼器。那你们怎么来看似乎有些违和感的秦第一大鼎放在百戏俑坑，又怎么来看大家的分析和讨论？
1: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我们说鼎呢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呢当然是在礼仪祭祀的时候它扮演了一个礼器的角色，但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不是实际上也发挥一个功能，就是蒸煮器，就是可以拿来做食器来用的。那如果呢它做了食器来用的话，那么出现在百戏俑坑里边，甚至是可以作为一个缸鼎的一个道具，那当然是合适的。但是如果呢我们说它是一个纯粹的礼器，那出现在百戏俑坑呢就看起来确实有些违和了。但我想呢理解这个问题呢也不一定完全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现在呢对于秦陵的发掘工作其实还一直在进行和开展，我们现在能够发掘出来的东西其实只是整个秦陵陪葬俑坑中很少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大的，然后我们说这个是最好的最大，但是未来我们可能发现更大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疑惑了，那就发现哦，原来它很寻常，
2: 就是要用动态的方法看待这个就是历史遗迹的发掘哈。一直说实际上这个秦陵到最后也没完全修完，修得很仓促嘛，它这个中间出现这种仪器或者叫随葬物品的这种混乱的堆放都有可能。第二呢说你看这个问题，说百戏俑加上这个秦鼎，那如果说它是道具，它就这一个道具吗？它如果没有别的道具，为什么只把鼎当成道具放到这里？这理由就不充分。那你要说是礼器就更不充分，你把一个这么重大的具有礼仪的这个象征意义的东西放到百戏俑放到一起显然也不合适。所以这个问题呢恐怕就是说因为发掘的还不够深入，或者说同类的东西我们还没看到，比如说又看一个同类的坑也出现这种混淆的局面，可能解释起来对照就更容易。现在单一研究呢你说都有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后来的这种人为的也好自然的也好一定的这个外力造成它这种叫堆放的这个位置的混淆。
1: 对，
0: 除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秦陵第一鼎，秦朝有可能还有巨无霸的青铜器的存在，因为史记当中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收缴了六国兵器，将他们铸造了12个巨大的铜人放在咸阳宫。关于铜人的重量史料当中有几个不同的说法，但是换算成今天的重量轻了说有30吨以上，重的话有87吨以上。关于铜人的高度史料中也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高3丈，有的说长5丈，放到现在都在8米以上。在咸阳附近啊，考古发现了战国晚期至秦的铜渣、炉渣等多处金属废料的窖穴，其中包含体量巨大的铜器残片。你们怎么来看这些考古发现？秦人是否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金属回收工艺？
1: 这都是有可能。如果从工艺的角度来看，我们说秦人他的技术水平一定是很先进的，一定是在当时整个的放在东亚大陆上来看恐怕都是处在一个极其领先的位置上。因为我们反复要强调这个过程，就是秦的统一它不光是一种我们讲叫商鞅变法之后在政权组织模式上或者是在人口控制方式上完成的统一，说它的制度很先进，但另外一方面一定有军事上的考虑，那这个技术上的考虑就代表着它的很多技术是可以碾压式的。对于东方六国来说，刚才提到了这个铜人的高度和它的重量，其实这一点因为我们今天看不到这样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可能缺乏一种直观的印象。但是我想呢，这个秦人他制作如此重的东西，在底下应该是有一个垒起来的夯土台来做支撑，所以从地平线上或者说我们站在地面上往上看的话，它的视觉的冲击力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今天在学术界研究里边呢，大概会有一个这样的认识啊，就是说古代铸造这种超大型的像象征物也好建筑物也好，尤其是在中古时期铸造了很多大的碑刻，那个碑刻呢其实太高了，上面刻了很多文字其实你也不会去看的，像这个铜人它上面一定也有铭文你也不会去看。那它铸这么高目的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景观，这个景观它存在的意义或者说作用就是使大家看到了，哇，我秦的力量是这么的强大，秦的它在地平线上能够建起如此巨大的象征物，然后就会给普通的民众带来一种压迫感或者是自豪感。如果要是再有人替你讲解一下说这些铜的原料其实都来自于过去的那些金属啊，我们把它炼制掉了重新做出来的，你马上会对于秦这个政权的强大有一种非常直观的感受。所以我想刚才主持人提的问题其实

0: 都是应该可以放到这个角度来去得到答案的。我也相信这个铜人历史记载应该是正确的，这个没必要作伪。但这个铜人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首先这八米不能算高啊，这个秦始皇筑这个是为了萧峰笛，是为了震慑其他六国旧贵族的，所以这个仪式性或者叫震慑性的这个作用很大。第二个秦，我们刚才讲过他后青铜时代他是巅峰，巅峰在什么程度呢？就是 兵马俑用的兵器都是铜的，其实当时铁兵器很多的，但是秦因为铜它的这个技术升级了，比铁更能大规模的制造，效果更好，所以它还在用青铜兵器，就意味着它对自己的青铜的铸造是很有信心的。它那个长剑都一米，一般说原来青铜是不能做长剑的，很容易折嘛，就意味着它青铜的技术改良了。 所以他对于这个青铜的这个信心是有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回收是有的。为什么呢？我们随后讲秦简也讲过，就是回收这一块是他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之一，那就意味着青铜刚才小婷说的发现那些残片啊什么的，显然就是为了回收再利用的嘛。
1: 李欣老师说八米都不算高，
2: 秦始皇修的，再说。
1: 但我们想想，你看八米相当于现在的
2: 有3层楼了吧？2层吧，差不多。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3层楼这么高的12个铜人，放在那里，
3: 它还有基座，基座还有几米高？
1: 没错，非常的震撼。可以想象一下，铸造这么大的铜人，它的这种工艺要求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我们今天因为脱离这种手工业生产比较久了哈，我们普通人可能对这东西没什么印象。如果你想做一个这么大的铜人呢，那你需要有我刚才讲的，叫大量的燃料，因为我们讲关中这个地方原来称作陆海。 陆海的意思就是它树木非常的繁盛，风吹过去啊，这个林木摆动啊，就好像大海一样。但是今天大家去关中，你看不到那个情境哈，因为很大的程度上，它的木材呢，不光是拿去做宫殿了，很多也就烧掉了。另外一个呢，大家要想象，它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高炉啊，或者是有类似的这种容器啊，能够承担这些原材料。 那同样的，它需要有大量的这个人力的成本和经济的成本，所以这也是技术能力的或者是政权组织能力的一个展示。其实还要补充一条，就是其实秦汉时期呢，民间老百姓啊，他也很擅长干这套事情，就是画制铜制品，因为他们当时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铸钱。那我们今天这个钞票都是国家印的，是吧？你普通人是印不出来的。 但当时的都是铜钱嘛，你只要做一个铜饭，然后你有任何的铜制品，你都可以把它炼化成做成铜钱了。所以呢，我们想就是普通民间的这样的人才可能有很多哈，那又不用讲，国家层面应该是完全是成熟的技术。
1: 青铜器在秦朝的功能当然不仅仅是立威和观赏。数据显示，以鼎为代表的大型礼器在青铜器文物当中的占比比较低，而兵器、乐器、餐具和酒器等等的实用物品大幅增加。 1976年，在秦始皇陵园的西侧，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件青铜乐器——秦乐府钟。这枚钟采用了复杂的错金银工艺。错金银工艺就是先把钟铸造好，再根据花纹刻镂成槽，在槽里面再镶嵌金银丝，然后再打磨平整。那更让人惊讶的是，尘封了2000多年之后，这件青铜钟依然音质清脆，保持着极高的音准。 考古发现，它的内部有4条调音带以及清晰可见的错痕。研究推测，可能是实用演奏钟，也可能是皇宫中作为定音的钟。精巧的工艺之外，秦乐府钟还向后世传达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信息：在它的钟钮上镌刻着小篆“乐府”二字，这也表明秦代呢已经有了专门的音乐机构——乐府。 秦乐府钟出土之后，还有一段离奇的经历。在一次展出的时候被盗，历经了10多年才失而复得。但是原来钟钮上所刻的“乐府”二字被人为磨掉，钟的外层呢也遭到了化学制剂的破坏。最终，音乐家是通过对它的音色的辨识，确定了它的身份。你们怎么来看这件乐器当中它所体现的青铜匠人和乐师的合作？
0: 音乐家，我们都很难知道说秦的音乐家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介入到这个生产环节。秦乐府这个出现为什么这么震动？就我们学中文的知道叫汉乐府，突然出现秦乐府，很多人就发现，首先乐府这个机构秦就有，第二秦国统一之后这14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它的音乐存在。 但是有乐府你就发现汉其实成秦制，连乐府都是成秦制。但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文物在转卖的时候这两个字被错掉？照道理它是划时代的，应该更值钱啊。我甚至很阴暗地想，是不是大家都觉得乐府是汉的，这些人弄出来以后说不行，这有乐府，一下把这个时代弄成汉的了，这个然后给它错掉。如果这样的话就太荒谬了。
1: 我看了一些资料哈，就是这个秦乐府钟在被盗的时候是仅仅针对这一件乐府钟，当时展出的时候其他的文物都没有被盗，所以也可见它的价值连城。
2: 刚才主持人和李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啊，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认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呢，其实是分别保存在两类人手里。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文献的记载的那些，就是知识分子的手里，我们讲这种就是精英化的知识。还有一类知识呢，其实就是存在在基层从事生产实践的这批人手里，我们叫它呢基层的知识，或者是这个匠人的知识。匠人的知识呢，往往是口耳相传的，它不会形成文字，也不会跟上层的知识分子产生沟通，所以他们的知识往往不会被很正式的记录下来。尤其是在秦这个时代呢，属于是简牍时代，如果在这个时候想写一些东西呢，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们到后来，我记得晋书中呢有这样的材料，到了西晋的时候呢，大概发掘了一些汉代的可能是个笛子这样的东西，然后就要定它的律，也就是定它的音准呢、啊。到西晋的时候就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汉朝人这么做了，然后我们说哎，音准是定成这样了，我们就照它这个尺寸来做就好了。这是我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专业的知识很难被系统的保存下来。另外一个呢，就是音乐呢在古代被称作律，律不光是有一种欣赏的功能，它还代表着人和自然的和谐与协调。比如我们看司马迁呢写《史记》的时候，里边首先呢叫写个叫律书，那个不是法律，它讲的是音乐，就是我们如何跟天地之气呢通过人的模拟把它反映出来。如果你得天地之气呢，就代表着你得到天助了哈。如果你没有得到天地之气，代表着你不太行啊，要再检讨了。所以这个律的重要性也很关键呢。那今天我们说在有一个乐府的钟，甚至它可以敲击出来还很准，那足以证明秦人对这套东西是很看重。
1: 惟妙惟肖的彩绘水琴，200多公斤的青铜大鼎，错金银工艺的秦乐府钟，秦朝人在青铜器制造方面的绝活不止于此。秦始皇陵出土的大型彩绘铜车马，采用了圆雕、浮雕、錾刻、搓磨、冲凿、涂色、彩绘等等多种雕刻工艺和技法，从战马、车手到服饰、纹饰，再到缰绳、弓弩等，无一不华丽精巧，被誉为青铜之冠。秦俑坑中出土的40000件兵器几乎全部由青铜铸成，虽然秦朝只有短短15年的时间啊，却经历了社会巨变。那通过这些秦朝青铜器，你们怎么来评价它所展现的社会变迁？
2: 因为秦虽然看起来它在统一六国之后大概持续的时间很短，但是秦是一个延绵数百年的一个从周时代就存在下来的一个诸侯国，它其实整个的国力的积累并不能只看到后面的那个15年里边去，它前面积累了很久，而且它一直跟中原地区呢产生交流和互动。这种交流互动当然有和平的，也有战争的，反正两种方式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互动和交流。那在这个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它一定积累了自己大量的经验，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那到了秦统一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技术水平由于国力的巨大推动吧，一下子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秦的这种巨大的工艺，我们能够看到在汉朝的时候能够继承下来。那我想这个保留的核心的关键就在于关键的技术人员的流动和保存，这个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我们后来发现，凡是在战乱的时候容易被成为掠夺对象的目标，有些时候就是匠人，各种各样的工匠会被不同的政权抢来抢去，他们抢来抢去其实对一个政权的发展其实是很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推动了它生产力水平的变化。汉初呢，应该会对秦的匠人有所保留。
0: 我们刚才讲哈，说实际上文献中的秦朝跟出土文物中的秦朝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其实出土文物中的这个秦朝呢，其实也受到一定限制。我们说青铜，我们看的会相对比较多。另外随后会讲的漆器， 看的会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些竹木简，因为这些相对而言都还易保存，但是我们由此就知道还有大量的东西是没保存下来的。那么刚才曲老师说了，这短短14-15年的时间，后世的评价，文献的评价更多的集中在他因为统一六国以后急剧的国力膨胀出现的问题上，反思的多，批判的多，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文献中的秦是那样的。但实际上我们从青铜，比如刚才小婷说的铜车马，所以这些里面的这个秦国跟我们印象里的秦国是不一样的，一定比我们印象里的秦国首先要更鲜活，第二应该更伟大，然后更有创造力，因为随后汉以及以后承袭了它很多东西都是在慢慢的消化。
1: 科技感十足的秦朝青铜器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独特的青铜技艺，也书写了秦朝制造的传奇。走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

0: 制造。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1: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宫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各位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曲秉睿。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说到了科技感十足的秦代青铜器，如果说青铜器撑起了皇家的牌面，那么漆器则关联着秦人的生活。漆器是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用品或者工艺品，是秦代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的品类之一。考古记录显示，仅仅在云梦睡虎地及其东南的两处墓地就出土漆器近700件。这些漆器纹饰精美，轻巧华丽，从餐具、酒具、家具到化妆盒、手杖、梳洗用品应有尽有。在睡虎地喜的墓葬中，甚至出土了一套六博旗，这套旗的旗盘正面刻着格道，用红漆画了四个圆点，配有12颗涂了黑漆的旗子，这套旗可以双人对弈。这样的六博旗被认为是当时民间流行的桌游。除了云梦睡虎地秦墓，湖北的一些小型秦代墓葬，少则几件，多则几十件啊，绝大多数都随葬着漆器。考古发现的秦制漆器以生活用具为多，轻巧实用，而春秋战国墓葬常见的漆器大多是一些笨重的礼器和辟邪用器。你们怎么来看秦朝漆器它的这种轻量化以及更加接地气的这种变化？
4: 这个可能还是得再重新检讨一下，因为战国时候应该也是大量普及，就是考古上没有特别多的那个发现而已。
0: 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些这种比较重的一些东西。
4: 对，就是因为这个战国墓呢，大家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一方面呢它可能是历时太久了，很多都早就倒掉了，因为这个漆器这东西是很好被倒掉的，而且呢另外一个呢它其实不太容易保存，所以说我们没有发现它那个大量存在，并不是说人家不用。对秦
0: 幸存者偏差也算是啊，
4: 是这意思。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秦墓里边出现的，就是因为这几个秦墓保存的特别好，完全没有被盗扰过，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哇，秦人的这个生活用具漆器居多。事实上这个漆的使用啊，应该在春秋战国以降吧，恐怕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生活用品了，因为它确实刚如主持人所说很轻，而且漆涂上去之后呢，一个是美观呢很漂亮，如果大家去看过湖南省博物院里边的马王堆的展，那大家一定会感觉到很震撼，那里边其实出土的漆器是最丰富的，而且呢样数很多很精美。另外一方面呢，漆器它除了美观之外呢，它还防水啊，还防虫啊，你在生活里边如果拿它做食器做酒器，就跟我们今天大量普及陶瓷碗盘一样，那它一定在当时是一个广为人接受的一种生活用具。
0: 因为漆最早被发现就是它的防腐功能。
4: 对，
5: 薛老师说这个湖南的这个博物馆我印象很深啊，马王堆的那个它叫菌性石。
4: 菌性石，
5: 你在吃饭的时候它有了生活礼仪的特点，它不是用于祭祀，但是它让这个生活显得更典雅，所以贵族

0: 非常喜欢。第二个我印象深的就是他虽然是西汉的，也是西汉初嘛，跟秦其实距离差不多，
1: 紧接着的
0: 他跟新的一样，在古人看来，一个是他的轻便，另外他的这种历久弥新的这种意义传世的特点，都肯定在当时是最受吸引的。所以漆器远比青铜在生活中间的使用的时间长，只有瓷器出来，瓷器比漆器更光滑，保留起来更容易，而且也更轻便，甚至还没毒，
1: 而且它耐高温，
0: 哎，还耐高温。所以我们就发现漆器一开始呢，确实也介入了祭祀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有机化学的源头，它是有这种羽化的特点的，就是它这个东西原本是树漆，放着放着变黑了，刷完再放点朱砂又变红了，而且结壳，就像羽化那个从茧里飞出来的蝴蝶一样，在古人心目中这就是化的概念。这种东西古人最喜欢的是放到祭祀里，但是显然比青铜呢它少了厚重。所以我们看先秦，一般你墓葬里面都是按爵位的，你有多少个斗，多少个孤，多少个甲，漆器从来没有规定说你这个诸侯你就放多少个漆盒，那个到底还是生活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漆器更偏向生活化的原因。第二个，原来中国的家具都是软木，软木头一个特点，易腐蚀，易潮湿，所以所有跟木头有关的东西往往都要用漆先漆修一下。所以你就想这个兵马俑都可以算漆器啊，兵马俑上面那个色调都是先刷漆再会的，你想连这都是，包括秦的铜车马都是用漆先刷一道。
2: 嗯，但似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出现在马王堆当中的漆器这么精美，你觉得是正常的，但是秦墓当中你像洗的墓，它就不是一个很高规格的墓葬，在普通人的墓葬当中竟然也有这么多的精美的漆器，你们怎么来看有些打破我们刻板印象的秦朝人的精致生活？
1: 这个倒是可以多说两句，因为漆工艺的水平可以说就是比较普通了吧，应该日常化了。过去可能我们会觉得一个技术呢，好像刚出现的时候很高级啊，只有上层才能用。但是很明显，当我们看到中下层生活的墓葬里边也出现了漆器的时候，那就足以证明这种器物早就大量的普及化了。秦汉时代呢，人们一直有一种观念吧，就是要厚葬。虽然后来说这是儒家的观念，叫做视死如视生啊，但是实际上当时我们看到，即便没有受到儒家观念影响的那些人，你像皇陵啊、帝陵，其实它也都是大量的厚葬，因为当时普遍人信仰的地下世界，就是另一个世界呢，人们在那里也要生活。漆器我们往往会发现呢，当时的墓葬会在这个墓葬的正堂周围两侧挖出两个耳室。这两个耳室呢，一般一个是扮演了厨房的角色，另一个扮演了仓库的角色。厨房里边就放你的餐具，放你的炊具，仓库里边就放它的粮食，放各种储藏粮食的罐子。于是我们发现那个炊具里边呢，其实都是这样的漆器，而且可以说都是造型精美的，这只能说普通人的生活很好了。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漆这个东西和木材呢是能再生的，所以呢它可以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利用，这跟青铜还不太一样啊，铜有限，没了就没了，你再挖呢就是比较困难的。
0: 原来我们有个印象说所有的高新科技首先用到军工上，其实在远古啊，我觉得高新科技首先用到炊具上。炊具分两种，一种是放到桌上的，一种是在厨房加热的。厨房加热不能用漆器，但是放到桌上的一定是漆器，是你吃的。那我们看马王堆，包括唐又掀起一波高峰，这种漆器极其精美，上面错金啊什么的，就是它还是跟炊具有关，但是符合贵族身份，只跟我吃的东西有关，而不是在烹饪加热的时候用的器具。
3: 女工采漆，官吏督运，库员验制，秦朝制漆业的流水线分工有多科学？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漆园记事正在播出。
2: 资治通鉴当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啊，说舜帝制造漆器有十多人谏言反对，因为制造漆器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然而从战国时期到秦代，制漆业实现了爆发式的发展。除了开篇我们提到的像杯盘案几这些日用品，秦朝的交通工具、乐器甚至是兵器等等上面都会涂漆。史记记载，秦二世继位之后呢，打算给城墙刷漆，当时著名的今天看是脱口秀演员哈，优瞻就说，皇帝您的这个主意真是好啊，给城墙刷漆不仅漂亮而且光滑无比，敌人来犯的时候爬都爬不上来。但问题是啊，刷漆之后它需要阴干， 你到哪儿找那么大的房子给城墙去阴干呢？一番话让秦二世打消了给城墙刷漆的这个想法。那这个故事呢，也从侧面可以窥探到秦朝制漆业的兴盛。秦朝制漆业为何如此兴盛？从原料采集到产品生产，再到产品流通，是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李爷秦简去寻找答案。秦朝千陵县盛产漆树，李爷秦简当中就记录了很多和漆的生产管理相关的内容。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哈，说千陵县库收到并使用了二春香的三升漆、十一升饮水以及木材，签发人是千陵县二春香的主漆。漆园里上交的原材料来自于哪里呢？在另外一枚秦简当中有这样的表述，说有30名女性负责割漆，并且将每天割的漆交给仓库管理员。这个可能也是颠覆大家的一个印象，割漆这样的工作竟然在秦朝是女性啊。
1: 这个其实也不应该这样看啊，因为这个
2: 就是记录的男性我们没看到。
1: 对，就是男人都是干更重的活去了，就是有一些更辛苦的活就是要他们来做。所以割漆当然男人也可以割，并不是说一定必须是女性来割，只不过是男性往往还有，因为你看他当时那个重体力劳动，比如说这个修筑城，这是最常见的，修路这种都是男人去做，那女性留下来割漆。当然我想可能也有另外一个考虑啊，就是是不是女性她确实心灵手巧啊，或者做这种偏技术性的行当呢，可能会做得更好一点。但这个完全都是推测。但是刚才主持人用的非常好的两条材料，一条就是史记里边这个古籍列传里边说的优瞻劝诫秦二世的话，他说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就讲说这个城很光滑，那个敌人来了爬不上来，就是固难为因事，我们没有办法呢搭个凉棚，这个凉棚呢就把这个漆风干了。他讲的肯定是修咸阳城了哈，咸阳城刷上漆，那个现在想是不能想象的，因为当时这个城呢很高，而且它都是夯土城，刷漆其实是有巨大成本。这个确实如主持人所说，因为当皇帝动了这个心思的时候，也证明他仓库里藏的漆可能真的不在少数。那这些漆是哪里来的？那这就联系到主持人刚才提到第二条材料，李爷秦简。李爷在今天的这个湖南嘛，在这个时候呢，国家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的贡和赋里边呢，有一类就是土特产品。那很明显，漆是属于那种特种产品的贡，要把这个东西拿上来交给国家。那当然了，至于其他的税赋呢，你们就可以相应的减少一点。所以我想说，这两条材料足以见出呢，秦人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获得漆、生产漆、使用漆以及保存漆的工艺体系和生产体系。
0: 那就显然当时漆是对于秦朝而言是国家的战略资源，
1: 对，
0: 所以它的全流程包括货源呀，包括使用，它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第二，我也对这个故事挺感兴趣啊，咱说秦二世，他肯定是像曲老师说的，他该漆的都漆的差不多了，
1: 对，
0: 才想漆城。要不他还有几个房子没漆，你为什么不先把那房子漆掉？就是能漆的，咱们说铜车马也漆，那房屋上面那个大梁什么都已经漆的雕梁画柱，因为漆器有个特点，能雕啊。漆器当时取代各种，又能描绘，又能堆绘，还能雕刻，还能镶金银，所以能弄的连兵马俑上面都刷很多漆，那就意味着对当时秦二世而言，该刷的都差不多了，就差这个城了，干脆把这城也刷了，我太喜欢了。这个一方面意味着它的大量的使用，第二方面确实意味着它仓库里够。第二，我们此前讲秦的节目也讲过，秦朝是技术流，它一切都以技术，它各种都是精确的图纸计算。这个故事最典型的体现它的技术流特点，为什么呢？叫技术的问题技术解决。你前世你说哎，我要刷这城，咱回要到宋的时候说哎呀你这不行，劳民伤财呀，哎呀你这显示出你奢侈，上有什么所好下必，都是这话。人家秦不是啊，秦说好，你看你这个在技术上是有合理性的，你砌完这个城敌军放云梯放不上啊，首先承认你这个在技术上是有合理性的，但是技术上又有不可实现性。为什么呢？搭那个阴室搭不了，那个阴室很重要的，重要什么？就是漆的特点，漆采完以后需要在温度是25到30度，湿度是在80%的湿度下阴干，你想在80%的湿度下让它阴干，要是不是这个指标，它漆结膜以后它断裂， 他起各种问题。所以你看人家用技术说你这想法很好，但我们弄不了这么多漆让它能阴干，那怎么办？所以由这个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琴的技术流特征。刚才说女性割漆，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随后讲它的工程管理的时候，琴有很多的岗位专门为女性设置的，让他挣钱，然后说女性的这个工资能抵多少抵多少。首先就是他有一个传统叫人人必须干活，用你干活换口粮，所以干这活中间不分男女，这也是我们说的男女平等，或者叫男女的这个性别差后世给他强化了。在秦的时候还是他又考虑你的体力，但是他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靠劳动挣饭吃，不管你是奴隶你是罪妇还是普通的自由的这个妇女，你都要干活才行。
2: 而且割漆它确实是个技术活，还得有耐心，比较适合女性。你比如说它那个口子要割多深多宽，因为它一方面要保证产量，你还要保证这个漆树它能够持续生产。我们继续来说秦朝的这个漆器，对于上交的漆，县库有专门的制检员要检验成色。秦检的效率当中就有规定啊，官府检验这个原料的时候，如果发现原料不合格，按照情节轻重，对工匠以及负责押运的官吏会处以一吨到一甲的罚金，或者进行相应的赔偿。里耶秦检当中有一枚简牍，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啊，大概是官府的用漆的记录，说用合漆六斗八升六月，水漆九斗九升，矾十六斗七升六月。从这段文字当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漆是分为合漆和水漆两个品种。这样的一段入库记录啊，大概说明的是它的用漆总量是十六斗七升六月。那可以看到，官府制漆从原料采集、质量检测，再到加工生产，再到用途用量，每个环节都有非常详细的备案。你们怎么来看秦检当中这份事无巨细的漆源账簿管理？
1: 这是秦对于工程或者是对于这个基层行政方方面面做严格文书控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其实不光是漆，秦人对什么东西记载的大概都是这样详细的。包括如果我们读《睡虎地秦简》里边，他讲到田律，他说一个土地要种地，上等田地你大概撒多少种子，中等田地撒多少种子，下等田地撒多少种子，然后休耕是什么样子，它大概精确的都非常的详细。那它这种严格的标准化的精神呢，延续到漆的领域，那当然要说清楚有多少入多少出，不同的品类是什么。这一方面呢是使得呢全流程都得到监控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保证这些漆的具体的使用不会浪费，这也是他们在前期做文书管理的一个出发点。
0: 哎，这个很有道理啊，就是实际上不是对漆，我们随后看有限的出土的秦简基本都是对各个行业，包括农业啊，包括粮食甚至福利啊，社会福利啊，什么都是首先给他的反应就这一套管理，从源头开始谁承担责任，要做成什么样，事后怎么追责。秦的这个特点呢，人口构成是严重的非均质，统一六国以后各国的文化，各国的工匠技艺，然后有刑徒有自由民，他在这个人群特别是劳动者群体构成非均质，差别极大，这个时候你怎么协调？那显然你要给他规定的细，就是我不管你原来是赵国来的还是楚国来的，你只要做这件事，你这个漆你就给我做成这样就行，做不成这样我该罚你钱罚你钱，该处理你处理你，这是他所有的一套严苛的这种事无巨细规定的一个叫背景。就因为他的人口非均质，他统一了六国，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现在说哎呦秦当时苛法他们那么傻，没人傻，我们研究历史已经知道有的是他不得不，他如果不这样六国一盘散沙，就他即便这样秦始皇刚死乱就起来了，当然这也是他的问题，就是大家执行起来太难，那官员叫历代偿，有些问题你追不了债你官员替人家去还，大家都觉得累。
3: 漆源评比三年一度，连续垫底直接撤职，秦朝末位淘汰制的 KPI 考核有多严格，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漆源记事》正在播出。
2: 总之在秦朝当官不是很容易，千陵这样由官府直接管理的漆源在当时应该有很多。云梦秦简当中有关于漆源管理的考核条例，那如果漆源管理不好被评为末等，管理者要受到相应的经济处罚，如果连续三年评比都是最后一名，主要责任人不仅要受到经济处罚，还将被免职永不续用，同时上级主管的县令等等也要负连带的经济处罚。 我们看到这样的资料哈，从战国时期就设有漆园和专门管理漆园的官吏。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庄子在宋国就做过漆园吏，史称漆园傲吏。那到了秦朝，对漆园的管理可以说是越来越细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在这种严格管理下的 KPI 考核，国家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的漆园经济模式对秦朝漆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哎呀，我听了您提到的这个材料，我就直挠头啊！我觉得在秦国当官其实不太容易啊，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三年呢，这种考核一般都叫做克殿罪，殿就是殿底啊，罪就是第一名啊。那我们在史书上经常看到拿第一名的人，但是我想多数人恐怕都有可能轮到一到两次的排名最后。如果要排到三次呢，你就没有工作了，甚至可能也为此倾家荡产。每一个人都每天生活在一种很紧张的状态里边啊。
2: 会不会大家商量一下，今年你当最后一名，明年我来当？
0: 你商量这就是特别重的罪，基本就不会被处理。
1: 那完全有可能，因为呢，就是在我们会发现，在后代其实也有这种情况啊，就到明代，它有一种叫粮长制度，都是这种，就是要有人兜底。就是兜底的人呢，往往就是他的奉献会比较大。一般来说呢，就是那个家资比较殷实的人，好了，就轮你吧。然后你呢，多交一点钱，然后我们别的方面呢，给你有一点替代。可能呢，我们今天看秦的材料不多，从后代的情况推测，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同的时代，它一定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0: 所以我们说大家都不舒服。但你说他应不应该呢？我有时候就想，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么多秦的这个兵马俑。这种震撼的东西难道不是他这么严格管理才出来的吗？如果咱讲话像小婷说的，庄子都能当漆园吏，在宋国庄子他能管什么？他齐物论啊，就是你偷不偷好不好都一样，我何必管呢？这就我们就发现很多秦政其实在战国早就有，咱们说出税亩啊，包括户籍制啊，包括秦的特点是执行力，就说这件事必须这么做，甚至为了这个我可以牺牲血统，吸收长幼军卑，所以这个严格的管理不就是让我们今天能不停地被秦给惊到的一个原因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这么想，就是确实按曲老师说的，这个管理者他的立场是一种立场，然后执行者是另外一个立场。你说官吏一天惴惴不安，那现在你说一个职场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一个创业公司你不这样，你哪个创业公司最后出头不都是这样的吗？但是大家并不喜欢，所以人的惰性就是，但凡我有反手的机会，我就不接受这套东西。这我觉得就是秦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2: 我们今天从秦朝的这个漆器说到了它的漆园管理啊，包括它的整个的这样一套体系。那最后我们再回到秦朝的漆器，你们能否简单描述一下你们眼中秦朝漆器的魅力所在？
1: 我个人感觉呢，这种东西，放到今天，如果你愿意拿来用它，你愿意把它摆在你自己家里，那这就是一个好的技法或者是一个好的产品。那如果就我个人来说呢，秦朝的东西包括像汉初的漆器拿到我身边，我愿意用它，那我认为它是一个契合我的审美或者是符合我内心认可的好东西的样子，我认为它的价值是很高的。
0: 就是我们说漆器或者说秦朝的漆器，它都有特别大的象征意义啊。就是从这个漆器，特别是秦的漆器开始，它首先是生活的啊，它是生活。我们拿漆器看到的是秦人的生活，你要拿鼎看到的是秦人的礼仪，或者叫宏观叙事下的一种东西。但是漆器首先是生活，所以它耳杯，耳杯也叫羽商嘛，最多的漆器是耳杯嘛。羽商我们说曲水流觞，连兰亭还在用，你就知道它的感染力。第二个呢，漆器才是有艺术性，鼎器是没有啊。鼎我们现在是附加的，鼎的它那个纹，咱们说的饕餮纹都是严格规定的，是制式的，就是因为你是祭天的，你不能乱弄。但是漆不是，漆它色调，你加朱砂也好，你堆绘也好，错金都是个性需求。它因为它脱离了礼的这种，所以我们从漆上看到有漆画，为什么贵族喜欢？它有很多画，它的载体就成为像画布一样，成为这种雕塑，雕的跟玉章一样。这就意味着从漆器开始，我们的生活更多的注入了个性的艺术的色彩在里面，它成为了艺术载体，艺术是能穿透的。就是你能从现在看秦的艺术，你能遥知它的叫西皇心态，你从古琴就能知道当时伏羲像这种什么他们的心理是啥。你从漆器也是，你能感受到他画这一笔的时候他的想法，但是鼎你不会，鼎你只能肃穆。这就是漆器，我个人觉得到瓷器也还保留了这个特点。
2: 我们今天用相对轻松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秦朝的漆器，但是很难呈现出一个漆器从割漆到一件工艺品的呈现，它背后上百道工序以及诸多工匠的付出。因为关于漆器有这样的一句话，叫百里千刀一两漆，一件器物万人工。那这句话其实就道尽了漆器制作背后的艰辛。我们今天看到的2000多年前的这些华美珍贵的漆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和当时制作这些漆器的诸多工匠的一种对话。那所以说，守护传承这些器物，这些手艺才是我们对他们最高的敬意。里叶秦简千陵县公文档案当中，除了制漆，还有采矿、冶铁、制陶、织造等方面的记录。秦朝政府对百工的管理不仅覆盖全行业，还渗透到全链条，从生产计划到劳动定额，从岗位培训到绩效收入，从标准化生产到质量追溯，管理之手无处不在。下一期我们将继续静观秦朝制造，探寻幕后抓手。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2: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 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5: 2026年9月11日， 史学研究者作家吴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和主持人高丽畅聊了他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创作经历》。今天播出本场访谈的第一集。
6: 中学的时候，我一直非常喜欢汉语言文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志高考志愿要上这个中文系，我要专门去学汉语言文学。但是最后呢，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如愿。我学了其他的专业，即便是到了学校被告知同类学科是拿不到这个双学位证书的，我依然还是去辅修了这个中文系，去学了汉语言文学。我为什么在几次的这种选择当中如此的坚决？ 这么痴迷中文，痴迷汉语言文学，都是因为一个人，李清照。就是我第一次读到李清照的词的时候，我就不敢想那是一个16岁的女孩，她能写出沉醉不知归路。在别的女孩在那个年龄还在给自己绣嫁衣的时候，她已经去争渡去了，然后惊起一滩鸥鹭了。我也没想过这样的一个那么 美好的一个少女，那么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可以有一天站在江头，可以说生当作人，写死亦为鬼雄。所以当有一天听说出版社出了这样一本书，正好出版社找到我的时候，虽然作者我此刻还不是很了解，但是这本书我一定要带到高丽说书来。然后我就拿到了这本书，我用了 将近1周的时间把它仔细的读完，一直到昨天我把这本书合上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可以在明天见到这部书的作者了，我对他充满了敬意。所以今天我必须要隆重的为大家请出《李清照的一天》这部书的作者吴钩。您好，吴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就是我本来吧，这段 solo 吧，我想的挺明白的，不知道为什么您坐这儿的时候，我那么紧张，因为我生怕我说错李清照任何一点。不，您是自我太紧张。没有没有，我觉得您对这个宋朝的这个研究，不管是从市井还是到它的这个历史，还是到它的这个文化，这部书看完之后，让我真的是毫不夸张，我几乎没有用过这个词儿醍醐灌顶，因为这部书在我看来， 它非常宝贵的是，它用非常轻巧的方式让你走进了那个遥远的北宋，让你看到在那个年代我们今天有的东西，那会儿人家早都有了，而且人家古人用人家非常轻巧而且非常含蓄的方式，把他们的日常表现得如此的活色生香。所以我在 拿到这部书看完了之后，我说今天终于有幸可以和吴老师一起来好好聊聊这本书了。吴老师，我首先请您通过 这部机器跟我们所有云庭和我们经济之声的各位网友和听众打个招呼，您挣钱方的这个机器啊，
0: 我会当荣幸能够站在我们的直播间，特别是跟老师，
6: 没有，跟老师说他是这本书印出来，出版社说的，这印出来的第一个读者，我觉得我太荣幸了，
0: 是我的荣幸，因为作为一部书的第一个读者，这种机会不是经常有的，所以当我看到这部书的时候，拿到这部书的时候，我就非常认真的去，虽然我这还是一部样书，吴老师，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装帧还不是像大家现在看到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是已经上市开始出售的我们的这本书，就是它里面的装订还不是特别特别的这个严谨，但是我觉得已经完全瑕不掩瑜了，我已经在这个书里面回到了 基本上是900多年前了吧，对吧，吴老师？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现在看起来这里面的每一个内容都让我觉得很惊诧。我没想到几百年前的北宋居然可以活成那个样子，当然一切都是在北宋，对吗，吴老师？ 我们也要说，这我书中表现的可能定是可能把好多美好的片段拼在一起。 当然北宋它也有它一些负面的，对对对，没错，书中表现的肯定是可能把好多美好的片段拼在一起，当然北宋它也有它一些负面的，对对对，没错，书中我就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怎么说呢，毕竟那是差不多1000年前啊，不管是从哪方面来说肯定要跟我们现在比，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比，要远远不如今天，
6: 没错，
0: 不管从物质条件还是从经济发展水平，那不用说，没错，所以这里我就说一个题外话，很多人说要创业到古代，然后由于我经常在谈这个宋代的话题，而且我要抱着一种赞美或者说称赞宋代文明的这种态度去谈它，所以
6: 还是觉得活在当下比较好，因为我们是现代人，现代人肯定是适应了现代的生活，如果回到宋朝，包括回到我们这本书谈的李清照那个时代，可能我们现在想起来很美，对吧？但实际上我们现代人过去的话肯定是要很难适应的，甚至有可能会抓狂，抓狂，但是在我看来依然是非常纯粹的一种美好，因为我首先像您来很坦诚的说一件事情，吴老师，因为我只是单纯的喜欢汉语言文学，我就是从小就偏科偏到，即便是这样我对历史也不感兴趣，您知道吗？但是呢，李清照她所给我们呈现的那个北宋的那个美好，一切从这个难度开始做了一个分解，就是在这个难度之前，尤其您这个书里面呈现的李清照和这个赵明诚的他们这个日常的美好，
0: 这本书所解析的时间点就是难度之前，
6: 对，
0: 更准确的说是应该是李清照跟他丈夫该当成婚不久那个时候 界里面，我觉得李清照活得够精彩的。
6: 没错，所以他当时他那个《如梦令》出来的时候，不是好多人以为是苏轼还是谁写的，从来没想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
0: 从李清照的诗词里面，当然可以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去看。
6: 对，
0: 但我个人对文学鉴赏是门外汉啊，我是不懂的。但是我是习惯从他的诗词里面去找能反映当时生活的那些信息。
6: 对对对。
0: 比如刚才您提到的《如梦令》，
6: 对，
0: 沉醉不知归路，
6: 对，
0: 这其实也可以看到宋朝人的日常生活，就比如
6: 好酒，
0: 对，李清照是肯定会喝酒的，
6: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宋朝人来说，可能男女老少都会喝点酒。

0: 没错，因为宋朝那时候的酒并不是我们现在喝的白酒，它是属于低度的黄酒，所以女性也好，老人家也好，可能喝一点都没关系。但是李清照呢，她可能的酒量还不错，所以才有沉醉。对，而且她不是在家里喝酒，是到。 到一个景点郊外，在郊外，那是我们野餐的那种形式。
1: 从这里可以看出李清照的生活方式，可能跟我们之前想象当中古代女子是大门不出的那种
2: 规格里，可能有点不一样。你看。 节目开始，我和这个吴老师都没有就着书来聊，我们可以聊很多的话题。这也是我今天来之前，我特别想当面向您请教的一件事情，吴老师。您看，宋朝不管是北宋和南宋，对我们来说太多的这个文人雅客了，对吧？唐宋八大家，比如王安石。 对吧？包括这个范仲淹，还有像苏轼，刚才我提到的，再比如说辛弃疾，就这么多大家就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这些大家。
0: 所以当时有一部电视剧叫《清平乐》，播出的时候，当时网上就给宋代那些文人墨客取了一个名称，叫。
2: 背诵默写天团，背诵默写天，就是影响了我们一代人这个就年幼教育的。他们的作品都出现在我们小学语文课本里面，
0: 对，
2: 而且您看啊，吴老师，您又是一位男士，那为什么会没有选用这些人做您书的这个主题和背景？恰恰是选择了李清照。 一位女词人作为您这部书的背景，这是我特别想请教的。
0: 就这个问题要谈的话，那从这本书怎么它的原曲，原曲要谈起。这本书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虚构出来的，当时是跟我们编辑部的策划团队、关新资料的这个团队在讨论碰撞。我们但最开始的想法是想写一部能够。 清冽读的，能够给人一种轻松愉悦和感觉，这种阅读感觉的，都书主要是来谈宋朝的一些日常生活，有格调的那种生活，有好玩，又有品味，又丰富多彩。那么如果单独这样来写的话，我觉得不够有创意，没有新鲜感。那我就想到能不能用一个人的一天，十二时辰，就用我们现在说一天24小时，通过这个人的一天来反映当时的整个社会生活。那么想到了这种表现形式之后，那我们就想在宋代找出哪个人。 最合适呢？我觉得，如果你要在宋朝找出一位生活方式很时尚又很好玩，有趣的人，我觉得不多。当然，你可以找苏东坡，但苏东坡写的人又太多了，能够从闺阁里面到市井中，能够表现找出理性的话，我觉得除了李清照，没有第二位了。 但是找了李清照，所以这本书如果从他的内容来看，这里我也要说明一下，它并不是谈李清照的人生，不是一本传记，当然也不是去分析李清照的诗歌，我们是想通过李清照的一天的活动来反映当时就北宋时期就宋朝最为繁华的那个时段，也是李清照最为美好的那个时段，来反映这一段的社会生活。
2: 当然李清照的诗歌会穿插进来，穿插进来。对，所以这本书是在我看来特别妙的一本书，就是它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位女词人，通过她的视角带入我们去穿越回近千年的北宋，去看到那个最鼎盛的那个北宋时期最美好的街头巷尾、人间烟火。所以刚才。 既然吴老师提到了这段，我就来为大家读一下这本书的这个册封上面这一段话，我认为特别好，也能非常好的告诉大家这部书我们故事梗概讲的是什么。
0: 对，
2: 非常美好的一段文字。一卷晨昏，最是人间烟火忙，两宋风雅独揽星河岁月长。风柔日薄，春入汴梁。 晨光里听头陀报晓。 铜镜前对菱花淡妆，四班闲事慵懒时光，点一盏茶，对一炉香，插一瓶花，再把花簪。日中熙攘，市井繁忙，换外卖，逛茶坊，相国寺里淘古藏。动感黄昏，百戏登场，看马球飞驰，蹴鞠腾跃，相扑争强。还有就是夜深灯火，繁华未央，樊楼明月，夜市开张，瓦子勾栏，箫鼓响。这一日是李清照的闲情日常，更是三百年天水风光。
0: 哎呦，我也觉得这段话写得很好，但不是我写的，我们的责任编辑。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我就觉得，就如果大家想知道这本书写了什么内容，聊了什么内容，在这里面已经等于把书目做了一个梳理。
0: 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刚才老师念的这一段话，这段话写得特别优美，而且它还押韵的。
2: 对，很押韵。然后呢，这我们就可以翻开这本从闺阁到市井的送人日常。各位请原谅我，今天我真的是还没有打开书之前和吴老师就聊了这么多，还没有正式的跟大家来做一个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回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宋史研究者吴钩先生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畅聊他的新作李清照的一天，从闺阁到市井的送人日常。这是一本非常鲜活生动的古人的生活日常。我要告诉大家，我看完之后我一直在感慨，他们可比我过得舒坦多了。就是我每天可能就躺的，比如说最舒服的状态就是躺那儿，然后沏一杯茶，往沙发上一坐，哎呀，我今天的活干完没有，我明天还要干什么。但是你会从这本书里发现，北宋那个时候大家的这个生活每一天都可以过得不重样，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那个美好。当然了，最主要的是我们透过李清照的这个视角来跟随他走进那个北宋的这个日常。那现在吴老师，我们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这本书。您看，我提前拿到了，我做了很多功课。
0: 对，我看到做了哈，
2: 做了书签了。然后这里面我看您在小序里面提到了一个概念，宋朝之潮，潮流的潮。我特别想向您来请教，为什么您如此的看重宋朝这个潮流的潮，又该怎么来解读这个宋朝？
0: 宋朝其实我以前写过一本书，它书名叫它宋朝，
2: 就是潮流的 潮
0: 流的潮。对对对，我对潮的理解，我认为它是一个时尚潮流的意思。
2: 对，
0: 就换句话说，就很有现代气息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如果在我们在中国古代那么多个王朝或者那么多个时代，找一个最富有现代气息的这么一个朝代，我认为就是宋朝。所以前面我提到一个话题啊，说很多网友说要创业回到古代，然后问我是不是想创业回去，我说我不想回去了。但是如果你加一个限定条件，说你必须要创业回去，一定要创业回去，不创业不行，那被迫的话，那么我就只好选择宋代。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宋朝人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今天是比较接近的。
2: 对，
0: 我创业回去要适应起来会更容易快一点。
2: 对，
0: 打个比方哈，我们现在都有夜生活的，我们晚上没有那么晚去睡觉，要去逛街购物，是吧？会见朋友。那么这种夜生活不是自古以来都有的，我以前比如在宋代之前，汉唐时候是没有的，宋朝之后，比如元明清也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古代有一种制度叫夜禁，夜禁这种类似于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宵禁嘛，
2: 对，晚上不允许活动，
0: 晚上就太阳落山之后，你吃饱晚饭之后就不允许上大街的。
2: 对。
0: 上大街就叫放夜，会被抓起来。晚上各种商店酒楼饭馆都不营业的。所以就几乎没有夜生活。有夜生活的普及是从哪里开始的？就从宋朝。当然宋朝之前，比如像晚唐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偷偷摸摸开的那种夜市。因为是偷偷摸开的，半夜里面开的，所以叫鬼市。半夜开，偷偷摸摸，就叫鬼市。但是到了宋朝了，就这种宵禁的制度、夜禁的制度被突破了，就有了夜生活。包括李清照，他肯定晚上 会过非常丰富的夜生活的，他会出去喝酒啊，逛街啊。所以我们这边这书里面也有一卷哈，里面几篇文章谈李清照过的那种夜生活，包括去逛夜市，去酒楼喝酒，到瓦舍高廊里面看表演等等哈。因为宋朝人，我要说的哈，因为宋朝人他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于我们。所以我觉得要创业的话，非得创业的话，创业到宋朝还可以忍受哈。
2: 嗯嗯，
0: 我说的这些其实就是我心目中想象中的宋朝的潮。
2: 嗯啊，潮流的潮，
0: 潮流的潮。
2: 嗯
0: 啊，
2: 刚才吴老师提到了，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目录的解释啊。在这本书的这个目录，大家可以看一下。哎呦，每一个细节都设计的非常非常的精巧。然后呢，在这里面呢，目录里面就分了几卷，第一卷、第二卷，每一卷您看，吴老师，我都有一个特别勾画的地方，在我看来很新鲜。您比如说第一卷，晨光熹微里面有报晓，有早市，有早餐，有水果，然后我画了一个勾的地方，有刷牙。一会儿请吴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个宋朝人啊，他们都是怎么刷牙的，特别有趣。然后第二卷慵懒时光里面有点茶，有插花，有焚香，有梳妆，然后还有聘猫。聘就是聘用的聘，猫就是咱养的宠物猫。哎呦，这个让我觉得特别新鲜。第三卷里面日中熙攘，然后有逛街，有茶坊，有游园，有外卖。各位，嘿嘿，宋朝有外卖了啊！所以一会儿也请吴老师帮我们讲讲他们是怎么点外卖、送外卖的。还有寺市，就是寺庙的寺，市场的市，这个也对我来说也比较新鲜，在寺庙里面有集市。第四卷动感黄昏，有马球，有蹴鞠，有相扑，有射箭，还有锤丸，锤打的锤，丸子的丸。哎，这个我也很好奇是怎么回事，反正我看完书我是知道了，一会儿可以考一考大家。第五卷
0: 猜中了是有奖。
2: 对对对，猜中有奖。第五卷是烛影摇红，有照明园西夜市酒楼，还有一个瓦舍，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所以呢，就是每一卷里面都会有，可以说拓宽我们对那个理解认知边界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篇章。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从第一卷刷牙说起吧。吴老师给我们讲一讲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刷牙。
0: 在谈刷牙之前，我要表扬一下我们这本书的编辑团队哈。
2: 好好好
0: 啊，主要是我看到这你刚才说的目录，我就想有一些细节要跟读者介绍一下。
2: 好，
0: 我们的题目就叫李清照的一天嘛。
2: 对，
0: 一天我们分为五卷。五卷其实就是一天当中的五个片段
2: 啊。
0: 比如第一卷早晨，第二卷就是上午。
2: 对
0: 啊，第三卷就是中午。
2: 中午
0: 啊，第四卷就下午到黄昏。第五卷就夜晚。
2: 哦
0: 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logo， 这是沙漏，每一卷的沙漏的图案是不一样的
2: 啊。是吗？
0: 啊，这代表了这种时光的流逝
2: 啊。我看到了。这个真的是很
0: 小
2: 思，
0: 小的心
2: 巧
0: 思。
2: 对对对，巧思。第一卷上面的沙漏是满的，
0: 对，
2: 到第五卷的时候就沙漏滴完了。
0: 而且我们最开始的设计不是沙漏，是一个日晷，当初画起来就像一个闹钟的那样子。我觉得就这个没有那种现代气息。所以后来就换成了一个沙漏。
2: 真好。
0: 所以这方面呢，就我觉得就我们的制作团队啊，太用心了。而且他的这个各个卷的这种名字啊，
2: 对对对，
0: 名字都很有诗意啊。
2: 没错没错，
0: 如果让我自己来想题目的话，就可能就早上中午是吧。
2: 也是一番滋味啊，各有各的妙啊。
1: 以上是李清照的一天，作者吴钩接受高丽说书栏目专访的第一集。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宋朝人到底是怎么刷牙的？欲知详情，且听下集分解。高丽说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0: 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最近呢，很多朋友去银行存钱就发现遇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同样是20万本金，同样呢三年期的大额存单，有人拿到的利率更高，而自己去网点咨询的时候呢，却发现只能拿到更低的基础利率。那么放在以前，大额存单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挂牌利率是多少谁去办理都一样，可以说是存钱的一口价。但是呢，从今年9月份开始，多家银行呢调整大额存单定价模式，告别统一定价，转向客群专属、区域限定的差异化定价。新客户、工资代发客户、高净值客户能够享受利率上浮，而普通老储户、单纯只来存钱的客户，往往只能拿到基础收益。那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银行在算什么账？那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期节目的两位嘉宾：
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陈凤仙。
6: 雨桐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7: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欢迎两位。
5: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前大额存单是什么样子？那么9月份以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调整呢？包括说现在我们打开银行的 APP， 那么大额存单页面到底长啥样？跟以前有什么样的不同了呢？
7: 其实啊，这是过去的大额存单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存钱市场上的一口价商品。什么意思呢？只要你满足20万的这个起存门槛，不管你是刚开户的这个新客户，还是已经在这家银行已经存了十几年钱的这种老储户，不管你生活在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这种城市，同期的这种大额存单执行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的挂盘利率。那其实我们打开银行的 APP 呢，这个大额存单表呢就是简简单单那么几档产品，然后呢期限从1个月到5年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所有人看到的这个产品清单都一样，不存在隐藏版本。那么这个网点啊、柜台呀、手机银行啊，这个信息是完全同步的，信息透明度其实之前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呢？现在我们把银行的这些储户也分了不同的等级，每个人打开自己手机 APP 看到的这个信息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5: 好，那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说南京银行现在在售的三年期的大额存单起存的金额呢都是20万，但是呢被分成了三类。第一种呢是无客群限制的普通版，年化的利率是1.75%。第二种呢是面向北京、上海、杭州客群的版本，年化利率是1.79%。第三种是江苏客群的这个专享版，年化利率呢是1.78%。那么同样是20万，同样是存三年，普通版和北京、上海、杭州版的利率是差了0.04%，换算成利息来看的话呢，就是20万存三年差了240块钱。我们再来看一下工商银行的一款三年期大额存

0: 那年化利率是1.55%，起存呢是20万元，但仅限教师课群购买。另有同期限产品，年化利率一样，起存门槛呢却提升到了100万元，面向高端客群。我们看到这些案例中的这种专属利率，我们想问一下，这种专属的标签背后，银行它到底是在区分些什么？
1: 那么这些专属标签本质上是在区分客户资金稳定性、综合价值和未来业务潜力，而不是简单的区分储户身份。比如教师群体、代发工资客户，通常呢，对应着稳定的资金来源；私人银行客户呢，则更具有更高的综合金融服务价值；而新开户、资产提升等客群，则进一步沉淀资金和业务拓展的潜力，比较突出。那么区域专享呢，则更多体现银行的属地经营特征。那么当前银行净息差承压，没有空间普遍提高存款利率以吸引存款，因此呢，更倾向于通过分层定价，把有限的利率优惠投向更有希望啊、更想留住的客户群体。本质上，这是从过去相对单一的揽储方式，转向基于客户价值的精细化负债管理。
0: 好，那目前就是他能给到这种专属利率的这些客户，哪些客户是银行重点优待的高息客群，以及说为什么专门会挑这些群体呢？
2: 现在其实主要优待这个，据我们了解哈，是4类群体。第一类是这个新开户的这种客户啊，我们叫做新户。那么它判定标准呢，就是说近1到3个月内新开立的这种账户，我们俗称拉新，对吧？那银行呢，希望通过高息把这个外部的资金吸引过来，然后做大存款这种底盘。然后为什么他觉得这些新户会过来呢？第一，他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引流产品啊。第二呢，人都是怕麻烦的嘛，一旦来了以后呢，你提供的也不比别人更差，那其他呢，我这钱就在这长期放着了呗。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工资代发的这种客户，系统识别每个账户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企业工资入账，这类客户呢是有持续现金流的。那未来还会产生什么呢？信贷啊，理财呀，就是买房啊、贷款呀，这些可能都是银行最看重的这种稳定客群。一方面，它的收入稳定；第二方面，如果它未来产生贷款，它这个还息也很稳定，那就是非常好的综合客户了，有进有出嘛。那第三类呢，是这个高净值客户。那看在银行整体规模的这个资产规模上，那总资产达标，其实就可以享受专属的这种存单。那第四类呢，是一些特殊职业群体，比如说像教师、公职人员。这些人呢，其实他收入非常稳定，而且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征信，他违约风险是很
0: 是
2: 低
0: 的。
2: 的。对，所以呢，他就属于银行的这种优质的这种存量客户，银行呢是愿意让利给这种客户的，给这种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核心有个逻辑，这些客户呢，还不只有一笔存款，后续还能衍生出来很多其他的业务，所以相比之下，那种短期的过路存款呢，存完马上就转走，对银行来说，哎呀，存款其实是个负债，对不对？对银行来说，那这个人又不产生其他的业务，所以自然也就不会给他特别多的上浮的优惠的利率。
0: 好，那么如果说不符合这些专属的条件，我们就只是单纯的普通的储户，我们能够买到的这种利率和专属的客户具体能够差多少，以及说这个差距对于储户来说，意味着什么？
2: 从目前的市场案例看啊，单期的利率差距差不多是在0.03%啊到0.05%，其实看着数字其实挺小的啊。然后换算成实际的利息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会有一定的感知。为什么？我们这个利息指的是我们这一坨本金到底有多大规模，再去乘这个利率，对吧？那我们就刚才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南京银行这个案例，20万存3年嘛，对啊，它其实才差了0.04%，那它利息就差出来了240块钱。那如果不是20万的话，如果是100万，100万呢，其实它就会 更高了嘛，对吧？
0: 嗯、
2: 比240块钱的可能就到1000多或者是更多。那利息差距呢？它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个小数点后面的这个一点点的差距，它哎存了几年，它就有不同的这种待遇。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看身份标签的不一样，那么到手的利息就不一样。那很多的普通的老储户呢，长期在这家银行去存钱，却拿不到上浮的这个利率，
0: 嗯，
2: 所以
0: 很让人生气。
2: 对呀、啊，他肯定会有落差呀。所以，但是客观来讲，现在上浮的这个浮动呢，普遍不大啊，也不会出现利率相差好几个基点的这种巨大分化。
0: 嗯，就是说，虽然说心里有点不太爽，但是还是勉强能够接受。
2: 对。
0: 那么过去就是这种多年大额存单都是公开统一挂牌利率，然后是透明的、公平的。那么为什么在今年9月份集中改成了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
1: 那么大额存单呢，从统一挂牌转向差异化定价，根本驱动力呢是银行净息差逼近历史低位。像2026年第一季度，啊，商业银行净息差呢降到了1.4%，二季度呢微微的回升到了1.41%，但是仍然低于1.8%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合意水平。那么在资产端，收益持续下行，存量高息存款集中到期的双重挤压下，银行呢已经无力再全面支付利率溢价。同时呢，央行呢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中也明确规定，将定价呢纳入自律管理，啊，约束呢内卷式的高息揽储，因此呢，银行并非啊简单全面的这个提高存款利率揽储，而是将有限的利率空间用于特定的客群和新增资金，通过差异化定价吸引目标客户，同时控制整体的这个负债成本，这是银行负债管理从相对统一的价格竞争转向精细化客户数管理。那么这样的一个必然趋势，那么9月份呢，这只是这一趋势在大额存单产品上的一种集中体现。
0: 嗯，那银行它现在它缺的到底是什么钱？而且它为什么选择会给某些客群去定向让利，而不是说大家普世加息？
1: 啊，严格来讲呢，银行并不是简单的缺存款，而是在当前环境下呢，更看重低成本、稳定、能够长期沉淀的核心负债，尤其是能够带来新增资金的存款。像2026年第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1%，银行整体面临较强的这个负债成本约束，如果普遍的提高存款利率，就会直接推高全行资金成本，并进一步加剧存款价格竞争。因此呢，银行啊现在普遍倾向于定向让利，把有限的这个利率优惠呢集中发给这些代发工资新客户或者私人银行等目标客群，在控制整体资金成本的同时，争取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和长期客户关系。那么对银行而言呢，这实际上是在资金成本和客户价值之间进行更精细的配置，而不是简单的追求存款规模。
0: 嗯，好，那么这个样的处理方式，我们从合规和监管的层面就允许银行这种看人定价，那么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会不会造成储户权益的不对等？
2: 监管呢，其实是允许银行实行差异化存款定价的，但是呢，也会有清晰的合规的边界。第一呢，是不能设置身份歧视，不能比如说根据年龄啊、性别啊这种无关因素进行一个区别定价。比如说我们行只针对于60岁以上的女性，哎，给高息，那它就属于年龄上，哎，这个很敏感，然后性别上也很敏感。虽然这个年龄的女同志可能手里确实钱多一点啊，然后但是她不能这样去区别定价。差异化呢，只能是基于客户的业务性质，比如说她是新客户啊，是老客户啊，是代发工资的呀，她资产规模有多大呀，那么她是哪个区域的这个身份证开头的这几个号啊，对吧？那么它这种维度，哎，是经营维度。那第二呢，就是产品规则呢必须得充分披露，比如说专属的这个存单要写清楚准入条件，不能这个做个模糊宣传。那第三呢，这个存款利率整体要符合利率自律机制这么一个约束。哎，就是说我不能恶意说，哎， 我们别人家1.75个点，我们家5个点。

0: 我就为了抢谁谁谁过来，这就属于恶性竞争。
1: 嗯。
0: 明明他5个点谁也拿不到，他是贴着自己的成本给的，所以呢，这就属于造成市场上互相开始内卷，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他，这个边界呢，就是说不等于储户这个权益不对等哈，就是说普通储户依然可以购买到基础版的大额存单，也是不错的。啊，那存款的安全性呢？存款保险保障的效力呢？完全没有区别，哎，只是少了这么一点点0.0%几的利率上浮。但客观事实就是什么呢？老客户虽然会有心理落差，但是从监管角度，作为银行这个主体，是允许在规则内开展客户的分层经营。那么它核心的底线呢，是规则公开，我们不搞明显的这种歧视。哎，存款本身保障呢，还是受到同等的保护。
1: 那我们刚刚聊的是不同人不同利率啊，那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太爽，但其实还有一个更让储户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大额存单的利率本身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么。过去大额存单它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是因为它比普通的一些定存啊利率会更高。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它的差距其实是正在消失了。那么大额存单和普通定存的利率差距现在到底缩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概念？
0: 其实就是早些年这个大额存单相比普通的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会高出0.2到0.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万起存这个门槛儿，其实能够拿到明显的溢价，这也就是大额存单火爆的核心原因。那经过多轮存款利率的下调之后，现在国有大行层面啊，3年期大额存单的这个基础利率已经和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基本持平了，都是1.55。所以这个普通的短期大额存单的单利，然后甚至其实比这个普通的定存在某一些行来说啊还要低，所以只有部分的城商行，然后民营银行这个大额存单呢还是保留了一小部分的这个溢价。那我们简单概括为大额存单的利率溢价优势在国有大行已经基本全部消失。
1: 那这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以及说大额存单它到底还值不值得存？
2: 对于普通储户来讲呢，大额存单已经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为20万元起存利率更高的存款产品。随着其与普通定存的利差明显收窄选择时更应该比较实际利率、起存门槛、期限以及流动性安排。如果相同期限，普通定存已经能够提供相同甚至更高的利率，那么仅为大额存单这一产品名称支付资金门槛就未必有额外的收益。那么当前的大额存单仍然具有存款属性，部分产品还支持提前支取质押，那么部分银行呢提供转让功能，因此呢，其价值更多体现在资金管理和流动性安排上面。那么，如果说储户主要追求确定性的收益，那么普通定存呢，在这方面呢，已经与大额存单的利率呢，接近。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直接比较两者的这个具体条款而不必预设大额存单一定就更划算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啊。如果愿意考虑其他的低风险储蓄工具，像2026年9月份发行的。3年期储蓄国债票面利率是1.63%，100元起购，那么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对象，但呢，其前提即提前对取呢，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计息规则。那么总体而言呢，大额存单并没有失去价值，而是过去最为突出的高息优势这一点呢正在减弱。那么储户呢，需要从单纯的比较利率转向比较。综合的比较这个收益、流动性和资金使用需求这些维度。
1: 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讨论这个利率在降，大额存单不香了。但是呢，其实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大行虽然说是在继续压降存款利率的这个同时，多家的民营银行呢，反而是逆势上调了这个存款利率。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哪些民营银行在加息？具体他们上调了什么产品呢？
2: 的确，近期呢，确实部分民营银行出现了这个逆势上调存款利率的这个情况，但更准确的说，这是部分期限、部分产品的这个结构性调整，而并非呢这个民营银行普遍啊这种加息。譬如说，微众银行近期呢将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呢由1.60%上调到1.75%，提高了15个基点。那么蓝海银行将一年期定存利率呢由1.65%上调到1.7%，提高了5个基点。与此同时呢，网商银行、苏商银行等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这样定存产品，利率呢也都达到了1.8%。像新网银行是1.9%，华通银行呢达到了2.1%。那么苏商银行呢还重新推出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业务。
1: 那么在这种全行业都在降息的时候，那么民营银行它选择逆势加息，他们到底是图什么？
2: 可以这么说吧，民营银行呢逆势加息，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个存款利率呢全面进入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更主要的是自身负债结构和阶段性揽储压力所带来的。啊，比如说民营银行呢，它的获客渠道相对于国有行来讲，相对比较有限，对线上存款和稳定负债的依赖呢比较高，而2026年又面临着大规模定期存款集中到期的这种压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国有大行呢重新推出长期大额存单，那么这也对中小银行形成了资金分流的压力。因此呢，在这种压力之下呢，这个民营银行提高部分期限的存款利率，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负债维稳。那么它是试图一方面呢通过适度提价留住到期客户，拉长负债期限，另外一方面呢避免高息产品全面铺开带来的成本压力。啊，比如说微众银行此次上调的是三年期的这样的产品利率，并非所有期限的产品利率呢同步提高。啊，业内呢也普遍认为啊，这类长期高息产品呢通常会控制规模作为补充性的这种负债工具。换句话说呢，这部分银行针对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啊，而不是整个行业重启存款价格竞争，进入一个加息通道。
1: 那么可能有些人看到这个趋势就会在想啊，那这是否是意味着存款的利率下行的这个趋势是要逆转了呢？
0: 那么这肯定不是的，它不能代表存款利率下行的这个大趋势，它是很难在现阶段这个不出现其他大事的情况之下，很难发生逆转哈。它只是一个结构性的、阶段性的这么一个分化，因为国有大行它承担的全社会的主要的信贷投放，所以大行的净息差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那么它持续压降存款成本是大方向，所以这些民营银行这个加息啊，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个差异化的竞争手段，哎，去吸引一些规模。所以一方面呢，民营银行这个它受利率自律机制的约束，也不能无限制的去抬高利率，对吧？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一旦存款规模达标了，然后它已经够数了，那这个市场竞争环境，哎，它可能就不再去吸引这个高息的产品了，或者本季度它就不再吸引这些高息的产品，随时它就会下架。所以这个是大环境里面局部的阶段性现象，哎，它不是整体利率要掉头往上。
1: 好。
3: 好的，那么听完了这期节目，我来帮大家在最后梳理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大额存单的三个核心变化。第一，大额存单正在从统一定价走向一人一价，教师专属、新客专享、区域限定、利率各不相同，背后的核心驱动是净息差压力下的精细化客户经营。第二，大额存单的利率优势正在消退，多家国有大行三年期产品已与普通定存持平，部分短期产品甚至更低，大额存单依然是安全资产，但不再是高息资产。 第三，存款市场正在分化，大行在继续压降存款利率，民营银行却在阶段性逆势加息，五年期定存重新上架。但是呢，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这不是趋势逆转，而是利率下行大趋势中的一个阶段性分化信号。好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资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业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3: 在 AI 产业链上，港股与 A 股有哪些互补性？为什么港股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独特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

0: 规律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1: 哇，生
0: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2: 在我们医院执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3: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8: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9: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 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8: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0: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8: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1: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8: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2: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8: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3: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8: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5: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6: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5: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7: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8: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7: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9: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6: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3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20: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6: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1: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6: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5: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 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0: 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3: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4: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4: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

0: 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林睿。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透过数据看亮点，九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
1: 九月，我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系列访谈《人民城市的数字答卷》，今天请听《数字重塑治理范式》，绘就人民城市新图景。
0: 连接深圳和香港的全天候通道升级，新黄港口岸今天开通运行，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1: 一线调研，海洋产业加速跑，复合型人才成了香饽饽。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来听报道。
2: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看，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区域需求呈现分化特征，东部、中部新订单指数环比走高，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环比回落0.5%。行业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在旺季消费带动下，铁路运输、道路运输、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0.8%和0.3%。企业运营效率迎来拐点，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产业链产供销衔接效率持续提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业务总量、新订单指数同步回升，反映政策和市场联动性较好，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政策带动物流需求积极变化。
2: 物流供需环境稳步改善，高效绿色智能物流供给加快增长，和市场需求适配性不断增强。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微观经营逐步企稳，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
4: 数据显示，物流企业运行效率出现积极拐点，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活跃，企业对四季度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2: 九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保持在高景气区间。随着物流业务量持续走高，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回升，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岗位数量持续增加。运营层面亮点涌现，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环比回升0.5%，今年首次进入扩张区间。车辆、仓储等物流设施使用更加充分，资金库存周转效率同步优化，产业链流转更加顺畅。从市场预期看，九月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市场保

0: 持乐观，投资意愿与经营信心同步增强。与此同时，成本压力仍客观存在。今年前九个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均处于52%以上高位。九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继续环比回升0.4%，人力资源管理及能源成本刚性上涨，不过企业盈利韧性趋稳。九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三季度盈利均值维持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 依托六章网建设，加快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做好项目储备落地。另一方面，物流企业继续加快库存周转，优化运营模式，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持续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对冲成本上涨压力，巩固行业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来听报道。
0: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来听报道。
0: 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九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1.71%，黑龙江、贵州、湖南、湖北、新疆等28个省份开工率实现了环比正增长，比八月份多9个省份，基建施工活力稳步提升。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4: 当前我国基建施工活力整体呈现西北能源项目、东南沿海配套工程双线领跑的良好格局，西北抢抓施工窗口，推进风光特高压基地建设，东南沿海临港基建、自贸港配套工程持续落地，川黔皖等中西部省份在建项目加速赶工，成为全国基建的重要支撑。
0: 基建项目加快落地离不开资金的有力支撑。九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较八月大幅提高，有力支撑重点领域建设，持续巩固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三季度与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34.2%。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5: 三季度特别是九月份，稳投资各项政策打出组合拳，协同落地，投资资金保障力度明显增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投资保持强劲势头，既有力支撑当前稳增长，也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了坚实动能。
2: 再来看消费与外贸，今年三季度国内线下消费稳步回暖，外贸出口保持韧性，内外需呈现协同改善的积极变化，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聚。来听报道。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连续三个。

0: 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数据显示，九月支付金额同比增长5.7%，增速较上月提高1.3个百分点。小微经营主体经营状况持续改善，基层商业活力逐步恢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1: 三季度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扩围加力，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0: 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专家表示，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夯实，这种强大韧性也为全球市场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提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民生热线。当遇到空地私占车位、小区门口垃圾倾倒、虚假广告、噪音扰民等问题，很多人都曾拨打12345求助。北京从2019年开始开展接诉即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坚持把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同城市治理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如今12345不仅是解决群众难题的民生热线，更成为感知社情民意的晴雨表。系列访谈人民城市的数字答卷，今天请听数字重塑治理范式，绘就人民城市新图景。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专访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宋林飞。
6: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呢，是北京从2019年起推行的治理创新。那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群众和企业的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主动治理。七年多来，北京12345热线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都超过97%。我们看到解决率和满意率啊都是不错的。那您认为接诉即办的核心是什么？
7: 那我觉得北京的就是街坊的核心问题呢，主要以人为本，也就是说把群众的诉求作为城市治理的引领，然后把群众的满意度呢作为评价的标准，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啊，高兴不高兴啊，作为工作的标准。另外呢，他重塑了一个责任体系，城市里边的新房子工作究竟谁来负责任，是吧？这个责任怎么来办啊？因为他现在提出了一个接诉以后即办，就立即就办。现在各个城市都搞12345的市民服务一线，但是呢，现在看来北京的做的挺好，就是说他现在又加了一个主动治理，就是说因为要主动性，不是被动的啊，你来找我，我来把你解决，而是主动找问题。那现在有这个大数据啊，人工智能的赋能，应该说这个是比较有效的。
6: 对，
7: 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啊，提前能够预判来做。
6: 所以您觉得是以人为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数字化也是一大助力。那么我们看到高效率解决和高满意率的背后呢，离不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加持，您刚才也提到了哈。那么接诉即办改革呢，其实也正在探索推进数字化的发展啊，也就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那么推动热线接得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更加智能。 那么比如这几年呢，接塑集办就引入了智能作息系统，让话务员的这种政策咨询解答还有诉求受理服务效率大大的提升了。那您认为数字技术给城市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7: 从北京的经验来看呢，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啊，把粗放的派单就是从基层

0: 人也是到更高一层的地方政府，大家都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事。这样呢，就是说吧，可以主动的识别一些重要的、紧急的，它可以分类，所以呢，派的更加准确一些啊，这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说，因为有可以风险预判预警，所以有的时候啊，它还没有多少上诉，但是呢，如果是在诉求里边，觉得它有普遍性。他可以先办起来，所以这样的助理模式啊，也更加科学。另外呢，考核呢有数字平台，所以考核了以后，它有流程呢记录，这样呢就是有考核的动态的量化。另外呢，治理主体呢多元了，现在各地有政务中心，政务中心里面加了大数据还有智能化的赋能，所以这样呢，智能主体呢多元系统呢比较方便。
1: 过去城市治理大多都是群众有诉求，政府在处置的这种被动响应的模式。那接诉即办提出未诉先办源头治理，数治手段，您觉得是怎么样去帮助治理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判转变的？
0: 有了组织技术推动以后啊，它能够有一个民生感知的底座，也就是说海量的诉求数据能够归结起来，能够分析出来大体的趋势，郊区的物业管理啊，比如噪音问题啦、停车难的问题啦，这个民生比较关注。那么这些问题呢，就不要等到上面自己要应该基层里边做。那北京市它正在做这个事情，那就比较好。另外呢，现在对这个安全风险比较关注。以前我们都是靠抽样调查啊、样本的研究啊，还有呢以往的记录啊来做。但现在有了转发等以后啊，它比我们更加快速的能预测到啊情况啊。但同时也不要忽视实地调研。啊，因为实地调研也能够发现一些数字里边不能发现的一些少数问题，
1: 就是要
0: 对，
1: 把数治手段和实地调研相
0: 跟
1: 结
0: 您结合
1: 合。
0: 起来，互补以后呢，更加好的能够主动的预判，推动治理现代化。
2: 昨天，作为2026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诉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诉即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深圳皇岗口岸是深圳和香港之间唯一实现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皇岗口岸重启重建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4: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岗位持续释放，海洋产业蓬勃发展，人才供

0: 供给如何跟得上？请听报道。
1: 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看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次招聘里最抢手的。中国海洋大学工程学院研究生孙英明：
2: 我主要就是机器人比较多，不管是未来的应用还是说是前景发展方向都比较不错。
1: 深远海开发提速，带动了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水淡化、高端海工装备等产业发展。地处内陆的昆明船舶设备集团紧盯行业智能化风口，提高招聘门槛，主动争抢双一流高校优质人才。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任敏杰：
3: 给企业补充新生力量，然后我们的起点是要求211双一流大学。
1: 眼下的海洋人才需求，一边是新兴产业在扩容，一边是传统产业在升级。新领域急缺创新人才，船舶制造、海洋基建这些传统产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释放出一批优质的技术岗位。中交集团人力资源部人才发展处副处长周霞：
4: 我们也大量的需要具有跨学科理解能力的复合型的人才，比如说我们发展深远海养殖、海洋牧产这一类的产业，那我们既需要他懂得海洋工程技术，同时呢也需要对我们的现代渔业养殖都有充分的了解。
5: 在对接会上，许多企业都苦恼于招不到跨学科复合型人才，部分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只熟悉一个方向一套流程，供需错位的难题如何破解？一起来了解中国海洋大学是怎么做的。
1: 随着海洋产业的融合发展，跨学科复合型的人才成了企业的刚需，也成了高校教书育人的主攻方向。记者来到中国海洋大学，今年这里一口气新设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育种、生物制药4个新专业。新设的4个专业海洋种业的人才缺口一直是产业发展的痛点。中国海洋大学在压缩传统水产养殖规模的基础上，新设生物育种科学专业，让育种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交叉，直补海洋种业的人才断层。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孔令峰：
6: 我们要更侧重一些和其他专业的交叉，比方说和人工智能的交叉，比方说和信息科学的交叉，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的育种技术方面呢，我们要去取得创新，取得突破。
1: 企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又该如何培养呢？眼下在学校智能装备实验室里，三位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2年级学生正在调试水下机器人的主控系统。他们先在国内把计算机技术底子打牢，大三再去英国赫瑞瓦特大学专攻机器人，让算法和工程两条腿走路。中国海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李书宇：
7: 因为复合人才的话，相当于融合了多方面的知识，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重要。
1: 不再守着单一学科培养，这套双学科国际化的育人办法，专门解决传统人才懂算法不懂海况、懂设备不懂场景的问题，让学生既会写算法、调硬件，又懂海洋的场景，一出校门就能上手。中国海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江新彤：
8: 我们这样子两个学科交叉起来的话，其实我们能做到两边的专业都能学到比较完备的状态，都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1: 为了能自己研发高端海工装备，学校把计算机、电子、物理、海洋技术好几个学科的资源打通，搭起一个共用的育人平台，让多学科的知识真正交叉起来。中国海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张树：
9: 从智能算法、从电子制造、从结构设计、从海洋相关的领域的知识来说，把它融合到一起，然后形成多学科的交叉。
1: 学科一交叉，科研先见了成效。靠着新的交叉育人体系，学校师生团队攻克了水下三维重建的技术难题，把相关装备做成了国产化替代，育人科研产业串成一条线。
10: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1: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资讯扫描，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与七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数量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数量大幅增多，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占比降低，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
5: 昨天，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一条江海直达通道。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小我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新南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三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4: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3: 皮里茶器？
4: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3: 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